0: 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1度到36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按钮，您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链接，然后呢您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就可以收听我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3: 专解关键的说，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法律责任。近日，山东省烟台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烟台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这是2026年第二期的通告。这个通告引发了热议。通告说，烟台凤凰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鸡蛋被检出磺胺类超标68倍。据了解，磺胺类药物是一类人工合成的抑菌药，就抑制细菌的药，具有抗菌谱广、性质稳定、便于储存、吸收迅速等优点，用于动物疫病治疗。那长期使用磺胺类总量残留超标的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企查查平台显示，烟台凤凰数字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是烟台市正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2级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烟台市莱山区财政局啊，烟台市莱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这是这个等于是这个双实控人。针对此事，莱山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回应说，经核实，这个鸡蛋并非莱山区国有企业生产的，企业仅负责销售环节，也就是说他们企业是从别的地方买来的。同时这批鸡蛋在被抽检之前并没有对外销售，问题鸡蛋已经封存，没有对社会面造成影响。第一，不是他们企业自己养殖场这个养的鸡下的蛋啊，是他们买来的。二一个呢，买来放在仓库里边啊，还没有往外卖呢，这就是被检出来他这个磺胺类的这个药物超标，不是国企生产的啊，只负责销售啊，但是这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销售问题食品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批鸡蛋还没有对外销售，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这件事同时反映出这家企业在某些方面存在漏洞，及时补上还来得及。下一个关键词，省道。近日，一位自媒体博主吐槽说，云南宁浪县在途经泸沽湖景区的省道设卡收费，这个事儿又引发了关注。这个网络博主希望看到云南省交通厅出具的合法性文件，而景区一位负责人没有提供。他解释说，确实是省道，但省道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宁浪彝族自治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设置了很多年了，以前从来没有人质疑这是不合理的收费。收费是经过上级审批同意的，所有的收费手续都有。你看着，景区工作人员说有合法性文件，但就是不能大大方方的拿出来，这就让人疑惑了。前两天出那个是吧？是吧？这个甘孜县啊，也是一个景区，把省道纳进景区范围之内，然后就开始设卡收费。这现在又来一个云南的，是吧？那个好像是四川甘孜的吧？这个现在是云南的。这个另外这个负责人竟然说这个省道是景区的一部分，这就很荒谬了。省道是国家财政修的啊，用来方便群众通行的，怎么就变成景区的一部分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当地应该把设卡收费合法。

法的手续啊、文件啊、批文你拿出来。另外呢，门票定价是不是合理，管理方式是否过当，所以当地有必要成立一个调查组，高级别的调查组查清楚，来这个给公众一个关切的回应。所以景区别以为你这么圈地圈地圈时间久了，真的那省道就属于自己了，不是那样的。下一个关键词，督导监管。近期浙江嘉兴海广兴市场因为发布限制商户赴旁边这个省份安徽滁州去经营的禁令，引发了舆论关注。5月25号，这个市场撤回相关禁令并公开道歉。然而据央广网报道，多位受访的商户表示，嘉兴市场方面的管控态度并没有松动，就在禁令撤回的第二天，仍然有人向滁州入驻的商户辗转私下传话啊，就公开道歉啊，我知道这种做法错了是吧，怎么怎么样的公开道歉。但是呢，玩这种什么呀，这个两套政策啊，玩两种手腕啊，这个阳奉阴违的，看起来表面道歉，内里还是这个传话，这个传话有威胁的意味啊，你不能到那边去啊，继续这个开摊子开买卖，只能在我们这市场经营，你不然你到那儿开摊子，你影响我的生意，分流我的客流了，那不行，我这儿怎么要收拾你，大概就是这意思吧。如此看来，这个事儿虽然引起了不小的舆情啊，撤回了文件也道歉了，但是因为涉及相当大的利益，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和违规操作相当顽固。海广兴市场在认识错误和整改问题上，绝不能明面上一套说辞，背地里一套手段，这种阳奉阴违暴露的是无视规则、藐视监管的大问题。或许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还需要进一步的督促整改，并通过暗访、随机调查等方式做好整改后的督导监管。下一个关键词，空调。据封面新闻等媒体报道，近日广东化州市中同中学的家长反映说，学校有空调却不开，而化州市这七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4度左右，最低气温也在26度左右，孩子都差点中暑。家长回忆说，学校往年开空调是需要收空调费的，去年有家长举报学校收空调费，所以今年学校不开空调了，也就不收空调费了，就不收空调费就不开空调了。中同中学是公办学校，按理说公办学校的教师应该由财政来保障基本条件，但现实是一些地方财政吃紧，一次性拿不出钱来给所有学校装空调。那中同中学的老师说的也很直接，说学校作为中高考的考点必须要有空调，而上级部门又没有拨款，我们这才找的第三方公司来装空调。那个，除了中同中学之外，化州市其他多个中学也面临着相似情况。你看，相当于引入市场化的第三方公司来给学校装上空调，装上空调之后，第三方公司白给你装空调吗？不是的，他要每年收你空调费的。收空调费向谁收啊？他向学校收，学校就向学生们收呗。但是这是公办学校啊，所以解决教室空调的问题，第一步还是要解决钱的问题，而且不能让学校自己想办法，更不能让这个家长直接面对第三方公司。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应该被推向商业谈判的前线。所以当地的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应该把这个责任担起来。说到底，校园空调不是小事，尤其是在这个气温很高又高又湿的南方，那夏天上学的时候你要有空调，这个可不是小事，孩子的权益不能牺牲。所以当地应该尽快的找到解决方案，破解学校空调装得起用不起的困境。下一个关键词，没人性。近日有江苏徐州丰县的幼儿家长通过社交平台反映说，孩子在丰县机关第二幼儿园上学的时候，遭到老师用热熔胶故意烫伤嘴唇，并遭到虐待体罚。幼儿家长周女士在网上发帖子说，她的女儿今年上中班，她前两天放学之后发现孩子嘴唇被烫伤，出现严重的水泡，回家之后烫伤处开始溃烂流脓，她赶紧联系老师。老师起初说是孩子自己的原因，后来又说是不慎烫伤，报警之后查监控才得知是老师用这个热熔胶棒连续烫孩子的嘴唇，并对其粗暴推搡捶打。事发时教室里还有其他教师在场，但是没有进行制止，班里还有其他孩子也受到了伤害。29号下午，丰县教育局针对此事发布情况通报，说涉事教师已被停职，公安部门对其立案调查。哎呀，
怎么说？

说呢，用热熔胶来烫孩子嘴唇，这都没人性了，而且这是幼儿教师啊。另外，在场的其他老师看到了，对这种恶行熟视无睹，这也挺令人害怕的。以前这个幼儿教师伤害幼儿的事件当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一个教师对这孩子进行伤害，其他教师在屋里边好像没事人一样，好像没看着一样。哎呀，这样的人配当老师吗？那涉事老师被停职，这是幼儿园给他的一个处分，乃至把他开除，顶多这就顶了头了。公安机关追究这个老师对幼儿进行伤害的法律责任，乃至于刑事法律责任，这才是正当正分的。下一个，简单粗暴。近日有网络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子，说学生带早餐入校，情况严重者会被责令退学，并且晒出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纪律管理的温馨提示纸质文书。这个温馨提示文书显示，广东湛江绥西一中在违规食品管理当中提出严禁携带早餐、快餐、外卖、奶茶、方便面、高糖、高盐零食进入学校，一经发现，学校将约谈家长，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劝退转学或责令退学处分。那有人认为学校加强管理有利于维护校园秩序和学生健康，也有人对带早餐入校与退学处分挂钩表示不理解，认为相关的处罚表述过于严厉。一说就是学校出于食品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对吧？但是你学校出于食品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设置一些相关的合理的规定可以理解，但动不动就拿着退学说事儿，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学生假如说带这样的食品进入学校，你就把学生开除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思维真不应该用在管理学生的身上。下一个，文明执法。近日，湖南永州市江永县城管的执法车辆在行驶中拖行犬只致死的视频引发关注。对此，江永县城市管理科综合执法局发布的情况通报说，此事暴露出我局个别执法人员动物保护意识淡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目前涉事工作人员已被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我看有网友说，为什么城管这个车拖着这个狗呢？是不是这个狗是疯狗啊，咬了人了或怎么怎么样的？无论怎样啊，疯狗可以咬人，我们处理疯狗的方式不能如此的不人道，是吧？要用一种人道的、合法合规的方式来处理。我看新京报说，执法权是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文明、理性、规范的轨道。所以这个事儿引发了很多网友对于执法者冷漠、虐待动物的指责。这说明什么？所谓的文明执法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而微的体现在每一个执法活动的动作当中的。下一关键词：全面排查。5月26号上午，上海松江区一个小区内有一栋居民楼的电梯井突然冒出浓烟，消防车很快赶来，火灭了，没人受伤。可这场火却揭开了一个让所有业主后怕的事实，就是小区楼道里的这个消防栓已经瘫痪了半年。物业之前承诺说保安3分钟到场接水，可是火情发生的时候，最先发现的是业主。那为什么消防栓不出水啊？物业经理说，小区2004年交付的，地下镀锌钢管老化腐蚀严重，490个消火栓全都没压力。更让人不理解的是，每层楼的消防检查卡上竟然都打着勾，也就每次检查都说这个消防设施是安全合规的，是能够正常使用的。物业承认，检查标准只是看看灭火器和水龙带，根本没试过出不出水。属地的城建中心回应说，维修方案本周末公示，下一步召开业主大会表决，预计今年第3季度完成。同时，临时应急措施必须真正管用，消防设施不能形同虚设。这不光是消防设施形同虚设的问题，消防检查也流于表面应付差事的问题，仅仅整改就完事儿了，难道没人受罚、没人承担责任吗？这次就电梯井着火冒烟了，一下给扑灭了，是吧？那要是火灾更大呢？出现了人死人伤的事故呢？啊，还什么整改就完事儿了？这个事儿也算敲响了一个警钟，所以当地有必要对所有的老旧小区进行一次全面排查了，看看其他小区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消防设施是救命用的，不是当摆设用的，绝不能马马虎虎的对待。下一关键词，

查站内工作人员在岗情况，帮助老幼病残孕人群，帮忙搬运行李等等，每月工资约6800。姚某等人就这样啊，天天去那儿上班，上了几个月都没有拿到承诺的工资。追问之下，钱某说出实情，姚某等人报案，最终法院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这个求职诈骗案的黑色幽默与都市的繁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正是此案的这个可借鉴的地方。即便在文明进步的繁华都市，基本的法律意识、职场规则素养、求职防骗知识的普及都依然有需要补足的空间啊！一说起来，你们天天去那儿，天天去那儿跟那个地铁工作人员天天打交道，地铁工作人员没有发觉吗？你们这些人天天去这儿，你们也不跟地铁工作人员聊吗？我看呢，相关的视频当中还说呢，跟地铁工作人员每天在一起，那你们难道也不问问地铁工作人员每天是怎么上班，你们到底是个什么岗位吗？好像交流的这么长时间啊，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好几个月都没有发现。说一千道一万啊，商业社会运行的基础是法治和契约啊，到那儿上班去连个合同啥啥都没有啊，你要一定要契约精神，私凭文书官凭印，你是私人给你介绍工作去了，你到那儿有没有单位接收你，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合同啊、契约啊等等，有一个纸质的东西也好啊，不是说靠着所谓我可以帮忙搞定啊，谁谁谁有关系，然后我就可以在这儿上班等等，不是这样的。另外14个人每天去地铁站打卡上班，持续了好几个月，你地铁方面都毫无察觉，你要地铁员工你也误认为他们是志愿者，你地铁相关的管理方难道也这么认为吗？所以这也暴露出地铁方面那个管理上的漏洞。最后一个关键词，祸害。近日多名徒步爱好者在网上发帖子说，因为不少驴友擅自翻越南太行无灯隧道的铁门，当地已经对这个铁栅栏再次加固，封闭路段也有工作人员值守。日前，山西省临川县古交乡政府发布提示说，2026年4月12号起，西崖沟至无灯隧道的线路临时封闭，具体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封闭原因是为了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然而，网传视频显示，个别驴友到达无灯隧道之后，仍然会擅自穿行，甚至翻越铁栏杆。不少人看到之后也开始模仿。有一名徒步团的领队向记者透露，的确会有驴友翻越铁门。5月28号还有人在偷偷翻，不过29号已经不能再翻了，因为铁门已经被加固啊，加高了。你看有些人就是无视规则，我行我素啊，人家这个不让在这儿违法穿越啊，装了铁栅栏那都不行，偷偷翻越还得把铁栅栏再这个加装密实再加高。其实就这样还会有人想出办法来，你信不信啊？像这样的偷偷翻越铁栅栏，这个违反相关的规定，搞这种私下的穿越，这种禁止穿越区，起不了什么好的带头作用啊，同时也给当地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增加了工作负担，造成了麻烦。这样的人其实就是祸害。

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价。

0: 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5月25号，苏州有一个男子啊，在一家面馆里吃了一碗面，一碗8块钱的鸡蛋面。吃完之后，他剩了点面汤，哎呦，拿着那个桌上那个调料罐，往这面汤里边连加了6勺辣椒酱啊，然后也没有再吃，起身就走了。5月26号，店主邓女士调取监控之后，将没有打码的视频发到网上，然后想说是想呼吁大家不要糟蹋浪费。这个事儿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有的指责那个男子啊，你都吃完面了。无论你吃的满意不满意，你不能最后这么祸害人家店家呀，是吧？人家的辅料那是要钱的呀，而且无论这辅料贵还便宜，对不对？6勺辣椒酱也值不了太多的钱，但你这样的糟践，说明人品有问题啊，这是一个啊。这起事件其实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什么？不是说6勺辣椒酱该不该加，而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习惯，就是以暴代送，以曝光来代替这个公开渠道的追责。刚才说了啊，那个男子可能是什么嫌那个不好吃啊或怎么样的，但无论好吃不好吃你也不能这么做。但是店主呢做的也有瑕疵，没打码你把这事光光的发出来了，你从法律角度上你也站不住脚了，这叫以暴代送，以曝光代替这个诉讼啊。但不是说真的要把这事告上法庭，就说你这个事儿你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来解决，为什么用这种私人曝光私利救济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我们很多人在遇到一些纠纷的时候，往往选择绕过法律程序，直接通过网络曝光来维权。这条路看似简洁高效，实际上隐藏着更大的法律代价。从事情的这个过程来看啊，男子在这个吃的鸡蛋面之后剩的汤里边光光又加了6勺辣椒酱，这种浪费行为既不恰当也不合理。他或许是认为鸡蛋面贵，或许是这个吃的不高兴，或许是为了防止这个剩下的汤被循环利用，这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是吧？就是这种行为超乎常人的认知。但是在社会默认的一个规则当中，你对于商家免费提供的小料，按需取用，适量取用，吃多少用多少，对不对？就像一瓶醋放在那儿一样，你往自己碗里倒那么多你也吃不了呀。但是呢，你吃完之后你也不吃了，然后把那一瓶醋倒进去，这就是人品有问题了。但无论怎样，这也都不是应该的。店主看到这一幕心中愤怒，但是又没有恰当的维权途径，你说为个这个事儿然后他报警，你看就为个这么事儿报警，就觉得值不当的，但是呢又咽不下这口气，然后就冲动之下调取了这男子往碗里边加6勺辣椒酱的视频，没打码公布出来了，就发到网上啊，扫一扫他的面子，是吧？进行一下谴责，寻求一个心理安慰，也寻求一个公道。但这样的事情出了不少了，了解了这个事情的本质，可以发现以暴代送这样的方式之所以蔓延，在于这样的小纠纷维权的现实困境。我看有律师说的，像这类小微事件走法律程序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费用远远超过可赔付的金额，所以从这个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不划算。而正因为走程序不划算，网络曝光就成了一个低成本的替代方案，而这个方案恰恰暴露了这种方式的致命缺陷，它很容易用力过猛，舆论的洪流一旦启动，没人能掌控它的方向，就像一匹奔跑的野马，脱了缰的野马，你控制不住它。而从结果来看，这种以暴代送的这个私利救济，往往使双方都陷入难以挽回的困境，被曝光的首当其冲，反正干的事儿嘛，也是缺德事儿，是吧？被曝光然后被骂，好像也是理所应当的，是吧？你看，但是一场不过十几块钱的纠纷换来的是全网身份被曝光，然后被攻击，甚至被网暴啊，自己的信息被开盒，舆论审判一旦启动，他的相貌、职业、身份、过往的言行，包括家庭成员等等信息都被扒出来，无限的放大，轻则名誉扫地，重则社死。而曝光这个事儿的人呢，也未必是能够全身而退的。为什么？你这种挂人开盒式的网暴已经被法院明确为是名誉侵权，所以你曝光这种信息的人是既要承担侵权责任，也很容易遭到舆论的反噬。2025年，河南郑州有一家面馆的老板，就是把这个跟顾客之间一个续面的纠纷 发到网上，寻求网友的支持，是吧？想批评顾客呢，没想到，双方都遭到大规模的网暴，店铺最终关门了。这种带有争议点的事件，公众的情绪宣泄往往是越过事实判断啊，而且在事实掌握不清的情况之下，信息披露像挤牙膏的状态之下，那个公众包括舆论的一些关注点，往往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或者今天黑明天白，往往是容易出现多次的反转。另外，从更大的社会层面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社会秩序其实是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方式的干扰啊。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够平稳的运转，依靠的不是总是个体的所谓的正义冲动，而是一套公开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体系。所以对于这样的小微的纠纷，最恰当的解决路径应当是始于投诉，终于规则。消费者如果有不满，大可以向店家反映，向消协投诉，甚至通过小额诉讼来定分指争。商家如果觉得自身权益受损，也可以锁定证据报警或者起诉，让法律给说法。你比如六勺辣椒酱可能就值个一两块钱，那你可以让他赔个一二百或者是一两千，对不对？那这样才能起到这种震慑作用，你不然你就赔个一两块钱那也不行，他知道是错了，但他付出代价很小，他下次他还腻歪你，所以你让他付出沉重代价，谁也不敢这样做了，对不对？包括店家，你的随随便便把没有打码的监控视频发到网上曝光，那个你认为缺德的消费者，然后你要付出沉重代价，侵犯名誉权啊等等，你赔个一两万，对不对？所以说都是要用一些正确的方式或者严厉的法律惩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当然了，走法律程序可能麻烦一点，但是呢，应该用对这个违法者或不守规矩的人进行重罚，来抵消这种法律成本啊。只有这样，社会环境才是和谐的。当然了，这需要我们当地的这个执法部门或者当地的社会治理部门在这个事情当中要主动作为，接到相关的这种很小的纠纷投诉，要把它当成大事来办，不能当做小事啊。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涉及到群众利益的那就没有小事，因为这样的小事涉及到社会根基，涉及到社会公序良俗，甚至涉及到社会法律，涉及到依法治国的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个精准的贯彻执行。所以只有这样，对每一个小微纠纷都要当成大事来做啊，一碗剩汤六勺辣椒酱啊，都要当成大事来看。看起来这个小事微不足道，但是呢，如果我们用规则在规则范畴之内来解决小事，也可以成为很大的一个典型，法治典型。如果凡事都先上网讨公道，成了一个集体习惯，被牺牲的最后一定是支撑我们文明和谐社会运转的规则和普遍的信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这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给这个孩子们准备了这个儿童节的这个好礼物啊，是一个儿童们专用的儿童无人机啊，是一个玩具的儿童无人机。说起这个无人机来，市场上的那个品牌无人机定价都挺高啊，动辄就是上千，而且它是专业机型，小孩操作起来很麻烦，而且难以驾驭。想要挑选一个安全耐用啊，又适合孩子们玩的儿童无人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您不要错过，济广优品商城严选测评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无人机，贴合儿童使用习惯，仅159元起，亲民价位轻松拿下六一礼物。这款无人机全方位贴合孩子的游玩需求，易操控，防护性强，颜值出众，可玩性十足。它操作门槛极低，全程仅3步就能轻松上手，长按机身开机，然后匹配遥控器信号，再一键起飞，就这么简单，小朋友也能轻松熟练的操控。它的摇杆布局简洁直观，飞行操控简单易懂，零基础也能平稳飞行。而且它的安全防护设计是很贴心的，它那个螺旋桨叶啊是全程有这个网格包裹起来的啊，无论是侧面还是正面都有网格包裹，就杜绝了划伤人的隐患。而且它搭配一个智能这个躲避障碍和光流悬停技术，三重防护，守护孩子的玩耍安全。而且机身抗摔耐撞，意外磕碰、高空坠落都不容易损毁，结实耐用。搭载了一个480P 的高清双摄镜头，支持手势拍照录像，轻松拍摄趣味航拍画面。而且镜头可以90度调节，拥有120度广角和50倍的变焦。远近景色都能清晰的收录，电池续航也很给力，机身小巧方便携带，公园露营、户外出游都随身携带，多种场景随心畅玩。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无人机玩具，符合儿童的使用习惯，仅159元起， 六一节想送孩子礼物的话，您可以考虑送给孩子这个玩具无人机啊，让孩子用空中视角来记录美好的风景，定格生活的精彩瞬间。这份高性价比的好物绝对是儿童节送礼物的绝佳选择。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向大家推荐过多次啊，有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啊，这卡洛驰洞洞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三大王牌系列全都有，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只要139，成人款139-299都有，男女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择，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名朋友限时送您随机鞋花5个，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5: 今天的评说万象，先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最近湖北的肖先生在网上发了一个给他年迈的母亲制作的牌桌健康问题免责声明卡，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肖先生年过80的老母亲喜欢打麻将，但是因为岁数大了啊，还有一定的健康问题，他其他人不愿意带他玩，是吧？你岁数太大了，那打麻将的时候要是情绪有什么波动，对吧？你岁数又大，然后呢身体可能也有一些基础病，这家出点啥事儿怎么办？那人家都不愿意跟他玩，不愿意跟他玩，那老太太又愿意玩怎么办？只能在旁边看，是吧？看得难受啊，回家跟孩子们抱怨。肖先生兄妹4个人无奈之下想了个办法，是吧？共同署名制作了一个写有明确健康免责的承诺内容，发到网上之后得到了上百万网友的共鸣和点赞。肖先生今年都56了啊，湖北随州人，兄妹4人，母亲今年82岁高龄，平时身体健康，喜欢打麻将消遣。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老太太慢慢的不开心了。为什么呢？说老太太去年扭伤了腰啊，经过治疗之后虽然用上了拐杖，但身体恢复相当好。虽然她依然每天都会去找人打麻将，但是慢慢的人不带她玩了，她只能坐在一边看了，就很难受。为什么？网友为什么不敢跟她玩了？不是网友嫌她打牌打得不好，也不是说那个麻将馆老板看得不顺眼，而是大家怕万一出事儿，是吧？万一老人在牌桌上出点什么事儿呢？谁来担这个责任？因为看着老太太虽然说就是腰扭了，现在拄上拐杖，但身体挺好，但是人家怕呀，对吧？你都拄上拐杖了，你以后再出点啥事儿怎么办？我们给你打着麻将，你要情绪一激动，咣叽一下，是吧？出点啥事儿，所以人家不愿意带他玩了，不愿意带他玩，他就看呗，就在那看着，看着难受啊。老太太想亲自上桌呀、啊。那么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回家跟孩子们一抱怨，综合考虑之后，肖先生兄妹4人就想了一个招数，就是制作一个有兄妹4人签名的健康免责承诺卡，做成卡片塑封一下，挂在母亲身上，明确说了，母亲若在打麻将期间因为自身疾病出现健康问题，跟麻将馆经营者和牌友无关，家属绝不追责，绝不索赔闹事。肖先生说，大家都说有了这个承诺，再跟老太太一起玩，心里少了一些顾虑，然后老太太就能上桌打麻将了，别人也乐乐呵呵的，也跟他一起玩了。老太太的问题好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这只是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肖先生兄妹几人还是有想法，他们觉得老人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人陪他玩，陪他开心，应该感谢这些老人。出了问题，为什么要找别人麻烦呢？啊，但是呢，就说这个事儿也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他们经过思考之后，把这个他们弄这个免责健康卡这个事儿发到了网上。啊，然后呢想听一听网友们的这个意见啊。他把这个免责承诺卡发到网上之后，100多万的浏览量，对于肖先生一家的做法，绝大部分网友都持赞成态度，并且纷纷晒出了自家老人的情况，表示应该倡导老人老有所乐，抵制胡搅蛮缠。但是也有少数网友提出，这类承诺没有签字，没有公证，一点用都没有，是吧？肖先生他们也是说，你看我们当时署名的时候是 是这个打印版是吧？看来我们还得亲自的亲笔签字。无论怎样吧，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子女们为了让这个老人得到这个等于是在这个社交群体当中的认可，或者说深度的介入他这个群体的社交，那采用的一种办法啊。很多网友称赞，也是称赞这些子女的孝心。但是虽然有一些网友有顾虑啊，有焦虑啊，但是呢，这几个孩子，他们对这个自己老母亲能不能继续上桌打麻将这个事儿所做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啊，得到了网友的赞赏的。这个事儿也确实是啊，不出事儿吧还则罢了，一出事儿可能会引来很多的麻烦。这也是那么多的牌友不愿意再带老太太打麻将的原因了，不是因为跟老太太没交情啊，也不是说没感情，确实是怕出事儿。这个出事儿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吧？民间话说的什么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什么意思呢？人过了七十闹家来串门，你不要留他在你家过夜睡觉了，对不对？那么这岁数太大了是吧，出点啥事儿呢，你这主人家怎么办？八十不留饭什么意思？可能说的就更极端了，人过八十了，不要轻易留他在家里吃饭了，对吧？多留一会儿那可能都会引来麻烦。为什么？那上了八十了，那家伙古七十都古来稀了，八十往上说不定啥时候是吧，说难听点是吧。所以说就是怕出事嘛，叫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就是老人到了这个年龄，到这个岁数，身体可能随时会有突发情况。那尤其打麻将的时候情绪尤其有落，老人一旦这个一高兴或者一不高兴是吧，摸着一把好牌或者牌没打好，这以前出过这样的事儿啊，是吧？一下情绪激动，身体出问题，出溜下去了，那一块打牌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要承担一些责任，甚至被追责什么啊，你这麻将馆没有什么相关的急救设备啊，什么急救不力啊，打电话不力啊等等。因为什么？那毕竟是一条命啊，那命在你这儿没了呢，那人家当然要追责了。所以说你看那么多牌友包括那个麻将馆老板出于担心就不带老太太玩了，你愿意看就看吧，我没请你来，你自己非要来这看是吧。但是呢孩子们出于孝顺，老人也愿意玩，所以只能是自制的这样一个免责卡。那你说真要出事了，这免责卡有用没用是吧？有法律效力吗？我看有律师说了，民法典当中有规定叫自甘风险的原则，那可能是用这种情况，就是当事人心智正常自愿参加某项活动，就是因为自身的这个老毛病突发意外，而且麻将馆已经履行了风险提示、环境保障和应急救助义务，约定由本人承担这类风险的内容，是吧？这种承诺卡是合法有效的。律师还说，这份家庭协议只能佐证老人自愿参与活动，但是无法实现完全免责。你瞧，还是无法完全实现完全免责。如果意外是因为老人的自身疾病，而且麻将馆没过错、处置得当，可以适用自甘风险的原则划责任。一旦损害是因为场馆设施缺陷、管理失职，甚至救助延误等过错导致的，根据民法典规定，作为经营场所或经营者，麻将馆仍需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相关的免责卡、免责约定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你看，就是假如说这样，这个几个子女写了一个，或者亲手签署了这样一个免责卡，一旦要是老太太出事了，他们说你这麻将馆打电话打得晚了，或者说你这个救助不力，怎么样的，依然可以追究麻将馆的责任。总而言之吧，不能完全免责，虽然无法实现完全免责，但是这个免责卡体现一个重要的信号，就这家人是讲道理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讹人，一家人都是明白人，那咱就希望这老人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啊，多和朋友们打几年麻将是吧，长命百岁呗。
6: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7: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5月26号，福州市12345热线啊发布了一个什么典型案例啊，是一批啊第九期叫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典型案例。在这典型案例当中，有一个啊，有一位市民希望福州出现降温降雨大风天气，降低空气湿度，彻底摆脱闷热天气，然后要求相关部门介入干预天气变化。啊，你没事发点火箭炮什么的，是吧？然后呢，人工降雨啊，什么降温的，是吧？这福州太热了，怎么的呀？然后这个诉求被组织评议为是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案例，然后公布出来了。不合理、不合规的原因是什么？天气气象变化，那属于自然客观现象，就是老天爷他能说了算。我们行政部门人为调控，调控得了吗？我们说了不算呀。气象部门的气象部门只负责监测、预报、预警工作，也没法干预改变自然天气状态，所以说这个诉求违背客观自然规律，超出了行政部门的职能受理范围，属于不合理诉求。这不合理诉求就是奇葩，然后就公布出来了。这一公布出来，很多网友也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趣闻来调侃，把提出这种诉求的人戏称为是向政务部门许愿，是吧？那政务部门他又不是什么什么大佛什么的，你才许愿行吗？但是这个热闹的段子背后看似荒唐的诉求，实际上折射出当下政务沟通当中很多亟待厘清的问题。你单看这个诉求本身，市民希望行政部门改变气象条件，确实有点脱离现实啊。气象部门只负责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即便人工影响天气技术，也只能在特定条件下、特定范围内开展小规模的增雨啊、防雹作业，无法随意调节气温湿度。不是说一看天气闷热了、湿度大了或者湿度小了，什么有大风了，我放俩那个气象火箭炮就能改变天气的。你真这样的话，那家伙那还了得？所以把这种驱散闷热天气的期待寄托于政务部门能呼风唤雨，本质上是一些老百姓对公共服务边界的认知有错位。在不少人的认知里边，只要生活遭遇困扰啊，无论是不是属于行政范畴，都习惯于向政务部门求助。那这类对政务部门的超长期待，就模糊了一个权责的边界，也催生了一批脱离实际的诉求，类似于什么要求制止下雨、协调太阳晚落山之类的诉求，在各地12345热线当中并不少见，背后都是相同的认知偏差。而相关部门集中公示这样的不合理诉求，初衷也不难理解。如今12345已经是群众诉求的一个总入口，大量的、海量的这个电话当中，其实也混杂着大量无效的、越界的一些诉求，既挤占受理资源，也消耗基层工作人员的精力。公开典型案例，既是为热线减负，引导市民理性来电，也是一次面向群众的职能的科普，理清行政服务的权责范围，让大家知道什么事情是我们12345能够帮助协调办理的，什么事情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不属于这个行政部门的职能的。可是初衷合理的这个公式，在网络传播过程当中就变味儿了，成了网友这个开始嘲笑的段子。 这也暴露了政务公开的一个分寸啊。为了警示公众，这个公示往往刻意放大诉求的荒谬性，舆论很容易聚焦当事人，聚焦当事人，那其他的网友就开始陷入了一种看笑话的狂欢，拿提出这个诉求的网友当做一个不正常的奇葩来看。所以说你当时你公开的时候就把它当做一个奇葩来公开的，那公众当然也就拿它当做奇葩来调侃。我看有网友说这哥们儿有点过于相信现代科技了吧，还有网友说这哥们儿不是相信现代科技，他是相信现代的一些行政部门无所不能。还有网友说就算人工降雨那也需要合适天气条件啊，你以为说降就降发俩火箭炮，如果不是故意恶搞的话应该多读点书。还有网友说这还不好办，建议政府部门把雨神萧敬腾请来开演唱会嘛。还有网友说就怕开演唱会不是回回都灵啊。还有的网友说12345也够难的，还得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想说的是对于这个某些网友的某些观点我是不太认同的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2345也是一种公共资源，那些乱七八糟的投诉来电也是一种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所以12345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地方，而不是情绪发泄的一个出口。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简陋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口老高克慢病，
3: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浅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高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过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活着要按照定数去走，别想着扭转，有些事是扭转不了改变不了的。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无家可归的，城市里乡村中都有，穿得破破烂烂，浑身脏兮兮，随便捡到衣服就穿，捡到没变的食物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吃，夜晚也没有栖身之地，桥洞子底下，人家的大门楼下面，墙角，垃圾箱里，都能随便睡一宿。我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往北拐，是一家米行，卖粮食的，叫赵家米店，卖米、面、油的，很大的门脸，生意不错，历来粮食行业都没有危机感，人人都要吃饭，少吃一顿都不行。赵家米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很踏实，短出身材，他家经营的东西都很好，价格也不贵。赵家米店门口就有一个乞讨者，常年在那儿蜗居着，说是蜗居，至少还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屋子。米店门口有个很长的廊檐，廊檐上面镶嵌着瓦片，从墙面伸出去很长，有1米多，人站在下面，即便是下着大雨刮着斜风，也能遮住雨水，不至于淋湿了。商家都是这种格局。我说的那个乞讨者，我15岁的时候，他 他就大约有30几岁了，个子不高，很瘦。白天他到处走，沿着那条土街南北走，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链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珠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义丐，讲义气的乞丐。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

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当，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这情况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让他铺在廊檐下。老三自然很感激，看到老板了，眼神里都是感激的光芒。有来买米买面的客人，拿不动，老三会走进来，帮着抬到肩膀上，随后就出来，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人家的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也够可怜的，当年老三也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父亲没法称呼他，也就喊他老三了。那年冬天，老三差一点就死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米店老板来找我父亲说，胡大哥，老三好像是病了，一直咳嗽，好几天躺在那儿不怎么吃饭，您能不能帮着看看咋办？我父亲一辈子做人都不会嫌贫爱富，他是一视同仁，而且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们胡家的医馆真的做到了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有钱没钱都给治病。胡家老高虽然非常金贵，可是我父亲不看这些，遇到真没钱的了也给拿。那时候的人也实在，吃胡家老高治病可以赊欠，先欠着，回去了病好了有了钱再还，很少有了欠了药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药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高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缓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
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事儿，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问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高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一条命呢。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高，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了。胡家老高金贵，那是因为他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屋，把一罐老膏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老膏，非常感慨地说，这可咋办，老三这是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胡家老高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服用我们家的老高，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老高，老三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
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

自主的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于春天，还没到清明的时候，米店老板家里人去了外地走亲戚，临走火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黑炭，正巧炉子旁边有一些杂物，杂物就被很热的炉子给点燃了。当时是晚上八九点钟，老三在廊檐下也是刚睡着吧，屋子里就着火了，噼噼啪啪着起来。老三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人也处于休克状态，无论大家打招呼喊他，他都不睁眼，掐人中拍打前胸后背都不管用。我父亲也被惊醒了，跑去米行看见了老三，手指搭了脉，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老三走了。随后叹口气回家了。后来有人去找回来米行老板，老板回来了，知道了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旁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把老三当作家人入了祖坟营，这件事儿被我们一条街的人传颂了很多年。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做事做人做得不到位，不仁义，都是会说，您连老三一少半都赶不上。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

0: 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这个过程。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事儿。老三就是例子，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有些事儿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退休金过日子，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是一块，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而且我们有些企业有些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昨天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援助的数量 已经定下来了，只有八千平。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原著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调。而且这个本源疗法属于一劳永逸的状态，康复的可能属于高点高概率，除非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最后的治疗结果都是让您满意、让您意外、让您满面笑容、开开心心的。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有些事实现起来并不难，我最初也没想到过给大家弄来一些援助项目，没想过。但是最近半年左右，好多好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来电话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说人家所有节目里都有援助的项目，咱们胡家老高为啥这样？问的没错误，胡家老高一直凭着疗效说话，别的不用再去装饰他了，他的疗效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我们治病这个疗法好，这个老高好。因为我总让您自己评价老高到底咋样，我很少说，即便是在节目里我也不太涉及胡家老高的话题，我都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我的经历，我就是让您自己体会胡家老高到底啥样。我说没用，您说才有用，毕竟那么老的经过了年代考验的方剂，还有那么地道的药材熬制出来的胡家老高，良好合成一个大大的好，啥都别想，就一门心思用吧，把病交给胡家老高，把康复结果交给时间，一切都 OK 了。刚才导播在外面告诉我，又有很多电话排队等着我去接呢。今天讲的故事关于老三的事儿有点长了，占用了很多时间，我就此打住吧。至于咱们的援助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大后天正式开始发放。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援助的话，能少花一些钱，几百几千不管多少，少花钱多办事儿，至少是好的。从今天节目播出以后，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打电话订购了，因为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有限，您各位能否参与上这次援助，一切都以报名为准，按先后顺序发放。如果报名晚了，您没参与上，那胡老也没有任何办法。想省钱的老朋友，努力争取吧，别错过好机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

0: 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胡老您好。
4: 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呢，特别敬佩您。尤其是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
4: 谢谢，
5: 还每天不辞辛苦的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答疑解惑，解除病痛，哎呀，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我们患者的诉求。哎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啊，你从申请到审批，哎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啊，才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谋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哎呀，所以说我们可感动，可感谢你了。
4: 哎呀，这也不是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5: 是啊，虽说是应该做的，但是你为我们这么费心费力的，你通过你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啊都来帮忙了。哎呀，这都是因为你有一颗大爱的心，你真是太伟大了，我们广大患者为你点赞。
4: 好，谢谢了啊。
5: 哎呀，胡老啊，
4: 啊，
5: 要不是您德高望重啊，这个药厂凭着这个胡家老高那个质量和疗效，就能征服我们广大的患者。
4: 啊，
5: 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的。这会儿要不是有患者想治病有困难想争取援助，您时刻把我们的患者心呐，都记在心上了。
4: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他们一起来办起来的。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5: 是啊，是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啊，你让我们这些常年用药的老病号能够减轻经济负担，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买不起药的患者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机会。
4: 是的，是的，
5: 哎呀，真是功德无量啊！
4: 啊，
5: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因为我这个病啊重，那个50盒援助12大盒的。

0: 宫廷肾宝啊，那档
1: 啊，
0: 哎，我就想订两份儿。
1: 嗯嗯
0: 我是，哎，我就想问问胡老，我是在您这订呢，还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呢？我得问清楚啊，问明白。
1: 这样啊，针对每个省份来说，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
0: 哦，
1: 谁能够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糕，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名方名药、宫廷肾宝，是不是啊？所以两款这个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来得到它的效果，是吧？啊。
0: 哎，对呀，哎呀，那个胡老啊，
1: 啊，
0: 你看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这个病啊，你看都卧床了2-3年了，我主要脑梗，半边俩身子啊不好使，胳膊呀僵硬，
1: 啊啊啊，
0: 平时呢全靠老伴照顾，那个时候都看不到希望了，可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1年，哎呦，当时用了也就不一个多月吧。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
1: 啊，
0: 哎呀，
1: 多快呀，
0: 胳膊腿是比较好使，对呀，你看现在呀，这喝水呀、吃饭能不能独立，你看我跟你说话还这么流利，
1: 啊，太好了，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立的功劳，是不是？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这次也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是不是啊？
0: 哎呀，对呀，对呀，
1: 既用上胡家老膏，同时也用上了宫廷肾宝，这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说对不对？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哎，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所以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优惠那么多的胡家老膏，你说这加起来给我们患者省了那么多的钱，给我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
1: 哎，
0: 我真
1: 是
0: 太高兴，太感谢了，
1: 是不是？嗯，
0: 哎呀，
1: 好，太好了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哎，
0: 行，有您这句话，胡老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得报名了。
1: 好的，啊，预祝您健康长寿，
0: 哎，
1: 好吧？嗯，
0: 哎，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胡老，胡老您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1: 好，我也谢谢你，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0: 哎，好，谢谢，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 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就你在我心里头，啊，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1: 啊哈哈。
6: 我今天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6: 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1: 啊，
6: 我叫那个赵金凤，我今年63岁了
1: 啊啊啊
6: 啊！我今天打电话哈，我就想跟你吧打听打听，就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1: 啊，对，没错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6: 那我得赶紧报上名，这么好的机会，嗯，我可不能错过呀。
1: 就是
6: 啊，那我报那个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肾宝，对不对？
1: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这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不是啊？
6: 是啊。哎，胡老，我跟你说说哈，就我这个病哈
1: 啊，
6: 哎，这病得的吧太遭罪了，都14-15年了，啊，我得的啥腰间盘突出。
1: 哦，
6: 就这2年吧哈，这腰搁的啥呀哈，疼的可厉害了
1: 啊，
6: 这2条腿呀，这膝盖还有积液呢，哎呀，都肿的，就像那馒头似的，完骨头吧，
1: 嗯，
6: 啊，骨头还往外支着，不敢走道。啊，就像那个腰上拴个大绳子似的，哎呀，拽着我的腿似的那种感觉，拔凉的。
1: 嗯。
6: 啊，完还麻呀，还疼啊！我干点啥吧？哎呀，可费劲了，特别特别的费劲。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那简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让人遭罪呢，你说的。
1: 就是，嗯。
6: 我当时吧哈，也上过医院去看去，我又听别人说吧哈。上医院吧哈，就我这膝盖他们就得抽积液
1: 啊，
6: 这积液抽完了之后吧还会长啊，
1: 嗯，
6: 保不齐呢说这里边呢还能有炎症
1: 啊。
6: 那，哎，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哈，啊，我本来吧我就没有钱，
1: 嗯，
6: 我现在吧我就一个人，一个月吧哈就2000块钱，我一天呐，
1: 啊，
6: 我就做一顿饭呐，
1: 哎，
6: 是吧？就这么吃3顿，完事儿吧哈，我就撂在床上就躺着了。你说翻个身啥都费劲，是吧？再说的，哎呀，够疼的呢。哎呀，天天的，嗯，可遭罪，可遭罪了。就我洗个脸呢，
1: 啊，
6: 都得慢慢的哈着腰，用那手扶了一下子，然后呢，
1: 哎，
6: 再慢慢的扶着那2条腿，这咬着牙呀，一点点的能站起来的。
1: 嗯。我能想象到您这些个痛苦啊，嗯，啊，确实，第一个是非常难过，另外咱们久病久治了，所以使得咱们是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6: 是，我一听说哈，抽完积液还能长，你说这不跟没治一样吗？这，
1: 啊，
6: 白花的钱吗？就这么吧哈，
1: 嗯，
6: 我也没上医院去治去，就这么咬个牙呀，
1: 啊，
6: 就天天这么坚持着。这后来吧哈，我用上了胡家老糕了，
1: 是吧？
6: 我条件不好嘛，不是说吗？完我就把先买了3个月的量，我寻思吧，先试试。哎呀，胡老啊，你说的我想都没敢想。你说我吃上之后吧哈，哎呀，效果真好啊！现在我一寻思啊，多亏啊，有这胡家老糕了，就算把我的命救了吧啊！ 要不然的话，你说天天这么遭罪，你说的我是不是死的心都得有了？胡老师，
1: 嗯。

0: 那可不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就有希望了。哎，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又赶上这次这个机会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咱们援助这个名额它只开放了这3000个，那么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啊？哎，
1: 是啊，现在吧哈，我不那么遭罪了，我这洗脸呢、已经就不那么费劲了啊，关节肿的地方也都消了不老少了，腿脚吧哈都我热乎气儿了
0: 啊，太好了。
1: 哎呀，胡老，我这回吧，我觉得吧，生活可有希望了，我真
0: 是
1: 有福啊！完，老天爷在帮我，完了正好吧、啥的，我这药快吃完了，这10年9个月的援助活动让我赶上了，胡老。
0: 所以咱这次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1: 对，另外吧哈，你放心，胡老，我这回吧，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抓住了，因为啥哈？我本来吧、就一个人。完了吧、要是再一生的病，你说我活的是不是多遭罪呀、这回
0: 吧、
1: 我遇到这么好的药、我说啥我也把这身病给治好了。
0: 嘿嘿，这是最大的一个一个收获啊，是给您健康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1: 对，我都想好了，我这回吧、就钱不够的话，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把这身病治好了。
0: 对，
1: 让我自己吧健健康康的活吧。
0: 对对对对对，您呢？
1: 除了
0: 稍后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咱们的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1: 好好好，我听你的，胡老。
0: 哎，好，我预祝您能得到这一次的帮扶，好吧，老朋友。
1: 嗯，谢谢胡老啊。
0: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1: 哎，那再见。
0: 好，再会吧。
2: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
5: 你。哎呀，胡老，跟你通电话，哎呦，说实在有些激动啊。我跟你讲，我是你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
0: 哦。
5: 哎、也用胡家老膏有8-9个月了。
0: 啊。
5: 哎呀，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特别高兴啊，现在。
0: 嗯、
5: 哎呀，因为我今天听你说这个援助政策已经定下来了，我这不就马上打电话吗？想提前报名，我是担心我说报不上啊。
0: 哈哈，咱们争取吧啊，因为这次确实是很难的啊。
5: 行啊，胡老，我那想订2份50盒胡家老膏的。
0: 哦，
5: 不是还
0: 行，那太好了啊。
5: 不是还额外援助那个宫廷圣保那一档吗？
0: 啊
5: 啊！我那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跟我老伴啊一起吃。哎呀，还想着就是多买一点，怕到时候你说吃完了，再想吃嘛又没这个援助了，那就太吃亏了。因为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不好，
0: 觉
5: 得趁着那个援助的时候啊，多囤积一点。而且这次机会啊，还是利用了那么多的人脉呀，不辞辛苦、费心费力为我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0: 没错，
5: 下回有没有
0: 说的、这个、
5: 那就不知道了呀。
0: 嗯，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是这样、因为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5: 是啊，胡老啊，我说实在，一听到有那个活动，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患者的关爱呀、这个援助力度又那么大呀、这个胡家老膏的疗效啊、我跟你讲啊，没有比我用过的人更清楚了。
0: 没错，
5: 本来那么好的药就没多少利润了，还给我们那些患者整起来那么大的援助福利。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呢、
0: 啊，
5: 光是那个援助的这个口服液呀，两份我算了一下就能省下20000多块钱了呀。
0: 就是，哎呀，啊，
5: 那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养老金呢，何况还有那个胡家老高呢，这么算下来得省多少钱啊？哎呀，真是要谢谢你，你也是功德无量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呢现在，又胡家老高，我那个情况是相当好的。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哦，
5: 什么办法都用了，别人说的这些土方子呀，我也用了。
0: 啊啊啊！
5: 效果一直都不行，
0: 哎，
5: 而且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有打胰岛素了。哎呀，打了5-6年胰岛素吧，这个血糖啊都还是，到后来的空腹都在9左右的，餐后的话那就13都还是算好的，15、16、17有时候18、19都有。
0: 血糖太高了，是吧？
5: 是啊，慢慢的，我跟你讲啊，这身体啊，这几年啊，真的是被掏空了。
0: 啊，
5: 那眼底光出血都出了3次，
0: 你
5: 还有黄斑水肿。我跟你讲啊，左眼眼下有个大黑影，挡住，看不清人脸的。而且他平常老是干涩，有时候我情不自禁的就要用手去揉，揉了揉了，他又红肿。
0: 那可不是，
5: 慢慢的。两只眼睛都不行啊，因为我呢，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长了，有差不多18、19年了。
0: 那么长时间了哈。
5: 是啊，他就后来就打胰岛素都不行啊，你看除了那个眼睛不好以外，其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因为为了控制血糖嘛，这样也不能吃，那样也不喝的，哎呦，弄了那个营养就跟不上了。营养一跟不上了，这身体啊，我跟你讲，光走路啊，那个脚就发沉，都提不起来，上个坎啊都不行的。到后来呢，血压也高，吃了药啊，都高压到160-170的，那低压都还是90以上，甚至100多都有。
0: 哎，这些病都来了啊！高血压以后就又引起了心脑血管病的犯发，这越来越复杂了，是不是？越来越痛苦了。
5: 是啊，你看我这老高用上以后，慢慢的，现在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了呀。墙上挂的那个石英钟，原来我是看不见的。看到就是到他面前啊，因为挂的有些高了，那都是模糊的。现在的话，他看得清楚，而且血糖也平稳。现在空腹血糖的话就6点多一点，不会超过7的。
0: 好，太好了，接近正常了，是不是？正常是6.1的范围，是不是？
5: 血压好啊，血压的话很少到131-132那种，一般127-128呀，这是比较多的时候。
0: 多好，血压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5: 是啊，现在低压都是80多，甚至有时候78-9都有。
0: 啊，所以这样情况说明了您体质恢复了，血糖过高下来了，血压过高下来了，啊，这个两大基本治病的因素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确实发挥了他的应有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个好药啊。
5: 对对对，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胡老身上啊，所以啊，打电话来一方面感谢您啊。另一方面啊，就想得到这次名额的，就提前报名。我不是刚才说我怕报不上嘛，所以要麻烦你了，胡老。
0: 别客气，稍后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和您的爱人都用上，这不对健康太好了吧？是不是？
5: 好
0: 的，就这样啊。
5: 哎，好，胡老再见啊。
0: 好，再见。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6: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6: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6: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 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主的胡。

0: 老高，额外援助五大河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继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在这个万物上云、数据跑路的时代，有一个词呢，大家一定不陌生，那就是 AI。从手机里的智能导航到办公室里的文案助手 ，AI 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进我们的生活。但是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是觉得它有一点点高冷，有一点摸不着头脑。究竟什么是 AI？ 它又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把这些高科技的硬核知识掰开揉碎了，讲给您听。我们将会深入探讨 AI 的核心的架构，揭秘中国移动如何通过 token 能力让 AI 像水和电一样普惠。我们还将聚焦大家最关心的 AI 安全的问题，教您如何避开风险，安心的来享受智能生活，可以说是干货满满的，敬请大家的期待。而且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下拉菜单当中来回复阳光 AI 课堂，回复阳光 AI 课堂。因为今天呢，也是我们阳光热线节目的阳光 AI 课堂正式开启的日子，针对大家所感兴趣而且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AI 有关的方方面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扫码关注报名学习，我们一同在学习当中探索更多 AI 的奥秘。好，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呢，是来自河北移动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移动品管部副总经理齐辉、市场部副总经理李红娇、政企部副总经理范思凯、数字化部副总经理陈广，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齐总代表各位嘉宾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齐总您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的到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移动品质管理部的齐辉，受我们高总委托呢，协同公司各相关部门呢，参加本期的阳光热线节目，和大家分享中国移动 AI Token， 带大家一起了解通信行业的新技术新服务。如今数字生活全面升级，人工智能呢已经走进了各行各业，作为通信的国家队，中国移动呢正在从传统的流量服务向算力服务、智能服务全面转型，而 AI Token 就是本次转型的核心关键。通俗来讲呢， AI Token 就是 AI 大模型的基础智能单位。今年五月呢，中国移动正式上线了 MoMA 移动模型服务平台，汇聚了300多款主流的大模型，通过集约化的运营，将 AI 使用成本降低了约30%，让 AI 服务呢像水电一样人人可用、普惠便捷。依托强大的算力大脑，我们可实现100亿级的 Token 智能调度，结合我们的 5GA 算力网络、智能体框架，搭建起连接加算力加智能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落地河北。我们河北移动呢已经推出了专属的 AN Token 套餐，让普通百姓花少量的费用就能拥有1000万级的 AI 智能调度，轻松体验智能创作、高效办公、家庭教育等便民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为本地的政企客户提供专属的算力。

0: 管理支撑，定制行业智能方案，全力助力数字河北的建设。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数字化部、政企部、市场部将分享相关的知识，倾听大家的意见建议，和大家一起共话智能新生活。
1: 好的，感谢齐总，也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您是河北移动的用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包括关于 AI 包括 token 套餐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1043直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啊，我们的导播会认真的帮大家来记录这些问题，在节目之后会第一时间来联系各位。那我们说现在 AI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很多听众呢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摸不着头脑，到底什么是 AI 的整体的构架还有组成又是怎样的呢？首先的时间我们先来请出河北移动数字化部副总经理陈广。陈总你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欢迎陈总的到来，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AI 这个概念吧。
2: 好的，那个有些朋友一提到 AI 呢，可能更多的是想到电影里那些会说话会走路的机器人，其实啊AI 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加的接地气。简单来说呢， AI 就是人工智能，让机器学着像咱们人一样去思考干活和处理一些复杂性和规律性的工作，帮咱们省很多事儿。可以说它不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更像是咱们身边一个看不见但是又天天能帮咱们干活的智能帮手。那么其实 AI 的工作过程呢也非常的简单，核心分为三步：收集信息、分析处理和给出结果。那第一步呢是收集信息，这一步呢相当于是 AI 的眼睛和耳朵。

0: 负责收集各类数是 AI 的大脑，里面有各种算法和模型，能把收集起来的各类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和学习，比如识别咱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照片里边都有什么内容等等。那第三步呢，是给出结果。这一步呢，相当于是 AI 的手和脚，把分析处理好的结果告诉咱们，比如语音客服的回复以及导航给出的最优路线等等，其实都是这么来的。那咱们的生活里呢，其实 AI 早就无处不在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体验过，比如刚才提到的导航里规划的最优路线，还有办公助手帮咱们整理文档以及剪辑视频，软件工程师用的各类辅助编程软件等等，这些背后呢其实全是 AI 在处理。 AI 的核心呢不是要代替人，而是帮咱们干活，去提高咱们工作的效率，把咱们从一些繁琐的事物当中解放出来，让咱们少受累。那 AI 要干活呢，其实离不开几样最核心的东西：数据、算法、算力和网络。如果没有数据， AI 就相当于没有饭吃，干不了活。那如果没有算法，那 AI 就没思路，也不知道怎么干活。没有算力， AI 就干不动活，也跑不起来。那如果没有网络， AI 干的活呢，也就传不出去，服务就会卡顿，甚至是用不了。而算力和网络这两个基础底座呢，也正是咱们河北移动的强项，也是能给大家提供优质 AI 服务的底气。那么不管是个人用户还是企业用户，都能依托咱们的算力和网络，轻松地用上安全、便捷和高效的 AI 服务。
1: 嗯，那刚刚呢，陈广总跟我们聊到了 AI 的基本的概念，原来它就是让机器模仿人类思考的一个智能的帮手啊。但是要让这个帮手真正的动起来，是离不开数据、算法、算力、网络这四大要素的。这其中呢，算力和网络就像是这个 AI 的发动机和高速公路一样。那刚刚我们了解了 AI 的基本的概念之后，请陈广总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它所使用的场景吧。
0: 好的，主持人， AI 这两年的发展确实是太快了。从咱们认知的最早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到现在的各种智能的工具，可以说越来越好用，也越来越普及。大家应该还记得2022年的时候 ChatGPT 的出现所带来的那股应用的热潮，以及去年春节我们国产的 DeepSeek 大模型也凭借技术的突破所带来的深刻的这个影响。再到今年初，龙虾又成为了新的这种行业的焦点。那可以说 AI 的浪潮呢是一波又一波。那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截止去年年底，我国生成式 AI 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6亿，较2024年底翻了一倍还多。那么现在可以说每10个网民里边就有超过5个人在用 AI， 可以说普及的特别快，而且用户的规模呢其实还在快速的这个增长。那么 AI 发展到现在也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 AI 智能体甚至是超级智能体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那什么是智能体呢？简单来说呢，智能体就是能自主感知、思考、决策，并且能够独立完成各类任务的一种人工智能的新形态。它不仅能对话，更能帮助咱们去执行一些具体的操作，其实就像是一个智能的助手，既能帮个人高效地处理事务，也能助力企业的降本增效，去提高企业的产出的效益。那么去年呢，可以说是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元年，今年呢，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爆发。那么当前 AI 的各类智能体呢，其实正在走进千家万户啊，汇集到咱们的每一个人。比如办公的时候呢 ，AI 能帮咱们写代码、生成文档、整理数据，其实咱们就不用再加班熬夜，而 AI 助手就可以在咱们睡觉的时候呢，把所有的活都能干完。那么生活里呢 ，AI 能帮咱们编辑文案、剪辑视频、优化排版，不管是日常的小事还是专业的工作，它都能帮上忙。未来用不了多久，咱们每个人的身边呢也都会有一个专属的 AI 小助手，帮助咱们去处理一些日常的琐事、工作的常规的事项、生活咨询等等，也会特别的方便。就像咱们现在离不开手机的流量一样，以后用 AI 用智能助手也会成为大家的日常。当前有一个特别火的这个创业的形态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说过，就是一人公司。
1: 嗯，
0: 公司只有一个人，就是老板，而剩下的呢，像研发、运营、售后等等所有的工作呢，全部交给 AI 智能体、数字员工来完成。 AI 可以说越来越和咱们的生活和咱们的工作息息相关。那么各类 AI 的应用的运转呢，实际上都离不开 AI token 作为核心的算力和能力。

0: 在背后支撑。咱们河北移动也是紧跟形势，推出了包括 AI 算力套餐在内的一系列的面向个人和面向政企的产品，就是想让大家用 AI 更方便更便捷，那么不管是办公生产还是生活，都能享受到这种智能科技带来的便利。
1: 嗯，谢谢陈广总刚给我们介绍到了 AI 所应用的一些场景啊。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问，就作为用户，我们应该如何便捷的来使用这些算力呢？这也是刚刚陈广总提到了这个 token 呐、啊，它就像 AI 时代的通用流量一样。那到底什么是 AI token？ 它的概念又是什么样的呢？陈广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 AI 这两年确实已经快速地走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去使用 AI 服务呢，离不开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 AI token。 那简单来说， AI token 就是 AI 时代的通用流量，是人工智能识别和计费的一个最小的标准单位，就像我们上网要流量，打电话要话费一样。那使用 AI 的功能，调用 AI 的算力，都需要用到 token，可以说它是我们使用 AI 服务的一个通用的凭证。我们给 AI 发指令提问题，那么 AI 其实都是通过 token 来处理的。 token 主要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输入 token， 一个是输出 token。 我们提问题发消息是输入，会消耗 token， 那么 AI 呢回复生成内容是输出，也会消耗 token。 每一次的使用，每一次的生成，都会产生相关的这个 token 的消耗。这里边呢，也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参考，一个汉字大约就相当于一个 token， 日常简单的对话一轮大概要消耗300到800个 token， 我们写文章编代码等做一些复杂的任务，通常要消耗几千到10000个 token。 那么 AI 智能体自动的去完成一些任务，消耗会更多。也是为了让大家更方便更实惠的用上 AI， 河北移动推出的 AI 套餐呢，也是把 AI 的算力和 5G 的极速网络深度的融合，提供了按次、按量和包月等等多种灵活的计费方式。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打电话呢是按分钟计费，发短信呢是按条计费，上网按流量计费。那我们的 AI 套餐呢，其实也同样的简单清晰，有按次计费的，那么一轮对话我们就算一次；有按流量计费的，就会按实际的 token 结算。那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服务呢，让大家用最低的成本用上安全、便捷和高效的 AI 服务。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广总的详细的介绍。原来 token 不仅仅是计费单位啊，也是连接这个算力和应用的一个桥梁。那我们了解到中国。

0: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也欢迎大家的连续关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移动的各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和大家分享了AI 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包括应用的一些场景，还有什么是 token 啊，大家对于这个 AI 也有了一定的一个基础的了解。那同时也特别提示大家，我们的阳光 AI 课堂也正式的开启了，那么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阳光 AI 课堂，阳光 AI 课堂这几个字，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当中呢，可以来报名，扫码报名来进入到我们 AI 课堂的学习当中啊，希望和大家一同在 AI 的这个学习的路上，我们一同来发掘更多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啊，也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还有生活。那么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3119610439611043啊，如果您是移动的用户，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包括 AI 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导播也会认真帮您记录您的问题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到的是我们政企部的副总经理范思凯。范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上午好，主持人好。
0: 欢迎范总的到来，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啊。那么请范总呢为大家来详细解读一下咱们中国移动是如何通过 token 服务来筑牢 AI 普惠的根基的，你先来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1: 首先呢，我们中国移动的 token
2: 的聚焦的核心绝非单一的一个现在比较热门的资源的计费呀，是一种计费模式，而我们中国移动的 token 呢是算力模型技术安全生态五位一体的一个全站式的服务能力，而我们这个服务能力的核心发挥作用的载体呢，就是我们的 MoMA 平台。我跟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MoMA 平台。这个 MoMA 平台呢是国内领先的一个模型超市，它汇聚了 DeepSeek、 GLAM、 通义千问，还有我们移动自研的九天等各种大模型超过300多款，覆盖了一些文本呐、语音、图像、代码这四大领域，有多模态的解码能力。同时呢，我们预制了100多种 MCP 的插件，1100多的智能体，从基础对话到行业的一些定制，从一些简单的生成到复杂的智能调度，全场景的 token 需求呢，我们都能够满足，彻底告别了那些找模型比较难，像我们日常找一些模型可能是

0: 做个 PPT 得找 Kimi 啊，然后写个文本得找 DeepSeek 啊，这种模型难的这个问题我们用这个 MoBA 平台都给解决了。然后呢接入的模型原来都很繁多，你用是 DeepSeek V3 也好啊 V4 也好，用谁比较合适啊，这些东西我们都给我们的客户解决掉。
1: 相当于大家如果想要让 AI 帮自己来做一个事情的话，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然后直接来搜索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各个模型都会
0: 出来。每个战士它有不同的特点和特性。这个战士的特点特性呢，我们 MoBA 平台呢就会跟客户的一些输入的一些诉求和需求的话，我们就给选出来
1: 啊。然后客户可以根据找一个最佳答案。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可能个人客户在用什么豆包啊、千问呐、啊，它是可能没有这种付费的，这种可能都是免费的。
1: 对。
0: 但一些高等级的复杂的智能调度和行业定制，它是收费的。
1: 嗯。
0: 那一涉及到收费呢，我们这个 MoBA 平台的特点就更体现出来了。我们是高效和低成本。
1: 嗯。
0: 因为我刚才给各位听众介绍过了，我们是智能的去选择某个模型更匹配它的需求。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平台内置了自研的智能路由引擎。其实这个引擎呢，就是一个选择战士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大伙儿也可以简单理解成一个 APP。
1: 嗯，
0: 它呢支持成本优先、效果优先和均衡优先三大策略，可以根据请求的特征呢自动匹配最优的模型。这样的话，可能大伙儿的费用，自己的费用方面就会省很多
1: 啊、哦嗯。
0: 比如日常办公，他会选低成本的模型，而创作。专业创作那些什么视频呢、啊、或高精度的一些策略呀、啊、那就我们就会用高精度的模型、
1: 嗯、
0: 然后模型故障的时候呢，我还能实现秒级切换，保证我们的业务不中断、
1: 嗯、
0: 更核心的是依托我们这个模型呢，又叠加了一些 token 的压缩、智能缓存等系统，使我们的成本呢压缩了近30%，资源占用量降低50%，这样呢就让每一个 token 都把钱花在刀刃上，打破那种传统的，可能前不久龙虾刚出来的时候，有个人说我养了一只龙虾，一个月的给他3000块钱，我自己才挣2000啊，解决这种困境
1: 有点浪费哈。
0: 嗯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多元化的做了一个计费的设计，既然是有付费的这种模式嘛、
1: 嗯、
0: 我们就打造了按量付费、点数资费包还有 coding plan 三种付费模式。简单介绍一下，按量付费呢，就是按照实际的 token 用量结算，语音模型呢会按秒和字符计费，适合个人客户试用或者低频的一个使用啊。如果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开始用点数进行付费了，有10万、百万、千万等多档位，不限模型。这种呢就是我们一些政企的大型客户呢是他首选。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 coding plan 这种包月模式，刚才我们陈光总已经介绍了，输出和输入都是反馈 token 的、
1: 嗯、
0: 而我们这种 coding plan 就按次来说
1: 哦，
0: 这样的话它就给这些一些重度开发者来说呢，它就省了很多钱，它是按次数计费的、
1: 嗯、
0: 特别适合那些写代码的、
1: 嗯、
0: 做调试的这种场景。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是安全可信、
1: 嗯、
0: 因为大伙儿也都知道，不停地跟豆包沟通也好，还用其他的一些智能体也好、
1: 嗯、
0: 安全是底线、
1: 嗯、
0: 我传给平台的，特别是我们 MoBA 平台的那些文本呐、啊、音视频呐、啊、图片呐、啊
1: 嗯、
0: 全部做了输入式的安全防护，
1: 嗯，
0: 全链路的请求日志的可溯源可审计，
1: 嗯，
0: 防止任何被篡改啊。
1: 嗯嗯，
0: 同时呢我们生成的内容呢也自动添加水印，也能满足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
1: 嗯，
0: 对于那些机密类的模型，我们提出那种有一些特殊的群体会要一些机密类的模型，我们会采取硬件隔离，实现可用不可见。所以呢那些政务类啊、医疗类、教育类啊，
1: 嗯，
0: 也高敏感的场景，它也是安全放心的可以使用。
1: 嗯，我觉得刚刚您给介绍到了这个多元计费的这个体系，使我们移动的用户对于 token 的使用其实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更加的灵活的哈。那咱们这个 token 的这个套餐是什么样的，我们请咱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李红娇，红娇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啊，主持人好、
1: 嗯，
2: 为了满足广大用户的 AI 使用需求呢，我们河北移动呢也是上线了 Token 系列的套餐，结合我们的 5G A 的高速网络，打造了一个低门槛啊、高性价比的普惠算力服务，面向的我们的个人客户啊，目前呢主要是分为两类的一个 主力套餐，我分别给大家做个介绍啊。第一种是刚才提到的，就是 Coding Plan 的一个按月的一个融合套餐。
1: 嗯，
2: 这个每个月的资费呢是40元，每个月可享受18000次的一个 AI 的调用次数。就这个套餐呢是按照调用次数来计费的。
1: 嗯，
2: 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些课程的学习啊、备考刷题啊、项目开发、文案创作等一些需求啊。同时这个套餐呢还叠加了我们 5G A 的网络权益，
1: 嗯，
2: 包含我们15G 的国内通用流量，支持一些抖音呀、腾讯视频、像王者荣耀这些热门 APP 的一个定向加速，能够全方位的保让我们学习、办公、直播、娱乐等多场景的一个网络流畅。
1: 嗯，
2: 这个套餐呢可以无缝的适配啊我们目前的一些主流的 AI 开发工具，同时也搭载了我们中国移动的 Mobile Cloud， 就是类似于 Open Cloud 的一个智能办公助手。
1: 嗯，
2: 电脑端呢可以一键安装，然后新手也是可以轻松使用的啊，同时也搭配了刚才提到的就是多层的安全防护体系，保障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和稳定。第二种呢是我们的按照 token 计费的一个 token plan 的一个按量的一个算力套餐，
1: 嗯，
2: 是15元可订购一次啊，这个是可以多次订购的，包含600万的 tokens 额度，可以叠加办理，然后可以自由切换多款的主流一个高端的大模型，既能在我们中国移动的云电脑上使用，也可以适配客户的本地的一个电脑设备，满足用户的一个高强度、一个大批量的一个 AI 使用和专业的开发需求。两种套餐的组合呢，也可以让用户更加灵活的来选配我们的算力资源。
1: 嗯，那您刚刚提到了咱们河北移动这个 Coding Plan 算力融合套餐，它具体适用于哪些人群？日常该怎么样来正确的使用啊？包括查询它的额度啊，还有办理退订业务呢？
2: 嗯，这款套餐的使用人群和使用场景也是十分广泛的。个人用户呢可以用来完成论文的一些撰写呀，我们辅助办公的包括 PPT 的制作呀、资料的整理呀、一些文案脚本的创作和办公报表的制作，一些日常的办公辅助。然后对于一些编程的爱好者和专业的从业者呢，是可以做一些我们的代码的编写、审核，还有我们程序架构的设计，还有数据整理的一些分析的开发工作。
1: 嗯，
2: 同时搭配我们 5GA 的高速网络呢，对，可以摆脱我们的网络的延迟卡顿的一些困扰啊。在使用方面呢，用户订购完成之后，就可以在移动云的官网上去下载我们的 Mobile Cloud 的客户端，登录账号就可以下达各类指令，也可以在主流的 AI 办公和编程软件当中直接关联，也可以在额度的查询上也是十分方便的啊。就是客户订购了之后呢，可以去我们的移动云的官网，进入模型的服务平台查看算力使用的明细，也可以直接在 Mobile 客户端直接查询我们的调用次数，然后这个是有按月按周的一个额度的限制，周期结束之后呢会自动的重置。这个的订购和退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啊。订购呢既可以去我们河北移动的各大营业厅去订购，也可以在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上搜索 token 套餐去办理。如果说客户不想使用了，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去退订啊，既可以去我们的营业厅去办理退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1086的官方客服热线去退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洪江总给我们带来到的关于 token 套餐的一些详细的一些内容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或者是直接拨打10086啊，或者是到移动的营业厅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根据自己的需要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请出到咱们政企部的范思凯范总啊。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咱们中国移动的这个 token 的核心能力是怎么样来筑牢 AI 的一个普惠根基的，包括您也提到了它的一个多元的一个计费啊，包括安全可信呢，还有 token 的这个流转是可控的。那么 token 它的这个应用场景是怎样的呢？无论是从产业也好，到我们的这个民生所应用到的这些全场景，我们是怎么样来给他们进行赋能的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有了刚才我介绍的核心的 token 能力之后呢 ，AI 才能真正的落地。而我们中移动的 token 服务呢，已覆盖了政务、医疗、工业、教育、互联网、民生六大领域，实现了从一些大型的集团企业到中小微企业，再到普通的个人客户的全规模、全层级的覆盖和适配。依托我们成熟的 token 调度，还有我刚才介绍的安全管控和模型协同能力呢，为我们不同体量、不同场景的数字化需求呢，提供精准的 AI 赋能。下面呢，我就简要的给那个各位听众介绍一下。首先呢，第一个是大型企业这种生态共建， 面向我们大型企业和一些头部的产业生态呢，我们的中国移动的 Token 能力呢，聚焦复杂的 AI 协同的一些场景，特别适配了那些超大规模多模型高算力的产业应用需求。当前大型的 AI 平台和智能服务平台呢，普遍都需要多款大模型协同的去操作，这也是 Open Cloud 这种龙虾那个突然间爆火的一个痛点。它能够自动的进行适配调用多个模型之后来处理一些复杂的工作，所以对这个 token 的调度精度啊、算力稳定性和模型适配性啊都有极高的一些要求。而依托我们移动云的 MoMA 平台的核心能力呢，可集成多个厂商多个类型的大模型资源，这就跟市面主流上一些简单的APP 不太一样，可能我们每个人手里可能都有五六个 APP， 用不同的需求呢，它是找不同的 APP 去做，而我们这个呢，就完全都集成了多个厂家、多个类型的大模型，通过我们的智能调度机制呢，匹配最优的模型组合，然后多模型高效协同去来帮助这些大型的企业和头部生态去做一些日常的生产管理工作。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配合这些大型的企业实现一些自有自主模型和智能体的搭建。我们移动利用我们的平台、我们的算力跟这些大型的企业进行合作，根据他们在本行业这种龙头的地位，结合他的自己的私域的数据，打造适合这个行业、这个企业自己独有的大模型。
1: 第二个，刚刚您说到的，这是大型企业属于生态共建，对吧？但是呢，我们说企业有很多的类型，除了大型企业之外，我们的这个中小企业，咱们是怎么给他们赋能的呢？
0: 中小企业它跟大型企业就有一个很显著的不一样的特点，他们呢是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比较高 ，AI 落地难，模型适配弱。所以呢，我们提供的是轻量化、定制化、低成本的 AI 赋能方案，适配那些十万级别的和数万级别体量的这些产业呢的一些应用场景，助力中小企业快速落地这些 AI 的这些便捷的赋能服务。一方面呢，面对那些政企服务、科创服务类的中小企业，我们会依托我们移动云的成熟的模型能力和独立的身份管理数据安全体系，提供可定制的 AI 的 API 调用服务，企业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需求呢，按需调用这些 token 的资源，灵活适配那些定制化的一些办公啊、业务咨询呐、智能服务这些场景，并且呢，在保障我们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呢，降低我们中小企业自行的 AI 研发和落地的成本。另一方面呢，我们面对传统制造和轻工消费这些实体的中小企业，我们依托移动云的这个迅推一体化的能力，将这些语音识别呀、语音合成、大语言模型这些成熟的 AI 能力，通过 Token 来调度赋能传统产业的产品升级，聚焦传统产业这些同质化呀、客户粘性弱呀、智能化不足的行业痛点呢，我们会助力传统产品向智能化、场景化、互动化升级，然后适配消费升级下的智能产品的市场需求，推动我们这些传统的中小企业的一个转型。
1: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大型企业是属于生态共建，中小企业呢属于这种定制赋能型的啊。那么对于其他的各行各业，比如说我们的民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政务领域，这些普惠服务，我们是怎么样来触达到咱们基层的呢？
0: 聚焦民生和基层政务这些场景呢，我们是主打普惠化、便民化、高效化赋能，覆盖万千基层服务的场景，打通 AI 服务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我们的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举个例子，在医疗领域上，我们的 Token 服务呢，就支撑基层医疗智能体智能化的建设，依托我们 AI 智能体的能力呢，实现医疗知识库的快速检索，基础这些病情的智能分析，医疗咨询辅助应答的功能，赋能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呢，能够提质增效，弥补我们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的一个短板，让我们这些优质的智能服务呢，能够下沉到基层。在政务领域上呢，可搭建专业化的政务 AI 智能体，构建完善的政务知识库，可以覆盖多部门的政策解读，对于群众的这些咨询应答呢，可以一个窗口能调用多个政策进行全方位的和延展性的来满足 群众的一些咨询。政务工单呢也可以智能生成、自动处理和反馈等全流化的场景，实现了我们政务服务的标准化、智能化和高效化，减少我们人工经办的这些压力，可以提升我们政务办理的效率，切实的呢方便我们群众的一些办事。在文旅和公共服务这个领域上呢，我们就会依托 Token 的 AI 能力，搭建一些公共服务的智能体系，特别是覆盖像一些文旅的智能推荐呢、公共资源交易智能审核啊，还有服务质量智能检测等等，全方位的赋能地方的公共服务、文旅产业和公共资源产业进行智能化的一个升级，然后丰富我们民生服务的场景，提升我们智能化的服务的水平。
1: 嗯，好，刚刚我们又说到了民生政务，基本上和我们的这个生活已经越贴越近了，但是我们说到的都是这种大型企业也好，民生政务也好，那么其实具体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个听众朋友来讲的话，我们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是怎么来应用呢？人人可用的 AI 助手又是怎样的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范总。
0: 嗯，这个个人的 AI 应用助手呢，其实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上半年特别火的那个 OpenCloud， 我们移动也出了自己的小龙虾，是桌面级的 AI 办公智能体。然后呢，我们这个智能体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对话框，它更能直接操作一些文件、软件、数据，成天帮你做 PPT 啊，写报告。

0: 个人做一些很基础的和一些那些行业的一些洞察的信息的收集，并且呢，现在可能有好多的智能博主啊，或者一些大 V 啊这些东西，我们通过这个龙虾呢，也可以帮他们去自己是自动的剪辑一些视频，甚至是虚拟人直播带货。
1: 嗯
0: 啊，他可以24小时不停的去仿真人去带货。
1: 哦，
0: 然后根据我下单用户的不同呢，我后端平台呢也会进行一些智能的产品的和货物的一些分拣呐，一些报表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这个龙虾24小时的为我们个人进行一个赋能。
1: 嗯
0: 啊，
1: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是我们个人的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真正实现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个 AI 助手了，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些场景。那么刚刚听完范总介绍这些应用场景，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咱们普通人啊，包括中小企业怎么能够低成本的运用上这些 token 的能力呢？我听说咱们中国移动推出了一个万亿级的 token 的一个普惠行动计划啊，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0: 好的，我们推出了万亿级 token 的普惠行动计划呢，目的是真金白银的降门槛送福利，推动我们 AI 真正的像水和电一样随时可得随处可用。一方面呢，是我们对于新用户啊提出了专属的免费福利，特别在 MOMA 平台上，我们新用户可以限时领取到2500万 token 的免费额度，有效期呢是一个月，可以用无门槛的全站的体验我们的全模型的模那个能力。
1: 包括您说您说的这个新用户是我们这个河北移动的新用户是吗？那如果是老用户呢？
0: 老用户也可以在我们的移动云平台上，我们的 MOMA 移动云平台自己注册一个账号去体验。但是我们最好是用手机号这种的，你随时可以查嘛。但是我如果用我们的想要体验我们新用户，可以去我们移动云平台上订购的时候呢，他就得实时的自己去上平台上看一眼，2500万的额度，免费额度。这2500万你可以用文本呐、图像啊、视频呐、你都可以去对它进行调用，去体验一下，对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工作帮助到底有多大。我个人就感觉帮助很大的。
1: 那么咱们这个移动云平台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当中下咱们中国移动的这个 APP 是吗？
0: 然后呢，我们手机号注册那个移动，刚才我提的移动龙虾，它可以用手机号自己注册就行，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小龙虾了，它就可以自己去在体验过程之后呢，它就可以自己要觉得很好，我想用，就用自己手机号养一个龙虾，来自己去玩转 AI。同时呢，结合这个龙虾呢，我们移动的专属呢，就是专属 token 套餐是40元每月，就是刚才我说的 coding plan， 每月包含18000次的 mini max 模型的请求和15G 的全国通用流量，无论你是在家也好，还是在外头实时的办公也好，都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这些一些那个办公和生活的一些需求。
1: 那您说到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套餐40元每月，它是在我们原有套餐的基础上。是吗？它是专门属于 token 的一个套餐，它跟我们话费流量的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儿。
0: 但是我们话费流量也是包含一些 token 的那个 token 的一些那个自费的，但是我这是专属的token 那个
1: token
0: 对。
1: 好，也就是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可以单独再加这样一个包，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可以。
1: 好。那您接着介绍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对中小企业进行一些减负政策。首先呢，我们推出了一些低价的自费包，推出了一个10000点的10000点的入门级的自费包，低至100元起呢，我们中小企业就可以无压力，从100块钱就可以。然后成本直降呢，刚才给各位听众也介绍了，我们的技术呢是把 token 的调用成本比行业平均呢还要低30%。长期使用、重度使用化，这是一大笔的一个节省的一大笔的开支。第三个呢是生态扶持，就是联合我们头部企业组建这个 token 的应用生态联盟，为我们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些技术上的培训、场景上的一些定制，来帮助我们中小企业去学习使用 token。然后去赋能自己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场景。然后第三个呢，它就是便捷订购，即开即用，无需复杂的部署啊，登录我们移动云官网，就是点击我们的 模型 MOMA 平台订购，一键就可以开通使用了。
1: 嗯，
0: 同时我们的 Coding Plan 加 5G 这个套餐呢，登录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也可以自动就下单完成。
1: 嗯，
0: 啊，方便又快捷。
1: 嗯嗯，还是非常方便的啊。那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可能大家对于自己日常来使用

0: 用或者是怎样加这样的套餐，大概心里面已经有数了。如果还是不是特别清楚的话，您可以拨打10086，或者是来下载一个咱们中国移动的一个 APP， 然后上面都会有一些详细的一些介绍的，大家可以自己来在菜单当中自己来看一看。那么另外呢，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能力呀、场景啊、政策呀，我们范总在您看来，咱们 token 服务的这个民生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其实刚才讲完了能力、场景和一些订购的一些资费和政策呀，其实我们要回归初心。
0: 嗯，
1: 我们 token 服务的终极价值呢，是用科技惠及民生的，是让 AI 成为美好生活的一个加速器，而不是个替代品。
0: 对，
1: 所以呢，对我们个人来说呢， token 让 AI 不再是高端科技，我们的免费额度低价套餐是让人人都能拥有这种 AI 的助手。
0: 嗯，
1: 办公能够提效，学习能够辅助，生活又加更加便利，数字生活呢更加精彩。那对企业来说呢，我们 token 呢又降低了 AI 的转型门槛，低成本高灵活的，让我们中小企业也能用上顶级的大模型，创新产品，提升效率，拓展市场，能够让我们的实体经济进一步的进行升级。对于社会来说呢，我们 token 赋能的政务、医疗、教育、文理等民生领域，是让我们的政务更加高效，让我们的医疗更加普惠，让我们的教育更加均衡，文旅更加智能，推动我们的社会公平，让科技发展成果呢能够全民进行共享。我们中国移动呢始终坚持算力普惠、科技向善，以 token 为纽带呢连接我们的算力与应用、技术与民生，让 AI 呢从实验室、从云上走向千家万户，为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呢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为我们人民的美好生活呢添砖加瓦。
0: 嗯，好，非常感谢范总的介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几个朋友发来了几条留言提问啊，想来问一下范总啊。那么有朋友问到说，咱们中国移动 token 是什么，它和这个普通 AI 工具的词源有什么区别呢？范总，
1: 其实 token 呢是 AI 大模型的一种计算单位，其实相当于 AI 世界的一个燃料。中国移动的 token 呢，我们是依托 MoMA 平台汇聚了300多款优质的模型、自研推理引擎、智能调度技术，比普通的词源呢更加稳定，成本更低，场景更广，而且链路呢安全可控、可溯源。在这个上面呢，给各位听众啊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token 的这整体这一个形态和一些简单的一些概念。
0: 嗯嗯。
1: 首先呢 ，token 呢，大伙儿刚才也介绍，它其实是一种计费的一种模式。
0: 对
1: 啊，但它的背后呢其实是模型。
0: 嗯，
1: 而这些模型呢，我们国内可能大伙主流的知道一些千问呐、豆包啊、还有浑元呐、和那个元宝，这些模型呢其实它都是根据它不同的领域，它有不同的独门绝技。
0: 嗯，
1: 刚才介绍了像 DeepSeek 它对文本就比较好。
0: 对
1: 啊，字节的 CDance 对视频处理就比较好。做办公人的牛马的那个PPT 啊、Word 啊，可能 Kimi 就比较好。而这些模型呢，它的背后呢是来源于算力。而这个算力呢，首先要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因为算力都是集群化的部署，因为那些大型的服务器不能放在我们城市里面，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它都放在一些比较适合空旷的一些省份，比如像内蒙啊、宁夏呀，包括我们河北也有。张家口就是我们全国著名的一个集群。这些算力呢是大伙儿可以理解为一堆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呢插上一些高端的一些显卡和一些 CPU。然后做一些算力的一些调度。模型有了算力去帮它进行分析解决之后呢，它就会有它自己的功能，就能插上它活跃的梦想的一些翅膀。但模型一直在调优。这个模型好不好用来源于它的背端的一些数据，而这个数据呢是取决于有一些在互联网上可以获取的一些数据。也有一些企业，刚才我给各位听众介绍的一些企业，像工业呀、港口啊、医疗，它自己产生这些本行业的这些数据，它需要不停的数据去教会它怎么是对的。通过这些数据的一些反馈的解锁，告诉模型你这么想是对的，那么想是错的，不断的去优化。而这些数据是模型的燃料、养料之后呢，要利用我们的相关的技术。一方面的技术，像可能是大伙可能之前知道 DeepSeek 为什么像一些西方国家会特别震惊，因为我们 DeepSeek 沿用的一些 底层的技术呢，能够提高我们运算的效率，
0: 嗯，
1: 又降低了我们运算的成本，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模型的技术给我们这个产业带来的 AI 产业加速走进千行百业的一个基础。同时呢，对于数据上面呢也有很多技术，因为大伙可能会感觉到海量的数据之后，你得统一归类，
0: 嗯，
1: 你得归集，你得识别，你得分类打标签，这些东西，
0: 嗯，
1: 这些技术啊都是给我们 AI 赋能走到千行百业的一些底层的一些技术。
0: 嗯，
1: 同时呢，有这些技术呢，我们还要有安全。
0: 嗯，
1: 啊，
0: 对，
1: 安全是底线，安全是核心。
0: 是的
1: 啊。
0: 嗯，
1: 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态。
0: 嗯，
1: 我们这些生态，大伙可以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生产关于自己的数据。
0: 是，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那这个 AI 的生态一定是一个千人千面，不同的生态结合起来，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生态。
0: 嗯，
1: 它 AI 这个领域啊，它不是一个排他式的领域。
0: 嗯，
1: 参与的人越多，
0: 嗯，
1: 参与的数据越多，
0: 嗯，
1: 可能它的产生的效能和效用，就是一个几个爆炸式的一个增长。
0: 是的
1: 啊，
0: 嗯，好，非常感谢刚刚范总的这个介绍。刚刚范总也特别提到了关于安全这一块啊，那么咱们普通人日常用 AI 主要有哪些安全风险，咱们河北移动呢有哪些针对性的安全保障的一些举措呢？我们来请咱们数字化部的陈广总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好记的 AI 安全使用的原则和求助的渠道吧。陈广总。
2: 好的，那个 AI 的安全呢，其实和咱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老人和小孩，一不容易呢，很容易就踩坑了。那么日常使用 AI 呢，主要有四类安全的这个核心的风险，也是需要大家日常呢要特别的注意。第一呢，是隐私泄露的风险，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把像一些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家庭住址啊这些敏感的信息呢输进 AI 工具。一些非正规的软件工具呢存储呢很不规范，也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那第二类呢是指令诱导的风险，也就是通过一些诱导性的信息去套取咱们用户的这个敏感数据，不法分子呢也会利用各种话术诱导 AI 套取咱们的像一些隐私和相关的密码等等相关的信息。那第三类呢是乱装插件的风险，别随意的去安装一些陌生的来路不明的插件，里面呢可能就藏有一些恶意的程序去偷咱们的信息。那么第四呢是信息误导的风险， AI 说的话不一定全对，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像类似于看病啊、
0: 嗯、
2: 理财呀、法律专业建议等等这类信息，千万别盲目的相信，也特别容易吃亏，造成一些财产和人身的损失。那么针对这些风险呢，咱们河北移动也给大家筑牢了三道安全的防线。那第一呢，就是说用户的数据全程加密，我们会从源头上去保护大家的隐私，不让信息泄露。那么第二呢，会严格审核所有接入移动平台的工具和插件，并且经常的安装一些补丁啊，以防住咱不法分子的这个外部的入侵。那么第三呢，我们会提供 AI 智能的安全预警，遇到一些可疑的来电呀、有风险的操作等等，系统会及时的预警。同时呢，我们也会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安全的 AI 安全的科普，去帮助大家提高安全防范的这个意识。那么最后呢，也是给各位听众啊总结一个简单的好记的九字真言，就是不泄露、不盲从、辨真伪，坚决不要泄露个人的敏感信息，不盲目的相信 AI 的生成的内容，主动辨别信息的真伪，不随意的授权，不点一些不明的链接，不从非正规的渠道呢下载一些应用程序，就能规避绝大多数的风险。当然了，如果说大家遇到一些信息泄露、诈骗骚扰、使用异常等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10086的热线，或者是前往就近的移动营业厅来咨询处理，我们也会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广总的介绍啊，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详细的介绍。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请齐辉齐总再跟我们讲几句吧。齐总。
3: 好，主持人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真是不知不觉的，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然后非常感谢呢，咱们阳光热线搭建的这个沟通平台，也衷心感谢呢各位听众的全程的关注、积极的提问和宝贵的建议。刚刚呢一个小时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中国移动 AI Token 的技术优势、平台能力，以及面向个人呢、企业的落地应用。 啊，也解答了大家关注的这个资费啊、使用体验、安全等这些的热点问题。可以说呢 ，AI Token 呢是中国移动从网络和信息运营向算力智能运营跨越式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也是我们落地连接算力智能三大核心服务的这个关键抓手。然后立足河北呢，服务本地。接下来呢，河北移动将持续深耕三大方向，持续筑牢算力网络底座，升级边缘智算中心，保障智能服务稳定高效，持续优化平台服务，丰富 AI 模型资源，降低使用门槛，让普惠智能走进千家万户。啊，持续呢联动本地政企、高校及合作伙伴，深耕工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场景，打造适配河北发展的特色的 AI 应用，助力本地数字化的转型升级。服务无止境，初心不止步。阳光热线呢，是我们倾听民生、优化服务的重要窗口。未来呢，河北移动将始终坚守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理念，以 AI 智能服务为全新起点，用更稳定的网络、更普惠的智能、更优质的服务，回馈全省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啊，再次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河北移动始终与大家同行，共建智慧美好的数字新生活。啊，期待我们下次再见。
0: 嗯，好的，再次感谢齐总，感谢各位嘉宾今天详细的介绍啊。听完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咱们河北移动为大家筑牢了全方位的 AI 安全的防线，也掌握了一些使用的 AI 安全使用的技巧，让我们能够安心放心的来体验各类 AI 便民服务。那么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从 AI 的基本的概念聊起，深入了解了中国移动在算力网络包括 Token 服务上的布局，也见证了 AI 在政务、医疗、办公等领域的精彩应用啊。同时呢，也跟大家说到了不泄露、不盲从、辨真伪这样的一个九字的安全的箴言啊。其实我们很欣喜的看到 AI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黑科技了，它正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场景变成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无论是个人办公的提效，还是企业的降本增效，或者是咱们基层政务服务的一个智能化的升级， AI 都在发挥着它巨大的价值啊。我们阳光热线呢也会持续推出我们的阳光 AI 课堂，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阳光 AI 课堂，阳光 AI 课堂这几个字，欢迎大家扫码报名，我们一起学习更多和 AI 有关的知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一口老高克慢病，
1: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一百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1: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0: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2: 胡家老高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0: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3: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4: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1: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0: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0: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 名额有限，
0: 抓住机遇，
1: 力度空前，
0: 援助多多，
1: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活着要按照定数去走，别想着扭转。有些事是扭转不了、改变不了的。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无家可归的，城市里、乡村中都有，穿得破破烂烂，浑身脏兮兮，随便捡到衣服就穿，捡到没变的食物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吃，夜晚也没有栖身之地，桥洞子底下、人家的大门楼下面、墙角、垃圾箱里都能随便睡一宿。我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往北拐是一家米行，卖粮食的，叫赵家米店，卖米面油的，很大的门脸，生意不错，历来粮食行业都没有危机感，人人都要吃饭，少吃一顿都不行。赵家米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很踏实，短出身材，他家经营的东西都很好，价格也不贵。赵家米店门口就有一个乞讨者，常年在那儿蜗居着。说是蜗居，至少还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屋子。米店门口有个很长的廊檐儿，廊檐上面镶嵌着瓦片，从墙面伸出去很长，有一米多，人站在下面，即便是下着大雨、刮着斜风，也能遮住雨水，不至于淋湿了。商家都是这种格局。我说的那个乞讨者，我15岁的时候，他就大约有30几岁了，个子不高，很瘦。白天他到处走，沿着那条土街南北走，

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脸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珠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义丐，讲义气的乞丐。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当，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这情况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让他铺在廊檐下。老三自然很感激，看到老板了，眼神里都是感激的光芒。有来买米买面的客人拿不动，老三会走进来帮着抬到肩膀上，随后就出来，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人家的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也够可怜的。
当年老三也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父亲没法称呼他，也就喊他老三了。那年冬天，老三差一点就死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米店老板来找我父亲说，胡大哥，老三好像是病了，一直咳嗽，好几天躺在那儿不怎么吃饭，您能不能帮着看看咋办？我父亲一辈子做人都不会嫌贫爱富，他是一视同仁，而且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们胡家的医馆真的做到了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有钱没钱都给治病。胡家老高虽然非常金贵，可是我父亲不看这些，遇到真没钱的了也给拿。那时候的人也实在，吃胡家老高治病可以赊欠，先欠着，回去了病好了有了钱再还，很少有了欠了药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药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高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缓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事，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问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高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
一条命呢。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高，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了。胡家老高金贵，那是因为他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屋，把一罐老膏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老膏，非常感慨地说，这可咋办，老三这是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胡家老高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服用我们家的老高，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老高，老三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头拱手，时不时还说一些完整的话。他好了以后，米店老板还是试图着让老三住进给他准备的屋子，可是老三仍然不肯。虽然他生病了以后不由自主地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

身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人也处于休克状态，无论大家打招呼喊他，他都不睁眼，掐人中、拍打前胸后背都不管用。我父亲也被惊醒了，跑去米行，看见了老三，手指搭了脉，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老三走了。”随后叹口气，回家了。后来有人去找回来米行老板，老板回来了，知道了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旁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把老三当作家人入了祖坟营，这件事儿被我们一条街的人传颂了很多年。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做事做人做得不到位、不仁义，都是会说，您连老三一少半都赶不上。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这个过程。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

些事儿。老三就是例子，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有些事儿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退休金过日子，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是一块，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而且我们有些企业，有些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昨天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援助的数量已经定下来了，只有8000瓶。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调。而且这个本源疗法属于一劳永逸的状态，康复的可能属于高点。

0: 高概率，除非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最后的治疗结果都是让您满意，让您意外，让您满面笑容，开开心心的。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有些事实现起来并不难，我最初也没想到过给大家弄来一些援助项目，没想过。但是最近半年左右，好多好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来电话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说人家所有节目里都有援助的项目，咱们胡家老高为啥这样？问的没错误，胡家老高一直凭着疗效说话，别的不用再去装饰他了，他的疗效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我们治病这个疗法好，这个老高好。因为我总让您自己评价老高到底咋样，我很少说，即便是在节目里，我也不太涉及胡家老高的话题，我都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我的经历，我就是让您自己体会胡家老高到底啥样。我说没用，您说才有用，毕竟那么老的经过了年代考验的方剂，还有那么地道的药材熬制出来的胡家老高，良好合成一个大大的好，啥都别想，就一门心思用吧，把病交给胡家老高，把康复结果交给时间，一切都 OK 了。刚才导播在外面告诉我，又有很多电话排队等着我去接呢。今天讲的故事关于老三的事儿有点长了，占用了很多时间，我就此打住吧。至于咱们的援助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大后天正式开始发放。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援助的话，能少花一些钱，几百几千不管多少，少花钱多办事儿，至少是好的。从今天节目播出以后，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打电话订购了，因为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有限，您各位能否参与上这次援助，一切都以报名为准，按先后顺序发放。如果报名晚了，您没参与上，那胡老也没有任何办法。想省钱的老朋友，努力争取吧，别错过好机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胡老您好。
0: 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呢特别敬佩您，尤其是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
0: 谢谢，
5: 还每天不辞辛苦的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答疑解惑，解除病痛，哎呦，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我们患者的诉求。哎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啊，你从申请到审批，哎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啊，才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谋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哎呀，所以说我们可感动，可感谢你了。
0: 哎呀，这也不是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5: 是啊，虽说是应该做的，但是你为我们这么费心费力的。你通过你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啊都来帮忙了，哎呀，这都是因为你有一颗大爱的心，你真是太伟大了，我们广大患者为你点赞。
0: 好，谢谢了啊。
5: 哎呀，胡老啊，
0: 啊，
5: 要不是您德高望重啊，这个药厂凭着这个胡家老糕这个质量和疗效就能征服我们广大的患者，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的。这会儿要不是有患者想治病有困难想争取援助，您时刻把我们的患者心呐、都记在心上了。
0: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咱们一起来办起来的。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5: 是啊，是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啊，你让我们这些常年用药的老病号能够减轻经济负担，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买不起药的患者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机会。
0: 是的，
5: 哎呀，
0: 是的，
5: 真是功德无量啊！
0: 啊，
5: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因为我这个病啊重。那个50盒原地12大盒的宫廷圣宝啊，那当
0: 啊，
5: 哎，我就想订2份。
0: 嗯，
5: 我是，哎，我就想问问胡老，我是在您这订呢，还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呢？我得问清楚啊，问明白。
0: 这样啊，针对每一个省份来说，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
5: 哦，
0: 谁能够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糕，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名方名药宫廷圣宝，是不是啊？所以两款这个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来得到他的效果，是吧？啊，
5: 哎，对呀，哎呀，那个胡老啊，
0: 啊，
5: 你看我这用这个胡家老糕啊，我这个病啊，你看都卧床了2-3年了，我主要脑梗，半边俩身子啊不好使，胳膊呀僵硬，
0: 啊啊啊！
5: 平时呢全靠老伴照顾，那个时候都看不到希望了。
0: 啊、
5: 可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
0: 嗯、
5: 一年，哎呦、
0: 啊，
5: 当时用了也就不一个多月吧，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
0: 啊！
5: 哎呀，
0: 多怪
5: 呀、啊！不喘是比较好喝、嗯。对呀，你看现在呀、啊，这。喝水呀、啊，吃饭能能独立。你看我跟你说话还这么流利，
0: 啊、太好了！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立的功劳，是不是？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这次也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5: 嗯、
0: 是不是？
5: 哎呀，对呀，对呀，
0: 既用上胡家老高，同时也用上了宫廷圣宝，这两款好的产品、
5: 嗯、
0: 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说对不对？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5: 哎、呀是啊，哎呀胡老啊，所以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优惠那么多的胡家老膏，你说这加起来给我们患者省了那么多的钱、
0: 嗯、
5: 给我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啊、
0: 哎，
5: 我真
0: 是
5: 太高兴，太感谢了，
0: 是不是？嗯，
5: 哎呀，
0: 好，太好了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哎，
5: 行，有您这句话胡老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得报名了。
0: 好的啊，预祝您健康长寿、
5: 哎、
0: 好吧。
5: 哎，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胡老，胡老，您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0: 好，我也谢谢你，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5: 哎，好，谢谢。嗯。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
1: 预祝
2: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就是在我心里头，
0: 啊、
6: 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我今天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0: 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1: 啊，
0: 我叫那个赵金凤，我今年63岁了
1: 啊啊啊
0: 啊，我今天打电话哈，我就想跟你吧打听打听，就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1: 啊？对，没错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0: 那我得赶紧报上名，这么好的机会、嗯、我可不能错过呀。
1: 就是
0: 啊，那我报那个50盒援助10万盒那个宫廷肾宝，对不对？
1: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这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不是啊？
0: 是啊。哎，胡老，我跟你说说哈，就我这个病哈
1: 啊，
0: 哎，这病得的吧太遭罪了，都14、15年了、
1: 啊、
0: 我得的啥、嗯、腰间盘突出。
1: 哦，
0: 就这2年吧哈，这腰得的啥呀哈，疼的可厉害了
1: 啊，
0: 这2条腿呀、
1: 啊、
0: 这膝盖还有积液呢，哎呀都肿的、
1: 哦、
0: 就像那馒头似的啊，骨头吧、
1: 嗯、
0: 啊骨头还往外支着，不敢走道、
1: 啊
0: 啊，就像那个腰上拴个大绳子似的，哎呀，拽了我的腿似的那种感觉，拔凉的。
1: 嗯嗯嗯嗯。
0: 啊，完还麻呀，还疼啊！我干点啥吧、
1: 嗯？
0: 哎呀，可费劲了，特别特别的费劲。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
1: 嗯、
0: 那简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让人遭罪呢，你说的。
1: 就是，嗯。
0: 我当时吧哈，也上过医院去看去，我又听别人说吧、
1: 啊、
0: 哈。上医院吧哈，就我这膝盖他们就得抽积液
1: 啊，
0: 这积液抽完了之后吧还会长啊，
1: 嗯，
0: 保不齐呢说这里边呢还能有炎症
1: 啊。
0: 那、哎、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哈、
1: 啊、
0: 我本来吧我就没有钱，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就一个人，一个月吧哈就2000块钱，我一天呐、
1: 啊、
0: 我就做一顿饭呐，是吧，就这么吃3顿完事儿吧哈，我就撂在床上就躺着了。你说翻个身啥都费劲，是吧？再说的，哎呀，够疼的呢。哎呀，天天的可遭罪，可遭罪了。就我洗个脸呢、
1: 啊，
0: 都得慢慢的哈着腰，用那手扶了一下子，然后呢，再慢慢的扶着那2条腿，这咬着牙呀，一点点的能站起来的。
1: 嗯，我能想象到您这些个痛苦啊，确实，第一个是非常难过，另外咱们久病久治了，所以使得咱们是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0: 是，我一听说哈，抽完积液还能长，你说这不跟没治一样吗？这、
1: 啊、
0: 白花的钱吗？就这么吧哈、
1: 嗯，
0: 我也没上医院去治去，就这么咬个牙呀、
1: 啊，
0: 就天天这么坚持着。这后来吧哈，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是吧？我条件不好嘛，不是说吗？完我就吧先买了3个月的量，我寻思吧先试试。哎呀，胡老啊，你说的我想都没敢想。你说我吃上之后吧哈，哎呀效果真好啊！现在我一寻思啊，多亏呀、
1: 啊、
0: 有这胡家老膏了，就算把我的命救了吧啊！要不然的话、
1: 嗯、
0: 你说天天这么遭罪，你说的我是不是死的心都得有了，胡老师？
1: 嗯，那可不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就有希望了。哎，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又赶上这次这个机会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咱们援助这个名额它只开放了这3000个，那么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啊？哎，
0: 是啊、现在吧哈，我不那么遭罪了，我这洗脸呢、
1: 啊、
0: 已经就不那么费劲了啊、
1: 嗯，
0: 关节肿的地方也都消了不老少了，腿脚吧哈都我热乎气儿了
1: 啊，太好了。
0: 哎呀，胡老、
1: 嗯，
0: 我这回吧，我觉得吧，生活可有希望了，我真
1: 是
0: 有福啊！完、老天爷在帮我。完了正好吧、
1: 哎、
0: 啥的，我这药快吃完了，这10年9个月的援助活动让我赶上了，胡老。
1: 所以咱这次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另外吧哈，你放心，胡老，我这回吧，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抓住了。因为啥哈？我本来吧、
1: 哎、
0: 就一个人，完了吧，
1: 哎、
0: 要是再一生的病，你说我活的是不是多遭罪呀、
1: 啊？
0: 这回吧，我遇到这么好的药，我说啥我也把这身病给治好了。
1: 这是最大的一个一个收获啊，是给您健康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0: 对，我都想好了，我这回吧，就钱不够的话，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把这身病治好了。
1: 对，
0: 让我自己吧，健健康康能活吧。
1: 对对对对对，您呢？
0: 除了
1: 稍后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咱们的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0: 好好好，谢谢你了，胡老。
1: 哎。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378-4006-3378-4006-3378-4006-337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吧？
3: 是我，非常欢迎
4: 你。哎呀，胡老跟你通电话，哎呀，说实在有些激动啊！我跟你讲，我是你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
3: 哦。
4: 也用胡家老高有8-9个月了。
3: 啊。
4: 哎呀，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特别高兴啊！现在。
3: 嗯，
4: 哎呀，因为我今天听你说这个援助政策已经定下来了，我这不就马上打电话吗？
2: 啊，
4: 想提前报名，我是担心我报不上啊。
3: 哈哈，咱们争取吧，啊，因为这次确实是很难的啊。
4: 行啊，胡老，我那想订2份50盒胡家老高的。
3: 哦，
4: 不是还
3: 行，那太好了啊。
4: 不是还额外援助那个宫廷圣保那一档吗？
3: 啊
4: 啊！我呢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跟我老伴啊一起吃。哎呀，还想着就是多买一点，怕到时候你说吃完了，再想吃嘛又没这个援助了，那就太吃亏了。因为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不好，
3: 啊，
4: 觉得趁着那个援助的时候啊，多囤积一点。而且这次机会啊，还是利用了那么多的人脉呀，不辞辛苦，费心费力为我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3: 没错，
4: 下回有没有
3: 说的这个，
4: 那就不知道了呀。
3: 嗯，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是这样，因为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是啊，胡老啊，我说实在，一听到有那个活动，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患者的关爱呀。这个援助力度又那么大呀，这个胡家老高的疗效啊，我跟你讲啊，没有比我用过的人更清楚了。啊，
3: 没错。
4: 本来那么好的药就没多少利润了，还是给我们那些患者整起来那么大的援助福利。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呢，
3: 啊，
4: 光是那个援助的这个口服液呀，2份我算了一下就能省下20000多块钱了呀。
3: 就是，
4: 哎呀，
3: 啊，
4: 那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养老金呢，何况还有那个胡家老高呢，这么算下来得省多少钱啊。哎呀，真是要谢谢你，你也是功德无量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呢现在用胡家老高，我那个情况是相当好的。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糖尿病呢时间比较长了，
3: 哦，
4: 什么办法都用了，别人说的这些土方子呀我也用了，
3: 啊，
4: 效果一直都不行，
3: 哎，
4: 而且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有打胰岛素了。哎呀，打了5-6年胰岛素吧，这个血糖啊都还是，到后来的空腹都在9左右的，餐后的话那就13都还是算好的，
3: 嗯，
4: 15、16、17有时候18、19都有。
3: 血糖太高了是吧？
4: 是啊，慢慢的，我跟你讲啊，这身体啊，这几年啊，真的是被掏空了。
3: 啊，
4: 那眼底光出血都出了3次，还有黄斑水肿。我跟你讲啊，左眼眼下有个大黑影，挡住，看不清人脸的。而且他平常老是干涩，有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要用手去揉，揉了揉了呢，他又红肿。
3: 那可不是，
4: 慢慢的。2只眼睛都不行啊，因为我呢，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长了，有差不多18、19年了。
3: 那么长时间了哈。
4: 是啊，他就后来就打胰岛素都不行啊。你看，除了那个眼睛不好以外，其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因为为了控制血糖嘛，这样也不能吃，那样也不喝的。哎呦，弄了那个营养就跟不上了。营养也跟不上来了，这身体啊，我跟你讲，光走路啊，那个脚就发沉，都提不起来，上个坎啊都不行的。到后来呢，血压也高，吃了药啊都高压。

0: 那167的，那低压都还是在90以上，甚至100度都
1: 你
0: 有
1: 看看，哎，
0: 啊。
1: 这些病都来了啊！高血压以后就又引起了心脑血管病的犯发，这越来越复杂了，是不是？越来越痛苦了。
0: 是啊，你看我这老哥用上以后，慢慢的，现在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了呀。墙上挂的那个石英钟，原来我是看不见的，啊，看都就是到他面前啊，因为挂的有些高了，那都是模糊的。现在的话呢，看得清楚，而且血糖也平稳。现在空腹血糖的话，就6点多一点，不会超过七的。
1: 好，太好
0: 康
1: 了，
0: 复
1: 接
0: 血
1: 近
0: 糖
1: 正
0: 呢是，
1: 常了，是不是？正常是六点
0: 康
1: 一
0: 复
1: 的
0: 血
1: 范
0: 糖
1: 围，
0: 了，
1: 是
0: 现
1: 不
0: 在
1: 是？
0: 血压好啊，血压的话很少到131啊那种，因为一般127、8呀，这是比
1: 你
0: 较多的时候
1: 多好，血压
0: 啊。
1: 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0: 是啊，现在低压都是80多，甚至有时候78、9都有。
1: 所以这样情况说明了您体质恢复了，血糖过高下来了，血压过高下来了，这个两大基本治病的因素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致使咱们胡建老高确实发挥了他的应有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个好药啊。
0: 对。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胡老身上啊，所以啊，打电话来一方面感谢您啊，另一方面啊，就想得到这次名额的，就提前报名。我不是刚才说我怕报不上嘛，所以要麻烦你了，胡老。
1: 别客气，稍后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和您的爱人都用上，这不对
0: 哎，
1: 健
0: 谢谢。
1: 康太好了吧？是不是？
0: 哎，
1: 好，就这样啊。
0: 好的。哎。好，胡老，再见啊！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
2: 我们
3: 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8: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12: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一集。
13: 2023年12月，中国的春节被确定为联合国
14: 传统。换件衣裳，这怎么还唱上了呢？
15: 爷爷奶奶，快开门，拎不动了。
14: 来了，来了，来了！
15: 哎呀，
14: 哎呦喂，你岳阳啊，你这孩子，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咋又买这么多吃的呀？我和你爷爷吃不了这么多。
15: 哎呀，奶奶，这不快过年了吗？就当是给我自己买的呗。
14: 哎呦，
15: 哎，爷爷，你干什么呢？
14: 哎呦，他这不试衣裳呢吗？都折腾一下午了。
16: 岳阳来了
15: 啊，爷爷。
16: 哎，正好，哎。你看看爷爷这套衣服咋样？
15: 这个，
16: 嘿，过两天呐，爷爷就穿着这个去咱们红旗的迎新春参观活动，你看行不？
15: 这小红西装是挺时尚的啊，可咋总感觉跟您老一代工程师的气质不太搭呀？
16: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也觉得这件不太合适，哎，可你奶奶呀就说这件好。
14: 哎呀，我那不是想让你少折腾两趟吗？又不是去当模特，那有件衣服穿着去就行了呗。
16: 哎，那能一样吗？啊，这是去红旗的新厂去呀。再说了，那么多的小年轻都看着呢，我这老红旗。不得精神的啊，也得给他们打个样儿啊。
14: 行，你愿意穿啥那就穿啥吧。啊，哎，娘啊，
15: 啊，
14: 你陪你爷爷唠会儿，我去给你洗水果去。
15: 哎，奶奶
14: 啊，
15: 你别忙了，我一会儿还要回趟设计中心呢。
14: 咋还回去啊？这不都下班了吗？
15: 下班？哎呦，奶奶。愁死我了。
14: 哎呦，这又咋了？
15: 哎，还是中心那个项目，给未来的红旗 E7Q 系列车型进行整车设计。你们听我说啊，我们已经出了很多版的设计方案了，但我觉得还是没有到最好。不行， 我还是得回去再开个会。
16: 哎，

0: 岳阳啊，
1: 啊，
0: 这事儿，要么咱就不干，咱要干，咱就得干好，明白不？这才是我的孙女儿啊！
1: 爷爷，你就别夸我了，你不知道这次太难了。
2: 哎呀，那你爸他没给你出出主意？
1: 他，哎呦，他那么忙，我可不敢惊动他这位大工程师。
0: 哎。那你爷爷可有时间呢，孙女啊，
1: 啊，
0: 有什么想法，你跟爷爷说说。那咱可是第一代红旗的工程师啊，可不比你爸爸差。
1: 哎，是这样，现有的几套方案吧，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太大创新。
0: 哦，
1: 这新的设计呢，有一些灵感，就是没确定怎么组合在一起。
0: 哎呀。那有想法的就先整整呗，整着整着那不就转起来了。
1: 可是突破太大也有一些风险啊，那万一我们
0: 我说孩子，你怕啥呀？你的想法啊和我当年还真有点像呢。
1: 真的？
0: 嘿，来，孙女啊，我给你讲讲。哎，不会耽误你开会吧？
1: 不耽误，不耽误。啊，兴许爷爷讲着讲着，我就有灵感了呢。
0: 好。那是1958年，我们研发第一辆红旗轿车的时候，那阵子，咱们一汽解放卡车才生产2年。那轿车刚刚试制出来，制造高级轿车就更难以想象了。孩子，咱们的周总理朱老总，他们把自己的进口轿车送到了厂里给我们做参考，我们呢就先拆了一辆作为设计对标，然后用摆地摊赶庙会的形式张榜招贤。哎，对了，这赶庙会啥意思知道不？
1: 知道啊，我听说过，就是把设计图纸都挂起来，把对标的试制零件都摆在地上，编上序号，让全场各车间过来认领任务，谁能改进哪个项目就参与哪个项目。
0: 你是听说过，那可没见过呀，那场面呢，需要共建的有2000多个零部件，摆满了整整5个车间呢，那图纸一套一套拉绳悬空挂着，跟那个对联和那年画似的呀，那热闹啊。我那个时候刚刚上班不久，毛头小伙一个，还是小张儿呢。
3: 哎哎，好好好，朋友们，
4: 哎，这个是你的，哎，
3: 张儿啊，
4: 哎，好，
3: 可以把表给我一下啊。
4: 哎，好嘞好嘞，给您给您。
3: 哎，小张啊，哎，这个没人要吧？我拿走了啊。
4: 哎哎，登记了吗？先登记啊。
5: 哎，小张，华峰啊，你帮我们登上得了啊，我们哈你这三车间全能第二天的啊。
4: 好的好的，哎，写好了写好了，知道了。
6: 哎，小张啊，咱这零件分的咋样啊？哎呀，
7: 刘工您看
6: 啊，
7: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可就是，哎呀，就剩这发动机了。
6: 哎呀，这发动机啊是汽车的心脏，重中之重啊。咱们现在的汽油指标跟国外都不一样，想让自己的车跑起来，还得对发动机的结构进行重新改进设计。
8: 啊，不跟你说了，让你给我们组留点件儿吗？
9: 你这不剩啥了呀？
6: 我呀，你看看这乌泱乌泱的人，我咋给你留啊？你下次早点来。
8: 下次，这回造的可是咱新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下次不就变第二辆了吗？
6: 哎呀，这跟第一第二没关系。你，哎
10: 哎，老李啊，
8: 啊，
10: 哎呀，你慢点，你给图纸刮坏了。
11: 哎呀，不能吧？
10: 别，
6: 哎，小张啊，你先看着啊，我过去一趟。
7: 好的，刘哥。
9: 这是这些玩意儿还有啥看头啊？哎，这咋没人要呢？
10: 嘿，就他，

0: 哎，大家伙啊，看好了，这玩意儿我们班组认领了，都别搁这围着了。走，哎，松手啊，松手啊，我得喊你师哥过来抬。
1: 哎，王师傅，王师傅，这个你就别拿了，你再看看别的吧。
2: 咋的？啥意思啊？
1: 这是发动机。
2: 哎，我拿的还就是发动机，我们班组之前就参与了试制解放发动机来着。
3: 发动机咱懂啊，
1: 王师傅，解放那是卡车，咱这是高级轿车，那根本不是一码子事儿啊。
2: 咋的啊？高级轿车就不使发动机了，推着走啊？哎，
1: 不是不使，是等我们把轿车的发动机进行重新改进设计之后，咱们才能上
2: 下。不是，你们不能这么干呐！啊，啥好玩意儿，先自己眯着，就让我们捡着剩的。哎，大伙儿说是不是啊？
1: 王师傅，你哪
4: 的？那当
2: 然。我们的口号是：乘东风，展红旗。八一拿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现在离八月也就30来天了，等你们研究出来，那黄花菜都凉了。坐着，工具给我，我拆开看看。
1: 不能拆，你别挡着我。哎呀，刘工，你来一下，刘工。
2: 这玩意儿它本来就是我们的。
1: 别，
2: 你把厂长他喊来也不好使。
3: 哎，这玩意儿跟咱之前见的是不大一样啊。
1: 不一样，废话，那咱要做的是全新的高级轿车发动机，你可不没见过吗？哎，
5: 咋了，小张？
1: 刘工，啊，你看看这
5: 谁拆的？
2: 哎，刘工。这
5: 我是王胜利，
2: 你虎啊啊！
5: 你手咋这么快？
2: 那当然了，我在全场专业大比武都是前5的选手，我拆这算慢的了。这要是我之前见过，你信不信？我30秒不到，其实咔嚓！
5: 你拉倒吧你！别了，
1: 刘工，趁他还没有彻底拆开，咱们赶紧把发动机抬回办公室吧。这闹哄哄的，这万一丢个件儿，那就麻烦了。
2: 哎，不是你干啥？你别拉走啊！哎，这我能拆，我就能装上。
1: 你装，多大锅下多少米？你这是你能整的吗？
2: 好了，不是你啥意思？你跟谁俩呢？啊，你瞧不起我们工人兄弟是不是？
5: 行，
1: 我就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你就是瞧不起我们。
1: 你
2: 咋回事？你都别吵吵了。
6: 小张啊，既然厂子里搞摆地摊赶庙会，让大家认领任务，那就应该是发动所有人啊。这发动机啊，就算咱们设计处琢磨明白了，最后还得让这些师傅们生产
2: 啊。哎，你看看，这还得是刘工。
5: 我上去。
2: 这话，
5: 大，我相信你能拆也能装，但是啊，你刚才也说了，离八一也就剩30来天了，你能整出来不？
2: 刘工，你让我再瞅瞅。我跟你讲，我瞅
1: 你瞅啥瞅啊？你瞅有用的话，那我们还费这劲干啥呀？
2: 哎呀，我还真不服了，还，咱俩较量较量，看最后谁能做出来。
1: 你要能做出来，我把这发动机吃了。
2: 哎，你到时候
5: 别讲，
2: 你
5: 都别嘴上成硬好了。咱们工厂现在是三结合生产模式，什么是三结合呀？小张，你说，
1: 就是在技术改革中，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5: 那为啥要三结合呀？王胜利，你说。
2: 好使呗！
5: 你说你就知道个好使。咱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只有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优势，一起参与到设计生产里，咱们才能完成任务。哎呀，这么着吧，王啊，这是咱们设计处的张华峰，大学刚毕业，比你小几岁，都是年轻人，你们一起整啊。张华峰出改制设计图，你呢？制作等比模型，你们俩同意不？哎，你俩可想好了啊？现在你俩僵一秒，那研发时间可就少一秒。
2: 啊，那整呗。那张工，你给个话呗。
7: 我也同意。
8: 当时这心里头啊，就憋着一股子劲儿啊。为了改制第一辆红旗用的 V8 发动机，我在车间里就住下，没日没夜的研究制图，哎呀，那火上的就别提了，牙龈全肿了，连着2天，我吃不进东西。
9: 啊，那你们组的其他人咋整啊？
8: 我这边画不出图来，那王胜利他们就没法做模型。

0: 只能跟着板筋组去拿个小车敲车体，那当当当的响声啊，现在我一闭上眼睛还能听得着啊。
1: 王胜利啊，你吓我一跳啊。
2: 哎呀，张工啊，十点多了还忙呢。
1: 哎呦，都这个点了。哎，王师傅，你咋来了？
2: 哎呀，这不看你好几天没吃饭了吗？给你送点吃的。不知道你爱吃啥。哎，但饺子你肯定爱吃啊。我就让我娘给包点饺子，酸菜猪肉的，老香了。
1: 王师傅，我现在，哎呀，我现在这什么都吃不下去啊！
2: 这必须吃，你吃，你当这饺子哪儿来的呢？都是搁我嘴里省出来的。我娘包的时候，哎呀，给我馋的呀，我都没敢搁屋里待，你知道吧？哎，这十几个饺子我一路带过来，我经受多少考验？你给我吃，必须吃。
1: 好好好，那谢谢。谢谢王师傅了。嗨，
2: 这还叫啥王师傅，怪见外的，叫胜利。
1: 哎，好，那以后我就叫胜利哥了。
2: 哎，好。
1: 胜利哥，咱有难关一起过，这有饺子也一起吃呗。来，
2: 我吃好吗？这专门给你带的。
1: 这有啥不好的？来来，一块吃。哎，
2: 行，那我就尝个味儿啊，我就吃一个。哎
3: 就是这个味儿、啊、
1: 是吗？哎呀，
3: 太好吃了，你看就是好吃。哎呦，这不吃，你赶紧吃。哎，
1: 我也吃，我也吃，真香。
0: 说是猪肉酸菜馅儿，在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猪肉啊。嗯，就是把这个肥肉啊烤成油渣儿，再和酸菜包在一起，那猪油啊留着炒菜吃。但是啊，那饺子咬是满口飘香啊，哎，香得我的牙龈都顾不上疼了啊。
4: 怪不得爷爷你包的酸菜馅饺子跟别人家不一样啊，原来是跟他们家学的呀。哎，
0: 这饺子不光好吃啊，可能是我当时有点缺糖，吃完了饺子那眼睛一会儿就亮了，脑袋这个清晰呀，我连夜就把那图纸给画完了。哎，别看王胜利平时那五大三粗的，那干起活来是又细又快呀，带着工人两三天就把模型给做出来了。哎，这才是个开头啊，做出来模型我们还得分工，有负责钢铁铸造的，有负责液压停杆生产的，好几十个公关小组一起使劲儿，最后可算是把发动机给做出来了。做完了我们就开始试验了，马力输出不过关，进气量不够，一遍遍的是拆了条，挑完了装，再试再拆，这一试就到了7月30号的晚上。
5: 哎呀，急了呀，眼瞅着8月1号
6: 都完了。哎呀，
2: 咋还不行呢？这没完了这个。哎，
1: 胜利哥，你别着急呀、啊！
2: 我不急，我不急，活急呀、
7: 啊！那个，听我说，听我说啊，大家别灰心啊！这实验车间又闷又热，咱们先出去透透气。

0: 把手放下。
1: 哎，强长，我就是你的兵啊，
0: 我可没带过你这样的怂蛋。刚才是不是你吵吵干不下去的？啊，大嗓门子，你大老远的我就听见了。在战场上，你这就叫扰乱军心。哎呀，
1: 厂长，我可没想扰乱军心呢，我就着急呀、
2: 啊，
1: 我。
2: 杨厂长啊，我们是有压力，这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呀，要是在我们这出纰漏，那我们咋交代呀？是不是？这之前呢？咱们不是试制了 V6 发动机吗？
0: 嗯，
2: 虽然在功率上达不到 V8 发动机的水平，但是使用的技术都是成熟可靠的。你看，要不
0: 你们呐，是被这个第一辆三个字给吓住了，是吧？我问你们，难道咱们今天做完了，以后就不改进了吗？啊，这个第一辆，咱们重要的就是从无到有迈出这一步。就算是有毛病有错误，那也是咱们趟出来的，也能为后来人提供教训和参考，不比量比量就后退，那是咱们新中国工人的性格吗？换发动机我没意见，但是你们自己甘心吗？嗯，
3: 不甘心，
4: 不甘心，不甘心，
5: 不甘心，不甘心。
0: 好，那就听我的命令，发动机公关组向后转，向实验车间跑步，走！
6: 耶，
1: 耶，咋了，华哥？走啊！
6: 胜利哥，你说万一撞上之后出点纰漏，这我还是担心呢。
0: 哎呀，别想那么多，走！孩子们，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
7: 后来呀、啊。我们又经过了好几次调整，终于通过了试验。总装完汽车时已经是8月1号的凌晨了。孩子，你瞅瞅，我们那么多的困难都不怕，你这害怕啥呢？嗯，
8: 真了不起啊，爷爷。之后你们好像又进行了改进，是吧？
7: 可不，58年那辆是样车，从样车到量产车，那难题就更多了。首先是量产质量上，就是一个大关。1959年初，咱们一汽开了个大会，决定啊。要拿出一批合格的红旗车，向国庆10周年献礼。全厂对已经发现的生产难点和质量问题，组织了323个公关突击队进行改进。其中，全厂重点突击队，那就有32个。我们发动机突击队，更是。重中之重！
6: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胜利哥，这种齿轮的内径必须严格按照设计精度来，有一点不稳定都会影响传动效果的。你这……
9: 哎呀，跟你牛的哈！你有能耐你跟机床喊去，你跟我喊啊！
6: 我
9: 以咱们现有的车床精度，如果批量生产只能达到这个标准，
6: 那你也不能……
10: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啊！
2: 啊，来。先一人吃根黄瓜去去火。那个小张啊，咱是得根据客观现实来啊，要不你再改改设计吧。来，坐下，咱俩一起研究。
7: 就这样啊，我们又进行了5轮试制和改进，花了1年的时间，最终才定了型儿，产品编号。CA72，59年，国庆10周年前，咱们往北京运了36辆红旗车。国庆活动上啊，2辆红旗检阅车和6辆红旗轿车参加了阅兵和游行。那一天呢、啊，我们都在食堂，就等着红旗轿车。

0: 出场的消息。
1: 二少爷来一个。
2: 哎，华峰，你给我们讲讲那长街长吗？
3: 老长了。
2: 哎呀，太好了。哎，一会儿啊，咱们的红旗车就要从长安街上开过去了，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看着。
3: 广播里说了，今天啊有70多万人去看阅兵呢，天安门城楼上还有好多外宾，他们都能看着咱的红旗车。
2: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给咱中国人长脸了。
3: 是啊，
4: 太自豪了。
2: 哎，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啊，来了。来了，
3: 来了，
5: 我来了，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6: 车来了。阅兵现场的这辆检阅车是由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红旗 CA72 型检阅车，它车身奇长，装重大方，搭载了一汽自主设计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微型8缸液冷发动机，它是新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是我国汽车工业

0: 月阳啊，
1: 啊，
0: 知道爷爷为啥跟你讲这个不？
1: 我明白了，爷爷是让我也别害怕，往前走，是不？
0: 那对呗，孩子，那不敢迈出第一步，就得永远原地踏步啊。有些个事儿啊，你看着是座山，等迈过去，回头一看，那就是个土包啊！啊，嗯，
1: 我知道了，爷爷。
0: 行了，孩子，就忙吧，啊！哎，你们方案汇报这是哪天呢？
1: 啊，是跟爷爷你们参观活动同一天。
0: 哎呀，那太好了呀！正好，你开车呀送我去，然后呢？
1: 然后，再帮爷爷看看衣服合不合适。嗯，
0: 这小机灵鬼，忙去吧。哎。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一集，作曲于祥国、邢一南，音乐编辑严勇，录音张寒冰、王慧，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音响效果齐鹏飞、周凤伟，主题歌《红旗飘扬》作词于悦，作曲于祥国，演唱严寒。剧中人老年张华峰由齐克健演播，青年张华峰由张磊演播，萧山由廖京演播，张吉池由杨默演播，张月阳由武凤春演播，赵雪由杨颖演播，王胜利由赵毅演播，刘公由孟宇演播，杨厂长由高峰演播，江公由白马演播，李大姐由张子墨演播，施密特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屈浩、王浩宇、张千云。
1: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二集。
2: 月阳，月阳，吃饭了。鸡翅，他干啥呢？啊，喊半天也不动。
3: 哦，他不是有个红旗一七杠 Q 的设计任务吗？
2: 哎呦，这干活不管不顾的劲儿，也不知道随谁。
3: 哎，媳妇儿，我忙归忙，但是我吃饭从来都是准时准点的。
2: 那你就不能让他也准点吃饭呀？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就不去叫他？
3: 哦，好好好，我去，我这就去。
2: 快去。
3: 岳阳，岳阳。
2: 爸，有事吗？
3: 叫你吃饭呗。你看你这音乐开这么大声，看你也听不见。
4: 我这是想从跟红旗有关的歌曲中寻找点灵感。
3: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
4: 哎呀，已经有新方案雏形了，但是太难了。我爷爷说的这个小土包不好卖呀。
3: 那就慢慢想呗，设计这玩意儿哪是急出来的啊，你有的是时间。
4: 哎，爸，
3: 嗯，
4: 你这一辈子都忙忙忙，从你嘴里说出来个慢字，可真是难得呀。
3: 嗨，我们当年跟国外汽车行业那差距大了去了，那不就得跟头把似的往前撵吗？但是啊，急归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说研发 CA7220 小红旗那次，那年啊还没你呢。
4: 那你给我讲讲，说不定能激发我的灵感呢。
3: 啊，讲讲
4: 啊。
3: 行。哎呀，我记得那是89年，那时候啊，咱们正在和德国大众合作生产奥迪100，咱们就跟德方提出，将咱们自研的 CA488 发动机先改装到奥迪100车体上，再经过国产化替换，把它改造成 量产的红旗民用轿车。
2: 嗯，这个我明白，这不就是集约生产吗？
3: 是啊，这90年元旦一过，厂里啊就组成了个专家组，去德国对改装方案进行验收。我呢，一是当翻译，二是跟着去学习。带队的呀是我师父，他姓江。在会上呢，我们对12处改造方案提出了意见。德国方面的对接工程师叫施密特，会议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来找我。
5: 张工程师他在吗？
6: 哦，施密特，他给家里打电话去了。
5: 哦，看来他是个很重视家庭的人。
6: 哦，不，我们说的家指的是单位，也就是一汽。
5: 哦，这样的。你们务实高效的工作态度让我真心的敬佩。哦，但是你能不能帮我劝说一下江工程师？
6: 劝说他？为什么？
5: 我们承认红旗轿车之前一直是了不起的工业品，你方送给我们董事长韩博士的第一代红旗轿车是韩博士最宝贵的藏品，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面向民用市场的红旗轿车，是消费品，他们两者是有非常巨大的差距的。
6: 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能接受你们这个不完美的方案？
5: 哦，张，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可执行的方案。
6: 那真的太抱歉了，我无法去劝说江工程师，因为我本人也无法接受这个方案。
5: 哦，张，你真的认为你们会做出来更好的修改方案吗？张，我们只看事实。我的家族是1889年进入汽车行业的，我们用了100多年的时间，5-6代人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德国汽车工业。这些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如果只用几十年就被你们中国2-3代人追上，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你说。
6: 施密特先生，我可不这么认为。虽然
7: 来过来一下。
6: 啊，不好意思啊，施密特先生，我过去一下。
5: 没关系。
7: 来了，江哥，都过来一下啊。我刚刚和家里通完电话，厂里同意啊，我们在德方的修改方案基础上做出调整。哎呀，时间紧迫呀，咱们参观完工厂后啊，大后天就回国。哦，吉池啊，
6: 老师，
7: 还有个任务要给你。
6: 您说。
7: 还得留个人在德国对接大众公司，和家里一商量啊，一致决定留你在德国。你有问题没有啊？
6: 嗯，没问题。
3: 接着我们参观了大众公司的工厂，我是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现代化的汽车工业，那种震撼就别提了。在火车站送江工他们的时候，我这心里啊就有点难受了。马上要过年了，我在德国人生地不熟的，再看看咱们跟人家这差距啊，德国人都弄不明白的设计方案，咱们能弄明白吗？哎，心里那个乱呐。
6: 江工，我
7: 哦，行了啊，吉池啊，把买的书资料都给他们，你快回去吧。
6: 老师，从沃尔夫斯堡坐火车回去至少要6天7夜，要不您还是坐飞机回去吧。哎呀，
7: 能省就给家里省点吧。再说了，坐火车我们还能看看资料，一起讨论讨论，说不定到了长春啊我们就有想法了。 争取让你也能回家过年。哎，怎么了？
6: 辛苦老师了。
7: 哎呀，这眼圈怎么都红了？
6: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我不能回去帮你们一起做方案，只能在这儿干等着，每天白花着国家的钱。我
7: 哎呀，吉池啊，你可不是什么都干不了了啊！咱们未来要面对的是德国、美国、日本汽车工业的竞争，那就需要有国际化视野的年轻工程师啊，这才是我们留你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我们一汽与大众公司合资建厂，就是要用市场换技术。你这段时间也要踏踏实实的学习，开阔眼界，为下一个时代做好准备。
6: 老师，您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拼命追赶，等到了我孩子那代人，咱们的红旗轿车会追上来吗？
7: 我相信一定能。啊，来，把头抬起来。我17岁出国留学时

1: 可比你现在迷茫多了。我们同学去送我，每个人都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为了祖国。”我一听到这句话，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相信假以时日，咱们国家一定会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强国。
2: 江湖，火车要开了。
3: 哎，好嘞，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在这儿的每一天。也别太累了，要好好吃饭。啊，回去吧。啊，走吧，走吧。
2: 老师保重。

0: 从那天起，我白天就在大众公司学习，只要是不涉密的，我就都拿个小本记下来，晚上就去图书馆借汽车相关的书来看，看不懂的就抄下来慢慢想。有了改制咱们红旗车的思路和建议，我就给厂里发电报。
1: 这个我知道，奶奶和我说过。那时她每天都问爷爷，您电报里说什么了，结果您一句都没提自己，可把我奶给惦记坏了。
0: 是吗？哎呀，那时候啊，我的笔记本每天都有几十页那么厚，看着就高兴啊。我吃饭呢，就去一家中餐馆解决。这开餐馆的呀，是个姓李的大姐，是咱东北老乡，人特热情。这个施密特跟我去了两次之后，你猜怎么着？他也爱上东北菜了。
1: 真的？
0: 快到春节的时候，我没等到江工他们，却被接到了大使馆，收到了工作人员带过来的厚厚的修改方案。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懵了，马上就在大使馆给厂子里打电话，第一遍没人接，第二遍还没人接，我正奇怪呢，哎，电话打回来了。月阳，你猜打电话的是谁？
1: 谁呀？
2: 喂，
3: 喂，孩儿啊，
2: 爸，怎么是你啊？您还是让我们老师来接电话吧。
3: 其实啊，老将军下了火车就开始忙活这个方案，没日没夜的干，结果呢，把血压给干上来了，头晕，看不清东西。他硬是咬着牙把最后一张图给画完了。他现在呀在医院呢。
2: 啊，那他有没有危险呀？
3: 哦，应该没大事啊，你放心吧。老姜啊，上他家的时候一直在念叨着为了祖国，接下来就靠你了，千万别辜负老姜啊。
2: 我知道了，爸，但是这个修改方案这么重要，跟德方对接，我一个人能行吗？另外这个方案还没来得及翻译呢。
3: 孩儿啊，我没在现场，没法帮你更多，爸只能告诉你，老姜说你很出息，你发回来的建议都很有参考价值啊，其中很多都加入到方案中了。孩儿啊，爸为你骄傲，别害怕，大步往前走。
2: 爸，我知道了。
4: Bitte kommen Sie heim.
2: 施密特先生。
4: John。
2: 关于红旗轿车的修改意见，我方已经做完了。我会尽快翻译成德语。那个，你能约一下？

0: 你上次的时间吗？哦，没问题。要2月11号以后的工作日可以吗？2月11号？是的。今天才1月24号，我下周就能翻译完。哦，那太不凑巧了。我上次在1月27号到2月11号之间休假去瑞士滑雪。哦，哎，这段时间。
1: 不是中国的春节吗？你们应该也要休息啊！哎呀，我们哪有时间休息啊？嗯，哎，那有没有可能让他授权给你呢？
0: 哦，我可以试一试，但至少也需要让我上司看一下这个方案啊。哦，但是我上司是27号中午的火车。
1: 好，没问题，施密特先生，那我就在27日之前把翻译完的方案交给你，谢谢。回到旅店，我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一页一页的翻译。但是方案太厚了，眼看来不及了，哼哼，可比你现在着急多了。
2: 喂，喂，小张吗？我你李姐。哦，
1: 听出来了，李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2: 嗨，明儿不是年三十了吗？你自己搁这边，你到我饭店来呗，咱一起过个年。
1: 姐啊，我去不了了。
2: 咋了？
1: 我要翻译一份咱们红旗的修改方案，截止时间是27号，现在还有很多没有翻译完呢，我实在是没时间呀。
2: 意思是你要把中文翻译成德语是吧？对。
1: 好嘞，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一定要在截止时间前翻译完成，哪儿还顾得上过年呢？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1990年1月26号，农历腊月三十，李大姐来了。谁呀？我，
3: 你李姐。哟。
4: 姐，你咋来了？
5: 嗨，赶紧的吧，来接你呀！啊，去哪儿啊？
4: 说好的去我店里呀！哎呀，姐，我现在是真没时间。
5: 哎呀，你当姐我是光找你吃饭呢？来，拿上所有材料，今天啊，你必须得跟我走。
4: 啊，这
5: 哎，麻溜的吧，赶紧的。哎，喂喂，
4: 这就是小张吧？李姐，这主角可算是来了。来来来，
5: 海吉啊，往中间站，我们呢可都是奔着你来的了。
4: 对呀，
5: 哎呦，
4: 我来的。
5: 是啊，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和大家说的17红旗的工程师。
4: 张吉驰，哎，咱自家弟弟啊，辛苦大家多帮忙，我给大家呀包饺子。
6: 哎，姐呀，姐，这是……哎，张大哥，我是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留学生，机械制造专业的，特意赶过来的。哦，您好。
4: 哎，
6: 哥们儿，你们汽车的专业用语我不熟，但是我语法绝对没问题。我写的德文诗还上过报纸呢。这次。
4: 我还特意借了本专业词典。
5: 海吉啊，别嫌弃我这老花眼呢，我特地带孙子来的。我翻译完呢，让他再过一遍，肯定不能给你弄错喽。
7: 姐，这到底咋回事？
5: 这么的，昨天你和我说了翻译材料的事儿是吧？啊，我就给熟悉的华人华侨打电话，哎，他们有德文好的，也有理科背景的，我都叫来了。
4: 这么多人一起帮你，晚上吃饺子前，咱们肯定能把材料都给他翻译完了。就是，要是翻译不完呢，那咱们就着词典吃饺子呗。没问题。
5: 谢谢，谢谢姐，谢谢大家。嗨，要说谢呀，我们还要谢谢你呢。 是你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都能为祖国做点事儿。
4: 就是，
5: 对，
4: 哎呀，
8: 这多难得的机会，是不是？
5: 是啊。
6: 再说了。
0: 这可是翻译红旗车的材料，多光荣啊！
1: 我小时候看国庆阅兵，坐我爸脖子上，那红旗车一出来，我爸老激动了。哎呀，他喊着：“咱们中国终于有自己造的轿车了！”那是又蹦又跳的，差点把我颠下来。
2: 那个吉时啊，你快给大家发材料吧！啊，
3: 对，
4: 好，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来给。
1: 哎，谢啥？这是为了祖国，
4: 为了祖国，谢谢。
3: 为了祖国，
1: 为了祖国，应该。
5: 要说李大姐这招真好使，咱们这些同胞可能不擅长技术名词，但语法词性都太熟了，翻译完一张就拿给我校对一张，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都给翻译完了。我呢马上给施密特打电话，让他来取材料。
6: 你们这是
4: 啊，施密特先生，材料我，哦不，我们都给翻译好了。
6: 天哪，让，太令人震惊了。你们提出的，把发动机变速箱总成从偏右15毫米，移回到领先位置的方案，的确是巧妙的设想。当然你的翻译速度也太令人震惊了，而且在这些设计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特点，对吗？
4: 这段时间我可没闲着，我们也按照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对方案进行了一些调整。
6: 这么短的时间，哦，我真的被你们中国人的效率震撼到了。我非常困惑，你们为什么要把时间压缩成这样？去看看话剧观光公园不好吗？人生需要享受，可不光只有工作。
4: 可能只有我们拼命工作，下一代才有时间去看话剧逛公园。哦，对了，你还记得你说过，如果中国人只用几十年，两三代人就追上你们五六代人的积累，那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6: 哦，是的，我说过。
4: 我的老师放弃了在美国当工程师的优越生活，回到了祖国。我的父亲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参与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我班上的同学也在各行各业努力奋斗着。因此我也想问你，如果我们这两三代人吃了五六代人的苦，付出了五六代人的努力，如果还赶不上你们，那这世界是不是才不公平？
6: 哦，好吧，不得不承认，也许再过二三十年，德国汽车就要直面中国的竞争了。张吉赤先生，你真是个可敬的伙伴和对手。新年快乐。
4: 也祝您新年快乐，施密特先生。
7: 李大姐，马上就到北京时间零点了。
2: 同胞们，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来，咱们一起倒数，迎接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弟姐妹们，咱们吃饺子了！啊，
1: 吃饺子了！
2: 吃饺子了！
3: 南国今宵。

0: 祝愿祖国好。
1: 哎呀，岳阳啊，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想告诉你，你爷爷和我们这代人给你们抢出了时间。现在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尤其是新能源、智能化、新材料等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你们已经有时间、有资格充分挖掘创意和想象，把更多奇思妙想变成现实，也要更有自信，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二集，作曲于祥国、邢一南，音乐编辑严勇，录音张寒冰、王慧，后期制作于方群，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音响效果齐鹏飞、周凤伟，主题歌《红旗飘扬》作词于月，作曲于祥国，演唱严寒。剧中人老年张华峰由齐克建演播，青年张华峰由张磊演播，萧山由廖晶演播，张吉池由杨默演播，张月阳由武凤春演播，赵雪由杨颖演播，王胜利由赵毅演播，刘公由孟宇演播，杨厂长由高峰演播，江公由白马演播，李大姐由张子墨演播，施密特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屈浩、王浩宇、张千云。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一口老膏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活着要按照定数去走，别想着扭转，有些事是扭转不了改变不了的。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无家可归的，城市里乡村中都有，穿得破破烂烂，浑身脏兮兮，随便捡到衣服就穿，捡到没变的食物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吃，夜晚也没有栖身之地，桥洞子底下，人家的大门楼下面，墙角，垃圾箱里，都能随便睡一宿。我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往北拐，是一家米行，卖粮食的，叫赵家米店，卖米、面、油的，很大的门脸，生意不错，历来粮食行业都没有危机感，人人都要吃饭，少吃一顿都不行。赵家米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很踏实，短出身材，他家经营的东西都很好，价格也不贵。赵家米店门口就有一个乞讨者常年在那儿蜗居着，说是蜗居，至少还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屋子。米店门口有个很长的廊檐儿，廊檐上面镶嵌着瓦片，从墙面伸出去很长，有1米多。人站在下面，即便是下着大雨，刮着斜风，也能遮住雨水，不至于淋湿了。商家都是这种格局。我说的那个乞讨者，我15岁的时候，他就大约有30几岁了，个子不高，很瘦。白天他到处走，沿着那条土街南北走，基本上很多人 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脸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珠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义丐，讲义气的乞丐。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当，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这情况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让他铺在廊檐下。老三自然很感激，看到老板了，眼神里都是感激的光芒。有来买米买面的客人拿不动，老三会走进来帮着抬到肩膀上，随后就出来，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人家的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也够可怜的。 当年老三

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父亲没法称呼他，也就喊他老三了。那年冬天，老三差一点就死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米店老板来找我父亲说，胡大哥，老三好像是病了，一直咳嗽，好几天躺在那儿不怎么吃饭，您能不能帮着看看咋办？我父亲一辈子做人都不会嫌贫爱富，他是一视同仁，而且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们胡家的医馆真的做到了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有钱没钱都给治病。胡家老高虽然非常金贵，可是我父亲不看这些，遇到真没钱的了也给拿。那时候的人也实在，吃胡家老高治病可以赊欠，先欠着，回去了病好了有了钱再还，很少有了欠了药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药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高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缓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事，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问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高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一条命呢，
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高，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啦。”胡家老高金贵，那是因为他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屋，把一罐老膏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老膏，非常感慨地说：“这可咋办？老三这是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胡家老高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服用我们家的老高，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老高，老三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头拱手，时不时还说一些完整的话。他好了以后，米店老板还是试图着让老三住进给他准备的屋子，可是老三仍然不肯。虽然他生病了以后不由自主地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于春天，还没到清明的时候，米店老板家里人去了外地走亲戚，临走火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黑炭，正巧炉子旁边有一些杂物，杂物就被很热的炉子给点燃了。当时是晚上8-9点钟，老三在廊檐下也是刚睡着吧，屋子里就着火了，噼噼啪啪着起来。老三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

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旁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把老三当作家人入了祖坟营。这件事儿被我们一条街的人传颂了很多年。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做事做人做得不到位，不仁义，都是会说，您连老三一少半都赶不上。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这个过程。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事儿。老三就是例子。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有些事儿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

0: 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退休金过日子，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是一块，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而且我们有些企业，有些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儿；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昨天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援助的数量已经定下来了，只有8000瓶。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调。而且这个本源疗法属于一劳永逸的状态，康复的可能属于高点高概率，除非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最后的治疗结果都是让您满意、让您意外、让您满面笑容、开开心心的。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有些事实现起来并不难，我最初也没想到过给大家弄来一些援助项目，没想过。但是最近半年左右，好多好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来电话，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说人家所有节目里都有援助的项目，咱们胡家老高为啥这样？问的没错误，胡家老高一直凭着疗效说话，别的不用再去装饰他了，他的疗效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我们治病这个疗法好，这个老高好。因为我总让您自己评价老高到底咋样，我很少说，即便是在节目里。我也不太涉及胡家老高的话题， 我都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我的经历，我就是让您自己体会胡家老高到底啥样。我说没用，您说才有用，毕竟那么老的，经过了年代考验的方剂，还有那么地道的药材熬制出来的胡家老高，良好合成一个大大的好，啥都别想，就一门心思用吧，把病交给胡家老高，把康复结果交给时间，一切都 OK 了。刚才导播在外面告诉我，又有很多电话排队等着我去接呢。今天讲的故事关于老三的事儿有点长了，占用了很多时间，我就此打住吧。至于咱们的援助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大后天正式开始发放。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援助的话，能少花一些钱，几百几千不管多少，少花钱多办事儿，至少是好的。从今天节目播出以后，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打电话订购了，因为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有限，您各位能否参与上这次援助，一切都以报名为准，按先后顺序发放。如果报名晚了，您没参与上，那胡老也没有任何办法。想省钱的老朋友，努力争取吧，别错过好机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 哎。

0: 吴老你好，
1: 欢迎你啊，
0: 吴老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呢、特别敬佩您，尤其是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
1: 谢谢
0: 还每天不辞辛苦的、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答疑解惑，解除病痛，哎呦，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我们患者的诉求。哎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啊，你从申请到审批，哎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啊，才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谋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哎呀，所以说我们可感动，可感谢你了。哎呀，
1: 这也不是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谁说是应该做的？但是你为我们这么费心费力的，你通过你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啊，都来帮忙了。哎呀，这都是因为你有一颗大爱的心，你真是太伟大了，我们广大患者为你点赞。
1: 好，谢谢了啊。
0: 哎呀，胡老啊，
1: 啊，
0: 要不是您德高望重啊，这个药厂凭着这个胡家老膏的个质量和疗效就能征服我们广大的患者，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的。这会儿要不是有患者想治病有困难想争取援助，您时刻把我们的患者心呐、都记在心上了。
1: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咱们一起来办起来的。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啊，是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啊，你让我们这些常年用药的老病号能够减轻经济负担、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买不起药的患者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机会。
1: 是的，
0: 哎呀，真是功德无量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因为我这个病啊重，那个50盒原地12大盒的宫廷肾宝啊，那当
1: 啊，
0: 哎呀，我就想订2份。我是。哎，我就想问问胡老，我是在您这订呢、还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呢？我得问清楚啊，问明白。
1: 这样啊，针对每一个省份来说，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
0: 哦，
1: 谁能够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膏，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名方名药宫廷肾宝，是不是啊？所以两款这个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来得到它的效果，是吧？啊，
0: 对呀。哎呀，那个胡老啊，
1: 啊，
0: 你看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这个病啊，你看都卧床了2-3年了，我主要脑梗，半边俩身子、不好使，胳膊呀僵硬，平时呢全靠老伴照顾，那个时候都看不到希望了。可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1年，哎呦，当时用了也就不一个多月吧。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
1: 啊！
0: 哎呀，
1: 多快呀，
0: 这不腿是比较好使、对呀，你看现在呀、这喝水呀、吃饭能独立，你看我跟你说话还这么流利、
1: 太好了，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立的功劳，是不是？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这次也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是不是啊？
0: 哎呀，对呀，对呀，
1: 既用上。胡家老膏同时也用上了宫廷肾宝，这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说对不对？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所以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优惠那么多的胡家老膏，你说这加起来给我们患者省了那么多的钱，给我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
1: 哎，
0: 我真
1: 是
0: 太高兴，太感谢了，
1: 是不是？
0: 哎呀，
1: 好，太好了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稍。

0: 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1: 哎，行，有您这句话胡了，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得报名了。
2: 好的，啊，预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嗯、
1: 哎，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胡老，胡老，您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2: 好，我也谢谢你，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哎，好，谢谢。嗯。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呀，胡老，就是在我心里头，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2: 啊哈哈。
7: 我今天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2: 嗯，
7: 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2: 啊，
7: 我叫那个赵金凤，我今年63岁了
2: 啊啊啊
7: 啊！我今天打电话哈，我就是想跟你吧、打听打听，就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2: 啊，对，没错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7: 那我得赶紧报上名，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呀。
2: 就是就是，
7: 哎、那我报那个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肾宝，对不对？
2: 哎、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这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不是啊？
7: 是啊，哎，胡老，我跟你说说哈，就我这个病哈
2: 啊，
7: 哎，这病得的吧，太遭罪了，都14、15年了、我得的啥？腰椎盘突出。
2: 哦。
7: 就这2年吧哈，这腰搁那啥呀哈，疼的可厉害了。
2: 啊。
7: 这2条腿呀、这膝盖还有积液呢，哎呀，都肿的、就像那馒头似的，完骨头吧，啊，骨头还往外支着，不敢走道。 啊，就像那个腰上拴个大绳子似的，哎呀，拽着我的腿似的那种感觉，拔凉的。
8: 嗯嗯嗯嗯。
7: 啊，完还麻呀，还疼啊！我干点啥吧？哎呀，可费劲了，特别特别的费劲。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那简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让人遭罪呢，你说的。
8: 就是就是，嗯。
7: 我当时吧哈，也上过医院去看去，我又听别人说吧哈。上医院吧哈，就我这膝盖他们就得抽积液
8: 啊，
7: 这积液抽完了之后吧还会长啊，
8: 嗯，
7: 保不齐呢说这里边呢还能有炎症
8: 啊。
7: 哎，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哈，我本来吧我就没有钱，
8: 嗯，
7: 我现在吧我就一个人，一个月吧哈就2000块钱，我一天呐我就做一顿饭呐，是吧，就这么吃三顿完事儿吧哈，我就撂在床上就躺着了。你说翻个身啥都费劲，你知道吧，再说的哎呀给我疼的呢，哎呀天天的可遭罪可遭罪了。就我洗个脸呢都得慢慢的哈着腰，用那手扑了一下子，然后呢再慢慢的扶着那两条腿，这咬我牙呀一点点的都站起来的。
8: 嗯，我能想象到您这些个痛苦啊啊，确实第一个是非常难过，另外咱们久病久治了，所以使得咱们是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7: 是，哎，我一听说哈抽完积液还能长，你说这不跟没治一样吗？这白花的钱吗？就这么吧哈，我也没上医院去治去，就这么咬我牙呀，就天天这么坚持着。这后来吧哈，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是吧？我条件不好嘛，不是说吗？完我就吧先买了3个月的量，我寻思吧先试试。哎呀，胡老啊，你说的我想都没敢想。你说我吃上之后吧哈，哎呀效果真好啊！现在我一寻思啊，多亏啊有这胡家老膏了，就算把我的命救了吧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天天这么遭罪，你说的我是不是死的心都得有了？胡老师，
8: 嗯，那可不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就有希望了，哎，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又赶上这次这个机会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咱们援助这个名额，它只开放了这3000个。那么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啊？哎，
7: 是啊，现在吧哈，我不那么遭罪了，我这洗脸呐、已经就不那么费劲了，关节肿的地方也都消了不老少了，腿脚吧哈都有热乎气儿了，
8: 太好了。
7: 哎呀，胡老，我这回吧，我觉得吧，生活可有希望了，我真
8: 是
7: 有福啊，完老天爷在帮我。完了正好吧啥的，我这药快吃完了，这10年9个月的援助活动让我赶上了，胡老。
8: 所以咱这次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7: 对，另外吧哈，你放心，胡老，我这回吧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抓住了，因为啥哈，我本来吧就一个人，完了吧，要是再一生的病，你说我活的是不是多遭罪呀？这回
8: 吧，
7: 我遇到这么好的药，我说啥我得把这身病给治好了。
8: 嘿嘿，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啊，是给您健康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7: 对，我都想好了，我这回吧，就钱不够的话，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把这身病治好了，
8: 对，
7: 让我自己
8: 抓紧这
7: 回健康能活吧。
8: 对对对对对，您呢？
7: 除了
8: 稍后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咱们的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7: 好好好，我听你的，胡老。
8: 哎，好，我预祝您能得到这一次的帮扶，好吧，老朋友。
7: 嗯，谢谢胡老啊。
8: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7: 哎，那再见。
8: 好，再会吧。
4: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哎，胡老吧。
8: 是我，非常欢迎
9: 你。哎呀，胡老，跟你通电 哎呀，说实在有些激动啊！我跟你讲，我是你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
8: 哦。
9: 也用胡家老高有八九个月了。
8: 啊。
9: 哎呀，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特别高兴啊！现在。
8: 嗯。
9: 哎呀，因为我今天听你说这个援助政策已经定下来了，我这不就马上打电话吗？
8: 啊、
9: 想提前报名，我是担心我报不上啊。
8: 哈哈，咱们争取吧啊，因为这次确实是很难的啊。
9: 行啊，胡老，我能想订两份五十盒胡家老高的
8: 哦。
9: 不是还
8: 行，那太好了啊。
9: 不是还额外援助那个宫廷圣宝那一档吗？
8: 啊
9: 我那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跟我老伴啊一起吃。哎呀，还想着就是多买一点，怕到时候你说吃完了。再想吃嘛，又没这个援助了，那就太吃亏了。因为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不好
8: 啊
9: 觉得趁着那个援助的时候啊，多囤积一点。而且这次机会啊，还是利用了那么多的人脉呀、啊，不辞辛苦、
8: 嗯、
9: 费心费力为我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8: 没错，
9: 下回有没有、
8: 这个、
9: 那就不知道了呀。
8: 嗯，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是这样。因为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购买五十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二十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十二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9: 是啊，胡老啊，我说实在，一听到有那个活动，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患者的关爱呀、啊，这个援助力度又那么大呀，
8: 嗯、
9: 这个胡家老糕的疗效啊，
8: 嗯、
9: 我跟你讲啊，没有比我用过的人更清楚了。
8: 嗯、
9: 啊，
8: 没错，
9: 本来那么好的药就没多少利润了，还是给我们那些患者整起来那么大的援助福利。
8: 嗯嗯、
9: 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呢、
8: 啊，啊，
9: 光是那个援助的这个口服液呀、啊。两份我算了一下就能省下20000多块钱了呀，
8: 就是、
9: 哎、呀
8: 啊，
9: 那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养老金呢，何况还有那个胡家老糕呢，这么
8: 嗯
9: 算下来得省多少钱啊、嗯、哎呀，真是要谢谢你，你也是功德无量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呢现在用胡家老糕，我那个情况是相当好的，我跟你讲 啊,
8: 啊,
9: 啊我那个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了
8: 哦、
9: 啊，什么办法都用了，别人说的这些土方子呀我也用了
8: 啊啊啊，
9: 效果一直都不行，
8: 哎、
9: 而且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有打胰岛素了、
8: 啊、
9: 哎呀，打了5-6年胰岛素吧，这个血糖啊都还是到后来的空腹都在9左右的，餐后的话那就13都还是算好的，
8: 嗯，
9: 15、16、17有时候18、19都有、
8: 哦、血糖太高了是吧。
9: 是啊，慢慢的，我跟你讲啊，这身体啊，这几年啊，真的是被掏空了
8: 啊！
9: 你看眼底光出血都出了3次，还有黄斑水肿。我跟你讲啊，左眼眼下有个大黑影，挡、
8: 啊、
9: 住，看不清人脸的。
8: 嗯、
9: 而且他平常老是干涩，有时候我情不自禁的就要用手去揉，
8: 嗯，
9: 揉了揉了呢，他又红肿。
8: 那可不是，
9: 慢慢的。2只眼睛都不行啊，因为我呢、
8: 啊、
9: 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长了，有差不多18、19年了，
8: 那么长时间了哈、啊。
9: 是啊，他就后来就打胰岛素都不行啊，你看除了那个眼睛不好以外，其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因为为了控制血糖嘛、
8: 啊、
9: 这样也不能吃、
8: 啊、
9: 那样也不喝的，哎呦、
8: 啊、
9: 弄了那个营养就跟不上了。营养一跟不上了、
8: 就是、
9: 这身体啊，我跟你讲，光走路啊那个脚就发沉，都提不起来，上、
8: 嗯、
9: 个扛 啊,
8: 啊
9: 都不行的。到后来呢，血压也高，吃了药 啊,
8: 啊
9: 都高压到167的，那低压都还是在90以上，甚至100多都有。
8: 哎、
9: 啊、
8: 这些病都来了、
9: 哎、
8: 啊，高血压以后就又引起了心脑血管病的焕发，这越来越复杂了，是不是？越来越痛苦了。
9: 是啊，你看胡家老糕用上以后，慢慢的、
8: 啊，
9: 现在2只眼睛看得清楚了呀。
8: 嗯
9: 墙上挂的那个石英钟，原来我是看不见的。
8: 啊
9: 啊！看都就是到在面前啊，因为挂的有些高了，那都是模糊的。现在的话呢，看得清楚，而且血糖也平稳。 现在空腹血糖的话就6点多一点，不会超过7的。
8: 好，太好了，接近正常了，是不是？正常是6.1的范围，是不是？
9: 血压好啊，血压的话。很少到131啊那种，因为一般127.8呀，这是比较多的时候。
8: 多好，血压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9: 是啊，现在低压都是80多，甚至有时候78.9都有。
8: 啊，所以这样情况说明了您体质恢复了，血糖过高下来了，血压过高下来了，啊，这个两大基本治病的因素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确实发挥了他的应有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个好药啊。
9: 对对对，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胡老身上啊，所以啊，打电话来一方面也感谢您啊。另一方面啊，就想得到这次名额的，就提前报名。我不是刚才说我怕报不上嘛，所以要麻烦你了，胡老。
8: 别客气，稍后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和您的爱人都用上，这不对健康太好了吧？是不是？
9: 好的，
8: 就这样啊。
9: 哎，好，胡老再见啊。
8: 好，再见。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上书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正说曾国藩这个系列，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曾国藩的升官之路上有这么几点要素，比方说广泛的结交，肯于付出，名望越来越高。而这其中呢，他升官的第三个要素就是中书朝廷有人在背后帮他的忙。这个人是谁呢？此前给您谈过，就是道光年间最重要的大臣之一穆彰阿。
5: 野史中针对曾国藩和穆彰阿之间的特殊渊源编造了哪些传说？喜欢广交朋友的他为何并没有跟帮助过他的穆彰阿或其他位高权重的亲贵建立良好的私交呢？道光皇帝到底欣赏他的哪些特质？已经身为侍郎拥有实权的他因为何事郁闷地想要辞官回家？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4: 穆彰阿呀，也算是道光年间最得宠的大臣，他担任军机大臣长达20年之久。当然了，有关于这个人，历史上争议是很多的。有人说呢，他在鸦片战争里边是投降派；也有人说穆彰阿这个人没有什么建树，只会对皇帝溜须拍马。多磕头少说话，对于这个人呢，有这么一段评价还算是比较中肯的。
6: 在位20年，亦爱财，亦不大贪，唯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
4: 也就是说，他当了20年的军机大臣，其实啊还是挺爱财的，平时也不怎么贪污。唯一的问题呢，喜欢吹捧皇上，糊弄皇上。确实，穆彰阿不管他有多少缺点，但是他毕竟呢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爱财呀。曾国藩考进士那次，穆彰阿正好是主考官，所以说按照惯例呢，他就成了曾国藩的坐师，两个人从此也有了师生之谊了。在那之后，道光23年的那次翰林大考，此前给您谈过，曾国藩错用点了，穆彰阿也帮了他的忙了。
6: 那么到底是穆彰阿没有看到那个用错的典故，还是说他看到了，但是呢遮掩过去了？这个我们不知道。反正那次考试之后啊，穆彰阿做出了一个不太寻常的举动。穆彰阿对曾国藩说，说小曾啊，把你考试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给我拿来看看。这当然是对曾国藩表示关心，表示欣赏，表示以后呢我会提携你。
4: 既然对方有意提携，曾国藩也去拜访了穆彰阿。这次拜访也成了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反正打这以后啊，他升官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也正是因为二人之间有这种特殊的渊源，所以您瞧这个野史当中啊，就有了一些编造的传说。您比方说著名的《清拜类钞》里边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说是穆彰阿不断地向道光皇帝推荐曾国藩，道光皇帝老听啊，这耳朵都起了茧子了，那我见见他吧，打算召见曾国藩，亲自面试一下。曾国藩这自然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所以那一天，曾国藩进了皇宫，被太监领到一个大殿当中，然后太监就吩咐说：“你搁这等着吧。”可这一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直等到下朝。

0: 太监才跑过来通知，说皇上今天有事儿不见你了，改天吧。曾国藩这就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回去以后赶紧就问穆彰阿，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穆彰阿听了前因后果，沉吟片刻以后，大概其就明白了道光帝的用意，于是就问曾国藩呢，说你在那儿等的时候，是否留意了你待的那间大殿墙上都有什么书画啊？上面写了什么呀？曾国藩一听，没留意呀，我只是等待着皇帝召见，垂手静坐，眼观鼻，鼻问口，口对心，我没动啊，没瞧啊。穆彰阿一听，一拍大腿，哎呀，机缘被你给浪费了，太可惜了。这么着吧，这事交给我吧。于是穆彰阿呢，派出了自个儿的仆人，这么着，你拿400两银子交给宫里边某个大太监，然后让他呀，把宫里边那间大殿上的字画内容全抄下来交给我。太监拿了钱了，于是就把曾国藩等待的那个墙上所有的诗文全都誊抄一遍，交给了穆彰阿的仆人。穆彰阿这儿又转交给曾国藩，说你看啊，千万要把这个背熟了，背后的一些典故，一些历史渊源，你也得详细了解。果然第二天道光皇帝又召见了曾国藩，问的就是那大殿里边墙上都写了些什么字儿啊？你是否留意呀？你这不就问到点儿上了吗？曾国藩这准备充分呢，对答如流。道光皇帝大喜，认为曾国藩这个人呢，心思缜密，在细节方面非常留心，可以堪之大用。所以曾国藩从此就交了好运。当然，这段历史、这段故事，只不过这是一个传说而已。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清代朝廷的惯例，曾国藩那个时候啊，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七品翰林官员，皇帝是不可能单独召见他的。还别说那时候了，晚清戊戌变法之前，光绪皇帝想要召见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但是大臣们就劝他说，本朝有成例，非四品以上大员不得召见。光绪皇帝也无法反驳呀，而且呢，皇帝一天当中见谁不见谁，事先都有明确的计划，不可能临时更改。道光皇帝这儿，他本身又是一个特别遵守成例的皇帝，他不可能破坏这个规矩。不过呢，野史当中这个传说也能够反映出，穆彰阿确实是曾国藩升官路上这么一个重要的贵人，他对曾国藩的飞黄腾达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所以曾国藩对这位作诗也是终生感念的。你看后来曾国藩外放为地方大员，20年以后再次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专门到穆彰阿家里边去探望。只不过那时候呢，穆彰阿早已经去世了，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探望了穆彰阿的家人，这叫什么呢？知道感恩呢、啊、知遇之恩不能够轻易的忘怀呀。再当然了，曾国藩和穆彰阿交往的过程中，虽然说对方欣赏自己、重用自己、提拔自己，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就此大喜过望，说赶紧扑上去抱住大腿，没有。咱们看曾国藩的一生，他和上级交往的时候是很注重分寸，从不失态。他和穆彰阿的交往完全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走动呢也不是特别的勤。所以后来呀，即便穆彰阿倒台，曾国藩也没有受到牵连。当然了，这也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原则。后来曾国藩统帅湘军的时候，在朝里边呢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权臣，也算是贵人吧，就是著名的那个肃顺。
1: 肃顺，你有何良策？
2: 奴才以为应启用汉人，让他们办团练，再建一支能征善战的新军，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呀。
1: 但也要启用汉人中的能源才行，你有人吗？
2: 皇上，曾国藩便可当此任。
1: 此人学问倒是不错，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朕看不出他胸中有百万雄兵的气。文人带兵，朕不敢期望太大呀。
2: 禀圣上，武将征战，凭一夫之勇可取一时之胜，而长于谋划，又非足智多谋者不可。曾国藩此人，我已经观察他多时了，他克己复礼，是属于那种非礼勿视、非礼勿动之人。

0: 人治兵，也许能匡正军中许多流弊呢。陛下，他的名字就很吉利呀、啊，国藩，国之藩篱也。
1: 那好吧，就下一道谕旨，让曾国藩办团练。
2: 也正是在肃顺的建议之下，曾国藩才当上了两江总督。但即便如此，曾国藩跟这个肃顺呢，也没有建立私交。后来慈禧发动政变，肃顺被杀，在这个肃顺家里边查出了很多的私人书信，那写信的这些人呢，都受到牵连了。但这里边就没有曾国藩写的只字片言，慈禧因此啊，就更加的信任曾国藩了。到了曾国藩晚年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呢，著名的醇郡王奕轩，好几次想要和曾国藩交往，还托了人给曾国藩带了封信，对曾国藩大加的恭维。醇郡王奕轩呢，是当时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更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和他哥哥恭亲王奕欣一争高下，就是想要和这个鬼子六掰掰手腕。那么他主动拉拢曾国藩，想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的大臣对于这样的亲贵，主动巴结攀援还来不及呢，但是曾国藩呢，却连对方的信都没给回，只是给带信的人回了封信，就说我一向也不跟别人怎么通信，也不便因为醇郡王就改变我的老习惯老作风，这封信我就不回了。醇郡王这儿吃了个软钉子，但是依然不放弃。过了几年呢，又写诗寄给曾国藩，让曾国藩帮自己点评一下，说白了还是想拉拢对方，而且还希望曾国藩呢也能够写点诗和自己唱和一下。曾国藩仍然没给他回信，而是给捎信的人写了一封信。这个信说呀，醇郡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当然是十分感动的，但是我为人处事的原则是对朝廷上那些亲贵人物一贯不和他们建立私人交往，所以这次我也不打算破例。这又给了奕轩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于是问题就来了，曾国藩不是喜欢交朋友吗？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列位，历朝历代啊，都是严禁朝中的亲王和外边的臣子私下交往，因为这样的话呢，容易形成朋党。曾国藩遵守朝廷的原则。另外一个方面，曾国藩从来不改自己不攀附私人的原则。确实，清朝的官场呢，讲究是站队，跟对了人自然是有好处，升官会特别快。但是官场当中，宦海浮沉，世事难料。如果你跟的这个人倒了，自己也会受到牵连。曾国藩做事儿啊，他的作风就是从来不取巧。他认为呢，两点之间并不是说直线最近，该怎么走这个路就怎么走这个路，弯弯曲曲的，浮浮沉沉的，踏踏实实的，不搞歪门邪道反而是捷径。事后证明，他这些做法也是非常明智的。我们接着前面的说吧。穆彰阿虽然对曾国藩的命运很关键，但是呢，他也不能决定有关于曾国藩的所有的命运。所谓的关键在于啊，他在道光面前呢，可以适当的推荐一下曾国藩，但是用与不用，还要看道光皇帝以及曾国藩自己。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曾国藩升官迅速的第四个原因，这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当然这就是道光皇帝对他的欣赏了。说起这个道光皇帝啊，在有清一代还算是比较有特点的皇帝。我们说清朝昏君是最少的，可是平庸的皇帝又是最多的。这个道光皇帝就比较平庸，执政能力比较差，本身也没有什么个人魅力或者说做事的魄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道光皇帝特别注重防范权臣，把所有的权力都要自己把持着，生怕落到别人的手中。他之所以重用穆彰阿这样听话顺从的人呢，主要的考虑目的就是怕大权旁落，所以选择这种谨言慎行之事，怕大权被抢走，所以才用穆彰阿这种没有什么能耐的人，那种特别有能力的自己管不了治不住。这就像俗话里边所说的，武大郎开店专门用矮子。那么道光皇帝为什么偏偏的特别欣赏曾国藩呢？这里边有三点。首先，曾国藩这个人的性格脾气秉性和道光皇帝还是很相投的。曾国藩从性格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典型的湖南乡下来的年轻人， 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可能在皇帝看来憨头憨脑，说话很直。而道光皇帝偏偏就喜欢这种老实人，不喜欢那种油腔滑调的。曾国藩有很多次和道光亲自面谈的机会，他在家书里边也曾经写到了，他和皇帝的交流呢也比较深入。其次，曾国藩这儿工作还是特别认真的，做官尽职尽责。此前咱们说啊，翰林院这儿虽然说这些翰林们没有多少事儿，但是偶尔也会有任务派下来。比方说道光21年的10月份，曾国藩就被派充国史馆协修官。一旦有了任务，曾国藩会开足马力，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地把这个任务给完成的。他不会像那些眼高手低，有那些酸腐文人气的翰林官员一样，说看不起俗物，没有。后来曾国藩成了皇帝文学侍从之臣以后，他经常需要值班，别人呢都是以此为苦，但是曾国藩呢却从不辞劳。他在诗文当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方说他曾经写过一首《夜值苦寒》，最后两句就是说，贫文交战喝金马，莫入登炉制冻豪。这首诗简单翻译过来就是说呀，五经风寒，胡须都被染成白霜了，毛笔都已经冻住了，但是自己仍然像战士守岗一样，不敢稍有差池。后来曾国藩的职务高了，有了更多的具体事务，那么他更加的勤奋了。根据曾国藩年谱记载，他呀天天上班，从不缺勤，而且还经常是主动加班。他身边的人，甭管是上级呀还是下级呀，都佩服他办事有条理。你说这种臣子，哪个皇帝能不喜欢呢？第三，道光皇帝又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学的皇帝。他虽然能力平庸吧，但是比较喜欢读书，对理学方面又有一定的心得。曾国藩在做翰林期间，前面不是给您介绍了吗，在理学方面下足了功夫。他由朱熹开始，后来又研习张载、周敦颐等人的著作，并且对他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同时啊，曾国藩这儿还是大力研究心学，在学术上也走出了全面发展的道路。每次翰林考试，道光皇帝都会亲自看试卷，曾国藩的成绩很好，就是因为他本身呢理学修养底子特别深厚。在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虽然以我们现在眼光看来呢，那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代，但是再跟后来相比，就是大清快要亡的时候，道光时期啊，还算是勉强可以吧。起码是非尚有一定公论，黑白尚未完全颠倒。那么曾国藩这儿结交诗友，潜心治学，提高了他在士林里边的声望，在京城名望也颇高。所以您看这个李鸿章奔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时候，就慕名投帖拜师在他的门下，向曾国藩学习。于是乎，曾国藩的声望他逐渐提高，这是晋升的基础。潜心学术，热心公益，广交朋友，又有贵人相助，在皇帝心中的形象比较清新端正，这就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那么到了道光29年，就是公元1849年呢，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升补为礼部右侍郎。列位，这可就从虚职变为实职了，成为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来的第一个实职的侍郎，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跃升。从此啊，曾国藩手里边就有了实权了。那么我们说，传统时代人活着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学得文武艺，或卖帝王家。对大部分人来说呀，那就是当官发财。刚刚步入政治高层的时候，曾国藩也是非常激动、非常兴奋的。自己升职这么快，升职这么顺利，连自己都感觉到很意外。那个时期他给朋友写的信呢，得意之情也是溢于言表。那么刚刚升为侍郎，曾国藩这工作更加卖力了。他在道光29年给家里边写信汇报自己出任礼部侍郎的工作情况的时候，就说道，说以前虽然兼着礼部侍郎衔，但完全不管部里的事儿，现在正式有了实职实权了，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方说吧，每天都需要坐班，下属一共有100多人，每过8天还需要到圆明园那儿向皇帝汇报事务，这叫做该班。如果有什么急事儿，不到8天就去要见皇帝，这叫做加班。 除了工作呀，私人应酬也多，所以这段时期他特别的忙，几乎没有片刻的闲暇。升官以后的曾国藩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就托这个纸店专门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他的绵绵木木之事日记。这个期间他这个日记的体力呀很特别，就相当于自己画这么一个模板，然后让这个纸店呢，你去给我按照这个啊印刷出来。每个日记里边分为八栏，分别是读书、静坐、数文、作字、办公、刻字、

0: 风都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呢早就注重研究实际的政治。虽然说致力于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个理学呀蒙蔽全部视野，自己读书考察研究的范围很广，什么官制、采用、严政、曹务、遣法、冠礼、丧礼、祭祀、兵法、刑律、河渠，方方面面他都去钻研了。由此可见呢，刚刚升官的时候，曾国藩也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当中有所建树。但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高级官员，曾国藩就没那么兴奋了。他在北京当了几年高官以后啊，诗文所反映的，那时候的心情啊是比较灰色的。他给好朋友刘荣写信的时候呢，附上了一首诗。信和诗里边所写的意思就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啊也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天天就这么着不上不下非驴非马的混日子，觉得自己已经是面目可憎了。他给弟弟们写信的时候也附上一首诗，这内容就是说呀，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是支着床的那个石头一样疲倦麻木，我呀天天的想念家乡，就如同是离了娘的小孩，愁苦至极，有的时候琢磨琢磨，还真不如干脆啊找几瓶好酒喝他一个酩酊大醉那才好呢。道光29年十月初四，就是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10个月以后，他在给家里边写信的时候竟然做了这样的表述，说我现在啊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计民生是无补的，如果家里边几个弟弟能够出来做官，家里边这个生活呀不至于困窘的话，其实我是打算辞官回家的，在家里边侍奉堂上老人，不想再混迹于官场了。反正这样相关的文字啊有很多。在写给最好的朋友陈元衍的信中，他说呢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不想当这个官了，甚至给别的朋友写信的时候还写了自己的规划了。他说我打算一年左右的时间以内啊，我就以生病为由辞官回家，因为扪心自问，以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这样在这儿混日子实在也对不起这份工资和我现在所处的地位。咱们就很纳闷了啊，你曾国藩升了官了，官升得这么高，为什么还如此的苦闷郁闷呢？主要就是人家升官啊也并不是想给自己谋好处，他想给国家多做点实事儿。但是以道光晚年的那种政治环境，他自己又做不了什么事儿。道光年间，咱们从外部来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了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来看呢，腐败已经渗透到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而且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也正在酝酿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清的官员们都在干嘛呢？混日子，搂银子。道光皇帝在历史上是以抠门简朴闻名的，甚至身上啊穿那个打补丁的衣服，早餐呢都不舍得多吃一个鸡蛋。当然这个事儿也跟那时候内务府的腐败有关系。
1: 市价八九枚的一个鸡蛋，内务府给皇帝的报价却是1200枚。就鸡蛋的价格问题，道光也问过军机大臣曹振庸，曹振庸不愿轻易得罪内务府，就谎称生平未尝食鸡卵，故不知其价。
0: 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所以您看故宫里边现存的道光的画像确实非常瘦啊，骨瘦如柴，可是这能顶什么用呢？以他个人执政的能力也就到这儿为止了，他所用的大臣又都是那些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很多这个有能力的大臣呢也是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朝局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可即便如此看出来了，谁也不敢向皇帝直言。作为皇帝这儿全面正确的了解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道光做不到，而且他自己怕用能人，那你就承担这种后果呗。对于曾国藩来说呀，那简直是干着急呀。早在道光24年太平天国起义的6年多之前呢，曾国藩就敏锐地感觉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地酝酿当中呢。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结交了后来的名将江中源。在送江中源出

不经的时候，他对朋友们说，就说这个人呢肯定会立下很大的功名，可是呢他慷慨激烈，将来会死在战场上的。当时天下还算太平，没人会想到发生这个国内的战争，大家伙对这个曾国藩的话感觉到很奇怪，而曾国藩已然知道大乱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反映出了曾国藩这儿居安而思危，不堕平庸之道。而曾国藩的这个预言到最后也成真了。那是咸丰三年的时候，江中源抵达泸州，陷入太平军的包围。同年十二月份，泸州城破，江中源是投水自杀，年仅42岁。总之吧，你像曾国藩这儿身居翰林之位的时候，他只能是读书仰望，对国家政治是没有发言权的。你等到他身居高位，他终于以为可以一展身手了，却猛然间发现，看上去很高的位置，并不能像想象当中那样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然后再看身边这些人，这些高官们，你想改变这种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你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改革，是没有任何可能的。即便曾国藩这儿非常认真，担任礼部侍郎的时候，一天到晚没有任何的休息，但忙的都是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的主张呢，也被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所以曾国藩非常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习气，他对大部分同僚也是很看不起的。曾国藩曾经就说过，自己当了几年官以后，保之官场习态，在上边位置的人呢，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拉拢人心，培养自己的人气。下边那些办事者呢，一味的是溜须拍马，软妹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所以他说呀，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就待在这种腐气熏天的环境当中感觉太难受了。就在这个坎节上，机会终于来了。本来曾国藩这儿做官做得很不耐烦，想要回家的时候，道光帝忽然去世了，血气方刚的咸丰皇帝上台了。那这会给曾国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口老膏克慢病，
3: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3: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2: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3: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4: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5: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6: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3: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3: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3: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3: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3: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活着要按照定数去走，别想着扭转。有些事是扭转不了、改变不了的。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无家可归的，城市里、乡村中都有，穿得破破烂烂，浑身脏兮兮，随便捡到衣服就穿，捡到没变的食物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吃，夜晚也没有栖身之地，桥洞子底下、人家的大门楼下面、墙角、垃圾箱里都能随便睡一宿。我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往北拐是一家米行，卖粮食的，叫赵家米店，卖米面油的，很大的门脸，生意不错，历来粮食行业都没有危机感，人人都要吃饭，少吃一顿都不行。赵家米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很踏实，短出身材，他家经营的东西都很好，价格也不贵。赵家米店门口就有一个乞讨者，常年在那儿蜗居着。说是蜗居，至少还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屋子。米店门口有个很长的廊檐儿，廊檐上面镶嵌着瓦片，从墙面伸出去很长， 有一米多，人站在下面，即便是下着大雨，刮着斜风，也能遮住雨水，不至于淋湿了。商家都是这种格局。我说的那个乞讨者，我15岁的时候，他就大约有30几岁了，个子不高，很瘦。白天他到处走，沿着那条土街南北走，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链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珠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义丐，讲义气的乞丐。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的，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这情况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让他铺在廊檐下。老三自然很感激，看到老板了，眼神里 都是感激的光芒。有来买米买面的客人拿不动，老三会走进来帮着抬到肩膀上，随后就出来，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人家的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也够可怜的。当年老三也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父亲没法称呼他，也就喊他老三了。那年冬天，老三差一点就死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米店老板来找我父亲说，胡大哥，老三好像是病了，一直咳嗽，好几天躺在那儿不怎么吃饭，您能不能帮着看看咋办？我父亲一辈子做人都不会嫌贫爱富，他是一视同仁，而且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们胡家的医馆真的做到了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有钱没钱都给治病。胡家老高虽然非常金贵，可是我父亲不看这些，遇到真没钱的了也给拿。那时候的人也实在，吃胡家老高治病可以赊欠，先欠着，回去了

病好了，有了钱再还，很少有了欠了药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药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高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缓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是，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问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高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一条命呢。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高，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了，胡家老高金贵，那是因为他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屋，把一罐老膏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老高，非常

0: 感慨地说，这可咋办，老三这是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胡家老高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服用我们家的老高，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老高，老三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头拱手，时不时还说一些完整的话。他好了以后，米店老板还是试图着让老三住进给他准备的屋子，可是老三仍然不肯。虽然他生病了以后不由自主的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于春天，还没到清明的时候，米店老板家里人去了外地走亲戚，临走火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黑炭，正巧炉子旁边有一些杂物，杂物就被很热的炉子给点燃了。当时是晚上8-9点钟，老三在廊檐下也是刚睡着吧，屋子里就着火了，噼噼啪啪着起来，老三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人也处于休克状态，无论大家打招呼喊他，他都不睁眼，掐人中拍打前胸后背都不管用。我父亲也被惊醒了，跑去米行，看见了老三，手指搭了脉，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老三走了。随后叹口气，回家了。后来有人去找回来米行老板，老板回来了，知道了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旁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把老三当作家人入了祖坟营，这件事儿 被我们一条街的人传颂了很多年。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做事做人做得不到位，不仁义，都是会说，您连老三一少半都赶不上，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这个过程。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事儿。老三就是例子。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有些事儿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 退休金过日子。
1: 嗯，

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是一块，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而且我们有些企业，有些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昨天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援助的数量已经定下来了，只有8000瓶。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调。而且这个本源疗法属于一劳永逸的状态，康复的可能属于高点高概率，除非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最后的治疗结果都是让您满意、让您意外、让您满面笑容、开开心心的。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有些事实现起来并不难，我最初也没想到过给大家弄来一些援助项目，没想过。但是最近半年左右，好多好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来电话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说人家所有节目里都有援助的项目，咱们胡家老高为啥这样？问的没错误，胡家老高一直凭着疗效说话，别的不用再去装饰他了，他的疗效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我们治病这个疗法好，这个老高好。因为我总让您自己评价老高到底咋样，我很少说，即便是在节目里我也不太涉及胡家老高的话题，我都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我的经历，我就是让您自己体会胡家老高到底啥样。我说没用，您说才有用，毕竟那么老的经过了年代考验的方剂，还有那么地道的药材熬制出来的胡家老高，良好合成一个大大的好，啥都别想，就一门心思用吧，把病交给胡家老高，把康复结果交给时间，

0: 一切都 OK 了。刚才导播在外面告诉我，又有很多电话排队等着我去接呢。今天讲的故事关于老三的事儿有点长了，占用了很多时间，我就此打住吧。至于咱们的援助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大后天正式开始发放。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援助的话，能少花一些钱，几百几千不管多少，少花钱多办事儿，至少是好的。从今天节目播出以后，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打电话订购了，因为援助的胡家老糕数量有限，您各位能否参与上这次援助，一切都以报名为准，按先后顺序发放。如果报名晚了，您没参与上，那胡老也没有任何办法。想省钱的老朋友，努力争取吧，别错过好机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胡老您好。
0: 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呢，特别敬佩您，尤其是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
0: 谢谢，
5: 还每天不辞辛苦的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答疑解惑，解除病痛，哎呦，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我们患者的诉求。哎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啊，你从申请到审批，哎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啊，才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谋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哎呀，所以说我们可感动，可感谢你了。 哎呀，
0: 这也不是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5: 是啊，虽说是应该做的，但是你为我们这么费心费力的，你通过你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啊都来帮忙了，哎呀，这都是因为你有一颗大爱的心，你真是太伟大了，我们广大患者为你点赞。
0: 好，谢谢了。
5: 哎呀，胡老啊，
0: 啊，
5: 要不是您德高望重啊，这个药厂凭着这个胡家老膏的个质量和疗效就能征服我们广大的患者，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的，这会儿要不是有患者想治病有困难想争取援助，您时刻把我们的患者心呐、都记在心上了。
0: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咱们一起来办起来的。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5: 是啊，是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啊，你让我们这些常年用药的老病号能够减轻经济负担，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买不起药的患者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机会。
0: 是的，
5: 哎呀，真是功德无量啊！
0: 啊，
5: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因为我这个病啊重，那个50盒原地12大盒的宫廷肾宝啊，那当
0: 啊，
5: 哎呀，我就想订2份。我是，哎，我就想问问胡老，我是在您这订呢，还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呢？我得问清楚啊，问明白。
0: 这样啊，针对每一个省份来说，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
5: 哦，
0: 谁能够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膏，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名方名药。宫廷肾宝是不是啊？所以两款这个好产品 啊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来得到它的效果，是吧？啊，
5: 哎，对呀，哎呀，那个胡老啊，
0: 啊，
5: 你看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这个病啊，你看都卧床了2-3年了，我主要脑梗。半边俩身子、不好使，胳膊呀僵硬，平时呢全靠老伴照顾，那个时候都看不到希望了。可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1年，哎呦，当时用了也就不1个多月吧，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
0: 啊，
5: 哎呀，
0: 多快呀，
5: 胳膊腿是比较好使。对呀，你看现在呀，这喝水呀、吃饭能不能独立？你看我跟你说话还这么流利。
0: 太好了，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立的功劳，是不是？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这次也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是不是啊？所以说，
5: 哎呀，对呀，
0: 咱们既用上胡家老膏，同时也用上了宫廷肾宝，这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说对不对？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5: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所以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优惠那么多的胡家老膏，你说这加起来给我们患者省了那么多的钱，给我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
0: 哎，
5: 我真
0: 是
5: 太高兴，太感谢了，
0: 是不是？嗯，
5: 哎呀，
0: 太好了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哎，
5: 行，有您这句话胡老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得报名了。
0: 好的啊，预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嗯，
5: 哎，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胡老，胡老，您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0: 好，我也谢谢你，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5: 哎，好，谢谢。嗯。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打原

0: 度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

0: 胡家老糕，额外援助五大和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就你在我心里头，啊，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4: 啊哈哈。
5: 我今天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4: 嗯。
5: 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4: 啊。
5: 我叫那个赵金凤，我今年63岁了。
4: 啊啊啊。
5: 啊。我今天打电话哈，我就是想跟你吧打听打听，就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4: 啊，对，没错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5: 那我得赶紧报上名，这么好的机会，嗯，我可不能错过呀。
4: 就是就是，嗯。
5: 啊，那我报那个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圣宝，对不对？
4: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这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不是啊？
5: 是啊，哎，胡老，我跟你说说哈，就我这个病哈。
4: 啊。
5: 哎，这病得的吧，太遭罪了，都14-15年了。啊，我得的啥？腰间盘突出。
4: 哦。
5: 就这2年吧，哈，这腰搁那啥呀，哈，疼的可厉害了。
4: 啊。
5: 这2条腿呀，这膝盖还有积液呢，哎呀，都肿的，就像那馒头似的。完，骨头吧。
4: 嗯。
5: 啊，骨头还往外支着，不敢走道。啊。啊，就像那个腰上拴个大绳子似的，哎呀，拽着我的腿似的那种感觉，拔凉的。
4: 嗯嗯嗯。
5: 啊，完还麻呀，还疼啊！完干点啥吧？哎呀，可费劲了，特别特别的费劲。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那简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让人遭罪呢，你说的。
4: 就是就是，嗯。
5: 我当时吧哈，也上过医院去看去，我又听别人说吧哈，上医院吧哈，就我这膝盖，他们就得抽积液。
4: 啊。
5: 这积液抽完了之后吧，还会长。啊，
4: 嗯，
5: 保不齐呢，说这里边呢还能有炎症。
4: 啊，
5: 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哈，啊，我本来吧我就没有钱。
4: 嗯，
5: 我现在吧我就一个人，一个月吧哈就2000块钱，我一天呐，
4: 啊，
5: 我就做一顿饭呐，
4: 哎，
5: 是吧？就这么吃3顿，完事儿吧哈我就撂在床上就躺着了。你说翻个身啥都费劲，是吧？再说的，哎呀，给我疼的呢！哎呀，天天的，
4: 嗯，
5: 可遭罪，可遭罪了。就我洗个脸呢，
4: 啊，
5: 都得慢慢的哈着腰，用那手扶了一下子，然后呢，
4: 哎，
5: 再慢慢的扶着那2条腿，这咬着牙呀，一点点的能站起来的。
4: 嗯，我能想象到您这些个痛苦啊，嗯，啊，确实，第一个是非常难过，另外咱们久病久治了，所以使得咱们是。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0: 哎，我一听说哈，抽完金叶还能长，你说这不跟没治一样吗？这白花的钱吗？就这么吧哈，我也没上医院的治去，就这么咬个牙呀，就天天这么坚持着。这后来吧哈，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了，是吧？我条件不好嘛，不是说吗？完我就把先买了三个月的量，我寻思吧，先试试。哎呀，胡老啊，你说的我想都没敢想。你说我吃上之后吧哈，哎呀，效果真好啊！现在我一寻思啊，多亏呀、
1: 啊，
0: 有这胡家老膏了，就算把我的命救了吧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天天这么遭罪，你说的我是不是死的心都得有了？胡老师，
1: 嗯，那可不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就有希望了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又赶上这次这个机会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咱们援助这个名额，它只开放了这3000个。那么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啊？哎，
0: 是啊、现在吧哈，我不那么遭罪了，我这洗脸呐、已经就不那么费劲了，啊，关节肿的地方也都消了不老少了，腿脚吧哈都有热乎气儿了。
1: 啊，太好了！
0: 哎呀，胡老，我这回吧，我觉得吧，生活可有希望了，我真
1: 是
0: 有福啊！完，老天爷在帮我，完了正好吧、啥的，我这药快吃完了，这10年9个月的援助活动让我赶上了，胡老。
1: 所以咱这次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另外吧哈，你放心，胡老，我这回吧，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抓住了，因为啥哈？我本来吧就一个人。完了吧、要是再一生那病，你说我活的是不是多遭罪呀、这回
1: 吧、
0: 我遇到这么好的药、我说啥我也把这身病给治好了。
1: 嘿嘿，这是最大的一个一个收获啊，是给您健康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0: 对，我都想好了，我这回吧、就钱不够的话，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把这身病治好了、
1: 对，
0: 让我自己吧健康康的活吧。
1: 对对对对对，您呢？
0: 胡老，
1: 稍后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咱们的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0: 好好好，听你的，胡老。
1: 哎，好，我预祝您能得到这一次的帮扶，好吧，老朋友。
0: 嗯，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那再见。
1: 好，再会吧。
2: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吧？
1: 是我，非常欢迎
5: 你。哎呀，胡老，跟你通电话，哎呀，说实在有些激动啊。我跟你讲，我是你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
1: 哦。
5: 哎、也用胡家老膏有8-9个月了。
1: 啊。
5: 哎呀，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特别高兴啊，现在。
1: 嗯、
5: 哎呀，因为我今天听你说这个援助政策已经定下来了，我这不就马上打电话吗？
1: 啊、
5: 想提前报名，我是担心我报不上啊。
1: 哈哈，咱们争取吧啊，因为这次确实是很难的啊。
5: 行啊，胡老，我那想订2份50盒胡家老膏的。
1: 哦，行，那太好了啊。
5: 不是还。

0: 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1: 是啊，胡老啊，我说实在，一听到有那个活动，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患者的关爱呀、啊，这个援助力度又那么大呀，这个胡家老糕的疗效啊，我跟你讲啊，没有比我用过的人更清楚了。啊，
0: 没错，
1: 本来那么好的药就没多少利润了，还是给我们那些患者整起来那么大的援助福利。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呢。光是那个援助的这个口服液呀，2份我算了一下就能省下20000多块钱了呀。
0: 就是、
1: 哎、呀
0: 啊，
1: 那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养老金呢，何况还有那个胡家老糕呢，这么算下来得省多少钱啊、
0: 嗯、
1: 哎呀，真是要谢谢你，你也是功德无量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呢现在用胡家老糕，我那个情况是相当好的。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哦、
1: 什么办法都用了，别人说的这些土方子呀，我也用了，
0: 啊啊啊，
1: 效果一直都不行，
0: 哎，
1: 而且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有打胰岛素了，哎呀，打了5-6年胰岛素吧，这个血糖啊都还是，到后来的空腹都在9左右的，餐后的话那就13都还是算好的。
0: 嗯，
1: 15、16、17，有时候18、19都有。
0: 哦，血糖太高了，是吧？
1: 是啊，慢慢的，我跟你讲啊，这身体啊，这几年啊，真的是被掏空了。
0: 啊，
1: 那眼底光出血都出了3次，还有黄斑水肿。我跟你讲啊，左眼眼前有个大黑影，挡住，看不清人脸的。而且他平常老是干涩，有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要用手去揉。
0: 嗯，
1: 揉了揉了呢，他又红肿。
0: 那可不是，
1: 慢慢的，2只眼睛都不行啊！因为我呢，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长了，有差不多18、19年了。
0: 那么长时间了哈、
1: 是啊，他就后来就打胰岛素都不行啊！你看，除了那个眼睛不好以外，其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因为为了控制血糖嘛，这样也不能吃，那样也不喝的。哎呦，弄了那个营养就跟不上了。营养也跟不上了，
0: 就是、
1: 这身体啊，我跟你讲，光走路啊，那个脚就发沉，都提不起来，上个坎啊都不行的。到后来呢，血压也高，吃了药啊，都高压到167的，那低压都还是在90以上，甚至100多都有。
0: 哎，这些病都来了、
1: 哎、
0: 啊！高血压以后就又引起了心脑血管病的犯发，这越来越复杂了，是不是？越来越痛苦了。
1: 是啊，你看我这老哥用上以后，慢慢的、
0: 啊，
1: 现在2只眼睛看得清楚了呀。
0: 嗯
1: 墙上挂的那个石英钟，原来我是看不见的。
0: 啊，
1: 看都就是到在面前啊，因为挂的有些高了，那都是模糊的。现在的话呢看得清楚，而且血糖也平稳，现在空腹血糖的话就6点多一点，不会超过7的。
0: 好，太好了，接近正常了，是不是？正常是6.1的范围，是不是？
1: 现在血压好啊，血压的话很少到131二那种，因为一般127.8呀，这是比较多的时候。
0: 多好，血压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1: 是啊，现在低压都是80多，甚至有时候78、79都有，
0: 啊，所以这样情况说明了您体质恢复了，血糖过高下来了，血压过高下来了，啊，这个两大基本治病的因素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这是咱们胡家老糕确实发挥了它的应有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个好药啊。
1: 对对对。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胡老身上啊，所以打电话来，一方面感谢您，另一方面啊，就想得到这次名额的，就提前报名。我不是刚才说我怕报不上嘛，所以要麻烦你了，胡老。
0: 别客气，稍后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和您的爱人都用上，这不对健康太好了吧？是不是？
1: 好的，
0: 就这样啊。
1: 哎。好，胡老再见啊。
0: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

0: 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石方才给您说到了曾国藩的苦闷，身居高位，不想尸位素餐，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又容不得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想真真正正地给国家给朝廷办点事儿吧，办不成。所以当时的曾国藩呢，已经是萌生退意了，但是改变很快就到了。
6: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那咸丰皇帝登基之后烧了哪三把火呢？身兼数职的曾国藩因为哪些言行备受咸丰帝的欣赏和肯定？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的他，后来因为哪些事儿觉得自己当初的想法太过天真？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5: 那是道光30年的正月，公元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了。年仅20的血气方刚的咸丰皇帝登基了。我们这儿说的20啊，这还是虚岁，实际上按周岁来算，那年的咸丰呢只有18，而这一年曾国藩39岁。这一下曾国藩呢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他要看看这个新主子是什么样的君主。因为咸丰皇帝很年轻，他面临的就是主少国疑。什么叫主少国疑呢？就是指君主太年幼，刚刚登基，人心是一惧不安。这个词儿出自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可是新皇帝一上台，还真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是颇有雄心的，也非常有干劲儿。登基以后，工作非常的勤勉，每天都会批阅大量的奏折，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谕旨，不像道光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我们形容官员叫新官上任三把火，而这个皇帝新上台啊，他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登基后不久，他就主导了出乎人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石方才不是给您提到了吗？穆彰阿这个人的为官的名声不是太好，所以咸丰这儿啊，没当皇帝之前呢，就已经听闻了有关于穆彰阿结党营私、蒙蔽君主、多磕头少说话的这种负面的传闻。上台以后啊， 立足刚稳，就拿这个木章阿来开刀了。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这时候咸丰的年号还没用上呢，咸丰皇帝就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木章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卫贪荣，防贤并国。
5: 他就说什么呢？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当今的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经到达极点了，吏治败坏，人心交离。而木章阿身为大学士，深受国恩，却从来不思考如何的有利国家，只想保住他的身份和地位，为私利有损国家利益，以小忠小信、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上。朕念他是三朝元老，不忍置之于重法，革去其职务，永不续用。
8: 我穆家的一草一木，皆是几朝皇上所赐，就连穆扎厄的一身一命，也是朝廷的。姓皇要拿去，就拿去好了。
5: 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咸丰皇帝也提到，打今儿起啊，大小的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把以前那种因循守旧、糊弄事儿的积习啊，都给我迅速改掉，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了。这道谕旨一下，真正想办事的大臣们都是拍手称快的，朝野上下为之一振。大家伙心里边也跟明镜似的啊，就像木章阿那种继续弥缝和糊弄下去，这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算是有的放矢，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哎，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是相当不凡呐，很有可能这是一代英主。咸丰皇帝烧的第二把火就是下诏求言，你们大家伙提提意见和建议啊。早在道光三十年

0: 二月初八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了上谕，欢迎大家伙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国家行政一切事宜吧，封章密奏。这表现的是什么呢？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这些举措对于曾国藩来说，无异于给他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哎呦，等了这么些年，终于等到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了。咸丰对于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非常的契合呀。曾国藩就有点高山流水遇知音的这种感觉了，自己积累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发挥的空间和余地了。于是曾国藩这儿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映照陈言书。在这份上书当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于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呀。他这大胆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人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这种情况倒是有利于守城，但是不利于解决真正问题呀。而且他也提到了，说当时官场上有这么四大通病，朝里的官员呢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遇到点什么事儿呢，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平时注意的都是鸡毛蒜皮芝麻粒点的小事儿，开个会把那个桌子摆得整整齐齐，茶杯呀给擦得很干净，但是真正开会的时候，对于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真话的，因为平时就没琢磨过。这是朝中的官员。而地方官办事呢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了一个字拖，反正有问题了我留给下一任，我这升官为主啊。第二个呢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啊就跟那个驴粪球似的，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是骨子里边那已经烂透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压根就不管。官场四大通病，京官占俩，地方官占俩。曾国藩在奏书的最后也总结道，十年间呢，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人敢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的，地方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的，那些负责进谏的御史言官也没有一个人指出皇帝有什么过失，这是非常可怕的。这说明什么呢？就这帮官员没有一个是忠心为国的。所以曾国藩就说呢，必须想方法培养人才，才能够应对更加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提出问题以后，曾国藩把办法也写上去了。咸丰皇帝收到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是大加夸奖。这道奏折呢，也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儿，已经让咸丰皇帝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儿啊，是特别的周全和负责任的。说这是什么事儿呢？道光皇帝去世之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道光皇帝自认为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里边那是惨败的，自己在位这么多年，治国也不见什么起色，所以他就留下遗诏，说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以后啊，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交配，郊外的郊。所谓的交配呢，就是皇帝祭天的时候，同时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这当然是对自己非常严重的惩罚了，严重到这个事儿也没法遵守啊。特别是不进太庙，那么后世子孙怎么样祭拜他呢？但是这又是道光皇帝这道遗旨的珠玉，亲笔手书写成的，无疑也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不是什么谦虚之词。咸丰皇帝作为继任者，你不能不重视，听吧没法办，不听吧不孝，这个事儿是很棘手的，只能是让大臣们集体讨论。朝廷大臣们大多数呢都是从这个乌纱帽的角度考虑，开始甩片汤话说套话，认为呢大行皇帝功德意愿，交配断不可易，进太庙势在必行，所以得出结论，这个遗嘱啊没办法执行，还是按照惯例办就行了。按说大家伙集体讨论呢已经有了结果了，曾国藩这儿顺水推舟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曾国藩回去以后啊，感觉不妥，自己是礼部侍郎，那我这要责无旁贷的拿出更合适的意见。经过了十多天的考虑，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正月二十八的时候，他就上了一道奏书，说大行皇帝指的就是死去的光绪啊，他的遗旨应该部分遵行，不能够完全的置之不理。这可不是什么哗众取宠啊，而是坚守原则，哪怕在这过程中碰得头破血流。他说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一存惊呼其中。你道光这么正式的留下这道遗旨，一定是有他特殊的考虑的。曾国藩就说呢，进太庙这是确定无疑的，任何皇帝都没有说啊死后不许进宗庙之礼。但是毋庸交配这一项啊，道光皇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据臣的揣度呢，道光皇帝这是从天坛祭坛的那个尺寸角度来考量的。天坛的建筑规模是固定的，是有限的，随着死去的皇帝越来越多，每死一个就要新修一个祭台，现在天坛已经快被占满了。那道光皇帝以身作则，其中有一个出发点就是怕以后啊这交配的位置都放不下了，所以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的。此外，古来四典兴废不长，四典历代历朝呢都会有所调整，并不是丝毫不可变动的事儿。比方说康熙朝的时候，太皇太后孝庄死了，临死之前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的孝陵，陪着自个儿的儿子顺治。按理说这是不符合规定的，因为皇后死了呢，按理要安葬到自己丈夫的身边，所以说她呢应该是埋到沈阳的清太宗的昭陵那儿去。但是康熙皇帝是不违遗命，把太皇太后的子宫安放在了孝陵的旁边，然后后来雍正皇帝就在这儿正式下葬了。还有一个例子，乾隆皇帝有遗命，不许后世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按理说乾隆皇帝把大清朝推向盛世，他的功绩按照以前之例完全可以称祖，但是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只好遵从，故庙号为高宗。举了这两个例子，曾国藩就说呀，此次大行皇帝有遗命，人家是以身作则，贬义自身，表明什么呢？他对列祖列宗的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如果说一点也不遵行，那么不符合大清的家法。曾国藩的这道奏书辨理详明，逻辑严密，咸丰皇帝一瞧打心眼里边很佩服啊。如果不是曾国藩的苦心思考详加论辩，自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就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了。曾国藩的这道奏折呢也说服了满朝的大臣，大家一致同意就按他说的办吧。所以之前呢，曾国藩就给咸丰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曾国藩又应召上了那道建议的奏书，那这种好印象就更加增强了。这么一来呢，咸丰皇帝是不断的给曾国藩增加新的职位，也给他加派新的活儿。今儿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的事儿，明儿啊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呢，曾国藩是一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了除了户部之外其他几部的副部长。这下啊，曾国藩可就有的忙了，特别是到了刑部以后，繁重的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如此的勤奋，说明曾国藩呢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真正的给这个国家给朝廷啊多做点事儿，自己也想发挥更大的作用。毕竟有了新皇帝的欣赏和肯定，曾国藩这儿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接连上了好几道奏书，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应召陈言书、调陈日讲事遗书、议太兵书、备陈民间疾苦书、平银价书等等等等吧，全面而又深入地指出了大清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弊端，呼吁皇帝应该是大刀阔斧，加以彻底的改革。您比方说咸丰元年三月，他就上了议太兵书，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财政紧张，第二军队的战斗力不行了，现在社会动荡，四处都是用兵之际，军队问题乃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军队现在最大的毛病就是臃肿软散，已经不能作战了。他举例说，广西有俄兵23000，士兵14000，但是遇到农民起义呢，没有一个人可用的，所以兵不在多而在于精。曾国藩就提出来应该是裁兵50000，这样的话每年能够节省饷银120万两，这120万两呢再反补回来， 再用来练兵。咱们客观评价，曾国藩的这道奏书抓住了当时军队的问题的关键，也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之后，曾国藩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书》，他在奏书里边就说呀，现在老百姓有三大疾苦，第一个，银价太贵，老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了；第二个，盗贼太多，良民难安；第三个，冤狱太多，司法腐败太严重，民气难伸。那曾国藩就说呢，这三大问题可是有关于大清王朝的统治的基础的，如果不从现在起全力以赴的一一解决，那么天下大乱不久将至矣。配合这道民间疾苦书，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书，其中啊就提到了平抑银价的非常好的具体的方法。这些个折子可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这么多年来对于国家对于社会的深入思考，不但是文字精彩，而且写得很有深度。曾国藩也认为呢，新皇帝一瞧我这个奏书，振作有为，采纳我的建议，这样国家大幸，民众大幸，自己呢可以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做到治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然而可是事实证明，曾国藩想的有点太天真了。咸丰皇帝刚一上台，摆出的是雄才大略的姿态，其实他压根就没有这个资质。这个人呢，说到底说到根上，是一个非常平庸而且又刚愎自用的这么一皇帝。有关于咸丰，您肯定听说过一个小故事，就是他和奕欣，就是外号鬼子六的，他们争储的这么一个小传说。当时咸丰皇帝当皇子的时候，他不是叫奕主吗？比这个奕欣呢大一岁，他这是天资平庸，而人家奕欣呢聪明能干，选谁当继承人呢？道光皇帝也是犯了难了，于是道光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的考察他们。然后咸丰的老师杜寿田就知道这可是一关键时刻，就给他出主意：
1: 四阿哥，您只需到猎场坐在马背上看别人骑射，但自己千万不要发一枪射一箭，同时还要约束自己的随从，让他们也不得伤害任何生灵。
0: 咸丰按照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到道光皇帝的时候两手空空，道光很纳闷啊，于是这个咸丰就跪到地上，他说：父皇您教导我们要仁爱，你看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的时候，如果我弯弓搭箭把他们射死，连他们没有出生的孩子那也就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皇帝一听，哎呦，这孩子挺仁慈啊，对这个咸丰啊，就是当时这个奕主啊，还是很满意的。这个故事叫藏拙示人，隐藏起自己没能力这个笨，展示给外边的是自己的仁慈。而且这个故事呢，竟然是记载在《清史稿》当中，《清史稿·杜寿田传》里边写的清清楚楚，那就说来自于正史呗。还有一个故事，说道光身体不好，召见两个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对国家未来走向的一些观点。杜寿田呢，又给咸丰出主意，
1: 招你等兄弟一同入宫，必定会问你们如何治国安邦这些问题，您若陈条实证，论智力口才根本比不过刘裕，只有一策。
0: 道光皇帝先是问这个奕欣，说你看我这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国家怎么才能够治理好呢？奕欣这有想法，口才也好，汤汤汤汤讲述了治国的方略。道光很高兴，说这孩子将来有出息，这么着你先退下。又把这个奕主，就是把后来咸丰叫进来，同样的问题又抛给他了，结果这孩子扑通就跪到地上了，痛哭流涕：我一见皇阿玛您病成这样，我就太难受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您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也不想。道光皇帝非常感动，哎呀，这孩子这么孝顺，最终决定把这个位置传给咸丰了，这叫藏拙示孝。这两则故事呢，其实我们看二月河的小说里边啊，各种影视剧当中啊，在聊康熙朝的九子夺嫡的时候也用上了，但是咱们得说呀，这故事过于传奇了，显然只是一个传说，即便它被记录到清史稿当中，咱们也不能够证实真有其事，可是这些传说里边反映的事实那是没有误差的。 就是六阿哥奕欣聪明伶俐，外向活泼，非常的有才。他要当皇帝呀，是大有一番作为的。可跟他这个弟弟比起来，咸丰是一个比较内向，或者说很无能的人，笨拙、安静、少言寡语，无论哪个方面呢，也不如奕欣。但是这咸丰最终不是胜出了吗？胜出的原因就跟道光皇帝有关。有史学家评论这个道光皇帝，他虽然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也缺乏敢打敢拼的能力。说白了，这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呢，一生是谨慎过度，缺乏定见。道光皇帝一生就是以稳定为务，喜欢安静听话的人。他后来选这个接班人，之所以选这个咸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呢，咸丰比他弟弟更稳重、更听话，更符合传统观念里边所谓的贤主的标准，让他来当皇帝更利于守成，风险比较小。可是咱知道，这道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当时的大清已经不是守成之事，内忧外患，矛盾丛生，这个城他是守不住的。他不像嘉庆啊，你要想做一个守城之主还没问题呢，起码啊能糊弄上几十年，安安稳稳的。还有一点呢，咸丰这儿缺乏当皇帝的才能。您看之前我们给您聊过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作者呢张吉新，这是一个晚清著名的官员呢。他就回忆说自己进京被咸丰皇帝召见的两次对话，这对话当中别的看不出来，起码能看出来咸丰皇帝呀记忆力是非常差劲的。咸丰六年的时候，张吉新见到了皇帝了，于是咸丰这儿就问了他一些问题。因为那时候啊，张吉新腿部有伤，走路一瘸一拐的，于是咸丰就问他汝何以坠马受伤。张吉新回答说，臣素不善骑，军中都队非骑马不可，是日都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这个马惊了，缰绳都勒不住，所以说我就拽马了，并且呀被那个马蹄子那么一踢，我这腿就受伤了，然后被抬回去，就不能够再带队了。经过圣保奏明，我到附近省城里边治病调理，蒙皇帝之恩谕准。咸丰这儿点点头，哦，这么回事儿。汝今年五十几岁？对曰，今年五十七。汝京城有住房否？对曰，有。在何处？在西单牌楼。西单牌楼的哪个胡同？皮库胡同。表面听来聊的都是家长里短的，虽然说没有咨询什么大政方针，但这也没什么问题，对吧？我关心你怎么了。您等到三年以后，时间过去还不太长呢啊。张吉新又被咸丰皇帝召见，于是这个对话内容啊可要了亲命了，不能说是分毫不差吧，简直是一模一样。皇上见面就问啊，汝住在京城何处？对曰，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咸丰又问，是汝自己的房子？对曰，是。皇上又问，汝在军营带过队吗？张吉新这一听，感情您这全忘了，从头再说一遍吧。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能带队，开始办理文案。咸丰一听啊，汝受何伤？对曰，坠马受伤。这皇帝就问，坠马是追贼呀还是为贼压下？对曰，打仗的时候贼匪开壕，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咸丰点点头，哦，这么回事啊。汝今年五十几？对曰，六十岁。不是，你这当皇帝的没觉得这一切非常耳熟吗？您三年前原原本本的就问过一番呢，感情您见外官颠来倒去就这么几句话呀。反正三年前问的，这回又重问一遍，前面的白回答了。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晚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是气质庸弱，资质淬炼，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和恒心。咸丰啊，除了这些以外，他还缺少勇气。刚一上任烧了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儿。您等到这股劲儿过去了，他这马上软塌塌的了。别的不说，在应召陈言问题上，咸丰皇帝就表现得有始无终。刚开始让大家伙发言的时候呢，咱们说他是诚心诚意的，大臣们奏折一道一道汇集上来，他刚开始是全神贯注的，一篇一篇的认真阅读， 但没过几个月，他就发现呢，大臣们建议很多，有很多雷同的。另外，精神头意志力已经耗光了，不愿意再看了。所以再有奏折呀，一般也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到一旁了。对曾国藩这儿也是如此。曾国藩费尽心血，咱们前面说的上了那么多些折子，咸丰皇帝也是草草读一遍，随口夸几句，事后把这么好的奏折，这么好的条陈，当擦屁股纸似的扔进废纸篓了。曾国藩这儿难免是大失所望，给朋友写信里边呢也埋怨说，自从皇帝下发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得有100多人，其中有很多呀还是有真实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呢，得到的指示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发往各省执行的时候，各地也没什么反应，朝廷很快啊就把这事儿也给忘了。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成，只成了办事员废纸篓里边的废纸。没想及此，心中是充满了愤懑。而且当时呢也发生大事了，就在道光去世的第二天，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的第一天，他接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那儿出现叛乱了，而且呀，这个起义军已经形成了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布置失措，形势越来越恶化。所以后来慢慢的，曾国藩也发现了自己此前的所有的激动，所有的心血，所有的对未来的一种期盼，这全都踩空了呀。新皇帝不是自己想象的那种明君，是难成大器呀。而且才当了几个月的皇帝，咸丰就已经显现出了刚愎自用的这种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他怎么说呢？我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了。曾国藩又陷入到痛苦的挣扎当中了。思来想去，他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得把这个新皇帝给他敲得清醒了。如果想要敲打，就得把话给说得重一下。就在这种强烈的责任感的支配之下，以谨言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上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列位，曾国藩要上折子了，这道奏书虽然不及海瑞的治安书，但那也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27号、28号、29号、30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一袋成药的效果是舒心汤效果的3倍以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咱们又相聚了，大家听说没，就前两天呢，有一位台湾的明星突然离世了，说是年龄还不大，不到50岁，撇下2个孩子就走了。说之前呢一直有慢性疾病，那新闻说是心脏不太好，这身上的免疫力也很低，这些年一直吃药维持，这就突然间 患流感了，最后整个人的心脏啊、肺子啊、器官啥的就都衰竭了，走得很突然。因为年轻啊，还不到五十岁，好像是四十七八岁那样吧。就咱们呢，先不讨论他这个病，咱就先说这个事儿。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很多事儿，很多人，我们总以为会来日方长，但你却忘了世事无常。所以人活着一定要珍惜当下。你就记住了，除了健康，其他的都是浮云。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下啊，想吃这个了咱买点儿，明天想吃那个了那咱就做点儿。你不要总等着说过年的时候再买点儿，咱讲话了，那年一年就那么一次，就咱们这岁数的还能过多少个年呢？就得对自己好一点，有病了别挺着，该看去看，有些药啊咱该吃咱就吃。你就记住，人活着才有钱，人没了还有啥了？我们来这个世上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你要健康的活着，那用咱老百姓讲话呢，就没病没灾的活着。我这两年呢就特别有感触，从医四十多年都快五十年了，我见过太多的病了。其实很多病，甚至说90%以上的病都是打那气上得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肾病、肝病、胃病，包括身上长的各种什么疖子呀，就身上将近200多种病吧，全是从气上来的。因为瘀堵都是气产生的呀，你想想是不是？气滞血瘀、瘀结呀、瘀堵啊、瘀而成结，那结是啥呀？往好了说，那叫结节，那叫增生。所以啥事儿啊得宽心。你看农村活到90岁以上的人都啥样？你包括城里，对不？你看你小区，你熟悉的那邻居，能活到90岁的人，那都什么样性格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啥呀？不多管闲事儿。你发现没？你越快乐，你越开心，你这身体气血就越通畅，你的经络就越畅通，你的脏腑就越顺畅，你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排便都不畅通，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在哈尔滨住的那时候啊，我那个老邻居住我楼上的，有那么一户姓虫，就是双人底下一横那个虫，老虫家啊，虫老三、虫老四，那过去都没房子呀，都住那茶间儿。这房子当初呢是老爷子的，儿子多呀，5个儿子都没房子住，所以呢老爷子就把这房子呢给老三和老四家住了。因为结婚呢都是脚前脚后，所以呢一家呀就住一个屋，但是两家共用一个煤气儿、一个水表、一个电表。就过去讲话了，哥们儿啊、姊妹儿啊超过3个那就没有和谐的。你就想吧，那妯娌之间在一起住，那舌头能不碰牙呀？尤其是两家共用一水表、电表和那煤气表，那必然有矛盾呢。这老三家呀，就说老四家那媳妇外边有人了；那老四家呢，就说老三家那媳妇不是个东西。反正这两家就打呀，因为我在这楼下住着呀，所以呢。就成天叮咣叮咣的干呢，最后那两家闹成啥样了？你不共用煤气吗？你不是用那个水和电表咱都一起用吗？好，那我就长明灯，对不？我白天晚上我这灯就开着。好，那你长明灯哈， 那我就大蒸锅煮砖头子，锅里边搁点水，弄个砖头子，盖上锅盖就赶着煮砖头子。最后打的有，哎呦，因为我的人吧跟谁都行啊，谁有个病痛啊，我这都热心肠，所以有的时候呢打着打着呢就把我给请上去了。那过去老话呢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谁对谁错，对不对？你说我能说出谁对谁错呀？最后一看不行，拉倒吧，还是把你家老爷子找来吧。这兄弟俩就当着老爷子面就开始理论谁对谁错呀。这俩妯娌呢说一说呢就开始破马张飞了。你正常这老爷子在场那一句话不都得老实的，但这老爷子一看好嘛，又吵着起来了，又打起来了，人不管了，人转身下楼了。这我在那儿啊，我就开始劝，开始拉架，这劝一劝拉一拉，我感觉不行，这事儿啊咱解决不了啊，我说还得去找你家老爷子去。等我再下楼找人家老爷子的时候，人老爷子走了啊，人不知道上哪玩去了。这边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人那边人走了。我一看这心态，那你没比。后来这老爷子活到96岁。这是有一天晚上起夜上厕所，可能是没起好啊，这腿软呢就把膝盖给磕了啊，那骨头啊就劈了。那你想都90多岁了，这也很正常。就给我打电话说哈尔滨这边医院呢让做手术。我说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保守还是保守治疗。但几个儿子呢他没听我的讲话了，你给他做完手术了，他自己轻手利脚的了，不用伺候不用管了，愣是给做了手术。那就这膝关节啊给做手术。这手术之后发现老爷子精神状态啊就不如手术之前喽。加上手术后得卧床啊。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人一到上了岁数最害怕就是卧床。整天就在床上躺着趴着回来。这一卧床这器官呢慢慢就衰竭了，所以没到3个月这老爷子就不行了。要我说呀，如果没这事，这老爷子能活到100岁，就是心宽。所以你看农村啊，那活90来岁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心宽，不是说吃什么好东西了，你看吃的也很寡淡，对吧？农村你想想这一辈子了他能吃啥呀，就是心宽。昨天呢我还接到一电话呢，也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比我大几岁，我得叫老哥哥。这老哥哥就说啥呢，说我得谢谢你啊大林老师。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的脑血栓，我的胳膊腿都沉，端个大勺都费劲，我感觉这个月轻松不少。我说有这个脑血栓几年了，老哥说8-9年了。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这老哥哥就笑了。他说哎呦，你这一问吧还给我问懵住了，你79了呗。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大岁数了。老哥说那我就是70多一点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他说我不喝酒啊，就是有点血脂高。怎么的呢，跟老伴俩生气犯的病。我都搬出来住6-7年了，这不在一起住挺好，我自己个儿租个小房，1个月700来块钱，自己烧炉子，老伴呢跟孩子一起过，过年过节呢我就过去。我说一起住呗，都这么大岁数了。这老哥说住不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知道你这是好意，但是呢这要是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住是养生，能多活几年，这要是和成天跟你抬杠的人在一起住啊，那就是痛苦。我搬出来这都好几年了，我觉得挺好，愿意吃点啥我买点啥，愿意溜达我溜达溜达，上公园跟着一起唱唱歌啊，跟着一起扭达扭达，我这样我不找气受， 要不之前在一起住，成天数的我，这也不行，是那也不行。一个月呀，钱都给他，完你再管他要10块钱，都狠大大的。我现在我就挺好，唯独啊，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太灵活。这老大哥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一个月啊，喝这舒心汤喝的挺好，啊，喝的挺好。我这左半拉身子啊，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再难，我也坚持每天熬这个舒心汤喝，我确实受益了。我现在那左半拉身子，手啊脚啊就有温度了，要不我就得总搓呀，那手和脚就跟不过血似的，一摸起来冰凉。这左右手左右脚两个温度，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胳膊肘总是打不开。之前呢也吃过不少药，但是都没有舒心汤这个好使。老大哥就说，这舒心汤啊，我自己喝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腿脚也轻巧了，走道呢也感觉不那么沉了，完左边的这个手呢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这个时候，我这左手啊都是肿的啊，那手指头肿的跟那个胡萝卜似的，都打不了弯儿。今年你看就没这样啊，现在挺灵活，我自己做个饭，左右手都能配合了啊，包个饺子啥的。那孩子都说爸呀，你现在啊怎么看着还好起来了呢？所以你看我特别高兴，尤其特别期待大林老师你这个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要有这个成药啊，哎呦那就太好了，这就给我省下很大的麻烦呢，我不用自己熬药了，而且我听说那效果还好。这老大哥就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你最打动我的是哪点吗？我说哪点？他说，你说药一定得让咱老百姓治病够得着，就凭你这句话就说明你为我们想了。我一个月退休金3700多块钱，租房子700多，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够了，花不了，还剩下2000块钱。孩子是姑娘啊，一直没工作，在家看孩子，所以呢我每个月还挂着给点儿，一个月给1000块钱，所以就剩下1000块钱吃药治病的。你要是太贵了，那我真就吃不起。所以大林老师啊，你那天说那句话，我心里啊听了之后特别特别踏实，我这心里特别有底儿，所以我就想跟你通个电话，告诉你我现在挺好，让你呢也高兴高兴。我说老哥呀，你的这个好我收到了，的确啊，我也为你的这个好高兴，但是呢我还是要叮嘱你几句，自己一人过多注意着点儿。我们不是有那售后电话吗？隔三差五的，3天2头的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如果在以前呢，我可能还会劝着老哥哥几句，你毕竟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还是有个伴儿比较好。但是就像老哥哥说的，跟舒服的人在一起你就开心你就快乐啊，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啊你就养心养脑。那你说和落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那成天在一起就剩抬杠了，成天在一起呜嗷的喊，那还不如不在一起呢，对不？所以快快乐乐的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人一快乐淤堵就少，所有的病都是由气造成的，所有的淤堵都是由生气造成的。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脏囊肿，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 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咱这臀部啊，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那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啊，没跑了。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看是不是所有的病都和这淤堵有关系啊？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所以咱们舒心汤大家伙自己熬着觉得很麻烦啊，还得买药配药，完还得自己做啊，还得看着，对吧？别糊锅了啊，完了还得小心着点，别再烫着啊，我还得看着点那个煤气儿，可别再漏气儿喽，对不对？但是你要有这成药参柏舒心颗粒，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回来拿热水一冲，哎，好了，这一副药就成了。哪怕你就没有热水，说我就有凉水，那这舒心颗粒也能给你化开。哪怕说我就一口水了也行，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呀、啊、给它倒嘴里，然后呢你就喝上这一口水，几秒钟在嘴里边就全都化开了，就这么快。为啥呀？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高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吸收啊也特别快。你就算是一个久病重病的人啊，在他体内都能快速的给你吸收了。你说这药好不好？那大伙儿你想不想尝一尝？肯定有些人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所以27号、28号、29号、30号，这今天最后一天了，干什么呢？给大伙儿开展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

0: 金汤有什么不一样的啊？甚至说看一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和你平时吃的那些个治病的药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身上的这个疾病啊、感受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对吧？今天是免费的去体验舒心颗粒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伙呢，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27日到30日，舒筋汤成药，深百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看刚才呀，咱说到那位老哥哥是这个脑血栓，你像现在得这脑血栓的病人非常多，男同志也多，女同志也多，而且现在是怎么的，越来越年轻化了。20多年前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22岁，你这几年18岁得脑血栓的我都遇见过。有人说这么年轻是大胖子吧，血脂血压指定高，还真不是，人还很瘦。这姑娘18、9岁，是在校的一名大学生，还没有家族史。有人说那怎么得这么个病呢？那上岁数人怎么得的呀？血栓呢，淤堵啊。所以上岁数人怎么得的，他怎么得的。有人说这么点岁数还有血栓呢，就首先你得知道血栓是啥。西医讲血栓就是斑块，是直指条纹。中医讲这个血栓呢，它是啥呀？就是瘀呀。那这姑娘怎么就得脑血栓了呢？怎么就轻微半身不遂了呢？起因是这样的，这个姑娘啊，在学校处对象。一般上大学处对象的家长啊，多数情况下都不管，也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就是不表态。反正你到这岁数了，对不？你愿意处处呗。这个姑娘呢，就是啊，改学校处对象了，找了一个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小伙子，这俩人就好上了。那这姑娘啊是个好姑娘，讲话了实诚人，对这个对象呢也挺上心。两个人处对象阶段呢，就给这小伙子又洗衣服啊，又上食堂给这小伙子打饭，上自习课。大学的那个自习课一般都是那个阶梯教室，所以呢这姑娘啊还得给那小伙子去占座，可以说真拿这小伙子当回事了，无微不至啊。两个人相处的呢也特别好，姑娘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吧。因为这个小伙子比这姑娘他大一个年级，所以呢人家就提前一年进入到那个实习阶段了。你上大三，他上大四，等你上大四的时候，是不是人家就毕业了？所以他就提前进入实习阶段。这个实习是啥呀？实习就是走上社会了啊。这姑娘还改学校呢，这小伙子就已经到社会上了，那就不在一起了呗。你正常，你像我带学生的，我知道大学生处对象啊，说实话

有几个能成的，真是，咱别说没有，有，但不多。所以这小伙子实习期间呢，认识了其他的女孩，所以呢就开始对这个姑娘啊就爱答不理了，这最后呢就开始怎么的躲了，你打电话我也不接，因为本身两个人他又不在一个城市。直到有一天，这姑娘啊看见这小伙子跟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一起手拉手有说有笑的走，他那一刻呀他就啥都明白了，这个心呢拔凉拔凉的。你要搞正常一般的女孩，是不是你得上前去问一问呢？对不？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事啊？你跟我解释解释，你不得质问吗？对不？什么情况啊？你俩呀，对吧？甚至有的那脾气不好的，上前还不得给俩嘴巴子呀？对不？用现代话讲了，你这渣男，是不是？你脚踏两只船，对不？但这姑娘没有。这姑娘有文化有涵养啊，啊，离老远看着脸上就流眼泪，默默的就咽下了，谁也没跟谁说，因为她还得继续念书啊。但是从那以后，这个人的性格就变了，回到学校之后啊，茶不思饭不想，晚上人家都熄灯睡觉了，啊，她还在那瞪俩眼睛合计事儿呢。结果没多长时间，这姑娘啊就觉得这个身体啊，这浑身就像放电似的。这不，有一天早上起来，其他的那个同学、那个室友都起来了，就喊他，说起来了，对不对？咱得去上自习课了，早自习呀。但是他说啥也起不来了，啊，眼睛睁着，但就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胳膊腿一点知觉没有，就像那老人得那脑血栓症状一样一样的。寝室的这些同学一看，哎呦，害怕了，哪见过这阵仗啊，瞪俩眼睛，完了之后叫不起来，就赶紧喊老师。这老师来了一看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拍片子，给他做了个脑 CT。 这脑 CT 做完了之后一看没啥问题，当时呢大夫也算是挺有经验，说可能这是刚刚发展啊，孩子年轻啊，咱再给他检查检查，别耽误了，我拍个核磁吧。因为核磁和 CT 啊，它一对比那清晰度它就不一样，讲话来一个是照片，一个是底板的关系。那么做完了这个核磁结果出来一看，好嘛，多发性脑梗死。很多人都懵了，这么年轻怎么这么个病呢？这个时候这姑娘的家属就都来了，又抽血又化验又问家族史啊，大夫都有点懵了，这个血压也正常啊，而且这姑娘这血压还有点偏低呢，因为也正好赶在生理期，血脂也正常。家族方面呢一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病史，说那病怎么来的呢？西医就解释不明白了。那不管说怎么来的，你得先入院吧。有人说这得怎么治啊？按正常的脑血栓来治呗，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又是打那个营养脑神经的药啊。等到出院的时候，这姑娘啊还需要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其实这个时候啊，最着急最心疼的是谁呀？那莫过于父母啊，对不对？这姑娘爸爸妈妈一看，我这姑娘这才多大呀，对不对？你要是七老八十这样认了，你这才18呀，讲话了，你这人生才刚刚开始啊，那你这样那以后咋办呢？她不甘心呢，所以呢就四处带着孩子去看，正好呢也是经人介绍啊，费了好大个劲儿挂上我的号了。因为当时呢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年轻的脑血栓患者，你想才18、19岁，如果说从西医的角度你解释不清，你说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胆固醇也不高啊，而且呢

那个血管弹性还挺好啊，也没有什么血栓斑块，也没有什么动脉硬化，三高啥都没有，还没有那家族史，那你这脑血栓脑梗咋来的呀？你从西医你就解释不了了，但是呢你从中医一下子就解释清楚了，脑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是淤吗？血栓，血栓，血给栓住了，给凝上了，那不就是淤造成的吗？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那怎么气滞的呢？什么气呀这么大呀？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对不？那你说结合咱们刚才咱所说的，这姑娘看到她心爱的那对象跟别的小姑娘在一起了，你告诉谁谁不生气，对不对？这不就是气滞吗？那咱们四五十岁的人得过脑血栓或者脑出血的，那是最有感触的，一股急火生一股子气，气把那个血给凝住了，对不？你像有的那同志一生气，这手脚就都麻啊，讲话了那手啊脚啊都抽筋儿，那不就是给气的吗？这就是啥？肝郁气滞啊，这就说明啥呀？那个血凝住了，不通了，不通，没有供血了，所以痉挛抽筋了。你看我认识一患者，说这男同志啊50多岁，是一家国营大饭店的总经理，之前呢承接了一个宴席啊，挺老高档的啊，说人得订100多桌呢，你这饭店你接这么大个活，你得提前准备呀，对不？什么海鲜呐、啊，什么山珍海味呀、啊，什么？结果呢，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问题了。那这回了，你就不能按时给人家办宴席了，对不对？那你办不了的话，你这违约你得赔付人家钱呐。而且呢，他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那都是翻倍的赔，对不？所以说就上火了，结果呢马上这个宴席要办了，这边食材出现问题了，他正开会呢啊、嗯、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啊就汇报出来了，就说这个问题了，他一听，哎呦，赶紧的站起来了，这坐不住了，是不是？就赶紧的上后厨去看看吧，那其他人就跟着他往后厨走。这走着走着呀，后边的人就发现说他怎么不走直线呢，完就喊他啊，说总经理，总经理。他一回头说话，大家发现怎么嘴还歪了呢，完了之后就摔倒了。这摔倒了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等他再明白过来的时候，那都已经做完手术了。他爱人就跟他说，说老夏呀，他姓夏，说老夏呀，你知道你睡多长时间不？不吱声。你昏睡了6天了，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他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反应，在那的一个劲儿的叫，啥意思？他不是想叫，他想说话，但是他表达不出来了啊，嘴里啊，嗓子啊，他发不出声音，舌头也不好使啊，就一个劲儿的的。他爱人就跟他讲说脑出血了，就贴着脑干那位置，再往里一点儿你命都保不住了。后来出院之后啊，这生活也不能自理，他爱人呢就给他提前办理退休了，病退，完事就一心一意的去照顾他。后来呢，他在我这儿又扎针灸，又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花瘀去瘀不断的这么治，通气、通经络、通脏腑、通血管，大概治疗了能有半年多吧，慢慢的自己能走了，生活上算是能自理了。那他这个病不就是一股急火吗？对不？就突然之间啊，一场变故，一股急火，情绪一下失调了，肝郁气滞，这一下就淤堵了，那脑血管一下子就给他血栓上了
啊，血管里边那压力特别大呀，本身他还有点高血压，所以一下子血管就破裂了，贴着脑干就出血了。讲话了，这也算是命大的，再偏一点这谁也救不活他。好在出血点不是那要命的地儿，好在爱人管他。那我遇到多少老伴儿爱人不管的，有多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的，对不对？所以你不得一场大病，根本看不透一个人的人心。所以呀，就我们这岁数人都应该给自己敲响警钟。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呀？所以啥是幸福啊？那说到头就是没病没灾就是幸福。怎么理解这个没病没灾啊？都是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少生点气，不行躲还不行吗？就像我说那姑娘似的，好孩子啊，就是对象处的少，多经历点这事儿可能也就看开了。所以我就跟那姑娘讲，我说你们之间呐，之所以分开，那是缘分尽了，之所以相遇，是因为有这缘分，现在缘分尽了，你下一段缘分还等着你呢。说说话呢，给这姑娘心结也就打开了，因为本身这姑娘她年轻，你一跟她沟通啊，她啥都能想明白。后来呢，给这姑娘又用的舒心颗粒，这药里边有龙骨，除了深度化瘀以外，龙骨这药还能稳心，还能解瘀。一般重症抑郁的人必须要用到龙骨这药啊，因为它能够重镇安神，要不它好不了。龙的骨头能深度的去化这个瘀，去解这个瘀。所以慢慢的，这个姑娘用舒心汤4-5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完全恢复正常了。也是人年轻，身体基础好，好的就快。另外一个也是想开了，就讲话了，强扭的瓜不甜呢，对不对？你别是烧火棍的一头热，人那边处对象处的啊起火冒烟的，你这边呢伤心流泪，你给谁看呢？对不对？所以呢很快啊，这姑娘身体就恢复了。所以眼下呀，咱有这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大家伙呢借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我觉得能不错。因为不好我也不会推荐呢，对不对？那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更省心，更方便，更省事儿了，也不用熬了，也不用煮了，袋儿一撕，热水一冲啊，冲完正好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还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它的这个药效，它的这个效果，至少是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的3倍以上啊！至少我是大夫，咱说话讲究实事求是啊，我说3倍以上那都是保守说法，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非得等3天看效果，你喝完头一天第二天你就应该有感受。你看你那心脑啊，胳膊腿啊，心率啊，血压呀、啊，包括吃喝拉撒睡呀、啊，你看看有改变没？我说的再好啊，也不如咱老百姓咱自己个儿真实的体验出来的好。所以呢，你自己去体验体验，完了之后呢，你也告诉我一声，对不对？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27号、28号、29号、30号这4天。
给咱大家伙开展舒心汤成药

0: N 百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九袋药啊！我都说了，有需要的你就来啊！我跟这工作人员也交代了，不限制人，不限制名额，不设置任何门槛，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有病的人，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咱大家伙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啊，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是不是？所有的有需要的你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给你九袋药，九袋药免费给你送货上门，都不需要你自己取，就在家等着就行。大家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这药啊，平时只有在北京啊、上海啊、深圳的这些个大的医院才能买到。所以你看那药盒上写着啥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认准了这几个字，吉林京辉药业，就告诉你啥呀，你在网上买的那个都不准称，不靠谱。所以大家伙注意着点啊，有这么个机会让大伙呢免费的去体验，去感受这效果，很难得的啊！看看你喝完了这舒心汤啊，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有的讲话了，你不要认为说你那病啊，你都治疗多长时间了也不见好啊，我这病是不是就没救了，没希望了？不是这样的，你没化瘀，你没通堵，你这病啊就没算治到根儿上，能明白吧？所以这是机会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是不是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把这瘀堵散开，你看看你这病是不是就消了，你试试。所以你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啊做下去，人到啥时候都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得通，有一个地方不通都不行，真事儿啊！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去感受这效果。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最佳时机，27号、28号、29号、30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京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一袋成药的效果是舒心汤效果的3倍以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京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 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27日到30日，舒筋汤成药深白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白舒筋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大林老师，我要报那个深白舒筋颗粒，再给我报上名。我是辽宁抚顺人，我今年75岁。完了那个啊，我想找你给我看看病。
0: 啊，没问题，你说吧，大姐。
3: 哎，好，我说一说我这个腰托吧。我这腰托是2334-45-5S，椎间盘突出，响应硬膜囊前缘，神经根受压。腰啊，腰椎骨质增生，退行性改变，455S 相应，椎管继发性狭窄，
0: 狭窄，
3: 部分椎间盘变形，完了我还有这个吧，是那个3-7吧，就是颈椎有增生硬化。完了还有那个不同的那个变形变窄，我现在后边就有都有腰托了，那个后边都有驼背了。我这个肩膀的两个肩膀轴吧，边有点往前扣的，中间有个小坑。完了我那个脖子呢有点往前倾。
0: 哎呦，你这颈椎、腰椎加上那个尾椎都有问题呀。
3: 都有问题了哈。
0: 整个一个脊柱来讲，就是胸椎没问题。你现在什么症状啊？这腿沉呐、麻呀？
3: 对了，我还没说呢。对，我这个右腿呀、右腿的虎骨头，一到下半夜睡觉前1-2点钟、2-3点钟，他的虎骨头一直疼到那个大腿根儿，就是疼到脚脖子呢。哎呀，就上面这个虎骨头那里边吧，疼的玩命的疼啊，串的有时候串屁股蛋的也疼。我这个吧，头10年之前我摔过一回，骨盆摔裂了。完了我照个片子，他那里边他说的骨缝吧，有一点没怎么太长合，没怎么太长全，就是没长死啊，没怎么长好。完了那个说的这个虎骨头这块有点骨刺啊，是怎么的里边？哎呀，疼的我呀撕心裂肺的那么疼啊。完了我找的中医院的那个院长，他给我打片子，他给我看，他说你这都是个腰托拐着的，压抬你的神经了，有时候那个肛门还抽着疼呢。完了我现在不怎么疼了，就是头2年前我寻思我肛门怎么老抽着疼呢，呀抽疼的可厉害了。
0: 那是加入那个马尾神经丛了。
3: 而我寻思我这个病怎么能治啊，后边都有点驼背了，我1.65米的个儿，130斤，但是我肚子有点胖。我跟你说我的高血压那个压差特别大，我血压都有时候150多，有时候还173，有时候162，这血压忽高忽低的。完了我这个月量的吧，早上起来是149，77，脉搏70。
0: 咱这个高压高啊，高压高。你平时吃降压片不？
3: 我天天吃，我都吃了4年了。我跟你说我这些病完了我有甲状腺结节，完了肝囊肿， 肺结节，
0: 哎呦，
3: 后边有活
0: 遇到。

0: 啥事儿了？上多大火呀？出这么多结节、
1: 哎？我这个结节都长好几年了，完了还出大汗呢。
0: 爱操心。
1: 哎呀，一到晚上出汗哈、哦。
0: 嗯。
1: 晚上出汗，完了我就你给我那三袋药都药给熬了。我自个儿吃了、
0: 嗯、
1: 吃完了出汗出的少了。
0: 是啊。
1: 昨天晚上吧就是脑门子、
0: 嗯、
1: 就是蒙蒙蒙蒙的有那么一点汗。你这药挺好，完了睡觉睡得还挺好，睡觉吧、
0: 嗯、
1: 他这个就跨过头了他就疼开了。
0: 嗯，
1: 疼的我就不行了，我就抹点药按点止疼的、
0: 嗯哎。
1: 我怎么我心情不好怎么的，我一个儿子36心脏病几分左右就走了。孩子36岁，我可能以后我就有压力。
0: 别难过啊，大姐别难过。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我们上岁数来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搁谁心里边都承受不了啊。
1: 这不我这压力可大了，先离的婚，后孩子又走了，没差点没得精神病就得挺好了。我的朋友多，那一天老开导我，
0: 还得想
1: 我现在一个人、
0: 嗯、
1: 完了这血压一高我就自个儿心吧，
0: 是
1: 我自个儿一有点血压高我就着急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自个儿害怕了、
0: 嗯、
1: 老怕吃药吃多了血压再低了咋办呢。
0: 对，就是正常吃，遇到事情之后啊，心里边别慌别紧张，因为你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他就害怕这个，你一着急呀、啊、一焦虑呀、啊、哎精神一波动啊他这血压就会忽高忽低的。
1: 我还心肌缺血
0: 啊你肯定心脏不好啊，不管遇到啥事儿得想开一些，你像你那甲状腺结节呀、啊、肝囊肿啊就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那是平时的人呐、啊、爱着急呀、啊、爱操心呐、啊、遇到事儿啊就爱上火呀、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导致咱们出现结节。其实整体来讲，你包括咱那个血压，包括我们说那个腰托腰间盘突出，整体来看咱整个12、13、14、15一直到我们这个尾椎就没有好地方，什么原因呢，都是堵所导致的。这个淤堵啊跟本身咱们这个情志有关系，也跟咱的年龄有关系，上了岁数了啊，脏腑功能机能减退了，血液循环的缓慢了，你再加上遇到事情容易着急上火，气滞血瘀，淤哪哪就出问题了啊，血管里边有淤阻形成动脉硬化，你看血压也高了，压差大呀，对不
1: 啊、
0: 哎，完了之后呢淤在那个脖子那儿的就甲状腺结节了啊，淤在腰上了，整个啊12到15啊颈椎啥的都没好地方。所以你这个病治疗，我跟你这么说，大姐你别指望着说我用哪一个药去治哪一个病，你别这么想，你就从化瘀开始，把瘀给它化开，把这堵给它通开，那这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咱们把我们这个化瘀的通堵的这舒心颗粒该用上咱就给它用上，其他药物先帮助你控制症状，完了我们通过参柏舒心颗粒帮助你化瘀通堵，解决这些疾病的病根儿。所以像你这情况你就用咱这舒心颗粒没错，而且呢基于实际情况考虑，我跟这个学生说一声啊，我多送你一份儿。
1: 哎呀太谢谢你了。
0: 没事没事，这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量、
1: 哎、
0: 啊。
1: 我挺这么些大夫你真是好人，太善良了。
0: 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啊现在正报名呢、嗯、我给你
1: 报
0: 两份。
1: 哎呀、
0: 啊、
1: 我太感谢了。
0: 咱这特殊情况
1: 啊
0: 我得特殊照顾你啊。
1: 哎呀那太谢谢了大夫。
0: 没事。
1: 那个、
0: 没事，
1: 我好几年那个热呀、啊、就是那个出汗呢、
0: 嗯、
1: 我吃这药它不有那个黄柏吗，柏、
0: 嗯、
1: 有那什么柏是
0: 啊，黄柏
1: 啊，
0: 它能够帮助你退虚热啊。
1: 他这就管我的事儿哈。
0: 哎，对，管，因为整体来讲啊，你还是化瘀啊，完了之后疏通瘀堵、
1: 啊，
0: 把这个堵给它散开，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1: 嗯
0: 啊，世上本无病，只因瘀和堵。我都说过，腰托、啊、高血压，包括那结节，全都是瘀堵造成的，所以。咱们把这个淤堵都给它散开，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这回我给你那个好的啊，现成的也不用咱熬了啊，我给你争取两份的啊。
1: 太谢谢你了，
0: 没事、啊、
1: 我跟着你走啊。
0: 行，每天你听我讲课咱都乐乐呵呵的，自己多注意、
1: 嗯、
0: 啊，我这边呢能做到的我尽量帮着你去争取啊。
1: 哎好，
0: 哎好嘞，那时间关系咱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最佳时机，27号、28号、29号、30号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一袋成药的效果是舒心汤效果的三倍以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这个系列跟您聊的是晚清的著名的人物曾国藩。曾国藩的升官速度非常快，道光皇帝死了，少年皇帝咸丰登基，这新皇帝意气风发，裁撤军机大臣穆彰阿，还让官员们给自个儿上奏折，提意见提建议，看这意思想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然后曾国藩这儿呢上了几封非常有见地的奏折，可但是时间一长就发现了自己看错人了，这位咸丰皇帝并不是想象当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登基后没多久就已经显示出了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经常是被他驳回，要么是把奏折扔一边，要么是被他驳回啊。根据我大清传统，凡事啊皇帝会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废话了。曾国藩又一次陷入到痛苦当中，经过了几个月的思量，他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得把这位新皇帝给他敲得醒了，而要想把他给敲醒，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于是乎，在强烈责任感的支配下，以谨慎而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就是上书直言批评皇帝。这道奏书就是非常有名的敬臣圣德三端预防刘弼书。这道奏书呢在晚清能够排名第一，在整个清朝能排名第二。
6: 不管是嘉靖朝的海瑞，还是历经康雍乾三朝的孙家淦，都以敢言直谏闻名于世。那么向来谨慎的曾国藩在上奏中也像他们一样指出了咸丰帝的哪些缺点。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咸丰为什么会自卑呢？龙颜大怒的咸丰又是如何处置曾国藩的？在得罪皇帝的同时，曾国藩又得罪了哪两位高官？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正说曾国藩。
5: 我们知道明代大臣呢，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嬉笑怒骂的很多很多，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制约作用也很大。上书批评皇帝制约皇权，你把我肉打掉了，我把这个肉啊挂起来风干，这是我的荣耀，你把我打死了，我的名字会进入丹书史册。所以您看后来气的那个万历皇帝啊，我不上朝了。要说到不上朝，这也是随了他爷爷嘉靖皇帝了。而嘉靖皇帝呢，他也遇到过这种奏书，那就是嘉靖44年，海瑞给他上了治安书，又被称为叫直言天下第一书。这篇奏书里边就指责这个朱厚熜啊，迷信道教，妄想长生，就说天底下民不聊生都是由于皇帝的误局所导致的，甚至讽刺他的年号嘉靖，嘉靖，家家皆敬而无才用。这里边还有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差点把嘉靖皇帝给气死。
7: 天下利贪加多，民不聊生，富役增长，士卒悬庆。
8: 反了，反了！
7: 天下因其陛下改元之号而义之曰嘉靖者，言家家洁净而无才用也。严嵩罢黜，事翻极刑，查坏人品。然严嵩罢相之后，由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
9: 天皇，奴婢在。
10: 抓！
9: 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喽。
10: 是。
5: 您等到清朝的时候，皇权进一步加强，哪还有什么臣子啊，那都是奴才。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物为恭顺，极少有谏争之语。这讲究的是体制威严，君臣之分，领若天渊。所以在整个有清一朝啊，您看大臣的奏书，明朝初年有孙家淦的三席一弊书。孙家淦这位大臣呢，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就以敢言直谏而出名。雍正皇帝这个性格吧，有点喜怒无常，刚刚登基不久，大臣们谁也不敢直言进谏。孙家淦首先就上书建议雍正呢，要亲近兄弟，停止纳捐，西北收兵。这个上书颇有点含沙射影的嫌疑，雍正皇帝看了以后大怒，就恨不得呀就把他剐了。但是当时呢，有辅臣朱氏在旁边呢，委婉地说道，说孙家淦虽然狂妄，但是我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皇帝沉吟了一会儿，大笑道，说朕亦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皇帝立即召见孙家淦，升他为国子监司业。当然我们说这种大臣呢，又清廉又敢说话，在清朝并不多，所以我们在野史、在名人轶事当中经常会看到孙家淦的身影。不管是说他不爱金钱呢，爱民如子啊，给老百姓鸣冤昭雪呀，深得好评。比方野史传说里边说，这个孙家淦呢告老还乡的时候，从京城回到老家兴县，他一琢磨自己一辈子当官从来不贪污，没攒下几个钱，现如今要回到故里还是一副穷酸的模样，那会遭到当地这个乡绅的耻笑啊，被那些土财主看不起啊。被耻笑无所谓，但是这是给朝廷丢脸。思谋良久，他让仆人呢买来十几口厚重的木箱，然后把仆人都赶出去，自个儿往这个箱子里边呢装满了砖头。第二天辎重浩浩荡荡的启程回家，但是就被人给举报到皇帝跟前了，说您别看这个孙家淦平时装清廉，实际上也是一个贪墨之官呐。他回家的时候金银财宝装了十好几箱子。于是孙家淦行至半路遭到检查，这一检查哪有什么金银财宝啊，都是砖头。就这个小传说小故事呢，后来还被用在了宰相刘罗锅里边，在电视剧里边啊成了刘墉啊去戏弄和珅的这么一个桥段。
11: 这金砖怎么就变成砖头了？
12: 刘墉啊刘墉，你可太损了，你这是栽赃冤道，你这是诬陷好人。皇上，奴才这回又上了他的当了，原来这20只箱子里装的压根就不是黄金，而是砖头块。
13: 皇上明鉴，
10: 何大人把我押到宫里来，是因为昨天我带着20箱黄金出关，可现在何大人又说我这20只大木箱子装的全是砖头块，那话不能由何大人一个人说。
13: 和珅呐，
14: 奴才在，
13: 这屁股可得自己擦哟。
15: 和珅无奈，只能承认自己拿了金子。刘墉空手套白狼，只用20个大箱子就换了几百万两黄金。
5: 所以清代排名敢于直言上书的第一书，当属孙家淦。孙家淦这儿呢，还算是遇上了不错的皇帝，就是雍正。打他这儿起呀，100多年间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直接坦率的批评皇帝的奏折了。直到曾国藩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刘弼书，锋芒毕露的直指咸丰皇帝的3个缺点。第一，就说陛下您呐，见小不见大，小事上精明，大事上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乎于大，每每察于小事，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了，对于国家大计大政方针却没有去精深的研究。就说皇上，你把你精力用在哪儿了呢？指责大臣们的礼仪疏忽。自从去年以来，很多大臣呢，因为接驾、叩头、入朝这些小事儿上受到了处分，本来已经是礼部给奏定了，但是到了去年冬天呢，忽然让改穿貂褂，玉门长服挂珠也是礼部给奏定了，您又忽然改成穿补服，这是什么呢？谨慎到了不该谨慎的程度，对于国家大计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了。曾国藩不但是指责，还给咸丰皇帝举例子，说比方说吧，所谓的疏于大计，你派人到广西镇压起义，人员安排的特别不得当。按理说，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而在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之关键。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您没处理好吧？派往广西的官员姚莹年近70了，曾立下重要功勋，应该是重用的，结果呢，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够收其权力。这里的权力的权呢，是全部的权，就是说你没让他充分发挥他应有的作用。还有那个严正基，让他办理粮台，他的官员等级太低，位卑则难资弹压，既然交给这么大的任务，你怎么就不能先给他升个官呢？官职低，他想调动资源就很难。此外，曾国藩还提了一个小问题，说用兵啊，必须了解地形，现如今这场战争已经溜溜的打了1年了，但是外边将领没有人呈进过一幅战争地图，宫里边我也没听说皇帝您呢找出康熙舆图、乾隆舆图，对照地图再去熟视审计。打仗打了这么久，连地图您都没看过，还瞎指挥。第二个，说咸丰皇帝呀，图上文饰，不求实际，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加磨之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勿庸意三字了之。就是说，您鼓励大家伙进言，大家都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那么几条非常不错的见解吧。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您给批复的是勿庸意，没有一项得到落实，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完了这些大臣也没落下好下场。您刚刚亲书手谕表彰了倭人，不久之后您把倭人驱赶到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没过几天您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是显察言之实意，图示纳谏之虚文。就说看来皇帝您呢，所谓的求言纳谏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的虚名而已。第三，刚愎自用，是非俱见，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您说听取大家伙的意见，现在呢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乾纲独断，岂容臣下更参莫议。你既然搞一言堂，你让大家伙提什么建议啊？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帅杠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如忍，不敢轻发狗箭，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就说古往今来呢，忠直的臣子少，沉默自保的多， 是皇帝您再三提倡，才有人敢站出来说这么几句真话，结果到了您这儿，噼里啪嚓又给怼回去，那谁还敢给您再提意见呢？您这不是引蛇出洞、钓鱼执法吗？平日里专取一种献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如果您还像老皇帝道光那样，只用那些听话顺从的人，一旦天下有大事，是没人敢出来负责的，都会袖手旁观瞧热闹。曾国藩在奏书最后还警告说，我给您指出来的这三方面的毛病，这三条缺点呢，现在还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如果任由他们发展下去，想改可就难了，那时候国事就不可收拾了。这封奏书呢，我们是捡着重点连原文带翻译给您分享了一下，从中可以听出啊，曾国藩希望自己这道奏折呢能够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得咸丰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我不知道您听了是什么感受啊，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说完这一段啊，我自己后背上直冒冷汗，因为所有的人是接受不了这样直言的批评的，更何况是一个皇帝呢？还别说咸丰帝了，就算唐太宗李世民又如何呢？他不也是被魏征给气的，回到后宫啊，跟皇后就说，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而且那还是李世民呢。咱们再来说这个咸丰皇帝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脾气秉性呢？说到根儿上，他是一个特别自卑，因而特别敏感的人。他之所以自卑啊，一方面智力平庸，能力稀松，完了身边还有一个特别聪明能干的弟弟一心给衬托着，干什么事儿啊都比这个老六差一截，打小就感觉不如人。另外一方面呢，您可能不知道啊，咸丰皇帝身体还有残疾，史书里边记载呀，文宗体弱，其数亦贤，为皇子时从列南苑，持竹群兽之际坠马伤骨，经上寺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就是说呢，有一回他出去打猎，笨手笨脚的从马上掉下来了，把腿给摔折了，虽然说后来找大夫给接上了吧，但是正骨手法接得不咋地，终生走路不方便，一瘸一拐的成了一个跛子，所以这就更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有史学家说这个咸丰呢，无能缺才引起的内心自卑，反过来呀，使他有更强烈的所谓的自尊心，更爱装腔作势了。对于自卑的人来说呢，不是说这个道理对不对，而是说你的态度如何，你看得起看不起我。咸丰皇帝上台以后，他为什么那么细致地挑剔大臣礼仪呢？就是这种自卑的表现。乃至于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他那么执着地在争这个中外礼仪，也掺杂着同样的原因。咸丰对于曾国藩呢，一开始还是比较有好感的，而且还打算着进一步的重用。可他万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曾国藩竟然上了这么一道奏折，所以咸丰皇帝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啊，都说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道理咱们都懂，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位呢？别人我不知道，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审视自己内心的时候，比较客观评价自己的时候，那就是外表低调谦虚，实际上是自己的狂妄和无知。谁给自己这儿提个意见，提个毛病，嘴上可能说的是谢谢您的意见，谢谢您的提醒，实际上内心里边可能是不认同，或者说不想承认，甚至说给自己找理由。哎，所有人呢都喜欢听好话，这是人性所决定的。那么再拿咸丰来说，本来就自卑敏感呢，咵嚓，你这一刀捅到肺管子上，他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对曾国藩的印象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史书里边记载呀，书上帝懒奏大怒，摔朱棣，力招军机大臣欲罪之，把这个奏折啪就给扔地上了，立刻想把曾国藩给抓起来。幸亏有些大学士呢为之苦苦求情，说陛下不能这样，您刚刚下诏求言，如果再把曾国藩给治罪，那不说明您是出尔反尔，也证实了曾国藩在奏折里边的指控吗？不如您呢反而是褒奖他一下，这样的话呢，天下人才会佩服您有容人之量。在大臣们的劝谏之下，咸丰皇帝也明白过味儿来了，不是他想改啊，而是他知道
14: 要把曾国藩抓起来治罪，自己脸上更不好看。咸丰这儿是强压怒火，下达了一篇长篇的上谕。这篇上谕的一开头，假惺惺地夸奖了曾国藩几句，不过紧接下来呢，笔锋一转，一个但是就开始给自己一一的辩解了，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上谕的内容都是文词，不给您念原文了，大致意思就说呀，曾国藩的奏折虽然是迂腐欠通，但朕知道他的用心还是好的。不过自从我即位以来，大臣们的奏折只要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都是立刻采纳实行的，只要是有利于我修身养德的，我也会放在枕边经常浏览。个别的不可行的建议虽然偶有驳斥，但也都会指出来为什么你这个建议呀不能够落实。哪有什么像你曾国藩所说的以毋庸易三个字就给扔到一旁的呢？你说的那些事儿，除了广西打仗我应该多看看地图以外，其他的要么是语言过激，要么是未能够心平气和，要么是你自己固执偏见而已。不过因为你是应召进言，朕也不怪你。至于你说的啊，说朕刚愎自用，以后啊没有人敢说实话了，我觉得倒是挺有道理的。不过朕即位以来已经很好的注意反省自己了，咱们君臣别说那么多了，一块甩开膀子好好干吧。字词中间隐隐然的，皇帝已经是雷霆震怒了。曾国藩这儿也没感觉到特别意外，他甚至已经有了准备坐牢的这种心理准备。皇帝这个上谕的长篇大论，层层的反驳，这也让曾国藩意识到这皇帝自尊心太强了，而且还缺乏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能力太差劲了。通过苦口直谏想让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门儿也没有啊。反正这件事儿呢，让曾国藩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也受了很多的教训。在此以后呢，他也曾经上了很多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大多数都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杠直之言了。那你以为这事儿到此为止吗？哪儿啊，咸丰这种小肚鸡肠的自卑之人怎么会饶过曾国藩呢？打这儿起，咸丰就不断地给曾国藩穿小鞋。咸丰是一个特

0: 郭松涛、江中源、朱瑶阶、欧小岭等人的传播，整个省里边大大小小官员就都知道了。湖南的这些读书人呢、当官人呢，对于曾国藩是更加佩服的。曾国藩在湖南的知名度和威望一下子又是迅速提高，这也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着很大的作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曾国藩这儿不识时务，得罪了咸丰皇帝了。而在得罪皇帝的同时呢，曾国藩还得罪了两位高官。首先，他惹的第一个大人物啊，就是因为鸦片战争而出名的那个琦善。琦善出身贵族，声名早达，30多岁呢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是位极人臣，在朝廷里边根深蒂固。虽然说因为鸦片战争而被道光皇帝革职所拿，查抄家产，但是不久之后就重新获得启用，任陕甘总督。等到咸丰即位之后，有人参奏这个琦善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还刑讯逼供，杀毙多名。于是皇帝把这个琦善革职，交刑部审讯。虽然琦善这两度获罪，但是人家在北京城里边人缘特别好，回到北京被革职审讯的时候，会审人员呢只是找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让琦善回答，实际上就是想帮他开脱罪名。甚至有人提议，谁参奏的琦善呢，把他找过来让他们当堂对质，那您说这不是恶意报复吗？而在当时监属着刑部侍郎的曾国藩可就挺身而出了，他是拍案而起，说琦善虽是位置将相，但既然犯了罪，那就一是一，二是二，得查清楚。思源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没有与罪犯对峙的道理。如果你们这么办，以后大员有罪，谁敢参奏，谁敢处理？曾国藩这番话，辞气抗力，四座为之耸动。刑部尚书恒春只能是取消了这个动议，而且有赦于曾国藩的耿直。咸丰二年四月，琦善就被革职了，凄凄惨惨地离开了北京，发往吉林效力赎罪。第二个被曾国藩得罪的是大学士塞尚阿。塞尚阿也是朝中重臣，人家做过文华殿大学士，还一度当过首席军机大臣。当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并且屡败清军，于是咸丰啊就派出了塞尚阿南下督师。当时曾国藩的好朋友军机张京、邵逸臣就认为，说这个塞尚阿呢缺乏才干，又素不知兵，他去了肯定会坏事儿的，于是马上上书谏旨。但是咸丰这个人，咱不是说了吗，刚愎自用，并没有采纳。后来事实证明怎么样呢？邵逸臣的判断是非常的准确，塞尚阿到了广西以后胡乱指挥，贻误军机，自然结果就是一败涂地了。
1: 塞尚阿在龙辽岭不是大获全胜了吗？怎么又有大动之失利呢？
2: 塞尚阿奏报，奴才几乎心竭力丹，仰天叫苦，福膺顿足，愤愧莫名啊。
1: 那有什么用啊？到底折了朕的多少兵马？说呀，谁又没割了你的舌头？
2: 示意天津镇总兵常瑞，甘肃凉州镇总兵常寿，河南河北镇总兵董元甲，湖北云阳镇总兵邵鹤龄，俱死难为国尽忠了。
1: 你说什么？这一仗下来竟折了朕的四镇总兵，真是无能之至，将他拿下大牢，交刑部勘问定罪。
0: 咸丰二年，皇帝下命将塞尚阿交刑部议处。同样的啊，大部分人呢都想当这个老好人，参照成立放过塞尚阿一马，只有曾国藩坚持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呈照比例。带兵打仗犯错误非同寻常，军务关系重大，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不严肃处置，以后谁拿这个当回事啊？谁会好好带兵呢？那国家不得亡了吗？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则，重判。会议结束以后，曾国藩是专折奏请从严议处，塞尚阿终于是被革职了。那么此前咱们说曾国藩这个人呢特别爱交际，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又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所以在京官里边人缘是非常好的。可是这两次挑战位居高位者，得罪了权贵人物，让他的关系网就出现

0: 巨大破洞，因为人家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塞尚阿更是人脉广阔，你曾国藩这儿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那你就是官场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以后，很多人跟曾国藩就逐渐拉开距离，甚至是不相往来了。您比方说有一回有人请客，曾国藩去了以后，看到有一张桌子上，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一口老膏克慢病，
6: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6: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5: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6: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7: 胡家老膏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5: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8: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9: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6: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5: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6: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5: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6: 名额有限，
5: 抓住机遇，
6: 力度空前，
5: 援助多多，
6: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活着要按照定数去走，别想着扭转。有些事是扭转不了、改变不了的。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无家可归的，城市里、乡村中都有，穿得破破烂烂，浑身脏兮兮，随便捡到衣服就穿，捡到没变的食物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吃，夜晚也没有栖身之地，桥洞子底下、人家的大门楼下面、墙角、垃圾箱里都能随便睡一宿。 我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往北拐，是一家米行，卖粮食的，叫赵家米店，卖米面油的，很大的门脸，生意不错，历来粮食行业都没有危机感，人人都要吃饭，少吃一顿都不行。赵家米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很踏实，短出身材，他家经营的东西都很好，价格也不贵。赵家米店门口就有一个乞讨者，常年在那儿蜗居着，说是蜗居，至少还得有

他到处走，沿着那条土街南北走，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链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珠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义丐，讲义气的乞丐。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当，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这情况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

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也够可怜的。当年老三也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

很少有了欠了要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要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高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缓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事，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问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高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一条命呢。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高，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了，胡家老高金贵，那是因为他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屋，把一罐老膏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老高，非常感慨地说，这可咋办。

老三这是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胡家老高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服用我们家的老高，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老高，老三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头拱手，时不时还说一些完整的话。他好了以后，米店老板还是试图着让老三住进给他准备的屋子，可是老三仍然不肯。虽然他生病了以后不由自主的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于春天，还没到清明的时候，米店老板家里人去了外地走亲戚，临走火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黑炭，正巧炉子旁边有一些杂物，杂物就被很热的炉子给点燃了。当时是晚上8-9点钟，老三在廊檐下也是刚睡着吧，屋子里就着火了，噼噼啪啪着起来，老三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人也处于休克状态，无论大家打招呼喊他，他都不睁眼，掐人中拍打前胸后背都不管用。我父亲也被惊醒了，跑去米行，看见了老三，手指搭了脉，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老三走了。”随后叹口气，回家了。后来有人去找回来米行老板，老板回来了，知道了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旁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把老三当作家人入了祖坟营，这件事儿被我们一条街的人传颂了很多年。
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做事做人做得不到位，不仁义，都是会说，您连老三一少半都赶不上，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这个过程。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事儿。老三就是例子，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有些事儿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退休金过日子，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
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是一块，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而且我们有些企业，有些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昨天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援助的数量已经定下来了，只有8000瓶。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

0: 概率，除非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最后的治疗结果都是让您满意，让您意外，让您满面笑容，开开心心的。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有些事实现起来并不难，我最初也没想到过给大家弄来一些援助项目，没想过。但是最近半年左右，好多好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来电话，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说人家所有节目里都有援助的项目，咱们胡家老高为啥这样？问的没错误，胡家老高一直凭着疗效说话，别的不用再去装饰他了，他的疗效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我们治病这个疗法好，这个老高好。因为我总让您自己评价老高到底咋样，我很少说，即便是在节目里，我也不太涉及胡家老高的话题，我都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我的经历，我就是让您自己体会胡家老高到底啥样。我说没用，您说才有用，毕竟那么老的，经过了年代考验的方剂，还有那么地道的药材熬制出来的胡家老高，良好合成一个大大的好，啥都别想，就一门心思用吧，把病交给胡家老高，把康复结果交给时间，一切都 OK 了。刚才导播在外面告诉我，又有很多电话排队等着我去接呢。今天讲的故事关于老三的事儿有点长了，占用了很多时间，我就此打住吧。至于咱们的援助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大后天正式开始发放。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援助的话，能少花一些钱，几百几千不管多少，少花钱多办事儿，至少是好的。从今天节目播出以后，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打电话订购了，因为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有限，您各位能否参与上这次援助，一切都以报名为准，按先后顺序发放。如果报名晚了，您没参与上，那胡老也没有任何办法。想省钱的老朋友，努力争取吧，别错过好机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

0: 独家老糕，额外援助五大和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

0: 您好，胡老您好，
1: 欢迎你啊，
0: 胡老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呢、特别敬佩您，尤其是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
1: 谢谢
0: 还每天不辞辛苦的、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答疑解惑，解除病痛，哎呦，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我们患者的诉求，哎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啊。你从申请到审批，哎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儿
1: 啊，
0: 才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谋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哎呀，所以说我们可感动，可感谢你了。哎呀，
1: 这也不是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谁说是应该做的？但是你为我们这么费心费力的，你通过你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啊，都来帮忙了。哎呀，这都是因为你有一颗大爱的心，你真是太伟大了，我们广大患者为你点赞。
1: 好，谢谢了啊。
0: 哎呀，胡老啊，
1: 啊，
0: 要不是您德高望重啊，这个药厂凭着这个胡家老膏的个质量和疗效就能征服我们广大的患者，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的。这会儿要不是有患者想治病，有困难想争取援助，您时刻把我们的患者心呐、都记在心上了。
1: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咱们一起来办起来的。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啊，是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啊。你让我们这些常年用药的老病号能够减轻经济负担，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买不起药的患者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机会。
1: 是的，
0: 哎呀，真是功德无量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因为我这个病啊重，那个50盒原地12大盒的宫廷肾宝啊，那当
1: 啊，
0: 哎呀，我就想订2份。我是。哎，我就想问问胡老，我是在您这订呢、还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呢？我得问清楚啊，问明白。
1: 这样啊，针对每一个省份来说，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
0: 哦，
1: 谁能够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膏，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名方名药宫廷肾宝，是不是啊？所以两款这个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伴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来得到它的效果，是吧？啊，
0: 对呀。哎呀，那个胡老啊，
1: 啊，
0: 你看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这个病啊，你看都卧床了2-3年了，我主要脑梗，半边俩身子不好使，胳膊呀僵硬，平时呢全靠老伴照顾，那个时候都看不到希望了，可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1年，哎呦，当时用了也就不一个多月吧。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哎呀，
1: 多快
0: 呀，这不腿是不一样好吃，对呀，你看现在呀、这喝水呀、吃饭能独立，你看我跟你说话还这么流利、
1: 太好了，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立的功劳，是不是？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这次也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是不是啊？
0: 哎呀，对呀，对呀，
1: 既用上胡家老膏，同时也用上了宫廷肾宝，这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说对不对？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哎、呀，是啊，哎呀，胡老啊，所以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优惠那么多的胡家老膏，你说这加起来给我们患者省了那么多的钱。给我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我真
1: 是
0: 太高兴太感谢了，
1: 是不是？
0: 哎呀，
1: 好，太好了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

0: 预约报名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哎，
1: 行，由您这句话胡了，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得报名了。
2: 好的，啊，预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嗯、
1: 哎，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胡老，胡老，您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2: 好，我也谢谢你，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哎，好，谢谢。嗯。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呀，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呀，胡老，就是在我心里头，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2: 啊哈哈。
7: 嗯，我今天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2: 嗯，
7: 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2: 啊，
7: 我叫那个赵金凤，我今年63岁了
2: 啊啊啊
7: 啊！我今天打电话哈，我就是想跟你吧打听打听，就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2: 啊，对，没错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7: 那我得赶紧报上名，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呀。
2: 就是就是，
7: 嗯。啊，那我报那个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肾宝，对不对？
2: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这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不是啊？
7: 是啊。哎，胡老，我跟你说说哈，就我这个病哈
2: 啊，
7: 哎，这病得的吧太遭罪了，都14-15年了、我得的啥腰间盘突出
2: 哦，
7: 就这2年吧哈，这腰搁那啥呀哈，疼的可厉害了
2: 啊，
7: 这2条腿呀、这膝盖还有积液呢，哎呀，都肿的、就像那馒头似的，啊，骨头
2: 积液、
7: 骨头还往外支着， 不敢走道。啊，就像那个腰上拴个大绳子似的，哎呀，拽着我的腿似的那种感觉，拔凉的。
8: 嗯嗯嗯嗯。
7: 啊，完还麻呀，还疼啊！我干点啥吧？哎呀，可费劲了，特别特别的费劲。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那简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让人遭罪呢，你说的。
8: 就是就是，嗯。
7: 我当时吧哈，也上过医院去看去，我又听别人说吧哈。上医院吧哈，就我这膝盖他们就得抽积液
8: 啊，
7: 这积液抽完了之后吧还会长啊，
8: 嗯，
7: 保不齐呢说这里边呢还能有炎症
8: 啊。
7: 哎，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哈，我本来吧我就没有钱，
8: 嗯，
7: 我现在吧我就一个人，一个月吧哈就2000块钱，我一天呐我就做一顿饭呐，是吧，就这么吃三顿完事儿吧哈，我就撂在床上就躺着了。你说翻个身啥都费劲，你知道吧，再说的哎呀给我疼的呢，哎呀天天的可遭罪可遭罪了。就我洗个脸呢都得慢慢的哈着腰，用那手扑了一下子，然后呢再慢慢的扶着那两条腿，这咬个牙呀一点点的能站起来的。
8: 嗯，我能想象到您这些个痛苦啊啊，确实第一个是非常难过，另外咱们久病久治了，所以使得咱们是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7: 是，哎，我一听说哈抽完积液还能长，你说这不跟没治一样吗？这白花的钱吗？就这么吧哈，我也没上医院去治去，就这么咬个牙呀，就天天这么坚持着。这后来吧哈，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是吧？我条件不好嘛，不是说吗？完我就吧先买了3个月的量，我寻思吧先试试。哎呀，胡老啊，你说的我想都没敢想。你说我吃上之后吧哈，哎呀效果真好啊！现在我一寻思啊，多亏啊有这胡家老膏了，就算把我的命救了吧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天天这么遭罪，你说的我是不是死的心都得有了？胡老师，
8: 嗯，那可不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就有希望了，哎，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又赶上这次这个机会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咱们援助这个名额，它只开放了这3000个。那么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啊？哎，
7: 是啊，现在吧哈，我不那么遭罪了，我这洗脸呢、
8: 啊、
7: 已经就不那么费劲了，啊，关节肿的地方也都消了不老少了，腿脚吧哈都有热乎气儿了，啊，
8: 太好了。
7: 哎呀，胡老，我这回吧，我觉得吧，生活可有希望了，我真
8: 是
7: 有福啊，啊，老天爷在帮我。完了正好吧啥的，我这药快吃完了，这10年9个月的援助活动让我赶上了，胡老。
8: 所以咱这次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7: 对，另外吧哈，你放心，胡老，我这回吧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抓住了。因为啥哈？我本来吧就一个人，完了啊，要是再一生那病，你说我活的是不是多遭罪呀？这回
8: 吧，
7: 我遇到这么好的药，我说啥我得把这身病给治好了。
8: 嘿嘿，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啊，是给您健康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7: 对，我都想好了，我这回吧，就钱不够的话，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把这身病治好了，
8: 对，
7: 让我自己
8: 要抓紧这
7: 回健康的活吧。
8: 对对对对对，您呢？
7: 除了
8: 稍后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咱们的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7: 好好好，听你的，胡老。
8: 哎，好，我预祝您能得到这一次的帮扶，好吧，老朋友。
7: 嗯，谢谢胡老啊。
8: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7: 哎，那再见。
8: 好，再会吧。
4: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哎，胡老吧？
8: 是我，非常欢迎
9: 你。哎呀，胡老，跟你通电。

0: 哎呀，说实在有些激动啊！我跟你讲，我是你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
1: 哦，
0: 也用胡家老高有八九个月了，
1: 啊，
0: 哎呀，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特别高兴啊！现在，
1: 嗯，
0: 哎呀，因为我今天听你说这个援助政策已经定下来了，我这不就马上打电话吗？
1: 啊、
0: 想提前报名，我是担心我报不上啊。
1: 哈哈，咱们争取吧啊，因为这次确实是很难的啊。
0: 行啊，不然我能想订两份五十盒胡椒老高的
1: 哦。
0: 不是
1: 行，那太好了啊。
0: 不是还额外援助那个宫廷圣宝那一档吗？
1: 啊
0: 啊，我那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跟我老伴啊一起吃。哎呀，还想着就是多买一点，怕到时候你说吃完了。再想吃嘛，又没这个援助了，那就太吃亏了。因为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不好
1: 啊啊啊！
0: 那趁着那个援助的时候啊，多囤积一点。而且这次机会啊，还是利用了那么多的人脉呀、啊，不辞辛苦、
1: 嗯、
0: 费心费力为我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1: 没错，
0: 下回有没有、
1: 这个、
0: 那就不知道了呀。
1: 嗯，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是这样。因为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购买五十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二十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十二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是啊，胡老啊，我说实在，一听到有那个活动，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患者的关爱呀，这个援助力度又那么大呀，
1: 嗯、
0: 这个胡椒老糕的疗效啊，
1: 嗯、
0: 我跟你讲啊，没有比我用过的人更清楚了。
1: 嗯、
0: 啊，
1: 没错，
0: 本来那么好的药就没多少利润了，还给我们那些患者整起来那么大的援助福利。
1: 嗯、
0: 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呢，
1: 啊，
0: 光是那个援助的这个口服液呀。两份我算了一下就能省下20000多块钱了呀，
1: 就是、
0: 哎、
1: 啊，
0: 那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养老金呢，何况还有那个胡家老糕呢，这么
1: 嗯
0: 算下来得省多少钱啊、嗯、哎呀，真是要谢谢你，你也是功德无量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呢现在用胡家老糕，我那个情况是相当好的，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糖尿病呢时间比较长了，

0: 电眼下有个大黑影挡住，看不清人脸的，而且他平常老是干涩，有时候我情不自禁的就要用手去揉，揉了揉了呢他又红肿，
1: 那可不是，
0: 慢慢的两只眼睛都不行啊，因为我呢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长了，有差不多18-19年了，
1: 那么长时间了哈。
0: 是啊，他就后来就打胰岛素都不行啊，你看除了那个眼睛不好以外，其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因为为了控制血糖嘛，这样也不能吃，那样也不喝的，哎呦，弄了那个营养就跟不上了，营养一跟不上了，
1: 就是，
0: 这身体啊，我跟你讲，光走路啊，那个脚就发沉，都提不起来，上个坎啊都不行的，到后来呢，血压也高，吃了药啊，都高压到167的，那低压都还是90以上，甚至100度都有，
1: 这些病都来了啊！高血压以后就又引起了心脑血管病的犯发，这越来越复杂了，是不是？越来越痛苦了。
0: 是啊，你看我这老哥用上以后，慢慢的，现在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了呀。墙上挂的那个石英钟，原来我是看不见的。看到就是到他面前啊，因为挂的有些高了，那都是模糊的。现在的话呢看得清楚，而且血糖也平稳，现在空腹血糖的话就6点多一点，不会超过7的。
1: 好，太好了，接近正常了，是不是？正常是6.1的范围，是不是？
0: 血压好啊，血压的话很少到131啊那种，一般127-8呀，这是比较多的时候。
1: 多好，血压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0: 是啊，现在低压都是80多，甚至有时候78-9都有
1: 啊，所以这样情况说明了您体质恢复了，血糖过高下来了，血压过高下来了啊，这个两大基本治病的因素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致使咱们胡建老高确实发挥了他的应有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个好药啊。
0: 对对对，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胡老身上啊，所以啊，打电话来一方面感谢您，另一方面啊，就想得到这次名额的，就提前报名。我不是刚才说我怕报不上嘛，所以要麻烦你了，胡老。
1: 别客气，稍后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和您的爱人都用上，这不对健康太好了吧？是不是？
0: 好的，
1: 就这样啊。
0: 好，胡老再见啊。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

0: 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3: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2: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3: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类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4: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6: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5: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7: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5: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

0: 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0: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

0: 持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3: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6: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6: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7: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8: 四十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6: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7: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6: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7: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0: 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1: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0: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0: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3: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 让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凌，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

0: 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近日有网友发帖子说呀，他乘坐高铁的时候，隔壁座位的一位中年男乘客，那不是脱鞋踩座椅啊，就是脱袜子光脚还抠脚丫子，引发了热议。该网友告诉记者，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高铁车厢里有这么多拖鞋的，他所在的车厢里说已经是看见的第三个了。啊，这个男子脱鞋大概是20分钟吧，然后才穿上鞋。记者也注意到，还有网友发图文说，近日他在高铁上遇到座位旁的一位老奶奶脱鞋，前一秒这人呀还趴在座椅的桌板上，后一秒就光着脚丫子搭在了桌板上。相关话题引发了不少网民的谴责。随后有媒体致电12306，客服回了回应说，目前呀铁路部门还没有硬性规定禁止脱鞋呢，以文明宣传引导为主。希望乘客不要在车厢内脱鞋。乘客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由工作人员出面劝导。遇到这种事，大家肯定都有一个问题，就怎么管住这些在公共生活中不守边界的人呢？这网友们啊纷纷的建言献策。我也看了一下，大概梳理了一下啊，就是大家啊都是希望出台硬性规定，就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出台硬性规定禁止脱鞋，专门写这个规定，不要在车厢内脱鞋，还有的谁脱了就拉入高铁的黑名单，还有的要求直接立法。大家的心情我是非常理解，因为咱们平时身边这种小恶之人，他的确非常恶心人可你又拿他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这种人他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他也不违法，他更不犯罪，但是在道德领域，在社会公德领域，他经常干一些不文明之举，你还奈何不了他。比如插队的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还有占人家车位的，你说这些行为他违法吗？不违法算是不文明行为，咱们顶多是在道德上对他们予以谴责。可是这些人也许从小就没教养这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你说教啊宣传引导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就我们每个人遇到的极端恶性犯罪的概率很低，但是工作生活中遇到这种小恶之人的概率太高了这种庸常之恶，这种小恶，它往往还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治理这种小恶呢，很多又体现为行为人这种不文明的成本很低，受害人维权成本却很高这也让生活中这类小恶频发，而游离于法治框架之外的解决之道是什么？经常就拌嘴呗，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对吧？高铁车厢内打架的多了，是吧？就这种小事经常能登上热搜，就尤其是发生在高铁车厢里的各种乱象，每次都能引发全网讨论可以这么说，如今的高铁车厢已经成为社会公德的试验场了人们关注并热议这些事儿，其实就是对社会公德的守望也是想通过一个一个的典型案例来给自己找一个答案，找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遇到，就我以后坐高铁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碰到这种低素质的乘客，我该怎么办呢？勿以恶小而为之，有些人他真的天生就爱做小恶，小恶一定要被及时的约束，才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守护，才能教那些人做个人防患于未然。怎么约束呢？我觉得要在法治框架之内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就一定要积极的适用法律用法律手段去解决。你就比如占车位这个，它不单单完全是个不文明。

0: 行为。如果他长时间占车位啊，车主打电话他也不挪啊，就赖在这儿不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他是有赖于小区物业和相关部门的。物业作为小区的社区管家呀，首先应该厘清责任，该管就得管。你比如进行现场拖车啊，你给他拖走，这个是受法律保护的合理措施啊。只不过现在咱们这些物业公司啊，基本都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愿意抻头露面啊。但是高铁车厢里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呀、啊拖鞋的、抠脚丫子的、大声喧哗的、外放音响的，你怎么管？说句实在的，他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啊。网友们刚才说的那些建议啊什么写入拉入黑名单啊，甚至直接建议立法的，其实在现实中他就没有可操作性。如果把拖鞋啊禁止拖鞋写入规定了，那么禁止性的规定那就会越写越长啊，导致的那就是难以落地。因为高铁车厢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满车厢找谁拖鞋去啊。还有因为拖鞋就纳入了高铁黑名单，不让他坐高铁了，就直接等同于老赖了，是不是过重？这都是有争议的啊。所以说到这儿啊，就是引导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啊，就是认识什么呢，就是法律法规啊，它是没有办法穷尽所有的社会生活场景的。因为法律之外还有道德约束呢啊，虽然道德约束见效慢不解气，但这是法治社会该有的必要的坚持。就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如果将不道德的行为也纳入到法律予以规制，那反而会促进不文明行为越来越多啊。为什么呢？你想啊，因为人们的一言一行啊都纳入到法律规范了，那我平时的社会生活我按照法律就来了，但是规定之外的行为那自然就无所顾忌了，因为啊法律没写着不让我这么干呀啊，这就很容易造成认知上的偏激，不相信在权威规定之外还有共识的道德的理性的将心比心的边界存在，对吧？刚才说了，既然条文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所有场景啊，又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共情，那么下一个不文明的出现你就迟早的事儿啊。你管住了那个高铁车厢随意拖鞋的，可能下一个就会随地吐痰的。就高铁车厢乱象动辄上热搜，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它也算是个好事儿啊，全网热议，全民讨论，哎，它就会让道德准则、让公共常识触及到更多的人，这个过程是有利于共识的形成，有利于边界感的建立的啊。所以说以后遇到类似的高铁车厢热搜事件，大家积极讨论啊，该生气生气啊，该呼吁呼吁，这本身就是一个提升啊公共文明水准的过程。别着急，这共识啊一旦形成了，它是十分坚韧的，温馨有序的高铁乘车环境迟早会到来的。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啊，或者在景区排队的时候啊，可能大家呀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面。前边的人呢一边走着一边抽着烟，跟在后面的人呢只能被迫的吸着二手烟，想上前劝一劝吧，又怕引发呀口角啊冲突，最终只能默默忍受或者匆匆离开。这种一边走一边抽的现象被形象地称之为油烟啊。最近新京报的一篇报道引发了广泛共鸣啊，再次让油烟为什么难以掐灭这个话题啊引发了广泛关注。面对油烟的困扰，大多数人都选择沉默啊。数据显示，当人们被迫吸入二手烟的时候，真正上前劝阻或者向管理方投诉的人呀寥寥无几啊。这种沉默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认同了你们这种行为，而是公共规则不够清晰，劝阻成本太高，维权渠道不通畅，共同造成的结果。那室外公共场所的这些油烟为什么这么难以灭掉啊？首先呀，就是规则的空白和执法的尴尬，这是核心痛点。目前咱们国家还没有出台全国统一的专门的控烟法律， 控烟管理主要依靠各地的地方性条例。

0: 来推进，那么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就室内禁烟这已经是共识了，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室外控烟的规则呀，在各地有很明显的差异。你比如上海明确将人行道、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到禁烟范围，重点整治油烟，而北京呢，仅仅对学校啊、文物景区这些特殊的室外区域禁烟，对普通的马路啊、人行道啊没有做统一的禁止性规定。啊，这种规则上的不统一啊，让很多吸烟者产生了这室外就可以大大方方抽烟这种误解。啊，那么即便在有规定的地方，这执法也有很大的挑战。你想，室外空间啊，开放分散，人员流动性强，抽根烟一两分钟就抽完了，你执法人员很难做到现场取证和及时劝阻，你加上劝阻也极易引发口角甚至这个肢体冲突。啊，比如前不久在上海迪士尼就因为这个劝阻抽烟发生了打人事件嘛，而且基层管理能力也有限，导致室外控烟长期处于啊看得见管不着、管不住这种状态。那么其次呢，在我国传统的社交文化中，递烟敬烟长期被视为一种社交礼仪啊，这种观念渗透到商务宴请、红白喜事等等这些场景中，就形成了不抽啊就失礼了这种社交压力啊。很多吸烟者将公共场所视为个人吸烟的自由空间，但缺乏对他人健康权益的尊重，模糊了公司边界。要破解油烟这个难题啊，还是要回归到控烟的本质。就咱们控烟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控烟的本质从来不是说彻底禁绝这个抽烟啊，一刀切了谁都不能抽了，而是要在个人自由和公共健康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啊。在纯粹属于个人的私密空间里，你爱怎么抽怎么抽，没人管你啊，你有抽烟的自由。但是一旦进入到公交车站呢、商场门口啊、人行道啊、景区啊这种公共场所，吸烟行为那就会直接让身边的人成为被动吸烟者，侵害他人呼吸清洁空气与维护健康的权利。就是你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权益为界啊。那么怎么打破僵局，达成社会共识呢？这就需要疏堵结合啊，多元共治。一方面啊，城市治理不能只堵不疏，你一味的禁止围堵啊，你容易让那些烟民们啊对产生对抗情绪。就城市管理者应当在远离人群密集区和行人必经之路的区域啊，能不能合理规划并设置标识清晰、设施完善的室外吸烟点呢？让这些烟民有处可去啊，才能有效减少他们在公共通道上打游击这种现象啊。那么另一方面，要构建政府、场所管理方、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啊。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像商业、商场的物业啊、餐厅的老板，你不能就贴一张禁烟标识就拉倒了啊，劝阻吸烟应当成为他们的法定义务。哎，同时我们也需要完善便捷的举报通道，降低公众的维权成本，避免让普通人独自面对吸烟者啊硬碰硬，这非常容易起冲突的。总之啊，油烟的治理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能力，也考验着呀每一位公民的文明素质啊。希望每一位抽烟的人都能明白，你的吸烟自由不能成为他人的呼吸噩梦，也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勇敢而理性地对身边的油烟行为说不啊。当规则清晰可见、配套科学完善、文明共识凝聚的时候，我们到那个时候才能真正告别被迫共享烟味的日子呀。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烟罩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烟罩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

0: 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最近新京报的一则调查报道揭开了泰山石保护背后令人啧舌的真相啊。在禁采、禁售、禁存、禁运的史上最严禁令之下呀，泰山保护区内依然有新开采的石头被源源不断地挖出来囤积着，再通过快递企业明目张胆地发往全国各地。啊，一面是当地政府三令五申的最严禁令，另一面是盗采者有恃无恐的疯狂的牟利。啊，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让人触目惊心啊，更值得我们深思，就为什么保护泰山的政令到了基层会遭遇如此严重的长梗阻。泰山石盗采之所以屡禁不绝呀，甚至陷入到越禁越贵越禁越采这种怪圈，根本原因在于这背后啊盘根错节的灰色利益链以及部分基层治理的失守。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不仅没能成为地方生态的守护神，反倒成了盗采的保护伞。根据报道，有村干部公然借河道治理工程之名行盗采泰山石之实，偷偷的采，甚至囤积了上千吨的巨石，待价而沽。在他们眼里，国家的生态保护红线竟然成了自家致富的后花园了。这种靠山吃山的扭曲观念呀，再加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盗采行为在当地形成了一种带有地方熟人社会色彩的利益共同体。当村干部带头违规，甚至形成攻守同盟的时候，那外部的监管和普通群众的举报啊，往往就会被层层消解掉了。这快递网点认识的人才发，不认识的人不发货，还有线上的直播间里说就是这个石啊，用这种暗语代替泰山石，甚至将脱机的物品明目张胆地写成了日用品。就这些看似特别隐蔽的手段，实则是在地方利益共同体的默许之下对法律法规的公然挑衅。就一旦监管被人情和利益架空绑架，再严的禁令那最终也只会沦为一纸空文呐。要想彻底保护泰山的生态啊，你光靠这一纸禁令远远不够，那必须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进行全链条的釜底抽薪，甚至需要更高层级的监管部门进行啊穿透性的监管，就必须斩断伸向泰山石的黑手，打破地方利益的共同体。对于涉嫌参与、默许甚至包庇盗采的基层干部和相关责任人，必须严肃追责，绝不姑息。可以探索开展异地交叉执法，避免地方熟人关系的干扰，让监管真正长出牙齿。就只有把那些啊充当保护伞的人给清除出去，才能从根本上瓦解盗采团伙的底气。另外呢，还得堵住物流和销售的漏洞，让泰山石啊出不去卖不掉。所以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快递物流啊、直播电商、线下市场的全链条的倒查力度。对于违规收寄泰山石的快递企业，要坚决执行停业整顿甚至吊销许可证的处罚。对于电商平台和直播间，要利用技术手段加强关键词的屏蔽和巡查，让暗语销售改名发货无处藏身。保护泰山石啊，那本质上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自然与文化根脉。泰山石敢当嘛，民间有这个习俗啊，能镇宅辟邪。但是泰山首先是我们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每一块石头那都是不可再生的地质遗迹。如果任由盗采者为了短期利益把山给挖空了，那留下的将是无法弥补的生态伤疤和文化遗憾。所以说现在这已经几十年啊形成了灰色产业链，现在到了必须较真碰硬的时候了。相比让泰山石去民间镇宅，其实我们更需要用真正有力的监管去镇住那些盗采背后的利益链条。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彻底拆解这个灰产的共同体，才能让泰山呀 重回绿水青山，啊，让这份宝贵的自然遗产真正得到应有的尊严和保护。另外呢，多说几句啊，其实咱们还是要正视市场需求，啊，对吧？你没有买就没有卖嘛。只有市场上还，只要这个市场上还存在着对泰山石敢当，啊，这个盲目迷信和炒作，那盗采的土壤呢就难以清除。所以说，相关部门在严打盗采的同时呢，也应该加强啊科普宣传、舆论引导，就讲清楚私采到这个泰山石对地质环境的破坏，就引导公众理性的看待奇石文化，啊，破除这石头能改运啊这种迷信心理，从需求端为泰山石降温。啊，那么同时呢，啊，他盗采的原因之一啊，就是有不少村子呀，他说一半的收入都靠这个泰山石，这是当地收入的一个支柱。所以保护工作不能只靠赌，也得输。什么意思？就是当地政府在严厉打击非法开采的同时，也应该积极的为村民寻找合法的替代产业，啊，比如依托泰山旅游资源发展生态旅游啊，特色种植这种绿色经济。就只有让当地百姓的腰包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鼓起来，让他们意识到绿水青山远比那几块石头更值钱，这才能真正的从根源上消除盗采的内生动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啊！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最近啊，湖北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看似鸡毛蒜皮，却引发了很多网友热议的一个案子。一个从天而降的矿泉水瓶，哎，砸坏了陈女士家门口这田里的几棵辣椒苗。哎，因为这小区监控有盲区，始终没有办法锁定具体的肇事者。那么法院最终判决由该栋楼的全体业主共同赔偿陈女士1块钱。很多人乍一看可能觉得好笑，折腾半天又打官司的啊，最后就赔了1块钱，这连法院的路费都不够，可能就够一张打印一张 A4 纸的钱，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哎，但如果我们拨开这1块钱的外壳，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堂啊极具分量的法治公开课。哎，它不仅关乎法律条文的严谨适用，更关乎每一个公民可贵的维权意识啊。首先啊，咱们必须从法律层面搞清楚，为什么我没扔这个瓶子，辣椒苗不是我砸的，却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呢？啊，可能很多业主会觉得委屈，认为这不就是现代版的连坐吗？其实啊，这并非不讲道理的连坐，而是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这是为了救济受害者，倒逼邻里监督而专门设定的可能加害人的补偿规定。啊，这个高空抛物啊，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它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取证很难，你不知道谁扔的。啊，在这个案子中，法官实地走访发现，小区的防高空抛物的监控是有盲区，导致真正的肇事者隐身了。在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下，如果法律选择和稀泥啊，让受害者自认倒霉啊，那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因此呢，法律规定，除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之外的，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儿的维权意识啊，它绝对值得我们要点一个大大的赞。啊，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高空抛物，很多人往往因为损失不大啊，取证太费劲了，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就拉倒了，隐忍了，沉默了。而高空抛物者他之所以屡犯不止，很大程度上他就是利用了受害者这种啊算了这种心理。啊，陈女士打这一元官司，看似是为了那几颗辣椒苗，实则是为了头顶上的安全套一个说法，对吧？而他真正的目标是通过司法确认来推动小区完善安全防范措施。陈女士的这一次勇敢的起诉啊，真是给这个整个小区乃至全社会都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啊，他打破了小额损失不维权这种惯性思维，他告诉所有人，哪怕只是几颗辣椒苗、几块钱的损失，只要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就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追责。啊，当全体业主为那一块钱共同买单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心里啊都会打上一个问号。那么下一次，我们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吗？如果不能，那今天的一句提醒、一次举报，恰恰是在保护明天的自己。啊，这次是几颗辣椒苗啊，几乎没有损失。如果砸到人了呢？如果砸到人也找不到的呢？全体业主都得赔呀！啊，所以这一块钱的判决呀，比多少巨额赔偿都重。啊，他用最微小的成本证明了一个非常大的道理：守护头顶的安全，不能只靠一个人的自觉，而是要靠每一双监督的眼睛、每一套完善的制度，以及每一个敢于对违法行为说不的公民们。啊，陈女士的维权呀，她不仅是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更在无形之中降低了小区再次发生高空抛物的可能性啊！我估计这个案子在小区已经传开了，啊，等于在小区给普了个法，啊，就这种客观上起到普法与警示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也是值得全社会学习的。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

0: 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27号、28号、29号、30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一袋成药的效果是舒心汤效果的3倍以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咱们又相聚了，大家听说没？就前两天呢，有一位台湾的明星突然离世了。说是年龄还不大，不到50岁，撇下两个孩子。

孩子就走了，说之前呢一直有慢性疾病，那新闻说是心脏不太好，这身上的免疫力也很低，这些年一直吃药维持，这就突然间患流感了，最后整个人的心脏啊、肺子啊、器官啥的就都衰竭了，走得很突然，因为年轻啊，还不到50岁，好像是47、8岁那样吧。就咱们呢，先不讨论他这个病，咱就先说这个事儿，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很多事儿，很多人，我们总以为会来日方长，但你却忘了世事无常，所以人活着一定要珍惜当下。你就记住了，除了健康，其他的都是浮云。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下啊，想吃这个了咱买点，明天想吃那个了那咱就做点，你不要总等着说过年的时候再买点。咱讲话了，那年一年就那么一次，就咱们这岁数的还能过多少个年呢？就得对自己好一点，有病了别挺着，该看去看，有些药啊咱该吃咱就吃。你就记住，人活着才有钱，人没了还有啥了？我们来这个世上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你要健康的活着。那用咱老百姓讲话呢，就没病没灾的活着。我这两年呢就特别有感触，从医40多年都快50年了，我见过太多的病了。其实很多病，甚至说90%以上的病都是打那气上得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肾病、肝病、胃病，包括身上长的各种什么疖子呀啊，就身上将近200多种病吧，全是从气上来的。因为淤堵都是气产生的呀，你想想是不是？气滞血瘀、淤结呀、淤堵啊、淤耳成结，那结是啥呀？往好了说，那叫结节，那叫增生。所以啥事儿啊得宽心。你看农村活到90岁以上的人都啥样？你包括城里，对不？你看你小区，你熟悉的那邻居，能活到90岁的人，那都什么样性格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啥呀？不多管闲事儿。你发现没？你越快乐，你越开心，你这身体气血就越通畅，你的经络就越畅通，你的脏腑就越顺畅。你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排便都不畅通，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在哈尔滨住的那时候啊，我那个老邻居住我楼上的，有那么一户姓虫，就是双人底下一横那个虫，老虫家啊，虫老三、虫老四，那过去都没房子呀，都住那茶间儿。这房子当初呢是老爷子的，儿子多呀，5个儿子都没房子住，所以呢老爷子就把这房子呢给老三和老四家住了。因为结婚呢都是脚前脚后，所以呢一家呀就住一个屋，但是两家共用一个煤气儿、一个水表、一个电表。这过去讲话了，哥们儿啊、姊妹啊超过3个，那就没有和谐的。你就想吧，那妯娌之间在一起住，那舌头能不碰牙呀？尤其是两家共用一水表、电表和那煤气表，那必然有矛盾呢。这老三家呀就说老四家那媳妇外边有人了，那老四家呢就说老三家那媳妇不是个东西，反正这两家就打呀。因为我在这楼下住着呀，所以呢
就成天叮咣叮咣的干呢。最后那两家闹成啥样啊？你不共用煤气吗？你不是用那个水和电表咱都一起用吗？好，那我就长明灯，对不？我白天晚上我这灯就开着。好，那你长明灯哈，那我就大蒸锅煮砖头子，锅里边搁点水，弄个砖头子，盖上锅盖就赶着煮砖头子。最后打的哟，哎呦，因为我的人吧跟谁都行啊，谁有个病痛啊，我这都热心肠，所以有的时候呢打着打着呢就把我给请上去了。那过去老话呢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谁对谁错，对不对？你说我能说出谁对谁错呀？最后一看不行，拉倒吧，还是把你家老爷子找来吧。这兄弟俩就当着老爷子面就开始理论谁对谁错呀。这俩妯娌呢说说呢就开始破马张飞了。你正常这老爷子在场那一句话不都得老实的，但这老爷子一看好嘛，又吵着起来了，又打起来了，人不管了，人转身下楼了。这我在那儿啊，我就开始劝，开始拉架，这劝一劝拉一拉，我感觉不行，这事儿啊咱解决不了啊，我说还得去找你家老爷子去。等我再下楼找人家老爷子的时候，人老爷子走了啊，人不知道上哪玩去了。这边两个儿子打得不可开交，人那边人走了。我一看这心态，那你没比。后来这老爷子活到96岁。这是有一天晚上起夜上厕所，可能是没起好啊，这腿软呢就把膝盖给磕了啊，那骨头啊就劈了。那你想都90多岁了，这也很正常。这给我打电话说哈尔滨这边医院呢让做手术，我说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保守还是保守治疗。但几个儿子呢他没听我的讲话了，你给他做完手术了，他自己轻手利脚的了，不用伺候不用管了，愣是给做了手术啊，就这膝关节啊给做手术。这手术之后发现老爷子精神状态啊就不如手术之前喽，加上手术后得卧床啊。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人一到上了岁数最害怕就是卧床，整天就在床上躺着趴着回来，这一卧床这器官呢慢慢就衰竭了。所以没到3个月这老爷子就不行了。那我说呀，如果没这事，这老爷子能活到100岁就是心宽。所以你看农村啊，那活90来岁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心宽，不是说吃什么好东西了，你看吃的也很寡淡，对吧？农村你想想这一辈子了他能吃啥呀，就是心宽。昨天呢我还接到一电话呢，也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比我大几岁，我得叫老哥哥。这老哥哥就说啥呢，说我得谢谢你啊大林老师。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这脑血栓，我这胳膊腿都沉，端个大勺都费劲，我感觉这个月轻松不少。我说有这个脑血栓几年了，老哥说8、9年了。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这老哥就笑了，他说哎呦，你这一问吧还给我问懵住了，你79了呗。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大岁数了。老哥说那我就是70多一点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说我不喝酒啊，就是有点血脂高。那怎么的呢？跟老伴俩生气犯的病。我都搬出来住6、7年了，这不在一起住挺好，我自己搁租个小房，一个月700来块钱，自己烧炉子，老伴呢跟孩子一起过，过年过节呢我就过去。我说一起住呗，都这么大岁数了。这老哥说住不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知道你这是好意，但是呢这要是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住是养生，能多活几年，这要是和成天跟你抬杠的人在一起住啊，那就是痛苦。
我搬出来这都好几年。

完了，我觉得挺好。愿意吃点啥我买点啥，愿意溜达我溜达溜达，上公园跟着一起唱唱歌，啊，跟着一起扭的扭的，我这样我不找气受，要不之前在一起住成天数的我，这也不行是那也不行，一个月呀、啊、钱都给他，完你再管他要十块钱都狠大大的，我现在我就挺好，唯独啊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太灵活。这老大哥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一个月啊喝这舒心汤喝的挺好啊，喝的挺好，我这左半拉身子啊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再难我也坚持每天熬这个舒心汤喝，我确实受益了，我现在那左半拉身子啊手啊脚啊就有温度了，要不我就得总搓呀，那手和脚就跟不过血似的，一摸起来冰凉，这左右手左右脚两个温度，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胳膊肘总是打不开，之前呢也吃过不少药，但是都没有舒心汤这个好使。老大哥就说这舒心汤啊我自己喝了一个多月了，我现在腿脚也轻巧了，走道呢也感觉不那么沉了，完左边的这个手呢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这个时候我这左手啊都是肿的啊，那手指头肿的跟那个胡萝卜似的都打不了弯，今年你看就没这样啊，现在挺灵活，我自己做个饭左右手都能配合了啊，包个饺子啥的，那孩子都说爸呀你现在啊怎么看着还好起来了呢，所以你看我特别高兴，尤其特别期待大林老师你这个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要有这个成药啊，哎呦那就太好了，这就给我省下很大的麻烦呢，我不用自己熬药了，而且我听说那效果还好。这老大哥就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你最打动我的是哪点吗？我说哪点？他说你说药一定得让咱老百姓治病够得着，就凭你这句话就说明你为我们想了，我一个月退休金3700多块钱，租房子700多，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够了，花不了，还剩下2000块钱。孩子是姑娘，啊，一直没工作，在家看孩子，所以呢，我每个月还挂着给点儿，一个月给1000块钱，所以就剩下1000块钱吃药治病的。你要是太贵了，那我真就吃不起。所以大林老师啊，你那天说那句话我心里啊听了之后特别特别踏实，我这心里特别有底儿，所以我就想跟你通个电话告诉你我现在挺好，让你呢也高兴高兴。我说老哥呀，你的这个好我收到了，的确啊我也为你的这个好高兴，但是呢我还是要叮嘱你几句，自己一人过多注意着点儿。我们不是有那售后电话吗，隔三差五的3天2头的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如果在以前呢我可能还会劝老哥哥几句，你毕竟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还是有个伴儿比较好，但是就像老哥说的，跟舒服的人在一起你就开心你就快乐啊，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啊你就养心养脑，那你说和落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那成天在一起就剩抬杠了，成天在一起呜嗷的喊，那还不如不在一起呢，对不？所以快快乐乐的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人一快乐淤堵就少，所有的病都是由气造成的，所有的淤堵都是由生气造成的，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

0: 瘤，淤堵在肝上、肝脏当中，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咱这臀部啊，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那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啊，没跑了。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看是不是所有的病都和这淤堵有关系啊？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所以咱们疏心汤大家伙自己熬着觉得很麻烦啊，还得买药配药，完还得自己做啊，还得看着，对吧？别糊锅了啊，完了还得小心着点，别再烫着啊，我还得看着点那个煤气儿，可别再漏气儿喽，对不对？但是你要有这成药深百舒心颗粒，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回来拿热水一冲，哎，好了，这一副药就成了。哪怕你就没有热水，说我就有凉水，那这舒心颗粒也能给你化开。哪怕说我就一口水了也行，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呀、啊、给它倒嘴里，然后呢你就喝上这一口水，几秒钟在嘴里边就全都化开了，就这么快。为啥呀？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高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吸收啊也特别快。你就算是一个久病重病的人啊，在他体内都能快速的给你吸收了。你说这药好不好？那大伙儿你想不想尝一尝？肯定有些人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所以27号、28号、29号、30号，这今天最后一天了，干什么呢？给大伙儿开展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吧，你就来喝，你用一用，你喝一喝，你看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每个人给你9袋药，一次是1袋，每天早中晚，一天用3次，你连续用上这几天，咱大家伙啊，你体验体验，你看一看深百舒心颗粒啊，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的啊？甚至说看一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和你平时吃的那些个治病的药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身上的这个疾病啊、感受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对吧？今天是免费的去体验舒心颗粒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伙呢，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27日到30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看刚才呀，咱说到那位老哥哥是这个脑血栓， 你像现在得这脑血栓的病人非常多，男同志也多，女同志也多，而且现在是怎么的，越来越年轻化了。20多年前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22岁，你这几年18岁得脑血栓的我都遇见过。有人说这么年轻是大胖子吧，血脂血压指定高，还真不是，人还很瘦。这姑娘18、9岁，是在校的一名大学生，还没有家族史。有人说那怎么得这么个病呢，那上岁数人怎么得的呀，血栓呢，淤堵啊，所以上岁数人怎么得的他怎么得的。有人说这么点岁数还有血栓呢，就首先你得知道血栓是啥。西医讲血栓就是斑块，是直指条纹，中医讲这个血栓呢它是啥呀，就是瘀啊。那这姑娘怎么就得脑血栓了呢，怎么就轻微半身不遂了呢？起因是这样的，这个姑娘啊改学校处对象，一般上大学处对象的家长啊多数情况下都不管，也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就是不表态，反正你到这岁数了对不，你愿意处处呗。这个姑娘呢就是啊改学校处对象了，找了一个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小伙子，这俩人就好上了。那这姑娘啊是个好姑娘，讲话了实诚人，对这个对象呢也挺上心。两个人处对象阶段呢，就给这小伙子又洗衣服啊，又上食堂给这小伙子打饭，上自习课。大学的那个自习课一般都是那个阶梯教室，所以呢这姑娘啊还得给那小伙子去占座，可以说真拿这小伙子当回事了，无微不至啊。两个人相处的呢也特别好，姑娘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吧，因为这个小伙子比这姑娘他大一个年级，所以呢人家就提前一年进入到那个实习阶段了。你上大三他上大四，等你上大四的时候是不是人家就毕业了，所以他就提前进入实习阶段。这个实习是啥呀，实习就是走上社会了啊。这姑娘还改学校呢，这小伙子就已经到社会上了，那就不在一起了呗。你正常，你像我带学生的，我知道大学生处对象啊，说实话没有几个能成的，真是，咱别说没有，有但不多。所以这小伙子实习期间呢认识了其他的女孩，所以呢就开始对这个姑娘啊就爱答不理了，这最后呢就开始怎么的躲了，你打电话我也不接，因为本身两个人他又不在一个城市。直到有一天这姑娘啊看见这小伙子跟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一起手拉手有说有笑的走，他那一刻呀他就啥都明白了，这个心呢拔凉拔凉的。你要搞正常一般的女孩是不是你得上前去问一问呢，对不，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事啊，你跟我解释解释，你不得质问吗，对不，什么情况啊你俩呀，对吧。甚至有的那脾气不好的上前还不得给俩嘴巴子呀，对不，用现代话讲了，你这渣男是不是，你脚踏两只船，对不。但这姑娘没有，这姑娘有文化有涵养啊，啊，离老远看着脸上就流眼泪，默默的就咽下了，谁也没跟谁说，因为她还得继续念书啊。但是从那以后这个人的性格就变了，回到学校之后啊茶不思饭不想，晚上人家都熄灯睡觉了啊，她还在那瞪俩眼睛合计事儿呢。结果没多长时间这姑娘啊就觉得这个身体啊这浑身就像放电似的，这不有一天早上起来其他的那个同学那个室友都起来了，就喊他说起来了，对不对，咱得去上自习课了，早自习呀。但是他说啥也起不来了， 啊，眼睛睁着，但就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胳膊腿一点知觉没有，就像那老人得那脑血栓症状一样一样的。寝室的这些同学一看，哎呦，害怕了，哪见过这阵仗啊，瞪俩眼睛，完了之后叫不起来，就赶紧喊老师。这老师来了一看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拍片子，给他做了个脑 CT。 这脑 CT 做完了之后一看没啥问题，当时呢大夫也算是挺有经验，说可能这是刚刚发展啊，孩子年轻啊，咱再给他检查检查，别耽误了，我拍个核磁吧。因为核磁和 CT 啊，它一对比那清晰度它就不一样。讲话来，一个是照片，一个是底板的关系。那么做完了这个核磁结果出来一看，好嘛，多发性脑梗死。很多人都懵了，这么年轻怎么这么个病呢？这个时候这姑娘的家属就都来了，又抽血又化验又问家族史啊，大夫都有点懵了，这个血压也正常啊，而且这姑娘这血压还有点偏低呢，因为也正好赶在生理期，血脂也正常。家族方面呢一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病史，说那病怎么来的呢？西医就解释不明白了。那不管说怎么来的，你得先入院吧。有人说这得怎么治啊？按正常的脑血栓来治呗，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又是打那个营养脑神经的药啊。等到出院的时候，这姑娘啊还需要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其实这个时候啊，最着急最心疼的是谁呀？那莫过于父母啊，对不对？这姑娘爸爸妈妈一看，我这姑娘这才多大呀，对不对？你要是七老八十这样认了，你这才18呀，讲话了，你这人生才刚刚开始啊，那你这样那以后咋办呢？他不甘心呢，所以呢就四处带着孩子去看，正好呢也是经人介绍啊，费了好大个劲儿挂上我的号了。因为当时呢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年轻的脑血栓患者，你想得18-19岁，如果说从西医的角度你解释不清，你说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胆固醇也不高啊，而且呢那个血管弹性还挺好啊，也没有什么血栓斑块，也没有什么动脉硬化，三高啥都没有，还没有那家族史，那你这脑血栓脑梗咋来的呀？你从西医你就解释不了了，但是呢你从中医一下子就解释清楚了。脑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是淤吗？血栓，血栓，血给栓住了，给凝上了，那不就是淤造成的吗？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那怎么气滞的呢？什么气呀这么大呀？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对不？那你说结合咱们刚才咱所说的，这姑娘看到她心爱的那对象跟别的小姑娘在一起了，你告谁谁不生气，对不对？这不就是气滞吗？那咱们40-50岁的人得过脑血栓或者脑出血的，那是最有感触的，一股急火生一股子气，气把那个血给凝住了，对不？你像有的那同志一生气，这手脚就都麻啊，讲话了那手啊脚啊都抽筋儿，那不就是给气的吗？这就是啥？肝郁气滞啊。这就说明啥呀？那个血凝住了，不通了，不通，没有供血了，所以痉挛抽筋了。你看我认识一患者，说这男同志啊50多岁，是一家国营大饭店的总经理，之前呢承接了一个宴席啊，挺老高档的啊，说人得订100多桌呢。你的饭店你接这么大个活，你得提前准备呀，对不？ 什么海鲜呐、啊，什么山珍海味呀、啊，什么。

0: 结果呢，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问题了。那这回了，你就不能按时给人家办宴席了，对不对？那你办不了的话，你这违约你得赔付人家钱呢。而且呢，他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那都是翻倍的赔，对不？所以说就上火了。结果呢，马上这个宴席要办了，这边食材出现问题了，他正开会呢，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啊就汇报出来了，就说这个问题了。他一听，哎呦，赶紧的站起来了，这坐不住了，是不是？就赶紧的上后厨去看看吧。那其他人就跟着他往后厨走。这走着走着呀，后边的人就发现说他怎么不走直线呢，完就喊他啊，说总经理总经理。他一回头说话，大家发现怎么嘴还歪了呢，完了之后就摔倒了。这摔倒了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等他再明白过来的时候，那都已经做完手术了。他爱人就跟他说，说老夏呀，他姓夏，说老夏呀，你知道你睡多长时间不？不吱声。你昏睡了6天了，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他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反应，在那啊啊的一个劲儿的叫。啥意思？他不是想叫，他想说话，但是他表达不出来了啊，嘴里啊嗓子啊他发不出声音，舌头也不好使啊，就一个劲儿的啊啊啊的。他爱人就跟他讲说脑出血了，就贴着脑干那位置，再往里一点儿你命都保不住了。后来出院之后啊，这生活也不能自理，他爱人呢就给他提前办理退休了，病退，完事就一心一意的去照顾他。后来呢，他在我这儿又扎针灸，又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花瘀去瘀不断的这么治，通气通经络通脏腑通血管，大概治疗了能有半年多吧，慢慢的自己能走了，生活上算是能自理了。那他这个病不就是一股急火吗，对不？就突然之间啊，一场变故，一股急火，情绪一下失调了，肝郁气滞，这一下就淤堵了，那脑血管一下子就给他血栓上了，啊，血管里边那压力特别大呀，本身他还有点高血压，所以一下子血管就破裂了，贴着脑干就出血了。讲话了，这也算是命大的，再偏一点儿，这谁也救不活他。好在出血点不是那要命的地儿，好在爱人管他。那我遇到多少老伴儿爱人不管的，有多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的，对不对？所以你不得一场大病，根本看不透一个人的人心。所以呀，就我们这岁数人都应该给自己敲响警钟，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呀？所以啥是幸福啊？那说到头就是没病没灾儿就是幸福。怎么理解这个没病没灾儿啊？都是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少生点气，不行躲还不行吗？就像我说那姑娘似的，好孩子啊，就是对象处的少，多经历点这事儿可能也就看开了。所以我就跟那姑娘讲，我说你们之间呢，之所以分开，那是缘分尽了，之所以相遇，是因为有这缘分，现在缘分尽了，你下一段缘分还等着你呢。说说话呢，给这姑娘心结也就打开了，因为本身这姑娘她年轻，你一跟她沟通啊，她啥都能想明白。后来呢，给这姑娘又用的舒心颗粒，这药里边有龙骨，除了深度化瘀以外，龙骨这药还能稳心，还能解瘀。一般重症抑郁的人必须要用到龙骨这药啊，因为它能够 重镇安神，要不它好不了。龙的骨头能深度的去化这个瘀，去解这个瘀，所以慢慢的这个姑娘用舒心汤四五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完全恢复正常了。也是人年轻，身体基础好，好的就快。另外一个也是想开了，就讲话了，强扭的瓜不甜呢，对不对？你别烧火棍的一头热，人那边处对象处的啊起火冒烟的，你这边呢伤心流泪，你给谁看呢？对不对？所以呢很快啊这姑娘身体就恢复了。所以眼下呀，咱有这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大家伙呢借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我觉得能不错。因为不好我也不会推荐呢，对不对？那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更省心，更方便，更省事儿了，也不用熬了，也不用煮了，袋儿一撕，热水一冲啊，冲完正好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还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它的这个药效，它的这个效果，至少是咱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效果的三倍以上啊！至少，我是大夫。咱说话讲究实事求是啊，我说三倍以上那都是保守说法，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非得等三天看效果，你喝完头一天第二天你就应该有感受。你看你那心脑啊，胳膊腿啊，心率啊，血压呀、啊、包括吃喝拉撒睡呀、啊、你看看有改变没。我说的再好啊，也不如咱老百姓咱自己个儿真实的体验出来的好。所以呢你自己去体验体验，完了之后呢你也告诉我一声，对不对？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27号、28号、29号、30号这四天给咱大家伙开展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九袋药啊！我都说了，有需要的你就来啊！我跟这工作人员也交代了，不限制人，不限制名额，不设置任何门槛，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有病的人，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咱大家伙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啊，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是不是？所有的有需要的你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给你九袋药，九袋药免费给你送货上门，都不需要你自己取，就在家等着就行。大家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这药啊平时只有在北京啊、上海啊、深圳的这些个大的医院才能买到。所以你看那药盒上写着啥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认准了这几个字儿，吉林京辉药业，就告诉你啥呀，你在网上买的那个都不准称，不靠谱。所以大家伙注意着点啊，有这么个机会让大伙呢免费的去体验去感受这效果，很难得的啊。看看你喝完了这舒心汤啊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有的讲话了，你不要认为说你那病啊你都治疗多长时间了也不见好啊，我这病是不是就没救了，没希望了？不是这样的，你没化瘀，你没通堵，你这病啊就没算治到根儿上，能明白吧？所以这是机会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是不是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 你把这淤堵散开，你看看你这病是不是就消了，你试试。所以你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啊做下去，人到啥时候都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得通，有一个地方不通都不行，真事儿啊。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去感受这效果，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19-1525，400-619-1525，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最佳时机，27号、28号、29号、30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一袋成药的效果是舒心汤效果的3倍以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27日到30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大林老师，我要报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再给我报上名。我是辽宁抚顺人，我今年75岁。
0: 啊，
3: 完了那个啊，我想找你给我看看病。
0: 啊，没问题，你说吧，大姐。
3: 哎，好，我说一说我这个腰托吧。我这腰托是2334-45-5S，椎间盘突出，响应硬膜囊前缘，神经根受压。腰啊，腰椎骨质增生，退行性改变，455S 相应，椎管继发性狭窄，
0: 狭窄，
3: 部分椎间盘变形，完了我还有这个，这个吧是那个三到七吧，就是颈椎有增生硬化，完了还有那个不同的那个变形变窄，我现在后边就有都有腰托了，那个后边都有驼背了。我这个肩膀的哈，两个肩膀轴吧，边有点往前扣扣的，中间有个小坑，完了我那个脖子呢有点往前倾。
0: 哎呦，你这颈椎、腰椎加上那个尾椎都有问题呀、
3: 都有问题了哈。
0: 整个一个脊柱来讲，就是胸椎没问题。你现在什么症状啊？这腿沉呐、啊、麻呀、啊？
3: 对了，我还没说呢。对，我这个右腿呀、右腿的虎骨头，一到下半夜睡觉前哈，一两点钟、两三点钟，他的虎骨头一直疼到那个大腿根儿，就是疼到脚脖子呢。哎呀，就上面这个虎骨头那里边吧。疼的玩命的疼啊，串的有时候串屁股蛋的也疼。我这个吧，头十年之前我摔过一回，骨盆摔裂了。完了，我照个片子，他那里边他说的骨缝吧，有一点没怎么太长合，没怎么太长全，就是没长死啊，没怎么长好。完了，那个说的这个虎骨头这块有点骨刺啊，是怎么的里边？哎呀，疼的我呀撕心裂肺的那么疼啊！完了，我找的中医院的那个院长，他给我打片呢，他给我看，他说你这都是个腰托拐着的，压迫你的神经了。有时候那个肛门哈还抽着疼呢。完了，我现在不怎么疼了，就是头两年前我寻思我肛门怎么老抽着疼呢？呀，抽疼的可厉害了。
0: 那是
3: 压
0: 着那个马尾神经丛了。
3: 啊，然后我寻思我这个病怎么能治啊？后边都有点驼背了，我1.65米的个儿，130斤，但是我肚子有点胖。我跟你说，我的高血压哈，那个压差特别大，我血压都有时候150多，有时候还173，有时候162，这血压忽高忽低的。完了，我这个月量的吧，早上起来是149，77，脉搏70。
0: 咱这个高压高啊，高压高。你平时吃降压片不？
3: 我天天吃，我都吃了4年了。我跟你说我这些病啊，完了我有甲状腺结节，完了肝囊肿，肺结节。后边有活。
0: 遇到啥事儿了？上多大火呀？出这么多结节、
3: 我这个结节都长好几年了，完了还出大汗呢。
0: 爱操心。
3: 哎呀，一到晚上出汗哈。晚上出汗，完了我就你给我那三袋药都药给熬了，我自个儿吃了，吃完了出汗出的少了。
0: 是啊。
3: 昨天晚上吧，就是脑门子，就是蒙的有那么一点汗。你这药挺好，完了睡觉睡得还挺好，睡觉吧，他这个就胯骨轴子他就疼开了，疼的我就不行了，我就抹点药，按点止疼的。我怎么我心情不好怎么的？我一个儿子36，心脏病几分钟就走了，孩子6岁，我可能以后我就有压力。
0: 别难过啊，大姐别难过。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我们上岁数来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搁谁心里边都承受不了。
3: 这不，我这压力可大了，先离的婚，后孩子又走了，没差点没得精神病，这就挺好了。我的朋友多，那一天老开导我，
0: 还得想。
3: 我现在一个人，完了这血压一高，我就自个儿心吧。
0: 是。
3: 我自个儿一有点血压高，我就着急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自个儿就害怕了。老怕吃药吃多了血压再低了咋办呢？
0: 对，就是正常吃。遇到事情之后啊，心里边别慌别紧张，因为你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他就害怕这个。你一着急呀、一焦虑呀、精神一波动啊，他这血压就会忽高忽低的。
3: 我还心肌缺血。
0: 你肯定心脏不好啊！不管遇到啥事儿，得想开一些。你像你那甲状腺结节呀、肝囊肿啊，就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 那是平时的人呢爱着急呀，爱操心呢，遇到事儿啊就爱上火呀，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导致

0: 导致的。这个淤堵啊，跟本身咱们这个情志有关系，也跟咱的年龄有关系。上了岁数了啊，脏腑功能机能减退了，血液循环的缓慢了，你再加上遇到事情容易着急上火，气滞血瘀，淤哪哪就出问题了啊。血管里边有淤阻，形成动脉硬化，你看血压也高了，压差大呀，对不？哎，完了之后呢，淤在那个脖子那儿呢，就甲状腺结 节了啊，淤在腰上了，整个啊12到15啊颈椎啥的都没好地上。所以你这个病治疗，我跟你这么说，大姐，你别指望着说我用哪一个药去治哪一个病，你别这么想，你就从化瘀开始，把瘀给它化开，把这堵给它通开，那这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咱们把我们这个化瘀的、通堵的这舒心颗粒该用上，咱就给它用上。其他药物先帮助你控制症状，完了我们通过深柏舒心颗粒帮助你化瘀、通堵，解决这些疾病的病根儿。所以像你这情况，你就用咱这舒心颗粒没错。而且呢，基于实际情况考虑，我跟这个学生说一声啊，我多送你一份。
1: 哎呀，太谢谢你了。
0: 没事没事，这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量啊。
1: 我挺这么些大夫，你真是好人，太善良了。
0: 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呀，现在正报名呢。我给你
1: 报
0: 两份。
1: 哎呀，我太感谢了。
0: 咱这特殊情况啊，我得特殊照顾你啊。
1: 哎呀，那太谢谢了，大夫。
0: 没事。
1: 我后脊梁这个热呀，就是那个出汗呢，我吃这个药，它不有那个黄柏吗？柏有那什么柏是？
0: 啊，黄柏。
1: 啊，
0: 它能够帮助你退虚热。啊，
1: 他这就管我的事儿哈。
0: 哎，对，管，因为整体来讲啊，你还是化瘀啊，完了之后疏通淤堵，把这个堵给它散开。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啊，世上本无病，只因瘀和堵。我都说过，腰脱啊，高血压，包括那结节，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把这个淤堵都给它散开，这些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回我给你那个好的啊，现成的，也不用咱熬了啊，我给你争取两份的啊。
1: 太谢谢你了，
0: 没事，
1: 我跟着你走啊。
0: 行，每天你听我讲课。咱都乐乐呵呵的，自己多注意啊！我这边呢能做到的，我尽量帮着你去争取啊！
1: 哎，好，
0: 哎，好嘞。那时间关系，咱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最佳时机，27号、28号、29号、30号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柏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一袋成药的效果是舒心汤效果的3倍以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赵青。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王正普出席。
1: 王正普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强调严谨细致做好组织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0: 2025年，我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从港口业态探访科技服务如何赋能产业发展。
1: 河北省种业条例9月1号起施行，全国范围内首次系统布局农作物、林木、畜禽等种业发展。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省各地开展多样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1: 水利部提醒，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建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曝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0: 5月29日，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倪岳峰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要坚持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采取有力措施维护经济安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积极防范应对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等新兴领域安全风险。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狠抓末端落实，努力开创我省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会上，王路进、赵晨新、王立彤、赵大春、董开军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1: 5月30日，省长王正普在省教育考试院检查调度我省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王正普来到国家教育考试河北省指挥中心，视频检查各地高考试卷保密室及考点、考场准备情况，听取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王正普指出，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以考生为本，强化责任担当，严谨细致做好考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抓好考前组织，加强试卷运送、保管等各环节闭环管理，严格考务人员培训管理，保障考试工作规范高效。要严肃考风考纪，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把好入场安检关，强化考场监考巡考，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要精心服务保障，统筹开展出行、治安、食宿、卫生防疫、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加强

0: 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细化处置流程，强化部门协同，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科技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我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3%， 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聚焦港口业态，探访科技服务如何打通创新链条，赋能产业发展。五月中旬，在秦皇岛港，这艘长190米、载重量50,000吨的货轮，正在三艘拖轮的协助下缓缓离泊。河北港口港航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机务部经理刘森：
3: 拖轮是保障着港口大型船舶安全靠离泊的幕后功臣，它的稳定高效运转直接影响着港口的运转效率，也因为它干的是重体力的劳动，燃油成本占公司设备运维总成本的将近70%。
2: 油耗太高，这也直接拉高了港口的运营成本。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便开始探索拖轮降本增效的科研课题。然而，港口区域水文气象、船舶动态、潮汐潮流等多重因素都会直接影响能耗，加之港口作业的特殊性，使得产业创新难度大幅增加。燕山大学教授、中国海事专家委员会海事信息分委会委员刘文远：
4: 港口呢是一个高壁垒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它这个从翻堆取装，它这种分散性导致了好多这个系统呢并不连贯。再一个呢，就是港口本身呢，它是全天候作业，能够保证这个就是边干活边创新，又带来了它这种创新的难度。
2: 如何解决拖轮油耗高这个典型的系统性效率难题？河北这家科技服务企业的做法是用跨领域的技术整合，量身打造一整套作业优化方案。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俊礼：
5: 所以我们从加号这个最表象的需求出发，向深层次的诸多影响因素发起挑战。
2: 基于这种思路，他们做起了全科医生梳理流程，搭建油耗监测、智能调度、作业监控等多个业务平台，把整条拖轮连同它作业的环境都映射成数字模型，实现了全局可见可控。同时运用多元融合感知、空天信息等技术，为拖轮配备决策大脑，让算法帮助拖轮找到最经济的航线、最合适的航速。河北港口港航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蔡永光：
6: 首次油耗同比下降了约10%，每年节约燃油1600余吨。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流程优化，缩短了货轮靠离泊的时间，提高了整个港口的作业效率。
2: 以优质技术方案赋能实体产业，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发展逻辑。对核心技术的孜孜以求，则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深层基因。以一款传感器为例，它可以实时监测港口大型装备关键部位受力状态，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自动化事业部经理王鑫：
7: 但是传统产品有一个顽疾，温度变化会导致材料发生一定的形变，使测量结果发生失真。港口户外年温差极端情况下可达到40-50度，常规的温度补偿方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2: 痛点即是机遇，这家科技企业着手开展联合攻关。既然原来的设备数据失真是受温度影响，那就通过机械结构、内嵌算法等多种方式补偿户外温差，让设备得以精准感知运行状态。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经理张智慧：
8: 我们研发的应力应变传感器已获得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并完成国际发明专利申报。
2: 凭借全球独创技术，特别是正负0.25%的超高测量精度，这款依托港口生产实际研发的新品，不仅赢得了国内众多港口企业的青睐，还吸引了风电、桥梁、钢铁等众多行业企业主动寻求合作。目前，河港数联科技已深度参与环渤海、长三角、西南沿海等港口群的智慧化升级，服务潍坊港、国投钦州港等港口企业30余家。 大连重工、振华重工等装备制造企业10余家，累计技术服务合同。

0: 成交额突破10亿元。河北钢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志新：
1: 围绕空间信息、人工智能产业，我们正在引入雄安地下城市定位技术，赋能平安港口建设，与中国星网、中国联通合作，推动多模态传播通信终端研发。
0: 包括河港数联科技在内，河北科技服务业蓬勃发展。看研发，2025年，我省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达792家，营业收入882.9亿元，增速达11.3%。看转化，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2365.9亿元，是2020年的4.23倍。其中，保定、邯郸、石家庄、廊坊四市均超300亿元。数据显示，全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东北大学教授、河北省商业经济学会理事会副会长李刚：
2: 科技创新的本质是对生产要素的一个重新组合，也就是把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进行重新配置，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深度嵌入产业场景，成为产业生态价值的放大器。
0: 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三级调研员丁宁：
3: 我省科技服务业正处于加快成长、扩质扩容的关键阶段，我们将围绕加快科技服务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打造一流科技服务业生态，助推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4: 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粮食安全的根基。为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5月28号，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河北省种业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来听报道。
5: 近年来，我省种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产业基础持续夯实。条例着眼构建现代大种业格局，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将农作物、林木、畜禽、水产、农业微生物种业发展进行系统布局和统一管理，对促进全省种业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二级调研员董良：
6: 立法过程中，我们既规范各类种业的品种管理和生产经营行为，又促进种子资源保护利用、育种技术应用发展，统筹种子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共性问题，同时规范各类种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特有问题，在规范种业发展各环节管理的基础上，针对生物育种技术、农业微生物种子资源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作出适度前瞻性规定。
5: 条例共9章87条，主要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品种选育与育种技术创新、品种管理、生产经营等方面进行规范。董良：
6: 从源头守护好种业资源家底，按照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思路，明确编制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规划，统筹建立种质资源库、种子资源保护区，常态化开展种子资源普查调查，构建特征库与分子指纹图谱库，同时明确省级种子资源为公共资源，依法开放共享，鼓励联合开展交流利用和商业开发与收益共享，规范境外引进资源管理，并严格划定保护红线。
5: 种业要振兴，核心在创新。条例立足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创新体系，统筹发挥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种业企业作用，支持开展基础性、前沿性育种理论与技术研究和公益性研究，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和智能育种研究，组织开展核心技术和种业创新联合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培育领军企业，推动种业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加强南繁基地建设，支持协同创新、异地繁育和成果转化，推动我省育种技术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迈进。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处副处长邢宝：
7: 目前，我省建立起以12家种植资源库场为核心、44个市县级保护点为补充的一加 N 种植资源保护体系，建有国家级这种大县和区域性两种繁育基地17个，建成62个农作物两种繁育基地、12个综合试验评价基地，企业实力不断创大，沃土、国新、雪川、巡天等企业进入全国种业100强。
5: 为规范品种赛道，杜绝品种同质化，条例以审定、登记、认定、引种备案、退出、全链条管理为抓手，明确主要农作物、主要林木品种、畜禽新品种、水产新品种等需依法审鉴定，列入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需依法登记，鼓励对未列入目录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申请审定，明确引种外省市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林木两种需进行备案的规定行保，
7: 建立品种退出机制，明确撤销审定、认定和取消备案的具体情形。此外，条例规定逐步提高审定、认定标准，加强品种推广服务，支持品牌创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5: 近年来，我省立足农林业资源优势，稳居共京蔬菜第一大省地位。河北净菜用新鲜果蔬架起了京津冀民生保障的绿色桥梁。行保介绍，为保障农林产品优质稳产，条例规范生产经营管理措施，对农作物种子、林木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农业微生物菌种严格落实生产经营许可制度，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同时针对各类种业不同特点，分别制定措施，扩大种业生产经营规模。
7: 比如规定农作物种子开展标准化生产，建立繁育生产基地，林木种子优化造林绿化树种选择，提高真木与嫁接品种适配性，种畜禽改善两种繁育条件，加强生产性能测定，水产苗种加强亲本管理，改善苗种繁育环境，农业微生物菌种推进规范化、集约化和农业微生物资源产业化等。
5: 此外，条例还打出了政策扶持组合拳，从财政、金融、保险、土地、人才、科技等方面赋能种业发展，建立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后补助机制，对符合条件的良种进行奖励性补贴，鼓励保险机构的保险资金支持种业发展。在人才评价方面，明确基础性、公益性种业研究工作成绩可作为职称评定依据。
0: 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15/5时期，北京将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高水平建设城市副中心，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近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河北省教育厅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河北赛区赛事工作。本次大赛为2025至2028学年全国性中小学生合规竞赛，旨在以赛事为载体普及应急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救互救能力与创新实践水平。目前赛事报名已全面开启，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5日。河北赛区线下初赛拟定于2026年7月中旬在张家口市举办。
0: 日前，省民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工作方案》，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一件事办理。目前相关线上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建设中，上线后将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更为便捷的申领渠道。
4: 今天上午，由省人社厅主办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项目培优赛在唐山启动，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66名选手围绕机器人系统集成、养老护理等赛项同台竞技。 三项设置紧密贴合全省产业布局和市场需求，实行北中南三大赛区联动办赛模式，全部赛项将于八月底结束。
0: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河北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河北农业大学举行，活动现场回顾了我省“十四五”科技创新成就，多位科技工作者分享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丰硕成果。该系列活动从五月上旬开始，持续到六月上旬，期间全省将开展科技服务、实验室开放、科学家精神宣讲、科技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4000多项，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投身科技创新主战场。省科学技术协会宣传文化部部长范宇新：
10: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努力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社会氛围，激励科技工作者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更大的力量。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石家庄开展2026年科普惠民大型宣传公益系列活动，技术人员为观众现场普及电梯工作原理及安全乘坐等20多项科技知识。活动期间，他们还组织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厂矿企业、社区农村，开展科普服务活动1000余场次。现场观众
11: 通过这个活动，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像食品的鉴定，还有孩子的这些毛绒玩具，还有安全性。
0: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科技和财务处处长葛桂龙：
12: 聚焦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计量惠民、知识产权保护等6大重点领域，持续推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便民化、常态化开展惠民科普服务。
0: 沧州市把安全科技秀搬到了吴桥杂技幻乐城，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联合当地部门，以视频播放、实物对比、互动答题等方式，为游客们讲解电梯、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的安装安全知识。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沧州分院副院长李艳玲：
13: 用这种生动直观的方式，为大家解锁特种设备安全背后的科技密码，把一些专业化的理论转化为老百姓一听就懂、关键时刻用得上的小秘籍。
0: 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邢台、邯郸、衡水、承德、石家庄等地组织开展科技进校园活动，编程实验、无人机穿越练习、龙卷风模拟等科技实践活动吸引了众多学生踊跃参与，磁悬浮灯泡、脑控赛车、火星救援、脑机星球等互动体验项目让学生们零距离感受高新科技的独特魅力。邯郸市第十五中学学生李瑞杰：
14: 亲手体验了意念操控设备，特别神奇，这次活动拓宽了我的眼界，也让我对脑科学、人工智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昨天，2026秦皇岛大咸强国际帆船游艇周在秦皇岛阿那亚北岸展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聚焦帆船游艇产业、滨海运动、人文艺术、亲子休闲4大领域，打造专业化、常态化、场景化的国际航海文旅活动。开展首日，阿那亚北岸展区各项展览及体验活动有序对外开放。
0: 联播看天气。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6摄氏度，其他地区17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珠江流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0: 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并实施动态更新管理。

0: 持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
0: 日前，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今天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3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超过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较之前降低20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次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较之前降低10元。
1: 一名政府高级官员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
0: 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29号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发布通告称，伊朗仍在试图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和安全通航，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对外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29号表示，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已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的引导下即可让船只通过。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

0: 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

0: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这次呢终于供应了一部分地区。这次供应的地区有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今天呢这些地区啊正式供应了，现在呢就可以报名订购了。这些地区也是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最后一次供应，因为在家领养已经封山繁育，在家领养角供应量太少，咱们要的生产量太少了，以后啊这些地区就没法再供应药了。另外呢，为了让大家呀少花钱，订购足疗程的药把病彻底治好，我给这些地区呢申请了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次是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赠送，也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之所以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些地区以后不会再有药的供应，我希望咱们新老患者都订购4个疗程的药，这样呢以后就能健健康康的生活了。今天是咱们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健康活动预报名第一天，这也是您摆脱眼干、眼涩、眼模糊、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迎风流泪、事物不清，可以重新看清家人的笑脸，看清路边的花。

看清报纸上的小字，看清幸福生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先问大家一句真心话，眼睛不好，活着有什么滋味？是不是早上一睁眼，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呀？是不是看孙子、看老伴儿，脸都看不清楚，连最亲的人都要凑到跟前儿才能认得出来？是不是出门走路怕摔跤，上下楼梯胆战心惊，连马路都不敢自己过？是不是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就眼酸眼胀，迎风走两步眼泪哗哗的流，眼睛啊又干又涩，像卡了沙子，油得通红也不管用啊？是不是被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老花眼缠上，药吃了一堆，眼药水滴了无数，钱花了成千上万，眼病却越来越重，一天天走向黑暗？我太懂大家的苦了，这种苦不是疼在身上，是疼在心里，苦在骨子里。想给家人做顿饭，看不清菜的颜色，切不好菜；想看看远方的风景，只能听别人描述；想翻翻老照片，回忆年轻时的美好，却连照片上的人都看不清，甚至连自己穿衣服、扣扣子、剪指甲都要麻烦儿女，活得多憋屈，多没尊严呢！多少朋友因为眼病不敢出门，不敢社交，不敢抬头看人，天天躲在家里，活在模糊和黑暗里，活得没盼头也没希望，觉得自己啊就是家人的累赘，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再问大家一句，你们甘心一辈子活在黑暗里吗？你们甘心眼睁睁看着眼病越来越重，最后彻底看不见吗？你们甘心错过这次最后一次的健康机会，让自己让家人跟着遗憾一辈子吗？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现在，你们的光明有救了。因为咱们有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这两大眼药强强联手。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千年奇方，配合仙灵顶上珠效果更快，这也是无数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终极法宝。首先咱们先说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不是普通的眼药，这是猛药千年传承的护眼瑰宝，而它最核心、最珍贵、最无可替代的成分就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是什么？那是一级保护动物的珍稀药材，是千金难买、万里挑一的眼药黄金。它的角是纯天然、纯野生，药效无与伦比的护眼奇才。在药典里明确记载，赛加羚羊角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散毒，是专门啊清除肝热、打通肝眼通道、消退眼翳、修复眼底的顶级药材。大家还要知道，肝开窍于目啊，眼睛好不好全看肝眼通道通不通。咱们的眼病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根源都是肝眼通道堵塞，而赛加羚羊角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根源的，它能

直接作用于肝脏，清除肝脏里的淤热、毒素，让肝脏气血顺畅，源源不断给眼睛啊输送营养。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化解眼底的淤堵、浑浊，让白内障、飞蚊症慢慢消退。它能修复受损的眼底神经、眼结膜、晶状体，让眼睛重新恢复清亮、通透、明亮。更珍贵的是，在家羚羊角现在已经极度的稀缺。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都是从中亚国进口，每一粒药丸里的赛加羚羊角成分呢，都是经过精准提取，古法炮制，保留了最完整的药效。而这次活动之后，供应药的这些地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将断供，不再供应。因为赛加羚羊角的储备啊已经耗尽了，再也没有足够的珍稀药材来生产这款药了。这意味着这些地区这次是您最后一次能买到、能用上含有正宗赛加羚羊角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机会。错过这次就再也没有了。咱们再说说仙灵顶上珠，这是赛加羚羊角啊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身，而在角尖，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一厘米那么长。这一厘米啊，是赛加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角尖形成的角髓。它的质地呢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角身其他部分可比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视为眼病圣品，因为极其的稀有啊，所以呢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加羚羊保护动物，其角来源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加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啊，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二是因为药效独特，它的穿透力极强，能直达病灶，强力清洁干净的余热，迅速的退以明目，镇静抗炎。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能第一时间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强强联合，打开干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功能。这套组合呢，是我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啊最完整最有效的一套方案。这对组合呢，也是全世界古今中外啊治眼病最好的组合，没有之一。这不是我随口说的，是无数眼病患者呢用亲身经历验证的，是老祖宗千年智慧的结晶。赛加羚羊角的珍贵，千年蒙医的智慧，仙灵顶上珠的强效，全都凝聚在这个组合里边。这是您这辈子唯一能用上，最后一次能用上的
治眼病的终极方案。而今天呢，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活动预报名第一天。我告诉大家，这次活动是这些地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彻底断供前的最后一次发售，也是仙灵顶上珠有史以来力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我知道啊，很多的朋友呢之前舍不得买，很多朋友之前呢没赶上活动，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但是今天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千万不要再观望，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结束之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些地区就再也买不到了。您今天不报名，明天就可能没名额。你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只能看着别人重见光明，自己活在黑暗里。你今天不行动，后半生就只能在模糊、痛苦、遗憾当中度过。我给大家呀讲几个真实的例子，都是用上这对治眼奇方组合重见光明的人。张大姐今年68岁，白内障三年，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模糊不清，出门呢要拄拐杖，儿女啊天天陪着，自己哭着说不想活了。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四个疗程，也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16盒，左眼能看清东西了，右眼呢彻底清亮了，现在能自己买菜做饭跳广场舞。逢人就说呀，这对治眼组合是他的救命药。李大哥72岁，飞蚊症，老花眼十几年，看报纸啊要戴老花镜还看不清，迎风流泪啊止不住，用了无数的眼药水呢都没用。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四个疗程，眼前的黑影没了，看报纸啊不用戴眼镜了，迎风再也不流泪了，天天出门遛弯叫的呀合不拢嘴。还有王先生，青光眼，眼干眼涩，晚上睡觉啊眼睛疼得睡不着，视力越来越差，差点失明啊。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四个疗程，眼压正常了，眼睛不干不涩了，视力恢复了大半，现在能自己开车看风景，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儿，就在咱们身边。他们能重见光明，他们能摆脱眼病痛苦，您为什么不能啊？您只是差了一次抓住机会的勇气，只是差了一次用上这对治眼奇方组合的机会。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你一定要抓住。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咱们看世界享受幸福的唯一的工具。没有光明就没有一切，没有清晰的视力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想想您的家人，想想您的老伴，想想您的儿孙，你想永远看不清他们的笑脸吗？你想永远活在黑暗当中吗？让家人为你担心，为你操劳吗？你想等到彻底失明了，再后悔今天没抓住机会吗？而今天这对组合就是最能给您带来健康，最能改变您后半生的好药。花小钱治大病，抓机会得光明。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这是最后一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这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
这是您最后。

0: 又一次抓住光明的机会。赛加羚羊角千金难买，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组合天下无双，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后悔，今天不报名一辈子都遗憾。现在报名热线呢已经全线开通，报名通道已经全面打开。预报名第一天，名额有限，库存有限，时间有限。您立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抢占最后一批名额。不要再犹豫了，也不要再等待了。不要让犹豫毁了您的光明，不要让等待耽误了您的健康。只要您今天报名，只要您用上了这个智眼组合，您就能告别眼干、眼涩、眼模糊，您就能消退白内障、飞蚊症、青光眼，您就能重新看清家人、看清世界、看清幸福，您就能自己走路、自己做饭、自己看报、自己出门，重新找回有尊严、有盼头、有光明的幸福生活。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智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

0: 性的肝炎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你好，严老师啊。
7: 哎，您好，欢迎您呐。
6: 严老师啊，真感谢你，现在这药这么缺，我还给我们大伙申请到活动了，真的、我们也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
7: 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特别难得的机会，之所以开展最大力度的优惠呀、是想让大家呢花小钱治好病，并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提到的这些地区，今后不会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了，更不用说还有这么大优惠力度的活动啊。
6: 是啊，严老师，我这不也听说了吗？所以说、这次我订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送4盒吗？
7: 嗯，
6: 再送仙灵顶上珠，这不有20盒吗？
7: 嗯，
6: 我这一次我就订够了，我吧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跟你说，我用的挺好的
7: 啊。
6: 我原来白内障做过一次手术嘛，
7: 嗯，
6: 做完又复发了。没吃咱这药之前，本来我就以为啥，我没希望了。
7: 嗯，
6: 没想到就是你的这个组合，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7: 嗯，
6: 原来的视力是0.1。现在已经能看到0.3那行了，
7: 一个疗程视力上升了2行，那很好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5了。
7: 啊，眼睛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心里开心吧？
6: 哎呀，我跟你说可敞亮了。
7: 啊，
6: 原来我这不有黄斑病变吗？
7: 嗯，
6: 就是看东西总是急了拐弯，都是变形的。
7: 嗯，
6: 中间总是缺一块。现在好多了，那个包没有了，看啥东西都平了。
7: 好，
6: 变形有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点，就不像原来那么重了。
7: 黄斑变性这种病啊，在治疗的时候呢，不可能一个疗程完全好。现在呢，您一个疗程能看到变形的情况，它没那么严重了。过去看哪儿都鼓个大包，现在没有了。说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啊，打通肝眼通道之后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黄斑区内的细胞。现在黄斑区相对比过去要平整了，只是呢没有完全的调好。

0: 题啊，咱还得再继续治一段时间。
1: 行，严老师，我就信任你，我也听你的。
0: 好，
1: 真的，我跟你说，自从跟你治病开始，我就有信心和希望了。这次我听说这不活动最后一次优惠了吗？以后没有药了，我就一定要参加，我要订16盒，就像最大的那个政策那个，把我的眼病一次治好了。
0: 您这次订16盒的优惠啊，我支持。因为以后呢，没有蒙阳健气方明目20月丸的供应了，这次呢，还有本品的赠送，这也是第一次赠送。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次最大优惠目的呀、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眼病啊彻底治好，把药啊、也准备够了，这样以后即使说没有药可用了，咱们也不用担心了呀。之前呢我也讲了，这对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赛迦羚羊角是唯一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药材，仙灵顶上珠功效那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只要呢您有光感，您就能重见光明。这次优惠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住，以后咱们就真的没有药供应啦。
1: 啊，好好好，严老师、
0: 哎、
1: 听你这一讲吧，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报名去，把药订足了，把我的眼睛早点治好，咱说后半生亮亮堂堂的过着多好啊。
0: 对，说的太好了。那咱们抓紧时间吧、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好好好，那严老师感谢你，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去。
0: 哎，那就说到这儿啦，再见。
1: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听说我们这个地区啊有药供应，你还给我们争取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最大力度赠送，我想订16盒的优惠。
0: 是的，这次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啊，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之所以这么大的优惠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以后呢这些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
4: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我想参加报名呢，我呢之前是买了1个疗程的，我知道肯定这觉得不够，这次直接就订药了，我想订购了，这么大的优惠、这次可不能错过机会啊。
0: 越是有效果越想订购药量，很能理解您的心情。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4岁，我在医院呢查出来的是开角性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最后的视力啊下降到是主谓眼了，只有0.3，右眼是0.25了。 我是2024年的3月份查出来的，刚查出来呀，就做过一次手术了。手术之后呢，复发过2次，不过还能坚持上班。但是去年吧，又犯了一次，挺厉害的。
0: 我们都知道啊，肝开窍于目，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肝眼通道啊严重堵塞。想治好眼病，就一定要打通肝眼通道。您这个眼病为什么复发呀？因为过去的治疗就是靠手术啊，手术它只是应急处理，像您这个青光眼，手术是开通房角，引流房水，但是肝眼通道不通，垃圾杂质排不出去，还是会再次堵住房角，所以呢，术后就会复发。这一复发呀，眼病比以前呢更重了。但是如果呢从根本上打通肝眼通道，毒素排出去了，眼内的房水呢没有垃圾杂质了，肝眼通道就不会堵了。另外，仙灵顶上珠啊能强效打通肝眼通道，这样强效组合，眼病就能快速的摆脱掉了。
4: 嗯，对对对，那时候一到下午吧，或者是晚上，我这个眼珠子啊就特别花张。看灯泡啊，灯管的颜色啊都是5颜6色的，和原来不一样。时间长了呢，我就知道是眼压高了，之后这个视力啊也下降的特别快，越来越不好。后来我去医院问大夫啊，大夫说只能点点眼药水来控制，不能脑动手术。
0: 对，手术不能总做，但是疾病找西医，慢病呢找中医，通过老祖宗留下的方式来治疗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并不难治。
4: 嗯，是啊。后来呢，我又换了2家医院，也打听了一些药来治疗，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呢，就是好好坏坏的。
0: 嗯，
4: 但是没有大的起色。后来我一个亲戚来了我家，看到我这个情况啊，就跟我说起了你，说他家里老人治的挺好的，就让我试一下你的这2个治眼组合。
0: 嗯。蒙牙枕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顽疾。如果您想重见光明，就一定啊要把它们用上。
4: 嗯，对对对，我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感觉周围它不花紧了，我的眼珠子呢也比平时软和多了，比医院开的什么赛马诺格这个眼药水啊管事多了。然后不到20天吧，这个眼药水我就不用了，眼压呢也挺稳当的。后来这个眼睛呢、啊，那是一天比一天亮堂了。
0: 蒙牙枕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你看为什么我出国找赛迦羚羊角啊，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动物用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只有它能打通肝眼通道，只有打通了肝眼通道，治了病根，眼病才能好起来。
4: 对对对，是我现在这个视力啊每天都有好转，眼睛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没用这对治眼组合之前呢，知道是谁，但是就看着很模糊，看不清楚具体的样子。这两天呢，我看家里人的这个眼啊、鼻子啊、舌根棱角啊都比较分明，真是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林老师啊，后期啊还会更好是吧？
0: 是，后期还会更好的，您放心啊。
4: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没想到这视力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上次买的一个疗程，这肯定不够用啊。我听到这是有药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所以我就想买那个16盒送4盒的蒙药治眼奇方，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直接就订购了。
0: 嗯，您这个想法啊，我支持。以后呢，你所在的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更不用说这个优惠活动。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呢把这个病治好了呀，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活动，以后花钱呢也买不到药了，眼病严重了，你说失明了咱怎么办呢？
4: 那可不是嘛，林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等到药了，还有最大优惠活动，那这次我肯定订购疗程，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
0: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哎，林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尹老师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能帮到您什么呀？
1: 尹老师，我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我上次不是买了两个疗程吗？哦，家里还有一个疗程。这效果啊真好。我听了尹老师你讲了，我们地区有药供应了，也是最后一次供应，还免费赠送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供应，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啊，我要订16盒的优惠。
0: 这次活动呢，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的赠送，也是仙灵顶上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今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也不再供应了，能赶上的话就一定要抓住健康的机会啊。
1: 对呀，对呀，这次尹老师给我们省钱，那是帮了我和我老伴的大忙啊。
0: 这是最后一次啊，给大家争取药了，也是最后一次呢，最大力度的优惠了。所以说这个健康的机会啊，不要错过。我看一看您具体的眼睛的情况好吗？
1: 尹老师，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挺严重的啊。比如说有时候突然站起来，感觉挺猛的，眼底出血了。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病挺多的啊，基本上全让我占全了。视力左眼就是能看个1米左右，右眼能看到2米、3米。
0: 嗯，
1: 但是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的。这一个疗程用下来，真的是彻底的救了我。
0: 现在能看清楚一些了吗？
1: 能啊，我现在能看出去至少有20米啊。
0: 哎呦，太棒了，视力恢复得很好啊。啊，祝贺您。
1: 对对对，之前呢，出门还得孩子们陪着，平时根本就不敢出去。现在我能自己个出去了呀，能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看到邻居，还给我打招呼。虽然那个脸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但能看到人还能说上话，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幸福啊。
0: 现在自己出门了，也不需要人陪着了呗。路能看清吗？就走路您感觉心里踏实吗？
1: 嗯，出去没问题啊，最起码得赶下脚了呀。我用药第5天的时候啊，那个眼睛就开始排毒了啊。
0: 啊，
1: 分泌物多的把那个眼睛糊的哟，还睁不开，而且还有一股臭的味道。
0: 说明您这个眼病时间长了，眼毒啊在眼内蓄积的时间也太长了。
1: 是啊，而且药多，排了10多天才结束。排完毒以后吧，眼睛呐，真的特别敞亮，眼球啊也很暖和，不皱巴了。
0: 排毒呢，就说明打通了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排出去了，视力变化就会特别的明显。
1: 对，是很明显。现在呀，我发现我眼皮都能胀起来，不耷拉了。原来我这个眼皮子呀，觉得挺严重的，好多地方都是眼睛无力啊。为了这个呀，我没有少吃药，也不管用。
5: 没想到用这个提方组合效

0: 好啊。嗯，肝眼通道通畅了，眼睛得到肝肾之精的濡养了，眼皮就有力气了。
1: 真不一样，是雄性壮年的药啊。我眼压一直都挺稳定的，以前基本上每月眼压至少波动两三次，现在还真没有高过。现在外眼角啊能看到侧面，内眼角还是有点不行，因为感觉还是有一点黑影。
0: 能不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啊？
1: 看不到，但是现在吃饭呢、穿衣服呀、穿鞋呀、这些不需要人照顾了，我自己能做啊。
0: 您过去眼角看东西的时候有多少黑影挡着呀？
1: 全挡着了。
0: 哦，现在是能看到侧面了，咱俩继续用、视神经呢会修复得更好、内眼角呢会完全放开，到时候多注意观察，看能不能看到自己这个鼻子尖儿。如果能完全看到鼻尖儿了，哎，整个视神经就完全修复好了。
1: 所以后面的治疗我肯定就是更加注意更加配合，这次的优惠活动啊、我一定得买够药了。我订最大优惠的那个政策啊，16%优惠哈。
0: 好，大家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见光明的机会，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1: 谢谢，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我今年78岁、我真没想到你是我马上入土的人了，最后还能遇到尹老师，接上这份善缘，我也是在场外老师的帮助下让我重现了光明，以后啊就能多活一天，我都是赚的了。
0: 老姐姐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天年寿命呢通过科学方式已经研究出来了，可以活到120岁的，您这才78岁奔着天命而活，那您还有好几十年呢，往后啊更要乐乐呵呵的充满幸福和希望的活下去。
4: 好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尹老师。
0: 行。
4: 我的身体不算好，我岁数也大了，病也多，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加起来都快20年了。反正这些病吧太折磨人了，我这辈子就是吃药没完没了的吃，吃到最后呢还越来越重，眼睛吧也紧跟着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看东西不清楚，雾蒙蒙的，还有黑影飞来飞去的，你怎么揉它也不行。
0: 您这是白内障啊合并了玻璃体混浊了。
4: 对，最后年底又有动脉硬化，而且还出血，出血以后眼底黄斑就出问题了。
0: 哎呦，那您这个是综合性的眼病啊，好几种眼病都让您给摊上了，够受罪的。
4: 是，你看东西它大小不一样，还变形，最后生活都成问题了，眼前就越来越暗，看不清东西，光亮的地方也只能看2-3米远。
0: 以前真的是让您受委屈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咱们结缘之后呢，您的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特别想知道您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呢？
4: 对，现在可好了，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就不像以前有黑影挡着，越来越清楚了，我出门也不怕强光就刺眼了，我自己能下楼，能自己烧水喝，做简单的饭菜，我特别满足了。现在基本上就能看70米远了。
0: 哦呦，能看这么老远、
4: 啊、
0: 眼前看东西还有那个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4: 都没有了。
0: 太好了。中心还发暗吗？
4: 不暗了，很亮堂。
0: 啊，那家里边人带您到医院去查了吗？
4: 孩子吧就说让我上医院吧查查看， 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查什么呢？我不想去医院，太浪费钱。你说我岁数大了，能开心过一天就高兴。
0: 哎呀，是这样的，老姐姐啊，咱们用药这么长时间了，你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呀。光感觉挺好，但是我们得要什么呢？得要人家医院给咱开的那个证明，真正的好了，视力达到多少了。其实我是主张啊，您到医院做个检查，查查眼底的情况，这样呢您也踏实了，我也放心了。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不愿意去，楼上楼下跑不动，感觉花钱还多。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4: 我现在快四个疗程了。
0: 用药这个量减了没有啊？
4: 药量减了，我一天吃两次，一次五粒儿。
0: 减量之后这个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4: 没有波动，都挺好的。
0: 嗯，哎呀，您这个情况不查也行，后期把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啊，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减量减到这么小的量，眼睛也没有波动，说明咱这个眼病啊完全治好了，挺好的。
4: 那严老师，我知道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药供应了，
0: 嗯，
4: 那这次的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也想参加呀，我想巩固一下。
0: 这次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舒胃丸呢，是第一次赠送本品，另外呢也是第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就是想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呢用够疗程把病治好，以后不会再因为眼病而担心。但是像您这样康复的患者，我觉得没必要报名啦，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个还在病痛当中等着我们帮助的患者，希望您能理解。
4: 我也理解，但是吧，我也得再抢一个名额。那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少订点儿，我就订八盒的优惠。再说我家里有这个条件，您老师你就帮我这个忙呗。
0: 老姐姐呀，如果您特别想参加活动，那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啊，确确实实是没有药供应了。那您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1: 尹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到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有供应吗？
0: 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今天我节目当中说的那些地区啊都有供应，并且还有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1: 这次这个活动太优惠了，我想参加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是还送4盒吗？然后再送那个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呀。
0: 您说的这一档啊是最高力度的赠送活动，这个要根据您的病情需要的。
1: 我现在就害怕我们地区没药供应嘛，就怕买不到。 就在您这儿帮我报上名行吗？
0: 抱歉了，我这儿是不接受预定的，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这样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1: 59了。
0: 什么眼病啊？
1: 老师，我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内障，然后还视神经萎缩。
0: 哎呦，您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之后后期激发了白内障和视神经萎缩，要不然您怎么年轻不会那么严重的呀？
1: 对呀、我这不还有夜盲吗？就是晚上根本就看不见，白天还怕光，我都不敢出门。这眼前呢还有那个黑影，就是看啥吧，就像从那个管子里看东西似的，就是只有那个中间可以看到。
0: 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这是叫管状视野，也就是说呢，您眼前的余光都被挡着，眼前像一个小管子，只能是看到正前方一小片，其他的都是黑的。
1: 是啊，看不到的。
0: 哟，那您这个眼病很严重了呀。
1: 最后我那个视力就是左眼还有个 0.2 吧，右眼就只有那个 0.05 了。我那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后半生的生活就没希望了，但是还好嘛，这不我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我现在呢夜盲症症状是减轻了。
0: 嗯，
1: 原来呢就是暗一点吧我都看不清，现在呢是只要不是全黑我就看到的就是比原来清楚了。
0: 一个疗程也就是说在暗环境下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这说明呢您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啊在清退。您过去呢是视杆细胞啊受损严重，所以夜盲症。现在呢视杆细胞已经得到修复了，非常好。查视力没有啊？
1: 去检查了，我这个视力就已经是提升了，这个左眼现在是 0.4， 右眼都 0.2 了。
0: 哦，治疗之前是左眼 0.2、右眼 0.05， 刚刚一个疗程多一点。行，恢复得很好，祝贺您啊，非常好。
1: 是挺好的，我现在就这个视野面积就比原来宽了嘛，真是没能想到我说能治疗得这么好。去医院人大夫都说呢，说我这个病根本就是治不好的病啊。
0: 我一直说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
1: 是啊是啊，如果听到这次这活动啦，这不但有本请赠送，还有煎饼顶上珠赠送，力度还那个最大，所以我想那个订购药嘛。
0: 您这个情况啊，眼病确实挺重的，而且又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合并了视神经萎缩了。您确实啊，这个药得多用点，我支持您参加16盒的优惠，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电话订购，名额很少，我怕您所在的地区啊你别没药了啊。
1: 对对，那好的，那我那个赶紧报名订购。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
1: 好的，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自今年1月中加两国达成贸易共识，美国就紧盯中国电动汽车动向。彭博社5月29号报道，有消息称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正开始陆续运抵加拿大。一名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近日数百辆由特斯拉公司在上海工厂生产的汽车已开始进入加拿大。此外，从上周日开始，一艘名为 Glovis 的汽车运输船一直停泊在温哥华港外，船上载有少量中国制造的莲花豪华品牌汽车。航运数据显示，该船在5月初从上海起航。报道称，这些汽车将是加拿大根据中加经贸共识进口的首批中国制造电动汽车。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期间签署中国加拿大经贸合作路线图，双方就妥善解决电动汽车、钢铁和铝产品、油菜籽、农水产品等领域的经贸问题做出了一些具体安排，还就增加直航航班、改善营商环境、农产品检验检疫等经贸问题达成了积极共识。加方取消了对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额外关税，将给予中国电动汽车每年4.9万辆的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不再征收100%附加税，配额数量将按一定比例逐年增长。
1: 这个消息还是关于加拿大，或者说关于中加这个汽车贸易的啊，挺有意思。昨天我们刚聊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就这两天，他等于说是回忆在1月份达沃斯论坛的时候他讲的几句话，就说中国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加拿大还是愿意助一臂之力的，愿意帮忙啊。就中国嘛，你是大国，你得履行大国责任，人民币国际化啊，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一个要素吧。那我们加拿大还是愿意帮忙的。那今天呢，翻回来就说这个电动车。昨天我们聊到电动车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路数啊，就是你看以往的就中国的电动车，主要电动车在这个加拿大市场销量呢，其实不多，4万多辆。然后就是当时加拿大那个总理特鲁多呢，追随美国拜登政府，提高关税，美国把这个关税提到100%，其实100%几啊，加拿大是跟。那你想，你关税一到100%，这生意就不用做了。所以刚才我们不是讲吗，本来中国车在加拿大销量不是很大，4万多辆，你一加关税，那就别卖了，也就没有统计，估计有统计也是零了。然后到卡尼上台，他改变了政策，他给了一个限额，就是4.9万辆，就是中国车呀，你往加拿大卖哈，4.9万辆，在这个圈内，我给你6.1%的关税，这相当于最惠国待遇就很低了。那就是如果超过4.9万辆呢，那应该还是100%的关税。咱从理儿上推是这个意思啊，只不过中国车卖到加拿大不会超过这个数，肯定是4.9以内，所以就是能享受到，或者说你卖过去都能享受到6.1%这个关税，这就比较理想了。而且昨天我们不是聊了吗，这将来呢，将来中国车更多的进入加拿大，你这个限额怎么说，哎呀，见招拆招，到时候再商量呗。如果中国加拿大这个关系有所缓和，比特鲁多那时候有所缓和啊，我们再三讲，卡尼本身你说他多喜欢中国谈不上，他更多的还是为了加拿大的利益，正是基于对加拿大利益的负责任，那么中加之间的这个关系，尤其经贸关系，你总要到正常吧。其实卡尼并没有多做什么，试问中加之间签自贸了吗？试问中加是什么军事联盟吗？没有，完全没有，只是两国以前连这个正常的贸易都做不到，现在呢有所恢复，那就是加拿大有些东西卖到中国来，中国呢现在说这个电动车卖到加拿大去，而且卡尼呢，确实人家是经济学家出身啊，账算得很清楚，你可以说叫循序渐进。如果他真的是彻底放开，让中国车随意进入加拿大市场，那冲击是非常大的。一个是加拿大本国的汽车工业怎么办？你比如安大略省，他那汽车工业主要是集中在那儿。那人家地方是受不了的。另外，原来加拿大这个汽车市场它是有多个势力某种平衡，比如美国车、欧洲车什么的啊，那你中国车忽然杀进来，又携自己的一系列的优势，比如电动车和这个价格优势，那对其他各国相关的汽车产业在加拿大都会形成一个冲击。那加拿大

0: 那这个市场那就成了一锅乱炖了，那也不好收拾。所以你看他给了个 4.9 万辆的这个限额，那我们预计如果两国的关系比较正常，那你加拿大向中国出口东西呢，那就咱俩商量，咱们达成一致，都按自己的承诺去办去兑现，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贸易咱到正常这个水平。而且中国车目前看对加拿大市场不构成那种巨大的冲击，颠覆式的不至于，这加拿大是能承受的。我们曾经聊过嘛，就是中国你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个工业国，那么将来说实话啊，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你在一个关键的位置，那将来如果说要重新的设计重新塑造重新维护就这个链条，你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你不能说钱全是我赚，别人都喝西北风，那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卖汽车还卖别的呢，它就是个犬牙交错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那么中国如果你要重置这个产业链，你要重新设计这个供给链，你得给别人留出位置来啊。当然你可以精心的设计，这就看你了。那对其他国家的市场，比如加拿大，对它的市场你要有考虑的。你要想长治久安，那就别一顿饭撑死嘛。总之我们刚才讲了，中加之间其实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加拿大等于说是按照之前的承诺，你就得对这个市场就网开一面嘛。4.9 万辆这个份额你得拿出来啊，那中国车就进呢、啊、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局面。那这个、啊、个人理解也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你这儿一动，一系列的变化就会产生。你比如说中国车真的堂堂正正进入加拿大市场，中国车到底怎么样？如果是徒有其表徒有虚名，那市场不会认的。我买这么个玩具玩三天两天就坏了，那名声就臭了。不但在加拿大你中国车卖不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在西方市场那都会出问题的，肯定是这样子。但是恰恰相反，我们都知道中国车在很多地方甚至在欧洲卖的就不错，所以想必中国车在加拿大也不会掉链子。那加拿大的消费者呢，使用中国车他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体验，当然也未必完全是正向的评论。市场有反馈是好事吗？那你作为车企针对加拿大针对北美市场针对人家的反馈，你还可以调整啊，你有更强的针对性啊。只要市场是活的，只要厂家客户之间有互动动起来，你产业也就活了嘛，那这个市场也就活了嘛。另外啊，就是北美市场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其实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就特别不一样。拜登啊民主党政府他们对环境保护人家还是重视的，还是要推的，是有补贴力度也很高。那你想相应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充电桩你得搞啊。那我们实话实说，你比如说化石燃料车，我车烧油了，那就需要什么呢？加油站需要什么各种标号的汽油啊，柴油。那使用化石燃料这样的汽车百年的历史了，美国在上个世纪20年代人家就是轮子上的国家嘛，所以这一套就基础设施的建设想必是非常完善的，就是开油车没有问题，很轻松，你在哪儿加油都是这东西啊。但是电动车你需要充电桩，这就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可是新的。那你电动车跑到加油站你可充不上电啊。那么拜登政府就民主党政府呢，他是推动这个东西新能源的，那相应的建设应该说就会有投入。那到特朗普上台呢，他对这个新能源没有兴趣，他甚至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什么海平面上升这就是瞎话，他不信。那么对新能源车对这个电动车啊电池这套东西他兴趣不大，他甚至还是愿意鼓励传统的能源企业就开采油气嘛，他鼓励这个。那么在国内涉及到电动车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恐怕他就不会积极不会热心，这也会限制住市场对电动车的这种青睐。就是我要充电不方便我怎么办啊？但这个本身也是市场也是机会啊。那对中国的企业，不管说是你搞充电桩的企业还是做这个电车电池的企业，甚至将来还可以做储能站啊，就这些东西它机会就来了。那我们拿加拿大来说，你就4.9万辆的配额是吧，那我把这个车给你运过来，把你这4.9万辆给你做满，那与此同时充电桩做不做，储能站它有的时候这个电动车啊用一段时间这电池它相当于就报废，这个报废的电池肯定不是新电池了，反复使用过了性能下降了，但它依然还可以做储能站用，储能站也用不了了，最后可能才涉及到这个拆解。 无害化处理，这也是一个链条啊，整个这个链条中国都是掌握的。那你像加拿大那储能站，你总不至于也给我弄个配额吧？充电桩你也有配额吗？那我中国只能在你加拿大做多少个，有这事儿吗？其实这个市场一旦打开啊，门一旦打开它就关不上。而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呢，对这个绿色能源啊、新能源啊，它还是有兴趣的，而且它这个兴趣一直没减，和这个美国不一样。美国相当于翻烧饼嘛，拜登和特朗普就完全不一样，加拿大还是一以贯之的，它和欧洲更接近。那下一个问题，如果双方这个涉及到汽车这个贸易做得比较理想，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中国企业到加拿大去投资设厂？其实从美国这边讲，美国也欢迎中国汽车企业到美国去投资设厂，但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是去工业化，去工业化意味着它整个这个产业链是不完整，空心化嘛，上下游你打不通。另外最关键的，劳动力不一定够。那你比如拿我来说，我真的拿一笔钱到你美国能搞车啊，投资设厂，那投入不小啊，那我工人招不上可怎么办啊？您的工人又贵又不出活，而且特朗普政府他这个移民政策他是比较严厉的，往外赶人的嘛。那在这个状况下，在你美国生产的车它必然是贵的呀，那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啊。那我辛辛苦苦投资到你们这儿搞的车我卖不出去，那我图什么呀？那么加拿大会不会好一些？这个就有意思了。那么在加拿大生产的车卖到美国去，这你总没话说吧？其实你看这里边可以探讨的这个空间啊、渠道就非常多非常大了。而且还有两点我们要说哈，就说到你看这新闻嘛，美国的企业对于中国车进入加拿大市场那是高度的关注啊，其实很戒备啊，很快就能到美国嘛。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两点，第一个呢，中国车之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不只是在加拿大有这样一个待遇，在欧洲其实也是这样。为什么？美国帮忙吗？美国如果不是对伊朗动手，霍尔木斯海峡没有被封锁，全球没有闹这个能源危机，大家对电动车的兴趣会像现在这么大，要求会这么迫切吗？其实不至于，这完全是美国帮的忙嘛，这是一个。另外呢，中国就现在电动车这个领域的这个优势啊，我们掀起的这一轮潮流，其实我们也不算始作俑者，这种故事是有先例的。1973年石油危机，我们也知道那个事情对西方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人家日本呢就开始搞他那个日系车，讲究的就是节能，车也不用做那么大，排量可以小一点，那全球市场都需要啊。只不过日本车你再节能你还是烧油的，中国车干脆就不烧油了，直接用电了。但是这个逻辑是一样的，遇到了一个危机，我是看到了商机，我手头有技术，我满足这个市场，满足这个世界的需求，我做到了。你要能做到你也来，你要做得比我好，你比我挣得多，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所以加拿大啊，坦率说他现在4.9万辆的这个配额吧，如果中国车用着真舒服真爽，它的市场会继续开放的，这4.9万辆的配额是会不得不增长的。那美国不要说美国，包括德国，各国的车企会面对一个新的格局，新的市场需求，你能不能满足？你别老盯着中国，你自己想你的办法去。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最近表示，结束欧洲对中国的依赖就像尝试治愈一种疾病，他说可能需要用到化疗，而且过程会很痛苦。纽约时报5月29号刊文称，上述言论是欧盟对华态度日益增强的一个例子。对欧盟来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商品贸易伙伴，但近来欧洲领导人和企业开始感到焦虑，并讨论如何从对华依赖中抽身。随着中国在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欧洲认为自身产业正面临生存威胁。欧盟经济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所长杰罗明表示，卡拉斯的这种语气基本上呢，就是一种恐慌。在欧洲，人们有一种工业即将崩溃、危险迫在眉睫的感觉。报道称，欧洲官员嘴上仍说希望能够与中国开展合作，但同时频频炒作所谓贸易失衡，并酝酿更强有力的贸易和工业措施，以遏制中国在敏感领域日益增强的主导地位。但对欧洲来说，减少对华依赖是一件极其棘手的事儿。一方面，政治人士和企业害怕遭受反制， 另一方面，消费者青睐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

这还是欧洲人那点小心思啊。欧盟的外长，相当于外长那个卡拉斯，他前段时间不说这个中美就像欧洲的这个肿瘤一样啊，那得切了呀，得化疗啊，那化疗很痛苦啊。这是他们现在念叨这点事儿啊。那这个事儿怎么看？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我们得承认，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吧，你的立场、你的利益决定了你对很多事情的判断。你比如中欧之间这点事儿，我们欧洲人的看法就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呢，他感到焦虑，就觉得中国带给他很大的压力，就指责中国。你比如什么政府补贴、产能过剩啊，就这套嗑，我们已经听到过无数次了。而且现在中欧之间这个贸易呢，确实不平衡、不均衡。就是中国有巨大的顺差，4000亿以上啊，这欧洲人确实受不了。更况且对他来讲落差很大。以前人家欧洲是什么人？工业革命从人家那开始的，主要工业产品人家是出口的，不只是什么英国、德国、什么法国、荷兰是吧？意大利，那都是工业强国呀。现在一说 G7 开会，西方七大工业国呀，那你现在大量的工业产品是从中国进口，那么欧盟向中国出口的奶酪、葡萄酒、猪肉，就这个，它确实落差太大，很难接受。你翻回来讲，就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咱们那时候是个农业国呀，大量工业产品咱得进口人家的，还得多花钱，人家欧洲东西质量好。那曾几何时，这种局面就变了，就逆转了，就翻了个个。那你要说咱们再往上走，那他们就往下走吗？这心理落差太大啊，很痛苦，就恨不得就脱钩断链啊，去风险，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恨不得我不和中国做生意了，做生意他就顺差，我就逆差。所以他这个心态咱可以理解啊，但是理解归理解，你想你这想法对吗？那从我们中国人心态我们怎么看呢？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额是很大的，那么中国现在你说顺差就4000多亿美元，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的产品欧洲人喜欢，欧洲人买，翻回来欧洲的产品中国人要么是不喜欢，要么就是别人的更好，我买别人的不买欧洲的吗？所以中国才有这么大的顺差，欧洲有那么大的逆差。但是话说回来，你欧洲人如果只是向中国卖点什么葡萄酒啊、奢侈品啊，卖点什么奶酪、猪肉啊，那活该你挣不了钱呀、啊、这些东西你能挣多少钱啊？那问题在于欧洲有没有好东西卖到中国能挣大钱。有啊，你比如空客飞机，你比如阿斯麦的光刻机。空客飞机还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美国波音，当然中国自己的 C 系列也做起来了啊。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欧洲的飞机向中国热卖，那是能挣钱的，对吧？当然这个大单你要想得到那生意，你得好好做，你得尊重中国这样一个贸易伙伴。你现在动不动说癌症放化疗，你还想让中国买空客飞机，那你想多了。关键你不是唯一的，我有其他选项啊。另外呢，阿斯麦光刻机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了，真正高端的你不卖呀，那能挣钱的生意摆在这儿，你不挣这个钱呀。美国也是一个道理，特朗普嚷嚷着中美贸易逆差啊，中国占便宜了，中国顺差，是啊，那美国那好东西你不卖呀，你看那边黄仁勋还着急，那 H200 能不能卖是吧，那中国得买啊。所以你看这第一点，我们再总结这一句话，欧盟有好东西能挣中国人的钱，你要是不卖，那你赖我吧，你指望向中国卖葡萄酒，你还卖光刻机的价吗？那活该你挣不着钱呢。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除了那些比较尖端的工业产品，比如光刻机啊，大多数工业产品你得承认中国叫价廉物美，这也是实话。你说政府补贴啊，产能过剩，你随便怎么指责，所有这些指责啊，我就问你，它能不能持久，能不能长久？这些事儿如果真的存在在短期内，也许它有效，但长期你政府一直补贴吗？那政府哪来的钱呢？那中国很多产品真的产能过剩吗？我告诉你，如果从历史上讲，中国很多产品未必没有产能过剩，但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中国国内你像企业卷的都死去活来的，这个问题通过国内市场就解决了。那欧盟现在遇到的问题其实不是真正的中国的产能过剩，而是你产品的竞争力不如中国，你的东西卖不出去，竞争不过，挣不了钱，这是真的。所以你看我们外交部把话说得很清楚，不是中国产能过剩，是你欧洲的焦虑过剩了。所以这就回到一个问题，你承认中欧之间也好，或者说全球范围全球贸易也好，它是有一个市场，市场就有市场的规则，古今中外都是一个道理，叫货比三家，我愿意少花钱买更好的东西。你真以为像咱们那个电影就大腕吧，
那句台词儿啊，不求最好，只求最贵，你傻呀？所以我们把话又说回去了，就是你欧洲人、欧盟，你拿出好的产品，你让中国人服气，就愿意掏钱，多少钱我也买，值啊，那就行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产品卖到中国来啊？另外，你的产品和中国人去竞争，除了中国，除了欧洲，全球市场大了去了。大家的产品放在这儿，你看消费者喜欢谁，我就比你中国人的强，我就是先进，全世界就追捧我，甩你中国人几条街，那我服气啊，那不如你啊，技不如人，不服高人有罪啊，这我们都知道啊。那你真正的好的，比如光刻机这样的产品，你就不肯卖给中国，中国人钱你挣不到。那还有很多产品，你产品本身就不如中国，你就争不过中国，然后你就去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政府补贴，你可以说这个话，但是它无助于你改变自己的现状啊。那你还是挣不到中国人的钱，你很多产品还是争不过中国人呢，那你说这话有什么意义啊？而且啊，都是成年人，就别吐口舌之快了，今天有什么癌症啊，明天有什么放化疗啊，没用，说这没用，真的是下定决心做出几款好产品，我就比你中国人强，在全球市场大家就重新看着我，就像当年工业革命之初我们做出来了，全世界都追捧我们的产品，长点志气，把产品做出来，让中国人服气，挣中国人的钱，这多好啊。那可你现在看这卡拉斯这帮人，有的没的就说点这个，放疗化疗就说点子这个，你觉得有意义吗？没任何意义。这是一个我们的感慨啊。第二个呢，我想起一个人，谁啊，这个高志凯教授，他最近几年在这个学术圈，在这全球这个国际政治舞台的评论场上很活跃，就提出高志凯线那位啊，高志凯高教授呢，他前不久我看他一个演讲，他说他那个团队做了件事儿，就是中欧之间的关系啊，他是利用大数据去做处理，上亿条的这个信息啊数据他做处理，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结论，就说中欧关系的结论啊，他就说呀，中欧关系是个什么特点啊，就是不管中国对欧洲释放多少善意，就是中国对中欧关系，你不管我做什么努力，欧洲那边和咱们这边是脱节的，不是投桃报李的关系，就是说中国对欧洲好，欧洲就对中国好，不是的，中国对欧洲的态度不影响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就完全两股道。那么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受谁影响？刚才我们说了，不受中国人对欧洲这个示好啊、善意啊，不受这个影响，受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影响。就是欧洲它有一个对标，看齐，为美国马首是瞻。说到底就是这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决定了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但目前，括号啊，加上一点，多多少少还受到什么呢？美国对欧洲的态度的影响。说的绕口令似的，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就是中国对欧洲好，并不自然的就导致欧洲对中国也好啊。投桃报李不会的，就说中国对欧洲好不好，都一样。欧洲是受美国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决定了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就这么个事儿。这是高志凯他们那个团队用大数据做研究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这结论你会听得很怪异哈，但是它可能很真实啊。那欧洲目前恐怕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原因呢也可以分析，按我们之前的推演嘛，如果你成年人，你一个行为主体，你自己做选择，然后你自己承担后果，应该是这样。其实欧盟不是，这就说到马克龙那句话了，欧洲缺乏战略自主，另外在安全上它更多的是依赖美国。你说人家美国不保你欧洲安全，那是另一个问题，欧洲人是他是有惯性有习惯的，一厢情愿的，换句话说他没有战略自主，说的再狠一点，他没脑子，所以才出现这样一个局面，那这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那第三，我们就说，那结果就是一条路跑到黑啊，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刚才我们讲了，你去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你欧洲经济就好了吗？没有啊。说到底呢，你会感觉今天的欧洲和当年大清国一样，其实国势啊已颓，但是自我感觉还挺良好。当年大清国就是看谁不是蛮夷啊，是吧？那你自己怎么样，打得过蛮夷吗？你也打不过。所以我们就说啊，既然讲市场经济，讲市场规则，大家是市场主体，你喜不喜欢，乐不乐意放在一边儿，市场毕竟是公平的，你这东西好我就买，你东西不好我就不要，你太贵了我就买不起，便宜我就囤积一点，就这么个事儿吗？你就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确实是人家欧洲的汽车产业，特别是德国的，率先进入中国市场，那中国当时叫什么呢？叫市场换技术。就是我把我这市场打开，我能不能分享你的一些技术？那你想欧洲德国他们怎么可能把最好的汽车技术分享给中国呢？
那就是二三流技术吗？

的态度，你现在怎么对中国的产品，电池啊，电动车技术啊，这道理是一样的。你不能说当年你看我先工业革命的，那现在我要学你，我没面子。那中国还几千年文明史呢，那中国在全球领先的日子那也很久啊，那又怎么样？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那你认啊，你得承认现实，得改变现状啊。你还记得1875年吗，李鸿章说出那句著名的话，就是中国现在遇到的叫什么，三千年未有大变局。这三千年中国都是领先的，都是自己过自己日子的，小日子舒服着呢，滋润着呢，谁想到1840年被洋鬼子啊打开中国的大门。你觉得他们是蛮夷，你看不起他们，但人家船坚炮利啊，你怎么办啊？洋务运动呗，师夷长技以制夷呗，这是当时中国人能想到的。那现在翻回来，你不用说当代中国，你就说当年李鸿章这个觉悟，你欧洲人是不是也应该有？你自己出问题了，自己想办法改变呢。当年中国就搞洋务运动了，你也搞一个呗，搞个中务运动啊，不思进取，不思改变，一味的去指责别人，那这个结局就已经注定了，他不可能让你去振作、去发展、去进化、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一口老膏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

0: 心里可敞亮了。
1: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九十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2: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1: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2: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 名额有限，
2: 抓住机遇，
1: 力度空前，
2: 援助多多，
1: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活着要按照定数去走，别想着扭转，有些事是扭转不了、改变不了的。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无家可归的，城市里、乡村中都有，穿得破破烂烂，浑身脏兮兮，随便捡到衣服就穿，捡到没变的食物，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吃，夜晚也没有栖身之地，桥洞子底下、人家的大门楼下面、墙角、垃圾箱里都能随便睡一宿。我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往北拐是一家米行，卖粮食的，叫赵家米店，卖米面油的，很大的门脸，生意不错，历来粮食行业都没有危机感，人人都要吃饭，少吃一顿都不行。赵家米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很踏实，短出身材，他家经营的东西都很好，价格也不贵。赵家米店门口就有一个乞讨者，常年在那儿蜗居着，说是蜗居，至少还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屋子。米店门口有个很长的廊檐儿，廊檐上面镶嵌着瓦片，从墙面伸出去很长，有一米多。人站在下面，即便是下着大雨，刮着斜风，也能遮住雨水，不至于淋湿了。商家都是这种格局。我说的那个乞讨者，我15岁的时候，他就大约有30几岁了，个子不高，很瘦。白天他到处走，沿着那条土街南北走，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链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珠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义丐，讲义气的乞丐。 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的，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这情况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让他铺在廊檐下。老三自然很感激，看到老板了，眼神里都是感激的光芒。有来买米买面的客人，拿不动，老三会走进来帮着抬到肩膀上，随后就出来，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人家的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也够可怜的。当年老三也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父亲没法称呼他，也就喊他老三了。那年冬天，老三差一点就死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米店老板来找我父亲说，胡大哥，老三好像是病了，一直咳嗽，好几天躺在那儿不怎么吃饭，您能不能帮着看看咋办。我父亲一辈子做人都不会嫌贫爱富，他是一视同仁，而且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们胡家的医馆真的做到了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有钱没钱都给治病。胡家老高虽然非常金贵，可是我父亲不看这些，遇到真没钱的了也给拿。那时候的人也实在，吃胡家老高治病可以赊欠，先欠着，回去了 病好了，有了钱再还，很少有了欠了药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药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高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缓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是，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问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高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一条命呢。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高，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啦，胡家老高金贵，那是因为他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屋，把一罐老膏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老膏， 非常感慨地说，这可咋办，老三这是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胡家老高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服用我们家的老高，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老高，老三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头拱手，时不时还说一些完整的话。他好了以后，米店老板还是试图着让老三住进给他准备的屋子，可是老三仍然不肯。虽然他生病了以后不由自主的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于春天，还没到清明的时候，米店老板家里人去了外地走亲戚，临走火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黑炭，正巧炉子旁边有一些杂物，杂物就被很热的炉子给点燃了。当时是晚上8-9点钟，老三在廊檐下也是刚睡着吧，屋子里就着火了，噼噼啪啪着起来，老三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人也处于休克状态，无论大家打招呼喊他，他都不睁眼，掐人中拍打前胸后背都不管用。我父亲也被惊醒了，跑去米行，看见了老三，手指搭了脉，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老三走了。随后叹口气，回家了。后来有人去找回来米行老板，老板回来了，知道了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旁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把老三当作家人入了祖坟营，这件事儿 被我们一条街的人传送了

很多年，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做事做人做得不到位，不仁义，都是会说，您连老三一少半都赶不上，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这个过程。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事儿。老三就是例子，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有些事儿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退休金过日子，
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

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昨天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援助的数量已经定下来了，只有8000瓶。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调。而且这个本源疗法属于一劳永逸的状态，康复的可能属于高点高概率，除非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最后的治疗结果都是让您满意，让您意外，让您满面笑容，开开心心的。其实按照我的想法，有些事实现起来并不难，我最初也没想到过给大家弄来一些援助项目，没想过。但是最近半年左右，好多好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来电话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说人家所有节目里都有援助的项目，咱们胡家老高为啥这样？问的没错误，胡家老高一直凭着疗效说话，别的不用再去装饰他了，他的疗效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我们治病这个疗法好，这个老高好。因为我总让您自己评价老高到底咋样，我很少说，即便是在节目里我也不太涉及胡家老高的话题，我都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我的经历，我就是让您自己体会胡家老高到底啥样。我说没用，您说才有用，毕竟那么老的经过了年代考验的方剂，还有那么地道的药材熬制出来的胡家老高，良好合成一个大大的好，啥都别想，就一门心思用吧，把病交给胡家老高，把康复结果交给时间，一切都 OK 了。刚才导播在外面告诉我，又有很多电话排队等着我去接呢。今天讲的故事关于老三的事儿有点长了，占用了很多时间，我就此打住吧。至于咱们的援助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大后天正式开始发放。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援助的话，能少花一些钱，几百几千不管多少，少花钱多办事儿，至少是好的。从今天节目播出以后，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打电话订购了，因为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有限，您各位能否参与

0: 遇上这次援助，一切都以报名为准，按先后顺序发放。如果报名晚了，您没参与上，那胡老也没有任何办法。想省钱的老朋友，努力争取吧，别错过好机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胡老您好。
0: 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呢特别敬佩您，尤其是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
0: 谢谢，
5: 还每天不辞辛苦的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答疑解惑，解除病痛，哎呦，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我们患者的诉求。哎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啊，你从申请到审批，哎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啊，才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谋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哎呀，所以说我们可感动，可感谢你了。
0: 哎呀，这也不是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5: 是啊，虽说是应该做的，但是你为我们这么费心费力的。你通过你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啊都来帮忙了，哎呀，这都是因为你有一颗大爱的心，你真是太伟大了，我们广大患者为你点赞。
0: 好，谢谢了啊。
5: 哎呀，胡老啊，
0: 啊，
5: 要不是您德高望重啊，这个药厂凭着这个胡家老高那个质量和疗效就能征服我们广大的患者，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的。这会儿要不是有患者想治病有困难想争取援助，您时刻把我们的患者心呐、都记在心上了。
0: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咱们一起来办起来的。 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5: 是啊，是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啊，你让我们这些常年用药的老病号能够减轻经济负担，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买不起药的患者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机会。
0: 是的，
5: 哎呀，
0: 是的，
5: 真是功德无量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因为我这个病啊重。那个50盒原地12大盒的宫廷肾宝啊，那当
0: 啊，
5: 哎我就想订2份。
0: 嗯
5: 我是，哎，我就想问问胡老，我是在您这订呢，还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呢？我得问清楚啊，问明白。
0: 这样啊，针对每一个省份来说，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
5: 哦，
0: 谁能够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膏，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名方名药宫廷肾宝，是不是啊？所以两款这个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来得到它的效果，是吧？啊，
5: 哎，对呀，哎呀，那个胡老啊，
0: 啊，
5: 你看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这个病啊，你看都卧床了2-3年了，我主要脑梗，半边俩身子不好使，胳膊呀僵硬，
0: 啊啊啊，
5: 平时呢全靠老伴儿照顾，那个时候都看不到希望了，
0: 啊，
5: 可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1年，哎呦，
0: 啊，
5: 当时用了也就不一个多月吧，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
0: 啊，
5: 哎呀，
0: 多快呀，
5: 啊！这不是比较好吃，嗯？对呀，你看现在呀，这喝水呀、吃饭呢能独立，你看我跟你说话还这么流利，
0: 啊。太好了，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立的功劳，是不是？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这次也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5: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
5: 哎呀，对呀，
0: 既用上胡家老高，同时也用上了宫廷肾宝，这两款好的产品，
5: 嗯，
0: 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5: 哎，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所以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优惠那么多的胡家老膏，你说这加起来给我们患者省了那么多的钱，
0: 嗯，
5: 给我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
0: 哎，
5: 我真是太高兴，太感谢了，
0: 是不是？嗯，
5: 哎呀，
0: 好，太好了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哎，
5: 行，有您这句话，胡老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得报名了。
0: 好的，啊，预祝您健康长寿，好吧？
5: 哎，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胡老，胡老，你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0: 好，我也谢谢你，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5: 哎，好，谢谢。嗯，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就你在我心里头，啊，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0: 啊哈哈。
6: 我今天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6: 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0: 啊。
6: 我叫那个赵金凤，我今年63岁了。
0: 啊啊啊。
6: 啊。我今天打电话哈，我就是想跟你吧打听打听，就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啊，对，没错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6: 那我得赶紧报上名，这么好的机会，嗯，我可不能错过呀。
0: 就是就是，嗯。
6: 啊，那我报那个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肾宝，对不对？
0: 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这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不是啊？
6: 是啊，哎，胡老，我跟你说说哈，就我这个病哈。
0: 啊。
6: 哎，这病得的吧，太遭罪了，都14-15年了。我得的啥？腰间盘突出。
0: 哦。
6: 就这2年吧，哈，这腰搁的啥呀？哈，疼的可厉害了。
0: 啊。
6: 这2条腿呀，这膝盖还有积液呢，哎呀，都肿的，就像那馒头似的。完，骨头吧。
0: 嗯。
6: 啊，骨头还往外支着，不敢走道。啊，就像那个腰上拴个大绳子似的，哎呀，拽着我的腿似的那种感觉，拔凉的。
0: 嗯嗯嗯嗯。
6: 啊，完还麻呀，还疼啊！完干点啥吧？哎呀，可费劲了，特别特别的费劲。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那简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让人遭罪呢，你说的。
0: 就是就是，嗯。
6: 我当时吧哈，也上过医院去看去，我又听别人说吧哈。上医院吧哈，就我这膝盖，他们就得抽积液
0: 啊。
6: 这积液抽完了之后吧，还会长啊。
0: 嗯。
6: 保不齐呢，说这里边呢还能有炎症
0: 啊。
6: 那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哈，我本来吧我就没有钱。
0: 嗯。
6: 我现在吧，我就一个人，一个月吧哈，就2000块钱。我一天呐，我就做一顿饭呐，是吧？就这么吃3顿，完事儿吧哈，我就撂在床上就躺着了。你说翻个身啥都费劲，是吧？再说的，哎呀，给我疼的呢，哎呀，天天的可遭罪可遭罪了。就我洗个脸呐，都得慢慢的哈着腰，用那手扶了一下子，然后呢，再慢慢的扶着那2条腿，这咬着牙呀，一点点的么站起来的。
0: 嗯。我能想象到您这些个痛苦啊，啊，确实，第一个是非常难过，另外咱们久病久治了，所以使得咱们是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6: 是， 哎，我一听说哈，抽完基业还能涨，你说这不跟没治一样吗？这白花的钱吗？就这么吧哈，我也没上医院的治去，就这么咬个牙呀，就天天这么坚持着。这后来吧哈，我用上了胡家老膏了，是吧？我条件不好嘛，不是说吗？完我就把先买了三个月的量，我寻思吧，先试试。哎呀，胡老啊，你说的我想都没敢想。你说我吃上之后吧哈，哎呀，效果真好啊！现在我一寻思啊，多亏啊有这胡家老膏了，就算把我的命救了吧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天天这么遭罪，你说的我是不是死的心都得有了？胡老师，
0: 嗯，那可不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就有希望了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又赶上这次这个机会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咱们援助这个名额，它只开放了这3000个。那么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啊？哎，
6: 是啊，现在吧哈，我不那么遭罪了，我这洗脸呐、已经就不那么费劲了，啊，关节肿的地方也都消了不老少了，腿脚吧哈，都有热乎气儿了。
0: 啊，太好了！
6: 哎呀，胡老，我这回吧，我觉得吧，生活可有希望了，我真
0: 是
6: 有福啊！完，老天爷在帮我，完了正好吧、啥的，我这药快吃完了，这10年9个月的援助活动让我赶上了，胡老。
0: 所以咱这次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6: 对，另外吧哈，你放心，胡老，我这回吧，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抓住了，因为啥哈？我本来吧就一个人。完了啊、要是再一生的病，你说我活的是不是多遭罪呀、这回
0: 吧、
6: 我遇到这么好的药、我说啥我也把这身病给治好了。
0: 嘿、这是最大的一个一个收获啊，是给您健康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6: 对，我都想好了，我这回吧、就钱不够的话，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把这身病治好了、
0: 对，
6: 让我自己吧健健康康的活吧。
0: 对对对对对，您呢？
6: 胡老，
0: 稍后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咱们的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6: 好好好，听你的，胡老。
0: 哎，好，我预祝您能得到这一次的帮扶，好吧，老朋友。
6: 嗯，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6: 哎，那再见。
0: 好，再会吧。
2: 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7: 哎呀，胡老，跟你通电话，哎呀，说实在有些激动啊。我跟你讲，我是你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
0: 哦。
7: 哎、也用胡家老膏有8-9个月了。
0: 啊。
7: 哎呀，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特别高兴啊，现在。
0: 嗯、
7: 哎呀，因为我今天听你说这个援助政策已经定下来了，我这不就马上打电话吗？
0: 啊、
7: 想提前报名，我是担心我报不上啊。
0: 哈哈，咱们争取吧啊，因为这次确实是很难的啊。
7: 行啊，胡老，我那想订2份50盒胡家老膏的。
0: 哦，
7: 不是还
0: 行，那太好了啊。
7: 不是还额外援助那个宫廷圣保那一档吗？
0: 啊
7: 啊！我呢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跟我老伴啊一起吃。哎呀，还想着就是多买一点，怕到时候你说吃完了，再想吃嘛又没这个援助了，那就太吃亏了。因为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不好。
0: 啊啊啊！
7: 那趁着那个援助的时候啊，多囤积一点，而且这次机会啊还是。利用了那么多的人脉呀，不辞辛苦、费心费力为我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0: 没错。
7: 下回有没有、
0: 这个、
7: 那就不知道了呀。
0: 嗯，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是这样，因为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购买50盒胡家老膏， 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7: 是啊，胡老啊，我说实在，一听到有那个活动，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患者的关爱呀、啊，这个援助力度又那么大呀，这个胡家老糕的疗效啊，我跟你讲啊，没有比我用过的人更清楚了。啊，
0: 没错，
7: 本来那么好的药就没多少利润了，还是给我们那些患者整起来那么大的援助福利。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呢。
0: 啊，
7: 光是那个援助的这个口服液呀，2份我算了一下就能省下20000多块钱了呀。
0: 就是、
7: 哎、
0: 啊，
7: 那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养老金呢，何况还有那个胡家老糕呢，这么算下来得省多少钱啊、
0: 嗯、
7: 哎呀，真是要谢谢你，你也是功德无量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呢现在用胡家老糕，我那个情况是相当好的。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糖尿病呢时间比较长了
0: 哦、
7: 什么办法都用了，别人说的这些土方子呀我也用了
0: 啊啊啊，
7: 效果一直都不行，
0: 哎、
7: 而且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有打胰岛素了、哎呀，打了5-6年胰岛素吧，这个血糖啊都还是到后来的空腹都在9左右的，餐后的话那就13都还是算好的，15、16、17，有时候18、19都有。
0: 血糖太高了，是吧？
7: 是啊，慢慢的，我跟你讲啊，这身体啊，这几年啊，真的是被掏空了。
0: 啊。
7: 那眼底管出血都出了3次。
0: 你
7: 看。还有黄斑水肿，我跟你讲啊，左眼眼下有个大黑影，挡住、
0: 哎、
7: 看不清人脸的，而且他平常老是干涩，有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要用手去揉。揉了揉了呢，他又红肿。
0: 那可不是，
7: 慢慢的，2只眼睛都不行啊！因为我呢，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长了，有差不多18、19年了。
0: 那么长时间了哈、
7: 是啊，他就后来就打胰岛素都不行啊！你看，除了那个眼睛不好以外，其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因为为了控制血糖嘛，这样也不能吃，那样也不喝的。哎呦，弄了那个营养就跟不上了。营养一跟不上来了，这身体啊，我跟你讲，光走路啊，那个脚就发沉，都提不起来，上个坎啊都不行的。到后来呢，血压也高，吃了药啊，都高压到160-170的，那低压都还是90以上，甚至100度都有。
0: 哎，这些病都来了啊！高血压以后就又引起了心脑血管病的犯发，这越来越复杂了，是不是？越来越痛苦了。
7: 是啊，你看胡家老糕用上以后，慢慢的，现在2只眼睛看得清楚了呀。墙上挂的那个石英钟，原来我是看不见的。看都就是到他面前啊，因为挂的有些高了，那都是模糊的。现在的话呢看得清楚，而且血糖也平稳，现在空腹血糖的话就6点多一点，不会超过7的。
0: 好，太好了，接近正常了，是不是？正常是6.1的范围，是不是？
7: 血压好啊，血压的话很少到131那种，因为一般127-128呀，这是比较多的时候。
0: 多好，血压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7: 是啊，现在低压都是80多，甚至有时候78、79都有，
0: 啊，所以这样情况说明了您体质恢复了，血糖过高下来了，血压过高下来了，啊，这个两大基本治病的因素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致使咱们胡家老糕确实发挥了它的应有。

0: 就这样啊。
1: 哎，好，胡老再见啊。
0: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30号。今天我们首先会说到历史上的一大谜团，一大悬案，王工厂大爆炸，又叫做天启大爆炸。1626年5月30号上午9点，北京西南王工厂火药库附近发生了一次离奇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后世存在间隙纵火说、雷击致灾说、地震灾难说、陨石坠落说等多种猜测，但是至今呢也没有确切的说法，由此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神秘爆炸之一。今天我们还会说到番薯，北方人一般叫红薯。今天我们来说说红薯是怎么引进中国的。1593年5月30号，明朝陈振龙引进番薯。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30日，公元1626年5月30日，明熙宗天启6年5月初6，天启大爆炸。其实这个事儿咱们以前聊过，今天呢再聊聊。你说

0: 有新发现吗？那咱们聊聊看啊。
1: 话说大明朝天启六年吧，五月初六
0: 啊，公历嘛，
1: 历史上的今天5月30号啊，是一声巨响啊，巨大的爆炸声打破人们宁静的生活。由此这场叫做千年前的离奇诡异的一个大的意外谜团就此拉开序幕。当时火光冲天啊，大地剧烈的震颤，狂风席卷整个京城，也称作是王工厂大爆炸。当然时至今日吧，当时爆炸现场很多情形啊，人们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真相呢似乎还是掩藏在历史的深处。当时啊，就是刚刚是过了端午，端午佳节刚过呀，整个京城还是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之中，以至于京城在清晨就很热闹，城外百姓已经开始一天劳作，小贩已经在各自的摊位准备一天的生意，皇宫之内明熹宗朱由校正在宫殿内用早膳，但是山珍海味未及品尝啊，就听到这个低沉的轰鸣声传来。这位皇帝啊反应极快，迅速从大殿内就跑出来了。就在这一刹那，一声巨响打破整个京城的宁静，之后就是一朵巨大的蘑菇黑云直冲天际，紧接着京城西南一角火光冲天，说有一个个火球在空中不断的飞舞，火光之后狂风骤起，整个京城处在忽明忽暗之中，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似乎都被卷了进去，被高高的抛起，重重的落下，狂风火球所到之处房屋尽毁，尸横遍野。当时在皇宫之内，很多正在高处作业的工人就被摔成肉饼，这历史上是有记载的。朱由校明熹宗本人啊，身边服侍的宫女太监，有的被这个瓦片击中脑袋毙命，他本人逃过这一劫了，但是他唯一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的太子爷在劫难逃，是给吓死了。因为小孩子不满周岁啊，爆炸声一过，皇贵妃寝殿内的陈设啊滚落于地，声响太大，小孩给吓死。这实际上也改变了明朝的国运吧，或者说改变了明朝发展的轨迹啊。爆炸发生之前，说有人听到仿佛乐器的响声从城隍庙之中传出来，之后发生巨响和爆炸，一瞬间整个世界都被吞没，而且爆炸波及范围很广，除了北京城外呢，千里之外的天津都有房屋倒塌，可见这场爆炸呢给当时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啊，世界末日一般，这在今天我们恐怕就很难想象了。后世之人当然对这次诡异的爆炸多有研究啊，旷古奇难嘛。然后有人发现说，这个灾难来临之前啊早有征兆，说两年前就有征兆，别急啊，我说你先听啊。说当时天下大旱可谓是颗粒无收，这场大旱整整持续两年才有缓解，之后呢是春暖花开之时吧，出现了白露着树如垂绵日中不散这样的天气，还有一种鸟叫鬼车鸟啊，在城外彻夜不停就啼叫啊，搞得人心惶惶，这都是凶兆啊，古人讲究这个。天启大爆炸前一夜正是端午佳节，说大家看到天空中从红到紫啊，有云彩的变换，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不祥之兆啊，这是有天祸将至啊。人不是讲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妖吗？这有妖孽啊，这个果然大爆炸了。当然这次爆炸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关键是带来这个灾祸带来的这种毁灭令人啧舌，说有20000人在灾难中丢了性命，横尸遍野啊，让人触目惊心。爆炸之后，朱由校明熹宗看到惨死的皇太子啊，看到几乎全部被毁掉血流成河满目疮痍的京城，他是震怒异常，下令彻查。但是那能查到什么呀？查到这个爆炸点在王工厂附近，那是当时明朝的这个火药库的位置啊，但具体爆炸原因那是查不到了，都毁了。不但如此啊，彻查过程中他们还发现很多诡异之事，这就记录在叫《天变底抄》这本书里边。说当年天启大爆炸毁坏房屋不计其数，财物是数不胜数，万人被五马分尸，就尸体残缺呗。当时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呀，说经历这场爆炸的所有人，无论是死亡还是受伤的，无论男女老少，不着寸缕啊，狂风一过人的衣服就没了，说无一幸免。你说不会被小偷偷了吧？说灾难结束之后被发现在城外西山之上悬挂在树枝上的衣物无数，让人们目瞪口呆。那怎么回事？到现在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这种诡异的现象啊，大爆炸之后，京城街道上遍地衣不遮体的人们，这确实非常之尴尬呀。另外除了这个诡异之处之外呢，还有就是很多人凭空消失，没有尸体，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就当时城内一个学堂内师生30余人爆炸发生之后就凭空消失了，宣府新推总兵一共7人爆炸发生之时全部没了踪影。就还有一个坐轿子的千金，抬轿的人轿中人都不见了，轿子完好无损，家人多方寻找也没有下落。就这种诡异的事情啊，这当时说层出不穷，经过调查嘛，逐渐进入人们视野，但是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而且大家认为呀，天启大爆炸呀，它的威力似乎超越了一般的自然灾害引发爆炸的能量，这也无法解释。而且同样一场灾难之中吧，同样地点，有的人那尸体都支离破碎了，有的毫发无损。这个天变底超之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啊，说一个周姓的书生在街上游荡之时偶遇朋友同僚，本说寒暄吧，爆炸随之而来。这个周姓书生啊就被狂风卷入其中，身首异处，和他交谈的其他人呢完好无损，就站在那儿。说这个爆炸中心是在京城西南防卫火药库，但是呢爆炸中心的一些建筑物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反而保留的比较完整，离得远的地方损害反而严重。大家觉得这也很诡异啊，正常的天灾人祸一般都是爆炸中心位置损害最为严重，像周边波及啊，这个好像不是，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关键是到现在人们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当时啊，封建王朝嘛，出现这样极其罕见的天灾人祸吧，第一个你要出来背锅的那应该是皇帝本人啊，天谴了，那九五至尊你得上啊，就是朱由校明熹宗，怎么办呢？那当时民间舆论肯定认为这就是皇帝的德行不够啊，引起巨大的灾祸呀。你要平息民怨，为了给百姓一个交代，他就下了一道罪己诏。明熹宗厉害啊，木匠皇帝嘛，会做木匠活啊。当然还有一个人要提一下，就是东厂公公魏忠贤啊，只手遮天，残害忠良，视人命如草芥。所以当时朝廷如此啊，民间多有怨言，所以你说下这个罪己诏倒是应该啊，应该，但是有效没有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大明朝也坚持不了太久了，很快这明熹宗啊就把权杖交给自己的弟弟，那叫崇祯皇帝了。那崇祯最后不是在眉山就上吊自杀了吗？大明朝就结束了，没多少年了。这就是所谓的王公场，或者叫天启大爆炸。还有好事者呢讲的就未解之谜嘛，凑三个吧，凑了仨。一个呢是俄罗斯通古斯大爆炸，这个我们也聊过，那是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啊，人迹罕至啊。那个通古斯大爆炸啊产生的能量有人算相当于广岛那原子弹的1000倍，但是俄国人当时并没有直接进行调查，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十月革命以后了才进行的调查。这个通古斯大爆炸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可以完美的解释的这么一套理论，没有。但这算一个啊，未解之谜了啊。还有印度考古学家发现一个埋藏50000人骸骨的废弃遗址，那就是说在印度也曾经有一次大爆炸，是在天启大爆炸之前就曾经发生了，产生巨大能量的一次爆炸，至今成谜，原因无法解释。这算凑了仨啊，未解之谜。那你说你聊这个以前也聊过啊，这些事情确实总是吸引人的眼球，让人很好奇很关注啊，大家愿意议论几句。那你说有什么新的发现吗？有什么新的结论吗？其实也没有。我就说我个人的认知啊，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呢对这些奇闻怪事津津乐道，愿意跟别人聊，聊的时候咱自己就有可能是添油加醋，愿意讲他这个诡异，愿意渲染他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那些神奇，这人之常情吧。那你说我呢，有了几岁年纪，而且做这个媒体，毕竟做新闻时间长了，动不动就愿意较个真儿，问个时间地点人物，咱别以讹传讹。所以这样呢，你再想再观察这个事情呢，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激动啊，那么充满了好奇心，那么愿意去渲染它。那关于这个天启大爆炸这么多年啊，各种人去猜，去试图解谜。你看尤其是今天有媒体，传统媒体有，自媒体也有，大量的这个自媒体博主也愿意聊这个事情，愿意试图解释这个事情，各种解释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而且越说越神奇。你比如认为这个王工厂在研制核武器，
0: 所以有蘑菇云是吧？意外爆炸吗？意外爆炸，核爆炸，也不知道人们怎么想的。那真要是核爆炸，那有核辐射没有啊？那北京这地儿还能住人吗？对吧？那还有说的更神奇的，说当年这个朱棣啊，明成祖啊，不是推翻了朱允文那个政权吗？朱允文没有死，练功，绝世奇功啊，最终要帮助这个大明朝逆天改命，使用法术不慎造成爆炸，还有这说法，这就荒诞不经了。那你说，你说个经呢？咱们以这个普通人、正常人思维啊，咱们来看这个事情。我只能说我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个呢，这个爆炸本身最有可能的还是王工厂，那是火药库啊，可能军械人员啊操作不当引发爆炸，这可能性很大的。包括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军工专家徐建寅，他不就是在这个军工厂意外爆炸中丧生的吗？当然，这也有可能是阴谋啊。但是最终我们要说是王工厂的火药库爆炸带来的结果，这恐怕是定论。因为除此之外，在当时啊这个技术条件下能够造成大规模爆炸的不太可能是别的东西了。你比如这个储存火药不当造成板结，我看过一些分析，可能有一些兵士不懂啊，拿斧子直接劈，拿锤子砸，最后引发爆炸。那你说爆炸会产生蘑菇云吗？哎，普通的就常规炸药爆炸也有可能产生蘑菇云的，你看你怎么描述它。你说像灵芝也行啊。而且我们要说古人在技术之中吧，他可能会有一些形容，讲文笔嘛，那实际上就很主观，容易造成夸大。你比如死者不计其数，是啊，你没数多少，他是没计其数啊，但他总有数啊，不可能无限多呀，这就是文学笔法了。按说得有数目字，就不是说是两万人嘛，死者两万人左右嘛。所以说到底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描述，很多技术它是不是那么准确和客观。包括刚才我们讲的，你说这个那人衣服都没了，个人很怀疑里面有夸张啊，以讹传讹的成分，大家对这些奇幻的事情都感兴趣。所以你看，说到底我个人是怀疑这个事儿真实性的。那你说就是有人这作者为了猎奇，为了吸引眼球，炮制假新闻吗？这个很难讲，也许他是有这样的动机，像今天这个网红为了点击量哈，也许哈，也许是什么呢，我就客观的技术，当事人给我讲述，他就添油加醋，我只是照实记录，那也可能出现这个结果，这是个人的一个观点吧。另外呢，最近这些年啊，我们就说在互联网上一些历史爱好者一直在关注谁呢，那个东林党不是和魏忠贤在斗吗？在传统历史叙事之中呢，那魏忠贤就是大坏蛋，东林党呢就是政策立朝好人。那现在我们也知道，所谓东林党在中国历史上，党这个字儿，这个概念啊，朋党吗，它不是什么好词儿啊，它和近现代那个党派政党啊和那个不一码事儿。所谓东林党政策立朝，那也是一个文人的政治利益集团，甚至不只是政治利益啊，明朝的党争确实让人叹为观止，最后明朝的覆亡，东林党恐怕也脱不了干系。个人认为啊，这个判断是对的，只是在多大程度上啊，负多少责任而已啊，这份额啊只是份额而已，那确实要负相当责任。翻回来说魏忠贤呢，我们看这肯定你不能说他是好人，但是他在的时候确实大明朝的统治还算稳固，尤其是边防啊、军队啊、军饷啊基本上都稳定，以至于到最后就崇祯上吊的时候，旁边太监就说嘛，就忠贤若在哈，必不至此啊，也有这个说法。我们倒不想说做什么翻案文章，我们只是说当时明朝气数将近，党争激烈，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群体之间这个斗争啊，白热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样一次大爆炸天灾也是人祸，那你怎么认识他，你怎么描述他，他就是人祸呀，就是你皇帝有问题啊，你任用阉党啊，那么这个灾难越离奇越剧烈，那你皇帝你犯的错就越大，阉党的罪过就越大，恐怕和这个也有关系。那最终的结果，人们就要渲染这个灾难之巨大，情节之离奇，这就等于说是强调皇帝阉党罪过之大，无可辩驳，这就成了舆论战了。所以你看，我们聊过几次这个天气大爆炸，我也看过好多各种各样的分析啊，最终你要问我的判断，我更倾向于没有什么怪力乱神，没有什么未解之谜，很多谜都是当事的人去渲染的，去传播的，之所以这样做往往是有他的目的的，写书写文章可能是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点击量啊。那东林党是有人家的政治诉求的，这样说这个事情 这个天启大爆炸当然就没有那么神秘，就剥去它神秘的色彩，这有没有可能让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30号哈，1593年5月30号，这又是明朝的事儿啊。陈振龙引进番薯，番薯这个东西，那我们中国人都熟。当然，这个叫法啊，各地是不一样的。这算是一种独特的植物吧。它等于在明朝中期引进中国，它是喧宾夺主啊，迅速的落地生根。200多年的时间里，征服了大江南北。它是我们百姓餐桌上最普通最廉价的食物之一啊，但它实际上是改写了中国的人口发展曲线。有学者在研究史料的时候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状况，就是明朝万历年间，就万历朝早期的一次人口普查啊，福建人口呢是在短短几代人之间是锐减了不足一半，然后就是这次普查之后200年，福建人口又激增了8-9倍，当时全国就是明朝的人口呢也跟着是翻跟头上涨，达到了空前的数字，就是4亿。我们讲40000000同胞这个词儿，你算起来4亿人口，明朝的时候万历年间就达到了。那么在这背后呢，你说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东西，有学者看到的就是所谓番薯。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番薯种植国呀，种植范围呢往南到海南，东呢得到海边了吧，海滨，北到黑龙江，往西呢藏南。番薯本身啊叫法很多，那我们北方人比如我们所在的这个省份，我们这个城市一般叫红薯，还有地儿叫山芋，叫甘薯，地瓜，什么白薯，那福建那边管它叫猪薯，猪也是红色的意思吧，金薯，反正都是一个东西。我们刚才讲这是一个外来物种吧，中国实际上是外来物种里面特别是外来作物的这算是移民大国，比如玉米啊、花生啊、什么向日葵啊、辣椒啊、腰果啊、烟草啊，这都不是咱们自己本地的东西。但是刚才我们讲这么多里面，番薯确实很特别。话说在1492年，就是哥伦布不是发现美洲吗，16世纪后期在美洲成功殖民的欧洲人开始在南亚搞殖民地，番薯呢是作为压舱物，本身也是作为一种船上的这粮食储备吧，就跟着一艘一艘的这个帆船，它等于说从美洲啊这辗转最后到了东方，其中包括哪儿呢，吕宋。吕宋就是今天菲律宾呢，这个地方气候水土和番薯的故乡就是美洲啊差不多，这个玩意儿关键是高产呢，所以它落地生根。到了16世纪末期呢，这个所谓番薯花，淡紫色的番薯花已经是在吕宋岛漫山遍野了，哪儿都是。而在吕宋呢，除了有番薯以外，还有外来的族群呢，比如下南洋的华人，甚至有人愿意拿他们相提并论，因为都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和泼辣的生命力。而当时下南洋的华人呢，又多是福建人。福建人我们知道他生存的环境，你在古代看确实不好啊，多山多灾，就福建这个地方哈，土地贫瘠，你说搞搞农业非常难。所以你说起来古代中国像福建这种地方，它航海业就很发达，造船啊，出海啊，要抓鱼啊，贸易啊，没有这个靠什么吃啊，所以这是福建人当时面对的一个困境吧，很多人也就背井离乡。到了1593年，在吕宋岛一个叫陈振龙的福建商人，他注意到了这么一种特殊的植物。我还有学者这写的还很浪漫呢，说或许是在某一个炎热的午后，当陈振龙在小憩的凉棚下咀嚼着味道陌生的清甜时，或者是在一个崎岖的山路旁，一位皮肤黝黑的土著从地上掘起一块沉甸甸的番薯递给他的时候，他想起了汹涌海涛那一边被贫瘠和灾荒连年折磨着的故土，这位远行游子的眼角尽出泪水，跟随着的是一次难以遏制的怦然心动。就在这一年，他把番薯带到了中国。当然这个过程啊，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有人讲这是惊心动魄的啊。传说之中呢，吕宋这个地方他有统治者有管理者哈，是不允许番薯出口的。那么陈振龙怎么办呢，是把这个薯种装在竹筒里系在船底下，闯过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回到家乡的。
1: 这个竹筒也是个神奇的东西啊！你看，荔枝要保鲜，中国古人曾经也是用竹筒哈、把整个这个荔枝你不用摘下来，连这个树枝啊，整个的放到竹筒里去封好了，这样呢，基本上色香味儿，保存的时间都会长一点。那竹筒确实很神奇，陈振龙据说也是用竹筒保存鼠种带回国内。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把鸡齿这个鼠藤啊编成个凉帽，就戴在脑子上，大摇大摆闯关成功。甚至还有说法说呢，他是把这个鼠藤啊缠在这个船的缆绳上，再涂上污泥，躲过检查。总之，他带回来了。也有人说呢，也不止一个陈先生，就陈振龙啊，那是众多华人华侨多头引进、重复引进，这样在万历年间呢，有海路从菲律宾吧。就吕宋嘛，传入福建，有从越南可以传到广东，陆路呢从印度、缅甸可以进入云南。那这个东西一旦引进中国，大面积种植，效果是非常显著哈。有个叫《金属传习录》这么一本书吧，金属就是白薯嘛，就红薯哈。说引种次年呢，闽南遭遇大旱，说野草无青啊，你想没有水，这草都活不了啊，那粮食呢，什么也打不上来了。当时陈振龙推荐嘛，福建的巡抚是下决心，当机立断，那就是种这个东西吧，番薯啊。小玉各县广为栽种，这挽救了非常多的生灵啊。这位巡抚姓金，所以番薯也被称作金薯。你说那为什么不叫陈薯呢？那陈先生另有安排，陈振龙逐渐是成为福建民众心中的什么呢？城隍神和水部尚书。今天在福建老城区呢，还可以找到供奉他的庙宇。这是在福建哈，番薯传入福建之后不久又奔了哪儿啊？浙江。据说普陀的僧人曾经在寺前啊就试种过几株。在万历36年1608年啊，徐光启把这种子就运到上海，而且试种成功。后来到了这个清初啊，为了防御台湾的反清力量，当时清廷曾经强令啊东南沿海的居民内迁搬走，片石不留啊。这所谓迁海令，其实客观讲对老百姓非常糟的一个结果啊，长达20多年，这是要把中国长数千里、宽数十里乃至数百里的沿海地区要变成无人区，那生灵涂炭呢。有历史记载说叫民死过半啊。那这种迁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饥饿和屠杀的过程了、吃什么呀？就算你迁徙成功，到了自己的新家，山地贫瘠啊，你靠什么过活呀？哎，番薯，所以它确实拯救了非常多的人的命啊。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0: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0: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现在咱们这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优惠活动的预报名啊，已经进入最紧张最关键名额全面告急的阶段。从昨天活动预报名开启到现在，报名热线呢几乎没有中断过，专供名额呢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减少。黑龙江、河南、海南、云南、

耽误，立刻拿起电话报名订购。大家心里啊都非常的清楚，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优惠活动，更不是一次简单的产品供应，这是咱们这些地区唯一一次能够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机会。一旦活动结束啊，这些地区的供药通道会立刻关闭，再也没有药可供应了。可以说这次活动机会您抓住了，就是抓住了重建光明的希望，您错过了，您可能就错过了后半辈子清清楚楚看世界，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机会。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一个呀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一位69岁的重症眼病患者，从被病痛拖进无边的黑暗，到依靠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重获光明，重享幸福生活的全过程。这位患者姓赵，69岁，我管他叫赵大姐。在没有患上重症眼病之前呢，赵大姐是一位对生活充满着热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人，一辈子勤劳善良，把家里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不管是屋里的陈设还是窗前的花草，都被他照顾得生机勃勃。他本人特别喜欢下厨，给家人做上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喜欢呢饭后出门遛弯，和老邻居们坐在一起呀、聊聊天，说说家常，更喜欢看着儿孙在身边啊跑跳玩耍。那时候的他双眼清亮有神，看远看近都清晰，出门走路啊稳稳当当，做任何事情都干脆利落，整个人精神饱满，心态乐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重症眼病会毫无征兆的降临，把他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呀彻底打碎。最初出现不适的时候呢，他只是感觉呀眼睛偶尔有一些干涩，看东西时间长了呢会出现疲劳感，可短短几个月时间，轻微的不适一步步加重，双眼开始出现持续性的干涩发紧，就像眼球表面失去了所有水分，干得发涩发疼，紧接着刺痛灼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睁着眼睛疼，闭着眼睛也疼，微风一吹就止不住的流泪，光线稍微亮一点眼睛啊就刺痛的无法睁开，到最后呢就只能待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边，连窗帘啊都不敢拉开。比身体疼痛更折磨人的是视力的快速下降，他的眼前像蒙了一层永远擦不净撕不开的厚雾，十米之外看不清人影，五米之内分不清轮廓，看电视他只能听声音看不清画面，就连家里人站在他跟前儿，他也只能看到一团晃动的影子。更让他崩溃的是，眼前开始出现大量的黑影飞蚊，一层叠着一层，一团连着一团，始终挡在视线中间，时间一长，头晕恶心心慌烦躁失眠食欲不振全都接踵而来，整个人呢被折磨得面色憔悴精神萎靡。曾经那个
爱说。

捉爱笑的人呐、变得沉默寡言了，变得郁郁寡欢了。最严重的是，他的双眼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云翳，怒肉增生，眼球慢慢的变得浑浊发黄，视线被遮挡的范围越来越大，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去医院检查后，医生明确告诉他，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视神经会不断受损，眼底功能会持续的衰退，最终会完全失去视力，彻底失明。从那天开始啊，他彻底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无助当中，他不敢想象自己真的失明以后该怎么生活，他也不敢想象自己会变成生活无法自理、事事需要别人照顾的人，成为儿女的负担，成为家庭的拖累。他更害怕自己会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尊严，在黑暗当中熬完剩下的日子，每天都害怕视力比昨天更差，每天夜晚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失明以后的画面，越想越怕，越怕越睡不着，眼前一片漆黑的绝望，拼尽全力想治好病，却始终看不到一丝希望，让他对生活彻底啊失去了盼头。为了治好眼病，他试过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跑遍了能去的地方，能买的药，能做的理疗，能试的偏方，一个都没落。前前后后啊，花掉了好几万块钱。他一辈子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攒下的养老钱，几乎全部都砸进了眼病的治疗里边。钱花光了，罪受够了，眼睛的情况啊反而一天比一天糟糕，到最后他彻底失去了信心了，不再找药，不再抱有任何期待，他觉得自己的后半辈子注定要在黑暗和疼痛当中度过，再也没有好转的可能，再也没有看见光明的希望。就在他走投无路彻底放弃的时候，蒙阳脂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搭配仙灵顶上珠，这一对传世之眼黄金组合就像一道光，照进了他暗无天日的生活。这对组合最珍贵的地方啊，就是他们真正做到了标本兼治。内服的蒙阳脂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珍稀名贵的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赛加羚羊角啊能够深入眼底病灶，精准打通长期堵塞的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粒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神经与眼底细胞，让视神经和眼底细胞恢复功能，真正实现内治病根。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更强，让病好得更快。他们强强组合，能快速啊化解眼部云翳、怒肉、浑浊、胀气，从表面消除干涩、刺痛、畏光、流泪、黑影、模糊、视物不清等所有不适的症状，让眼睛表层快速的恢复清爽、舒适、透亮。这对治眼组合快速的把眼病治好，这也是这对治眼组合能够攻克各种重症眼病的原因。抱着最后一次尝试的心情啊，赵大姐呢开始坚持内服蒙阳脂眼。

0: 其方、明目二鼠尾斑和仙灵顶上珠。最先出现的变化就是眼睛持续性的干涩、刺痛、磨痒慢慢的减轻了，那种干的要裂开的感觉呀一点点的消失了，不再害怕光线。紧接着呢，眼前的黑雾黑影开始一点点的变淡散开，模糊不清的视线慢慢的变得清晰，他能看清墙上的照片，看清家里摆放的每一个小物件。坚持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双眼的云翳卤肉逐步的消退，浑浊发黄的眼球重新恢复清亮通透，视力呢健康的状态，看远看近都清晰分明，眼前没有遮挡，没有黑影，没有浑浊，没有雾感，眼睛不干不涩不疼不痒不畏光不流泪，所有的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整个人的眼部状态彻底回到了生病以前。而康复之后的生活呀，他过得比从前更有滋味，更加的从容。他重新拾起自己最爱的花草，浇水、修剪、施肥、松土，每天呢都为家人呢做上一顿热乎可口营养的饭菜，菜的颜色鲜不鲜，调料够不够，火候到不到，米饭熟没熟，他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又可以像从前一样出门遛弯儿、散步、逛菜市场、走亲戚、见老友，脚步稳稳当当，眼神清亮自在，低头能看见路面的台阶、街边的招牌、路边的花草，他都看得明明白白，整个人自信了，开朗了，话也多了，精气神完全回到了之前的状态，眼睛好了，心情敞亮了，睡眠呢也就踏实了，胃口也变好了，脸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心。他常常和身边的人说呀，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如有一双好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日子是熬，是受罪，是没有盼头，看得见的时候日子才是活，才是甜，才是真正的幸福。是蒙瑶眼气方、明目二鼠尾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一对独一无二的遮眼组合，把它从黑暗的边缘拉了回来，给了他重见光明的机会，也给了他生活的尊严，还有他幸福安稳的晚年。其实呢，现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都在经历他曾经经历的痛苦，眼睛干、涩、磨、疼、怕光、怕风、流泪、模糊、黑影、云翳、卤肉、看不清、活受罪、心里怕、花钱还没效果、越拖越严重、越等越绝望。大家不是不想好啊，不是不愿意治啊，而是一直没有遇到真正对症、真正管用、解决问题的好药。而今天重见光明的机会呢就摆在您的面前。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捐供名额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因为药材极度珍惜，产量极其有限，这次只为部分地区供应蒙瑶之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并且给到了最大的优惠。订购八盒蒙瑶之眼奇方、 明目二鼠尾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活动一旦结束，这些地区供药通道会立即关闭，以后您再想用猛药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再想给自己一个重见光明的机会啊，真的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您今天多犹豫一分钟，名额就可能被别人抢走了。您今天不报名，活动结束了，您以后花钱也买不到药了。现在呀，报名通道还在为您敞开，抓住这对无可替代的治眼奇方，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重获晚年幸福的机会。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 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6: 宁老师，这个活动我想订购16盒美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6: 我是老朋友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你这对治眼组合的效果确实很快，我这个眼睛疼的已经明显减轻了。
0: 嗯，
6: 这个效果我之前真的没想到，我在省医院检查的，大夫说我眼睛是病毒性角膜炎，而且角膜还溃疡，还有白内障。你看这药刚用上，第二天眼睛就开始排毒了，眼泪也多，眼屎也多。之前光听别人说排毒啊，我还不知道呢，我现在用了以后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排毒特别快。
0: 对，我要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首先呢，要打通干眼通道。您看为什么现在这个野生赛加羚羊角这么贵呀？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因为只有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并且速度特别快。现在呢，不仅在国内，我们治疗眼病急需野生赛加羚羊角，就是在全球啊，野生赛加羚羊角都是炙手可热的。而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处，打通。

0: 哎，对的，你说的对呀，我现在就一天一个变化，现在感觉眼睛啊很轻快，因为眼睛特别难受，而且疼，眼睛都不想睁。现在早上起来，我眼睛啊，哎，真的就舒服了，那种疼的现象啊也没有那么厉害了。我原来睡觉睡得也不好，要不然就睡不着，要不然就睡着了也不踏实。这两天晚上9点钟啊，不到10点我就困了。一觉能睡到早上5、6点钟，而且白天还有精神，这眼睛看东西也轻松了，这个眼珠转动啊也感觉到很舒服。
1: 您是既有病毒性的角膜炎，又有角膜溃疡，还合并了白内障。白内障这种眼病啊，它不疼不痒，就只是眼前的雾呢越来越大。可是您这个角膜溃疡啊，是特别遭罪的一种病啊。
0: 是的，是的。
1: 角膜是咱们这个黑眼球上覆盖的一层膜，它没有血管，但是呢，它有丰富的三叉神经。您想想，角膜有了溃疡，这种溃疡不断的刺激三叉神经，那能好过吗？您得这个病啊，肯定晚上睡不好。那您为什么现在咱能睡好了呀？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垃圾毒素往外排，聚集在角膜上的这些个毒素排出的时候呢，角膜就轻松一些了，您就能睡好了。而且一旦睡好了，咱们就走上一个良性循环了。因为人是细胞体呀，人体的细胞在夜间，尤其入睡的时候，修复力是最强的。所以您能睡好之后，会让您的眼病恢复得更好，同时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眼内细胞，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另外，仙灵顶上珠还让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啊更强，这样呢，咱们一起同治，这个眼病啊就能摆脱掉了。
0: 哎，是的，尹老师，我听节目说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农药治眼齐发，一共25味丸供应了。所以我想这次活动直接订购，订16盒的那个优惠。
1: 您这个想法我支持。以后很多地区没有药供应了，更别说有优惠活动了。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把病治好了，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活动啊，以后花钱咱都买不着药，眼病严重了，那你说失明了怎么办？
0: 对，尹老师，你说的对啊，那我马上打强烈电话报名订购。
1: 哎，好的，祝您报名成功，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你好。我昨天啊就打场外电话了，一直也打不通。这买药的人怎么这么多呀，尹老师，您帮帮我吧，快让我参加上活动吧。
1: 不要着急啊，我听明白您的来意了。我先看看您具体。

0: 的情况。因为这一次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药特别少，而且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不仅有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最关键呢 是这次只是供应部分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药了。对，报名的人多呀，名额消耗的速度快。我看一看您的情况，如果说您的眼病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呢，我肯定会努力的帮助您，让您呢尽早的接受最好的治疗。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8了。
0: 眼睛是什么情况呢？
1: 我的眼睛啊，一天我都不想多等了，恨不得立马就得用上药。我是干眼症，查出来到现在这不4年多时间，从查出来我就一直在治疗，就没停过。反正怎么说呢，用了这个药不管用了，就停了它，换其他的药。可是换了好几种药也都不见好，我的眼睛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且什么，因为我的眼睛嘛，特别又干又涩，就每转动一下就感觉特别费劲，就像自行车那个车轴生锈了一样那种感觉。我都不想睁眼睛，因为就感觉什么，它这里头磨得慌，看东西是越来越不清楚，模模糊糊不说，现在视力已经降到0.3、0.4了。我原来我的视力还是挺不错的，是1.0的时候，现在你看下降的这么厉害，而且每天是一到下午的时候啊，头晕呀，特别厉害，越到就是下午就感觉越严重。要是晚上呢，要是睡一晚上觉，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还能舒服一些，症状比那时候能减轻一点。但是每天啊，一到了中午到下午这又都开始了。我现在呀，我都有心理阴影了。而且人家平时吧，我这腰疼的厉害，稍微干一点活这腰就受不了，就直不起来了都。
0: 您这个疼是尖锐的疼，还是那种又空又疼的感觉呀？
1: 就是发空的疼。
0: 头发怎么样？有白头发吗？
1: 哎呀，我的白头发多的都吓人。以前呢我还染发，现在要是一染发的时候吧，那个力道就一下呛到眼睛里了，眼睛又受不了，头皮吧还起疙瘩，吓得我也不敢染了。有的时候我要出门吧，就戴个帽子出去，要不人家一看我就感觉我都像70岁的人，特别显老。
0: 现在除了这个眼睛干涩、身体不舒服之外，这个视力下降了？
1: 现在倒是没有下降。
0: 啊，明白了，您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干眼症，而且呢是属于肝肾亏虚导致的干眼症，不需要蒙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啊。您用3人粥，哪三人呢？松子仁30克，杏仁10克。杏仁用的时候啊，去皮儿，把尖儿啊剪掉，因为它有小毒。另外呢，加酸枣仁10克，大米100克，把松子仁、杏仁、酸枣仁全都给它捣碎了，跟大米啊一起放在锅里边，加水，大火烧开之后呢，改成小火煮成粥，早晚分2次食用。这个方法呢，解决您的干眼症。而且方子当中的松仁、杏仁都可以呀、养阴润燥。平时呢，除了吃这个粥之外呀，您要喝一种茶，弄枸杞12克，新鲜的西洋柑橘12克，放在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喝这个茶，干眼症很快的就能解决了。
1: 李老师，我呀还是想用咱们这个蒙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我就想着快点好起来。
0: 还是想用药啊？
1: 对呀，
0: 咱们蒙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好不容易组织到了一批药，还有本品的赠送，还能免费得到珍贵的仙灵顶上珠，这也是古今中外呀效果最好的致眼组合，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如果说您特别想参加活动，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呢很多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那您拨打场外电话吧，看看所在的地区呢是不是还有药的供应。 如果这次有供应的话呢，您别多订啊，参加那个八盒蒙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就足够了。
1: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尹老师，那我马上去拿厂完电话，我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好，尹老师再见。
2: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呦，您好啊，尹老师啊。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尹老师，首先我得谢谢您啊，我的眼病现在改善很好哎。
0: 啊，改善的很好啊，那就好。嗯，我是眼科医生啊，我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大家治疗眼病的呀。
4: 哎呀，尹老师，你帮我把眼睛的问题解决了，以后的生活有保障了呀，眼睛没问题，我就感觉比什么都重要。
0: 您说的对，咱人的眼睛啊，能识别日常事物80%的信息。年龄越大呢，我们这四肢的灵活度啊，不像年轻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更需要有一双好眼睛。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因为我呢，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莲顶上珠 快两个疗程了吧？
0: 哦，那也是咱们老朋友了。说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想想之前我那眼睛的情况啊，确实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出血，还打过激光的。白内障也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人工晶体，还有玻璃体液化，也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眼底还有黄斑变性，眼睛上的问题挺多的，最后没彻底瞎了，真的是万幸啊。
0: 您这个眼病啊，我实话实说还真挺重的，而且您这是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眼底动脉硬化出血之后打激光，眼底出血打一次激光，这视力呢它就跟着下降一次，同时您又做过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它就是置换人工晶体呀，人工晶体不像我们自己的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不能过滤度光，所以说您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啊，可能有短暂的时间看东西比过去强了，视力提升一些，但是人工晶体呢，让您看清楚的同时，那些个毒光都落到您眼底了。您后期为什么有严重的玻璃体液化，还有黄斑变性啊？这都是置换人工晶体之后损伤眼内的组织所导致的呀。
4: 是是是，要不是我这眼病治了有十多年喽，那你退休工资啊，钱花在眼睛上了，最后没想到还是老祖宗的中药，还是尹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救了我。用药之前我的眼睛啊，连一米都看不清楚了，生活也不能自理，如果没有老伴照顾我，哎呀，我就是家里面孩子们的累赘呀，拖累他们啊。
0: 哎呀，咱们当父母的都是这样，我们养孩子从小到大不求回报，可是年龄大了身体出问题了呀，最怕的就是拖累孩子。
4: 对，
0: 其实呢健康固然重要，但是我也想说呀，老年朋友们在孩子面前呢还是要理直气壮一点，中国几千年文化传下来的就是养儿防老，所以呢咱们身子骨不好的时候吧，也别觉得在孩子面前呢理亏，因为人得病这个事儿啊他不丢人。
4: 是是是，后来我挺幸运的，多亏遇到尹老师，我现在眼睛我感觉轻松舒服，不干不碎了。原来一直点玻璃酸钠的，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莲顶上珠之后， 眼睛排完毒就疏忽了。

0: 再也没点过了，现在视力恢复到 0.5 了，生活没问题了，能看到路边的树啊，马路上的车呀、啊。不瞒你说，我心里特别高兴，坐在公交车上看到外边的商场啊、超市啊，哎呀，到哪呀也能知道，这种心情没得过眼病的人真的他体会不到的。
1: 其实我们光明啊，失而复得之后啊，活的它是一个踏实感，就像我刚才说的，日常事物你80%咱都得靠眼睛识别，眼睛不好识别不了，这心里没底气呀、啊，走哪儿都害怕、
0: 嗯、
1: 当眼睛看清楚了我们就踏实了，因为对周遭的事物有掌控了，所以我能理解您的感受。
0: 是是是，我现在不是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我之前呢一直等药，我是怕什么，怕断药啊，我也想参加16号的优惠，真是想直接把药给他订购了、
1: 嗯、
0: 我知道这个药紧张，以后我们地区还有没有供应都不知道。嘿嘿，
1: 这次某药健脾方明目二鼠尾丸的供应太不容易了。
0: 哦。
1: 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6盒免费送4盒。另外呢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之所以这么大优惠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呢以后就没药供应了。
0: 蒙
1: 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能慢慢的恢复。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可以说呢、
0: 嗯、
1: 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可以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如果大家呀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用上。您订16盒的优惠呀，我支持。咱们把药一次性的订购了，把病啊治利索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呐用不上药的这个问题了。
0: 哎，是是是，好，于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先预定，好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谢谢谢谢，那就严老师再见了啊。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严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啊，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别等了。
4: 严老师，我用你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呢。
1: 嗯，
4: 我现在我能看到人影了，家里的人我也能分辨清楚谁是谁了，不说话也能认出来了。
1: 太好了，视力比以前提升了是不是？
4: 是，以前可不行，以前嘛、
1: 啊、
4: 你说有人站在我对面那就是黑乎乎一片，我也分不清。
1: 嗯，
4: 我就是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继续订药，我也想参加最大政策的优惠、
1: 嗯、
4: 我想订16盒的优惠。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70岁了。
1: 哦，这样的老姐姐，我听您说啊已经用过药了。

0: 视力也上来了，我得看看吧、
1: 嗯、
0: 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需要再定呢咱们再定，不需要呢咱就不占名额了。您之前用了多长时间的药啊、
1: 嗯、上次我让儿子买仨疗程，我用了俩疗程了，我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当时吧，我搁广播节目里头我听你说来的，只要眼睛有光就能治，就有希望、
0: 嗯、对，
1: 所以我也没多问，就让孩子给我买的。我先试试，因为啥呢，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我有白内障，眼底出血、
0: 嗯、
1: 这两只眼睛加起来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治疗了、
0: 嗯、
1: 我都记不清楚了。
0: 嗯，
1: 右边这只眼睛视网膜脱落了、
0: 嗯、
1: 还有黄斑裂口，中间有个黑影，刚开始看到是一个小黑影，后来就整个眼睛全黑了，啥也看不清楚，
0: 嗯，
1: 模模糊糊的，
0: 嗯，
1: 我的右眼看不到东西都已经三年了，
0: 嗯，
1: 左眼睛就只有点光感，问我能知道白的还是黑的。
0: 那您左眼仅有光感了是吗？
1: 是啊，有时候儿子眼前就像有水晶一样东西，哗哗的直闪的。
0: 哎呦，
1: 可是不是真看见的，你不管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可能感觉到中间是黑的，周围有光。
0: 说明您这眼睛的情况真的很严重了，右眼看不见了，左眼也基本看不到了，就仅仅有光感了呀。
1: 是，我这样已经有一年多了，我除了打点胰岛素，其他治眼睛药我就不吃了。
0: 嗯，
1: 我先吃那么多药也没有效果，不管事儿。
0: 嗯，
1: 而且还得天天那时吃，还得记着，太麻烦了。你说这么大事儿是不想费劲治了。
0: 我明白，就是当时啊，您对这个未来的治疗就几乎是绝望了，过去反复治也没治好。
1: 嗯，你说的太对了，
0: 啊！但是您得知道啊，年龄越大，咱越应该有一双好眼睛，因为年龄大了，我们反应不如以前反应灵敏了，
1: 嗯，
0: 身体呢不如年轻的时候健壮了，四肢呢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灵活了，万一这眼睛后期一点光感都没有了，那遭罪的只有自己呀、啊！一个人就在屋子里边寸步难行啊。谁都替不了您呢、
1: 哎、
0: 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 啊、
0: 上个厕所都去不了，那您说您怎么办？平时谁照顾你啊？
1: 我跟儿子一起住呢、
0: 哦、
1: 儿子照顾我呢。
0: 哎呦，
1: 我现在年龄都这么大了，眼睛就这么地儿呗，花那么多钱吃那些药也没太好。但是后来吧，我这听你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心里好像有希望、
0: 嗯、
1: 我就直接告孩子，这就把药给定了。
0: 嗯，
1: 当时不知道咋回事，就特别想用，觉得还有希望。
0: 嗯，
1: 现在我用了俩疗程，还剩一个疗程没吃呢。
0: 嗯，
1: 但是我听说的这次我们地区有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这活动结束了以后就最没有的供应了。
0: 嗯，
1: 我肯定我得订购药啊，把病治利索了。我寻思想订16盒的优惠呢。
0: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老大姐。
1: 嗯，
0: 这次呢大家都在抢这个名额，第一猛药店其方明目二术未完呢，好不容易生产出来这么一小批，今后呢这次供应的这些地区呀、
1: 啊、
0: 以后都不再供应了。第二呢、
1: 啊、
0: 这次是第一次有猛药店其方明目二术未完本品赠送，另外呢也是仙灵顶上珠的最后一次赠送，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都想花最少的钱呢把病治利索了，把药呢一气儿给订购了。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1: 嗯、
0: 您的眼睛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能恢复到现在这样，真的奇迹搁我身上发生了。
0: 哎呦，
1: 我用完药以后也排毒了，排了大概几20多天、
0: 嗯、
1: 这眼睛感觉特别舒服，不像之前那么沉那么酸了。
0: 嗯，
1: 哎，这眼睛睁开也感觉轻松了。用了一个多月，我这手和眼前一晃悠，我能模模糊糊看着了、
0: 嗯、
1: 用一个疗程我就能看到人影跟眼前走了。 知道人影往我这边来了。
0: 太好了，对一个很久只有光感的人来说，能看到这些是最幸福的感觉呀。哎呀，真为您高兴啊。太好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你说我们家里几个人我都能分辨出来了，谁是谁我都分出来了。但是吧，五官还看不准他，大概模样没问题。还有这眼前中间这黑眼，原来就跟那个碗口那么大，现在小了跟鸡蛋那么大了，而且颜色也不像原来那么深了。
0: 这是您的黄斑裂孔啊，在修复，一个很大的收获。后期用药，黑眼会越来越小，直到这个黑眼完全消失，黄斑区的功能啊就恢复了。黄斑区呢，它是掌握中心视力的，非常重要
1: 啊。现在黑眼也变小了。严老师，你说我这眼睛是不是眼底也开始变好了？
0: 对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黄斑区在修复，黄斑区是眼底视网膜中心的一部分呢。
1: 啊，那我明白了。其实一开始用药那点吧，我就寻思能达到现在这程度，我能分出谁是谁来，我就非常满足了。只要说的能看见人，我个人能照顾个人，不用旁人照顾。我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能达到现在的程度。但是好了之后，我还想更好。
0: 其实就您的眼命来说呀，后期呢还得治一段时间，因为呢黄斑区还没完全修复。您手头啊剩的药不够了，因为您的这个眼病呢比较重。而且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您所在的地区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不再供应，所以您还真得把这个药备足了。您想参加这个16盒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我是支持的。
1: 是，我得报名。叶老师，那我现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0: 哎，好。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非常的稀缺，赛迦羚羊呢封山繁育以后啊供应非常少，所以今天呢、我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没有药再供应了。另外呢，仙灵顶上珠更加珍贵，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治眼组合治病啊，咱们是目前呢治眼病效果最有效的方法，而且呢，这次是有史以来呀、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这些地区没有药供应，再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活动了。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建光明的机会。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了，老姐姐，再见。
1: 好好，再见了，杨老师。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迦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音频

0: 评审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二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和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不少人不仅是身体困重，而且呢是乏力，经常还有一些朋友会出现心悸、胸闷、气短的不适。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特邀中医院专家，我们从节气的特点出发来讲解湿邪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同时呢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实用的食疗和生活调理方法，教助大家科学的祛湿、护心、安神，平稳度过春夏的交替时节。在今天的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下面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教授封亚丽。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封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封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于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的封亚丽医生，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哈。
0: 欢迎封主任。今天封主任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春季的时节哈，尤其这个在这个时节里大家如何养生，如果出现了一些心悸、胸闷、气短或者是脾胃不适的情况，我们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进行一些调理。那封主任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吧。谷雨呢作为春季最后一个节气，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节气气候特点对我们人体的脏腑还有气血会有哪些特殊的影响呢？
1: 咱们春季里头最后的一个节气谷雨，其实从清明节以后呢，大家可以明显的发现我们的这个空气的湿度会明显的增大，而且呢降雨的情况也会明显的增多。其实中医认为呢，这种降雨然后空气的湿度都是属于这种潮湿湿邪的范围。湿邪呢它是属于一个黏腻的邪气，那么湿邪它最容易困乏我们的脾胃，我们说湿邪最容易困脾，那么所以它最常见的一个对身体的影响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失常。脾呢是我们人体的非常重要的器官，它既能够运化我们的水谷，就是帮我们消化食物，又能够帮我们运化水湿，使我们的水液代谢正常。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湿邪困脾，我们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哎呀，这吃饭不吃饭，感觉这个也没有什么吃的想法，肚子胀，没有劲儿，
0: 没胃口，
1: 感觉吃什么都没味儿，这是最常见的脾胃运化不好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情况时间久了，它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气血生化不足，一个呢我正常的维持我生命运转的这些气血不够，而且呢它还会导致我体内的湿邪运转输不失常，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常说的我这个湿气太大了。而且呢到春天的时候，它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气候的特点和季节的特点，我们春是主肝木生发之时。那么春天呢本是我们肝气旺盛的调达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黄帝内经上就有这样的说法，健肝之病，治肝传脾。那么如果说肝气在这个时候生发太过，它也会横逆我们的脾胃，导致我们脾胃运转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我们身体出状况，最容易第一个就是我们肝气生发太过的时候，我们可能好着急，动不动春天我好生气，
0: 又发脾气。
1: 对，也有好多高血压的病人，你会发现到春天的时候，我这血压天气暖和了，我血压怎么反而高了？是因为你肝气生发的太过了。我们说高血压也是个阴阳失调的一种表现，你阳气太多了，它就会导致你心率增快，血压太高哈。然后第二个表现就是我们伤脾的表现，那就是有一些朋友出现的这种腹胀啊，没劲儿啊，没有精神，瞌睡。我们说这个湿邪太大了，气血不足了，导致我清阳不升， 然后清阳不生就是说我这个头面部需要靠阳气来维持我的这个头脑清醒，但是我这清阳不生就会出现这个头晕迷糊没劲儿好睡这种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春天特别容易影响着我们的脏腑，就是我们的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脾我们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心是主血脉的，那么气血生化的少了就会使我心血不足。所以好多人在春天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发现，哎呀我这睡觉入睡不困难，我能睡，但是睡醒了像没睡一样特别疲乏。因为我有一些病人就是，哎呀说我昨天晚上他一宿没睡，家属就开始乐说这个他晚上他睡觉打呼噜打挺好的，他非说他没睡，实际上是一个心脾两虚心血不足的这种表现。他是入睡不困难，但是他的睡眠质量很差，夜里做梦很多，有很多朋友就是这种，是我们心血不足气血亏虚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因为肝火大会导致我们这个肝火火邪最容易上扰心神，它会导致有一些朋友出现入睡困难，在夜里头麻烦睡不着觉，这种情况也是导致我们这个心火亢盛影响上扰心神的这种表现。那么这个无论是气血亏虚还是我们心火上扰心神，它都会时间久了会导致我们有一些朋友会出现这个胸闷胸痛憋得慌，所以春天也是我们心绞痛和心梗发作的一个最常见的这个时期哈。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谷雨季节尤其是春天春夏交织的这个季节

0: 节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身体乏力不舒服，它这个可能映射的我们身体的哈脏腑还有气血很多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不光是可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我们作为一个调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调理，其实呢还会映射出我们可能会您不是很在意的一些疾病，比如刚才说的一些心绞痛啊、高血压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季节会发作。所以说做好节气的养生对于大家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刚刚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关于春季湿气加重的这个事儿哈，很多朋友说到了春天我好像湿气重了，身体乏了啊，这个舌苔也变得肥大了。那我们这个湿气重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在春天会感觉湿气加重了呢？
1: 是这样的哈，就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花草树木来讲，春天呢就是春雨贵如油，但是呢对于我们身体来讲，这个湿气重它影响非常大。那春天呢为什么湿气重？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外界天气的原因，那么我们说从这个清明之后呢咱们的雨水偏多，我们说这个外湿

0: 这个术语叫做外室引动内室。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常见于那种，就是有一些朋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哈，有一些朋友平时我这个胃肠道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
1: 嗯，
0: 但是一到阴天的时候就会出现肚子疼和腹泻，
1: 嗯，
0: 所以说他压根就不用看天气预报，就早上起来你觉得肚子疼到肚子，那这个情况大概率今天可能会阴天和下雨，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体内素有湿邪，当外界的湿邪稍微一引动，就湿气稍微一大，它就会引动你体内的湿邪犯病，
1: 嗯，
0: 那么这是我们外界的湿邪的这个最常见的这个它会季节的湿邪，它会引动我们体内的湿邪啊。
1: 嗯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春天，刚才我们说了，春天是肝木之时，那么肝气是属于生发的。那么如果说我在春天肝气该生发的时候，它没有得到适度的生发，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肝是主疏泄的，主调畅我们情志的，那么它疏泄不通，它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气机运转不好，肝是主调我们气机运转的，那么它疏泄不好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气机运转不好，那水液的代谢它也是靠我气机的运转，气机运转的正常了，水液它就能够有它自己的升升降降的规律，走它正常的代谢途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春天的肝木疏泄不好，它就会导致你运转不好，导致我们的水湿内盛。那么这种最常见的，有一些朋友们可能会有这种表现，哎，你看着他那舌苔其实挺厚腻的，我们说舌苔厚腻是有湿气的表现，
1: 对，
0: 那么本身它的水是多的，但是呢这些病人他会有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然后他会跟你说，我夜里头睡觉的时候嘴干的不行，
1: 嗯，
0: 然后感觉这个舌头，
1: 嗯，
0: 对，我觉得我这个舌头压根就拉不开栓，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最典型的气机运转不好，导致你的水液运行和输布出现了障碍，那么你该津液该上承我咽喉的时候上承不下来，该往下代谢的时候代谢不出去，
1: 嗯，
0: 它就会有这种体内湿气很大但是你仍然觉得嘴干这种表现啊，
1: 嗯，
0: 那么这是我们说肝气疏发不利，它会使我们体内湿气加重。第三个呢，原因就是说我们在冬天的时候，然后我们说这个冬天我们主张这个冬藏，我们要进补，
1: 嗯，
0: 那么冬天好多人就是他进补了之后会长一身的这个脂肪和能量，
1: 嗯，
0: 本来你的这个能量是储备的有余的，但是这个时候到春天了，肝气生发，我应该代谢这种能量的时候，哎，天气刚刚一暖和，我发现有一些人就开始，哎呀，这个冰箱里的这些水果西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凉的啤酒，
1: 嗯，
0: 什么凉的这些这个饮料，这通通的开始往上加，你就会发现这个春天湿气大，很多人都是和这个有关系哈，因为我们这个湿邪要把它运转走，我们是需要体内的阳气来对它正进行这种运转蒸腾和气化，
1: 嗯，
0: 那么春天的时候我们肝气应该疏发，我们应该用一些稍微的温乎一点的帮助我们肝气疏发，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是贪凉，它就会损伤我们身体的阳气，
1: 嗯，
0: 那阳气是推动人体代谢和运转的，你吃的越凉你的代谢率就越慢，你运转的就越慢，它就会导致你体重，你会发现到了春天你越吃凉的这些人他的体重长得就越快，好多人说我喝凉水都长肉，
1: 嗯，
0: 你喝的是凉水，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这种代谢，让你的运转力代谢率下降，它就会导致我的这些能量代谢不出去，它就会聚集到体内形成我们说的水湿痰饮，中医叫水湿痰饮，
1: 嗯，
0: 那么从西医角度上它就会形成一些什么脂肪呀血脂啊什么这些成分，它代谢不出去就会导致我们机体的各种的紊乱，
1: 嗯，
0: 所以春天呢湿气加重的最根本的原因，一个是外界有湿气，再有一个是春天我们心情要好，你的心情要是说我总想着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总因为一些事纠结着导致你肝气不舒畅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也容易导致体内的湿邪的蓄积，然后再有一个春天呢也提醒大家不能老吃凉的啊，这些凉呢是很容易导致我们湿邪然后在体内蓄积的啊，
1: 是的，那千万不要因为天气暖和了啊，刚刚冬天过去了，咱就开始吃点凉西瓜呀、冷饮啊，这些都是可能会让您的湿气更加的加重的啊，让我们的脾胃运化起来更累、更辛苦啊。嗯，说到这个吃了，刚才呢，封主任也多次跟。

0: 说到了，即便是春天来了，这个冷饮啊，凉的食物我们还是尽量的避免吃。那如果想要去健脾除湿，中医方面有没有一些安全或者是适合大家日常操作的一些食疗方法呢？您推荐大家在这个季节多吃一些哪些类型的食材？
1: 其实提到吃呢，其实咱们这个无论是中医还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上，我们对吃都非常的讲究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我们就稍微有一些湿邪，这种湿邪并不是说特别大，比如说我就是稍微有一点这种肢体的困重啊，没劲儿啊，觉得腿有点像灌铅一样，稍微有点抬不起来，你伸舌头先看一下，如果说我们这个舌苔并不是特别厚，你稍微有一点薄腻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饮食的食疗来调整。那么我们健脾化湿的包括我们药食同源的食材非常的多，那比如说那个咱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山药、莲子、芡实、茯苓，那么这些食材和药材，它既是药食同源，它既是药又是食材，而且这几味这个药材呢，它的药味并不大，是可以适用于我们平时做一个就比如说代茶饮啊，比如说药膳的。那么我们可以用茯苓加上山药可以煮粥，我们是这个山药和莲子儿也可以煮粥，然后芡实和莲子儿也可以煮粥，而且还有最常用的我们的这种薏仁和这种赤小豆也是我们非常常、对，然后这个赤小豆和这个薏仁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这种健脾化湿的，尤其是这个利水消肿的这么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食材，而且它的口感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在超市里或者是在药店里都是可以找到的啊。然后除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山药啊、莲子啊、芡实啊、赤小豆啊这些，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一些这种代茶饮的方法，那么比如说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陈皮，那陈皮它是一个健脾化湿去痰湿的一味非常好的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那么你煮粥的时候可以放它，你泡水的时候喝茶的时候可以放它，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它来起到一个健脾化湿的作用。但是每次我们在讲这个代茶饮和这个就是药膳的时候，可能好多的朋友可能会问我到底是放多少，
0: 对，包括还有的朋友问我要连着吃多久，
1: 对对，有好多朋友会问我到底是要吃多少，比如说你用这个山药，那这个山药它本身就是一个食物，如果说你近期的你觉得这个我的脾胃比较虚弱，我又有泻肚子的表现，然后我这个舌苔也稍微腻一点，那么你这个山药你吃一根吃两根都是没有问题的，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这个食材哈。然后另外呢，要需要在这里和大家提醒的是，就是你比如说你在用山药，比如说在用莲子儿的时候，那很多朋友我们在用山药的时候会把外边那个小那个棕色那皮儿给去得干干净净，
0: 对，
1: 那好多朋友在好多朋友在用莲子儿的时候，他会上超市里买那种白胖子的那种莲子，那实际上如果说你要是在药房里，比如说在咱中药房拿出来的莲子，那这个莲子它一定是带外边这个棕色的皮的，那这种棕色的皮它是属于这个黄色，我们说黄色是入脾的，它主土，但它有健脾化湿和固敛收涩的这种作用哈。所以如果要是说我们朋友在家里，你要是说有这个腹泻，比如说夜里头老上厕所，夜尿频多，那你用山药和莲子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留着它这个麻皮儿，因为它的收敛固涩的作用是非常的好的哈。
0: 然后皮一起吃，
1: 对对，然后它本身是个这个药食同源的，没有说你必须得放多少，在你口感能接受的情况下，你多放点少放点都没事儿，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陈皮。主张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泡水的会比较多，那你泡水的话你用多少取决于你这个陈皮，这个它的一个质量啊，因为它沉的越久，它的这个燥性就越大，那么你可以适当的少放一点，如果说你要是上药店里拿出来这个普通的陈皮，那你放一把 就是放15克放20克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哈。
0: 嗯，要看您买的这个类型是什么样的。
1: 对对，
0: 嗯，当然我觉得这个药食同源啊，首先来说它是非常安全的，就像冯主任说的，这个安全的它就是一个食物，您吃多吃少其实影响上没有那么大，也不用非常苛刻的要医生给到您每天吃多少或者连续吃几天哈，它其实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您融到您的饮食里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冯主任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我们春季的养生和调理。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冯主任，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4。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也请冯主任先不要挂线。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友谊万岁，大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8: 春日解困小妙招，老话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每当季节转换时，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你有没有过这样一种感觉？入春时节，天气转暖了，总觉得身体特别容易疲惫和困倦。我们常常把这种现象叫做春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春困呢？中医上讲，春气对应肝，而肝主疏泄，如果肝气不畅就容易导致困倦。春天逐渐暖和过来，阳气会开始生发，人体的气血运行可能还不能完全适应季节变换，气血不足也容易出现困倦乏力。再加上春季雨水多湿气重，导致脾胃不适，会影响人的代谢，这些都是引起春困的原因。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方法来缓解春困，促进健康。民以食为天，饮食调理至关重要。春天肝气旺盛，脾胃易受影响，饮食应该以清淡为主，少油腻，多吃一些绿叶菜，还可以多吃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山药、薏米、红豆、冬瓜等。还要注意补充一些优质蛋白，比如鸡肉、鱼肉、豆类等。当然我们之前也说过，春天还可以适当吃一些甜和辣，有助于生发阳气。同时要尽量避免生冷和过酸的食物，以免伤脾胃或抑制阳气。合理饮食的同时，还可以做一些穴位按摩，比如按揉太阳穴、百会穴、足三里，都有提神醒脑、健脾益气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整作息，早睡早起不熬夜，适度户外运动，出门踏青，保持身心愉悦，都对缓解春困有所帮助。不过如果春困持续加重，伴随着头晕心悸的症状，还需要及时去医院就医。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 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武金。

0: 听时光，
1: 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副主任、副教授封亚丽。好，我们继续请进封主任的热线。封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封主任给大家介绍的非常详细啊，关于我们在春季谷雨季节如何来调养我们的身体，包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常见可操作的食疗方法，也给各位听众推荐了一些常见的食材。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封主任，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好，那说完了饮食哈，我们再来说一说日常起居。在日常起居还有运动方面，有一些中医的小妙招吗？可以帮助大家健脾排出体内的湿气呢？
2: 日常起居方面，在春天我们还是有着非常多的讲究的啊。我们刚才说了，春天我们要固护阳气。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夜间的睡觉是我们阳气休息的时候，是阴气主食。白天我们活动的时候，我们清醒的时候，是我们的阳气主食。也就是说，阳气白天干活多，阴气夜里干活多。所以我们在起居方面呢，就第一点要做到的，我们要固护我们的脾阳和心阳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是夜里要早睡。有好多朋友们可能夜里睡觉之前愿意刷手机，然后一刷你一个小时可能就过去了，实际上你睡眠不足，它是严重影响我们这个阳气的。那么好多朋友可能你发现，哎，你这个夜里睡觉少了，你会发现这个第二天早上你头油油的。有好多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咱们大夫早上起来不是那个要和医生和护士要一起交班，你要想看这个夜里头我们
1: 谁没睡好，
2: 对，我们要看这病房平稳不平稳，然后你早上交班你就看这个夜班大夫的这个头发。你要是看他头发一绺一绺的，大概率他昨天晚上一宿没睡。也就是说，你这个夜里头你阳气不得休息的时候，它就会导致你阳气不足。阳气是主我们运化水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你阳气不够了，你水湿运化不走，痰湿内盛，它就会导致你这个头上出油多。那头发可能会出现一绺一绺的。你老熬夜的病人可能头上油多了，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头上掉头发会比较多，第二天早上掉一把头发，都是和你这个耗伤我们体内的阳气有关系啊。
1: 然后我们经常听说这个阳虚体质，是您说的这样的吗？阳气不足，体内还有湿气。
2: 阳虚基本上就是因为我阳气不足，会导致我们的湿气更多。所以阳虚的朋友，你看那舌头，它是个胖的、大的、白的、淡的。然后它为什么会胖会大，就是因为它阳气不足的情况下会导致它的痰湿内盛，所以它舌头会变得就像水泡发了的似的，那种白白胖胖的。而且呢，它舌头变大了，口腔一共就这点地方，它没有地方待了，你就会发现它的舌头上全是边上牙印和齿痕。是因为这个关系哈。
1: 这个也是这个阳气不足有湿气的一种表现。
2: 对。那就是除了我们说这个夜里头你要早点睡，护护我们体内的阳气之外呢，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妙招。比如说就是我们除了我们饮食上，你平常要注意保护阳气，少吃生冷的。

0: 它会使我们的体内，就是我们说这个我这个呼吸的越不均匀，它就会使我们的这体内就交感神经迷走神经这个异常的就会越多。比如说我们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个到了春天，比如说早上一开会一着急一紧张，心率就会明显的增快。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种深呼吸的方法。 我们说这个心血管科有一个动作叫做瓦氏动作，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深深的吸上一口气，增加我的胸腔内压。那这个时候胸腔内压增加的时候，它会刺激我们的迷走神经，迷走神经一兴奋，它会导致你的心率会逐渐的往下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做太极拳和八段锦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做这种，哎呀，这个深吸气。 然后呼气，它是刺激我们迷走神经，使我们的心率降下来，使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不那么兴奋，使我们的心率降下来，血压降下来的这种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而且非常好用的这么一种运动的方式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固护我们的阳气，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这个泡脚足浴啊。 其实我们规范的说法就是足浴，但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可以用这个温水泡脚。
1: 嗯，
0: 那如果说，哎，我这湿气挺大的，我还想着这个这泡脚的时候加点药呢，我加点什么？你可以加点温乎点的，我们说温经通络的药。那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比如说艾叶儿。
1: 嗯，
0: 如果你要是说没有艾叶儿，你家里有艾灸的那个艾绒，你可以薅出来点儿放到那个开水里头给它泡一泡。 然后晾到我们42到42的洗澡的温度，你可以进行泡脚。那如果说我这个也没有，我用什么？你家里最常见的生姜和花椒，它都是属于这个辛温的，属于可以激发我们体内阳气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用它来煮水来泡脚，它也可以起到温阳祛湿的作用。但是如果泡脚的话，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哈，就是你如果说我们泡脚。
2: 特别不主张朋友们在睡觉之前泡，睡觉之前泡的话，它会有一个问题，夜里头我们阳气是需要休息的，阴气主食。你马上就要睡觉的时候，你给他一些温阳的，有一些朋友会越泡越精神，可能会影响，
0: 对，它会影响我们夜里的这个休息哈。
1: 嗯，
0: 那建议我们晚上，你如果你要9点钟睡觉，那你就在睡觉的头2个小时，你可以进行泡脚，或者是下午没事的时候可以。 这个泡脚也是没事的哈。
1: 嗯，早一点泡脚。嗯，
0: 对，这个春天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要保持心情的舒畅，然后肝气那么疏达顺畅了，那么我们体内的各种气机才能运转正常。那么肝气要疏达顺畅，有一个前提的条件是我们要适量的这种。 活动，而且这个主张大家呢是个户外的活动。
1: 嗯，
0: 然后户外的活动除了我们就是刚才说的太极拳和八段锦之外，我们可以出去溜达、散步。那如果是个中老年人，我们不用上班的情况下，可以主张大家在半前晌和这个半下午的时候，可以去这个户外活动。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晒太阳的方式来激发我们体内的阳气。
1: 嗯，
0: 那么我们中医有一句说法叫做。 一火之源，以消阴疫，就是说我靠近太阳的时候，靠近火的时候，就可以把我的阴寒之邪消除。那么湿气它本身就是属于是一个阴邪和寒冷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外界的阳气激发我们体内的阳气，通过晒太阳的方式，可以使我们的这个体内的阳气更加充足。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我们适当的出来。
1: 溜达溜达，晒晒太阳，散散步，既可以疏达我们的肝气，又可以激发我们体内的阳气哈。嗯，我觉得风主任给大家来到的这些意见哈，提到的这些内容都是非常实用的，就大家在生活中只要注意到啊，不管是饮食上还是起居上，您都可以哈，你做好这个养生，非常的实用。 刚刚您在给大家做介绍的时候，我们微信的朋友群里啊，有一位叫做我在你左右的朋友问到了，说，大夫中午好，我是54岁，平常遇到事儿或者是有动静就会心慌，呼呼的心跳，怎么回事儿？是否这是心悸呢？怎么来调理？
0: 咱们是一个54岁的朋友，稍微遇到动静就会心慌。 然后这种情况呢，是属于中医的心悸的范畴。中医的心悸认为，心中悸动不安就叫做心悸哈。它这个症状的表现是属于中医的心悸。那么中医的心悸呢，分为2种，一种呢叫做惊悸。

0: 一种叫做正冲，那么经悸就是由右阴所触发的，那么咱们这个朋友呢，他是稍微有动静，稍微有右阴，他就会出现，那他应该是属于我们中医心悸当中的经悸的范畴。经悸呢多是属于实症，它往往是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寒邪、湿邪和血瘀导致的这种实症，往往会出现这种经悸，那么这种经悸呢， 其实上如果要是说想缓解症状，我们可以到医院来看一下您具体是属于我们是有寒了有瘀了还是有湿了，这些我们都是可以考虑的。还有一些就是痰火扰心，它也会导致你这个经悸，那这个时候可以到医院线下来看一下哈，然后因为这个就是有动静导致的心慌，它也分为很多种症型，中医讲的是辨证论治，就是你只有根据它
1: 合适的症，然后给出来它合适的方案，它才能起到这种这个立竿见影和事半功倍的效果哈。
0: 嗯，给到这位朋友建议了哈。当然我们说中医望闻问切嘛，如果您有这方面的不舒服啊，建议您线下去我们门诊问一问。呃，封大夫来给他留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以及如何来挂号吧。
2: 我呢是在河北省中医院心血管二科出诊，
0: 如果说大家要挂号的话，一个可以考虑线下挂号，也可以关注河北省中医院的公众号，有预约挂号，搜名字就可以找到哈。
1: 嗯，
0: 风主任是中医周二周五的全天啊，在河北省中医院的心内科。
2: 对，
0: 大家都可以去来挂号咨询。好了，继续我们的主题啊，大家有相关问题依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留言，或者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1961043，03111961043。
1: 刚刚节目中呢，有朋友问到了，包括风主任也多次跟大家提到了关于我们这个春季啊，很多朋友会觉得心悸胸闷，这方面的调理您来给大家讲一讲吧。
2: 春天的时候呢，出现心悸和胸闷的情况特别多，包括我们现在呢心血管科的门诊量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2: 其实大家知道呢，这个心内科的这个它是有一个这种季节性的，
1: 嗯，
0: 它就会导致你的心率增快，交感神经兴奋，会导致你血压增高，它就会出现我这个心悸的这种表现。那么如果说我心率增快了，血压增高了，它还会有一个最主要的典型的问题，就是说你跳得越快，然后你这血压越高，我心脏使的劲儿就越大，使劲次数就越多，它用血用的越多。 那这个时候本身我心脏有供血不足，那你这个时候你干活又多了，而且你又让它跑得又更远了，这个时候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胸闷的症状。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正确的处理我们的这个肝脏生发的这个顺应我们的天气和我们身体的变化。
1: 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这个调上情志的时候，这个春天一定不能就是我，就是一个是想吃好想不开，再有一个我该出去溜达春游的时候，你该出去散散心，你得出去散散心。有好多朋友就是，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干啥了，然后结果家里人没有按我的想法来，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这个憋着，你有事就说，你不能老憋着，对吧？哦，对，你憋的时间久了，它就会出现你血压的问题，心率的问题和。
0: 我的这个心脏血管的这种问题哈，这跟心情还是关联的比较多的。嗯，心情越好的人越少生病。嗯，确实是这样哈。嗯，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春天的时候也是我们湿邪最大的时候，所以大家呢除了挑上我们情志之外呢，一定要勤观察着我们的这个舌苔。
1: 嗯，
0: 就是好多我这脉象我不会摸，但是伸舌头大家是可以看的哈。就比如说你早上刷牙之前， 我应该先看一眼我这舌苔，如果说你的舌苔特别白特别厚特别腻，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等到你这个症状特别严重的时候你再干预它啊。但你没症状的时候，你发现你湿气大了，你可以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哎，这个我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食疗的方法，你吃饭的时候我把这个饮食调一调，然后平常的话我这个适当的运动运动，我这个睡觉 不是睡觉之前了，我是傍晚的时候我可以泡泡脚，这个时候增加我们这个阳气代谢我们这个湿气，让你这个情况在阴阳平衡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让它及时的得到一个纠正和逆转，那这个时候效果会好点。我们中医讲的治胃病，你要是提前发现它我就及时干预它，
1: 不能等着它再严重的时候再出现状况。所以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阳虚的症状啊，您说这个湿气重身体不舒服，湿气重和肝火旺它其实是不冲突的。
0: 对对，
1: 嗯，您可能是肝火也旺，然后湿气也重，既肝火旺又阳虚。
0: 因为咱们虽然说在这里一直在说湿气，但是每个人的症型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有一些人呢是肝气生发太过了，是那种阴虚阳亢型，有些人呢是属于我们这种 这个脾湿痰湿内盛型，那这个时候要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情况，如果说你那舌头是红的，也没有舌苔，一点舌苔也没有了，那你就是个阴虚火旺型，那这个时候我们对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百合呀，什么的这些这个莲子儿和我们的那个银耳，这些我们可以这个清泻一下我们的肝火，敛一下阴，你的症状会好一些。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实是舌苔太腻了， 那这个时候我及时的在生活方式上调一下，如果生活方式你调好了，这个时候挺好。如果说你调不好，那可以及时的到这个门诊来，大概看一下，也不见得所有的人都得吃成药，我们也可以调成代茶饮，然后可以根据咱们的不同的情况来调啊。
1: 所以说这个每个人身体的症型还是不一样的，您自己不好判断，或者是怕判断错的话，这时候还是需要去专科医院找大夫给您看一下的哈。
0: 因为我在门诊经常见有一些朋友说啊，这个在网上买一些这种代茶饮的祛湿的包，因为好多的女同志来门诊来看来，通常会自己带着症型来，大夫我是气血亏虚，男同志来了，
1: 自己判断
0: 通常他会自己给他判断好了，我就是个痰，这个湿气太大，但是实际上有一些朋友呢，有一些女同志是肝郁气滞，那这个时候还真不见得你是虚，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 这个自己不好调的话，你可以到门诊来看一下。那么在这里也是想借着节目和大家普及一下啊，如果要是女同志你觉得气短没劲儿，那你先看看你的舌头，如果你是个胖的大的齿痕的，那你很有可能是气血亏虚，但如果说你的舌头是个红的，边上有好多小草莓一样的小点点和舌尖上有一些小点点，那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你这个人是火大了，你是淤住了而导致的这个气短呐没劲儿啊，
1: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及时的这个调整你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这个食疗的方案。所以说这个补也不能瞎补，如果您是需要清热去火的话，越补就火越旺，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嗯，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了啊，为什么春天大家说这个肝火旺脾胃虚也会引起咱们心悸胸闷的这些症状啊，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像刚才风主任跟大家说的，进行一些日常的调理，要赶早不赶晚，稍微出现一些症状， 发现自己的舌苔好像有一些这个后腻，或者是有上火的时候，咱们就注意平常的饮食进行一下食疗的调节。如果说日常的食疗调节还有咱们生活运动啊这些方式的改变不足以去控制咱们症状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些调理了。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心悸胸闷的症状啊，这也是刚才后台很多朋友问到的，一到春天我就心悸胸闷感觉喘不上气儿，这种情况啊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是需要
0: 及时去就医的。其实心悸和胸闷呢，在心内科就是但凡是有心悸和胸闷症状的，我们都不应该去忽略它。因为心悸很有可能是一个心律失常的这种早期的这种表现哈，而且胸闷呢很有可能是一个心脏早期供血不足给我们心脏发出来的预警信号。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是有这种频繁发作的 这种胸闷心慌和胸疼，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一过性的眼前发黑，那这都不是件好事哈。因为我们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很有可能我这个心脏只有打到2到3秒钟甚至以上，就是3秒钟以上的不跳它才能出现你这个眼前的这种黑蒙。所以一旦你要是在家里有这种情况，那么 大家一定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一定要到医院来先看一下到底有事没事，没事呢那咱们正好就放心了，但是如果要是有事我们应该及时的来干预它，千万不要等着它太严重的时候再处理它。尤其是就是想和听众朋友们说的是，如果说你出现 这种心慌和胸闷，伴有你发作的时候出一身汗的这种。

0: 种情况，
1: 嗯，
0: 那大概率可能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如果说你心慌胸闷，这个时候憋得你出了一身汗，如果是心脏的缺血，大概率可能缺血会很严重。
1: 嗯，
0: 如果是心律失常，那这个心律失常大概率它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血流，所以它会导致我们憋得出一身汗，
1: 嗯，
0: 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也是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的哈。
1: 嗯，
0: 那如果说哎我就是一个疲乏困倦，我休息休息，我这个困劲儿能好一些，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情况不是说特别的严重。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出现了这些症状，你看一下你之前的体检报告，包括你的血压也高，然后这上面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体检报告上有很多的箭头的情况下，那你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心脏疾病的危险因素。
1: 嗯，
0: 那有这些危险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心脏包括我们供血不足，包括我们心律失常，它这些这个发作的这种机会可能就会比别人更高一些哈。
1: 嗯，何况还有一些朋友本身就有基础病，有三高啊，这个时候您更要去注意了。好，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听众之前有留言到的一些问题啊。今天请封主任来一并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有的朋友之前留言问到，说我一到春天就浑身发沉，没精神，还总是胸闷气短，平时不敢吃凉的，这种情况该怎么调理呢？
0: 其实咱们这个朋友这个情况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脾虚湿盛、阳气不足的这种表现。阳气我们说颠高之上为我这个清阳能所到的，
1: 嗯，
0: 然后如果是风邪上扰，它会导致你的这个不清亮。但是其实阳气就是我们上面是我们阳气的这个最集中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你这个头不清亮、不精神、头晕、头蒙，多数情况下是和我们这个阳气不足有关系哈。
1: 嗯，
0: 那么这个朋友呢，他就是浑身没劲儿，然后没有精神，然后而且他有典型的表现，就是不敢吃凉的，这是个典型的这种阳虚的表现。那如果要是说从中医角度上调理，第一点呢，就是你不敢吃凉的，咱这个吃凉的，它可不像是其他的，就是我越不能吃凉的，我练一练能练出来。那这个时候你不能吃凉的，是你体内告诉你这个凉的对我的身体是有影响的，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时候是要忌口的，
1: 嗯，
0: 也许是生冷的、寒凉的，
1: 确实不要吃了，身体给你这个信号了啊，
0: 哦。对，有好多人说我练一练行不行？
1: 嗯，
0: 这不是练出来的，
1: 嗯，
0: 而且呢，这种朋友呢，你一定还不能吃个甜的，
1: 嗯，
0: 因为甜，中医认为肝是属于甜，然后肝能生湿，你这越吃甜的越滋腻，它越湿气会更大啊。
1: 嗯，
0: 而且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加用一些这种温阳的健脾的化湿的食疗。那么温阳的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桂圆，
1: 嗯，
0: 然后那么健脾的我们可以用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山药啊、茯苓啊、薏仁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尤其是薏仁，它的这个健脾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好的。还有炒山药，山药可以炒一下，如果不炒的话，你可以带着皮儿的这个山药，它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这个我们阳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泡脚，
1: 哦，
0: 而且特别适合用这个有温阳作用的药来泡脚，比如说艾叶，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花椒，然后比如说生姜。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我要放一些活血通络的药，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可以放一些红花，因为红花呢，它是活血通络里边的温经活血药，它是偏于温的啊。如果说你要是放一些什么丹参呐什么，它本来是一个凉血活血药，它的温养的作用没有红花效果更好哈。
1: 嗯，
0: 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关元穴。关元穴呢，就是位于我们的肚脐下三个横指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它是我们一身当中阳气的开关。哦，这个关元穴它的温阳作用是非常的好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呢，他在吃的方面，他脾阳不足的表现也非常的典型。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按揉足三里，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下合穴，那么它的补益脾胃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足三里呢，除了按揉的方法，也可以用艾灸的方法，它也可以补益脾胃的阳气啊。
1: 嗯，好的，非常谢谢封主任的介绍，也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很耐心的解答了目前问到的这个困惑和问题啊，希望能帮助到您。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谢谢封主任做客直播间，在这个春天呢，也再次给大家在养生方面提了一个醒，也给到大家很多养生方面的建议哈。非常谢谢封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收线了。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嗯，好的，再次谢谢您，再见。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

0: 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起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4，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初3年级的数学教师，同时也是班主任，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市级2等奖、实验精品课市级1等奖获得者王倩倩老师。来结合一线教学和带班经验，以及平时呢在家校沟通过程当中家长问的最多同时也最头疼的一些问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在我们的家庭环境当中，作为家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督促孩子的学习，我们可以用哪些比较好落实的学习习惯来缓解孩子的拖延呀、粗心啊，甚至成绩不稳定这些核心的问题，我们慢慢地帮助孩子来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王老师哈。王老师有10年的这个初中数学的教学和班主任的经验，可以说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同时呢在家校沟通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家长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得当。那么您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初中的孩子们就是在家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尤其是在数理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跟孩子容易遇到什么样的比较常见的而且也是比较头疼的问题呢？
1: 目前中学家长的常见的困惑有第一类，像孩子学习特别被动，完全得家长盯着催着逼着才能动，然后写作业呢就是磨磨蹭蹭拖拖拉拉，没有时间观念，熬夜到很晚但是却毫无效果，最终就陷入了家长催孩子拖家长急孩子烦的恶性循环，孩子慢慢的也会失去学习兴趣。像第二类，孩子理科思维不差，上课呢也能听得懂，例题一看就会，可一做题就出错，考试呢就会频繁的丢分，简单题粗心大意，中档题步骤缺失，难题不会变通，成绩的就是忽高忽低。问题核心是学习浮于表面，没有形成稳定的做题习惯和做题思维，没有真正的吃透知识点。第三类呢就是孩子的课堂不专注，没有吃透当天知识点，课后呢就选择海量刷题，投入了大量时间却效果很低。越学越抵触，那么不仅是没有补齐短板，还会破坏了正常的学习节奏，加重了对数理学科的畏难情绪。问题核心其实是忽略了课堂才是学习的主阵地
0: 啊，这是我们有很多同学会犯的这个错误，就是课堂上好像专注度不太好，而且呢学习的效率也不太高，总觉得说我这应该课后我来补一补，但其实会发现是本末倒置了哈。还有其他的类型吗？
1: 像小学，普遍家长反映的小学，孩子成绩不错，小学其实靠督促是能够维持成绩的，一到初中呢，就是科目增多，知识变难，节奏加快，就跟不上节奏了，成绩出现断崖式的下滑。问题核心其实是孩子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不会预习，不会复习，不会整理错题，没有学习规划和复盘意识。那么最后也是家长经常会反映的，在和孩子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家长不会管也不敢管，要么就彻底放弃啊，放任
0: 不知道该怎么办，说
1: 对对，
0: 那算了我不管了，你自己爱怎么弄怎么弄吧。
1: 对然后呢要么就是过度焦虑，用唠叨和指责对比啊打压孩子啊，其实这种行为哈，既磨灭了孩子学习的自信，也会激化亲子矛盾，导致家校配合的脱节，孩子在学校养成的好习惯回到家以后就归零了，学习问题也会反反复复，
0: 就是有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多。而且哇，真的听王老师一说，就是我觉得我们家长就开始对号入座，发现哎呀，我不仅是占了第一类，我还占了第二类，可能还占了好几类。那么我们家长在这个就是日常跟孩子的这种无论是辅导学习也好，还是说日常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些地方做的或者是说的有不太到位的地方，比如说孩子的成绩不稳定，或者说学习效率 率没有那么好，那这些都跟我们从小到大养成的这个学习习惯是有关系的吗？
1: 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有好的学习习惯的话，那么你的学习整个就是你要好的学习，好的那个预习习惯啊，
0: 嗯，
1: 听课习惯呀，复习习惯呀，就是如果你有好的让习惯的话，你的成绩一般情况下不会太差。因为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这个天赋其实决定了孩子的学习上限，
0: 嗯，
1: 但是学习习惯是决定了孩子的学习下限。对绝大多数初中生来说，只要习惯到位，成绩基本上是能够稳定在中等水平的。如果持续优化习惯，那么受力思维啊和综合学习素养都会稳步提升，成绩自然也能够从中突破。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习惯养成方法，主要是分享这个习惯养成方法，也会贴合数理学科的特点，深耕孩子在审题、计算、思维、复盘这个四个方面，帮家长解决困扰，帮孩子提升学业。
0: 嗯，好，就是大家遇到这些问题，没事儿也别太过焦虑和太过担心，我们都是有方法的。咱们就想先来说一说家长认为的这个督促学习，因为有很多家长啊，就是孩子到了初中阶段吧，家长会出现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我想管吧，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该怎么管。比如说我看到我的孩子在刷手机，或者说他在玩游戏，或者他在拖延消磨时间的时候，我会忍不住说你是不是该学习了呀。然后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又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像小学一样搬个小板凳坐旁边盯着他？有的孩子就很烦，是吧？说你我在这学习，你在这坐着干嘛？然后觉得我又不盯着你吧，好像我也觉得有点不放心。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督促学习，在很多家长印象当中就觉得说我得盯着孩子写作业，我得盯着他做题，然后呢，我得时时刻刻看他的这个分数，然后一发现这个成绩下滑，那咱们就得练习，或者咱们就得报班，甚至有的家长可能真的比孩子还着急。但其实我们说这个是个误区，是吧？
1: 对对对。
0: 您跟家长说一说，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误区？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我们督促学习的核心，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1: 其实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像盯着督促学习，我们就只把它看成盯着写作业，
0: 嗯，
1: 然后盯着刷题啊，或者说给他有其他的一些多买点习题册，
0: 嗯，
1: 然后这是一个教育误区，
0: 嗯，
1: 然后其实督促学习不仅仅只是盯着孩子写作业，盯着考高分，然后盯着他成绩不下滑，增加他的习题量。那么这是最典型的本末倒置，分数嘛其实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但是习惯才是所有结果的根源。家长督促孩子学习绝对不是督促这个做题，而是督促养成好的习惯。做题是一时的，做完就结束了，习惯是一辈子的，会伴随孩子整个学生时代，甚至影响一生。分数呢随时可能又会波动，但是一次考试的成绩是无法定义孩子的能力的，可能是紧张，可能是身体不适，并不是孩子没学好，但是根植在孩子身上的学习习惯，像自律能力啊，思维方式啊，是稳定的，是能够真正决定孩子未来的。比如我们养成专注学习习惯的孩子，能静下心来钻研任何难度的知识点。养成严谨做题习惯的孩子呢，就能够认真审题，规范步骤，减少不必要的这样丢分。养成复盘习惯的孩子，然后能够发现知识漏洞啊，补齐短板呀，越学会越轻松。这些习惯比一时的高分其实更有价值，也更能够支撑孩子的长远发展。
0: 所以我们到了初中这个阶段的家长，我们就知道了跟小学阶段的我们所谓的督促学习就要有调整。我们更多的小学的阶段家长会坐在旁边跟着一块儿啊，还有辅导的这个过程。那可能到了初中，家长会说哎呦，我发现了，就是孩子现在学的这个知识我有的我也不会，而且呢我辅导的时候孩子会说你也别辅导我了，你这方法跟我们老师讲的也不一样，是吧？家长也会觉得说确实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就把督促孩子做题变成督促孩子养习惯。那家长之所以会觉得说我得盯着我的孩子做作业，或者说我得总督促他你该学习了，是因为我们总是能看到孩子相对来说学习没那么主动，或者是说吧，这作业我们大人觉得说一个小时能完成，他可能能给你拖一下午，就是家长会在这方面哈有更多的这个焦虑点。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来养习惯，就养成这种自主学习的习惯，让孩子说从这种被动的要我学的过程变成主动的我要学的过程呢？
1: 我们可以先分享一个核心习惯，固定节奏的学习习惯。其实很多孩子的作息是混乱的，学习毫无规律，周末就熬夜玩手机工作日呢就起床困难，写作业拖拖拉拉，甚至不写作业。家长呢也对此就是给孩子制定了很多这个学习的计划表。
2: 对，
1: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坚持两三天就作废了，最后就是孩子抵触，家长更加疲惫。其实问题不在于孩子不自律，而在于这个方法不对。不用给孩子制定过于复杂的学习方案，全家配合守住两个固定就可以。第一个就是固定每日专属学习时段，不用细分每一分钟做什么，但是要给孩子划定雷打不动的安静学习窗口。比如中学生呢，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半可以划为专属的学习时段，在这个时间段内全家要统一不开电视，不大声说话，不玩手机娱乐，也不在孩子身边走动，给他送水果唠叨督促营造安静专注的家庭内学习氛围，让孩子沉浸式的完成作业，整理知识点。很多家庭呢是一边让孩子写作业，一边自己刷视频打游戏还会责备孩子不自律。成年人都难以抵制手机，更何况自制力不成熟的孩子。所以最好的督促是环境熏陶，最好的教育是言传身教，全家来营造专注的氛围，孩子就能够静下心学习。坚持这个习惯呢，孩子慢慢就会形成条件反射，一到固定的时段就自动进入学习的状态，不走神也不抗拒也不拖延，能大幅度解决像作业磨蹭被动学习的问题。当然也这些方法呢更加适合像需要高度专注的数理学科。
2: 我觉得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其实没那么难，只需要我们全家完成一个配合就可以。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在家营造一个专注的氛围怎么说呢，就有点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条件反射，一到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该做这个事情了。比如说我们其实一日三餐也是这样，一到这个点儿我就觉得有点饿了我就要吃饭。所以孩子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可以帮助他形成这种比较自律的一个习惯。当然如果你要是说你就在外面玩手机，孩子在里面学习，那你就不要说埋怨说孩子一会儿出来一趟一会儿走出来一趟。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屁股就跟坐的钉子似的，就是一会儿他就出来一趟，他其实出来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是干什么，他就是转一圈他看看你干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孩子来营造这种安静的专注的氛围，我们可以让孩子更加沉浸式的完成无论是作业也好，还是他的这个知识点的整理和复盘也好，这个环境的氛围是需要我们家长配合孩子来完成的，而不是说反反复复的督促孩子说你又该学习了你怎么做了这么一会儿你就起来了，反复的这些话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用，且会引起孩子反感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可以做的。第二个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1: 第二个就是固定专属的学习位置，清空干扰因素。很多孩子在家里学习位置是不固定的，在茶几上床上随意的，书桌呢也会经常会堆满了玩具零食手机，写作业就会频繁的被打断，孩子会不自主的就摸摸这个摸摸那个看似做得久其实效率很低。建议家长呢给孩子打造纯粹的学习角落，书桌只留课本练习题像文还有文具，清空所有的娱乐，让孩子形成书桌就是用来学习的这样场景记忆，一坐下来就自动切换学习模式，减少走神和拖延。
2: 我们初中的孩子也需要把这些环境给他清理的干净一点，因为我们会发现小学阶段的孩子，比如说你在桌子上无论给他放一个什么，孩子都会特别容易被那个东西给吸引，有的家长就把桌子清得很空。那对于初中的孩子来说，家长会觉得说嗨，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他的桌子上放点东西其实没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孩子如果他的这个书桌上有一些其他东西的话，也会在这个年龄段影响到他的专注力，是吗？
1: 是的。
2: 您接着分享。
1: 其实孩子在这个处理像数理的这样一个作业的过程当中，他在思考的时候，他会不自觉的会摸某些东西
2: 在思考。对
1: 对，
2: 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感觉到我们在抠手，是吧？
1: 对对对，
2: 他就在抠手。
1: 对，他在摸的过程当中，他的这样一个思维就会容易被打断。而数理学科在讲就是思维连贯，逻辑闭环，思维如果一旦中断的话，重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效率也会打折扣。这个习惯呢，其实不需要家长全程督促，只要统一落实统一规则，守住书桌只用来学习即可。 因为老师在学校也会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和专注力，教科学的讲学习方法，家长在家里只要守住这个节奏和环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学孩子的专注素养和自律能力也会得到提升。
2: 好，我们初中的家长不要再费大量的精力在督促孩子，在说孩子，在提醒孩子，我们更多的帮助孩子营造环境，帮助他培养习惯，这是我们应该专注的一部分。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方法就可以解决孩子拖延和专注的问题，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不是说你今天做了可能明天就会有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可以坚持下来，比如说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到了晚上的那个7点到9点半之间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你可以感受感受是不是你的孩子在学习上他的这个专注力就提升了很多。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家长非常头疼的，就是这个数理学科的一个痛点，就很多孩子会这样，听得懂但是一题一做就废就不会。还有就是有的孩子总说啊，我粗心，这道题我没看清，然后这个题我本来会做啊，这个我本来应该怎么写，结果哎呀丢分了。还有的同学就是做题可能会有点敷衍啊，差不多，我觉得是差不多这样的。然后家长就会觉得说，你看我的孩子总回来说，哎呀这道题不应该丢分，是因为我马虎了。但其实并不仅仅是马虎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原因，就是孩子们出现这些情况，您认为根源是什么？我们可以培养什么样的习惯来改掉孩子们所谓的这种粗心和马虎丢分？
1: 其实孩子数理成绩不理想，90%是做题的习惯差来所导致的。很多家长觉得粗心啊只是一个小问题，下次注意。但是数理学习没有偶然的粗心，所有的粗心都是习惯的漏洞，思维的浮躁，态度敷衍。比如审题跳字、漏条件、看错题干要求、计算潦草、步骤缺失、跳步来做题，写完了也没有验算的习惯，依赖家长或者老师的检查，这些小问题日积月累就会变成无法弥补的学业短板，也是很多孩子数理成绩上不去的核心原因。
2: 所以真的不仅仅是说马虎粗心，有的孩子说这个哎呀我给看成了什么什么，我们是觉得好像是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就把这个数看成了那个数，但其实这个是我们的做题习惯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习惯漏洞的问题。那我们来说一说，就针对同学们容易出现的这些情况，我们给出一些比较好用的方法，大家可以试试改掉我们这些粗心啊，或者是有这种习惯漏洞的这种不太好的习惯。
1: 我们可以利用三个这样的数理的做题习惯，然后来这个纠正孩子的这个做题上的这些小漏洞小问题。首先我们可以坚持审题3秒停顿的习惯，绝大多数孩子做题的时候往往一目十行，题目还没有看完呢就开始动笔了，漏掉关键条件，导致这样一个整道题都错了，尤其是像数学的应用题啊、几何题、物理的计算题，一字之差结果就完全不同。家长其实不用教复杂的审题技巧，只需要定下规则，所有的题目读题完毕以后必须停顿，停顿3秒，圈化关键条件再动笔，像选择填空题圈关键词啊、数字啊、单位啊，大题圈已知条件，问的问题限制要求啊，比如至少啊、不正确的是啊、保留两位有效数字等等这样的。每天写完作业强制去执行，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强制执行，坚持下来就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丢分。
2: 这个习惯真的很好，你可以圈出来的同时重点就看到了这些词这些字，而会避免掉我们刚才说的一目十行，比如说人家说不正确的是，有的小朋友就选的是正确的是，对吧？还有就是让你保留两位小数，有的小朋友就保留了一位小数，然后等到这个考试卷发回来的时候就直接拍大腿说，哎呀我当时就看成保留一位小数了。但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说你粗心的这个习惯了，而是因为你在看题的时候有这种跳行跳字的情况出现，就会导致这个题做错。我们圈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着重的会看，那就不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好，这是第一个，审题3秒要停顿。第二个方法呢，
1: 其次呢，我们要坚守步骤完整、书写规范的做题底线。我参与过中考阅卷，你会发现成绩优异的孩子他的卷面是非常非常工整，步骤完整，格式规范。数理学科中过程就是思维，步骤就是逻辑体现，孩子 跳步做题本质上是思维的断层，逻辑上不严谨的，看似节省时间，实则是埋下了隐患。而且数理呢是按照步骤得分的，答案正确但关键步骤缺分，一定会被扣掉大半分数，甚至不得分。更重要的是，跳步潦草会让孩子的思维啊越来越浮躁，态度越来越敷衍，最终导致成绩下滑。家长落地这个习惯其实很简单，不用帮他去改错讲题，每天检查作业只要看两点，自己潦草涂改过多，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孩子重写不迁就，大题跳步呢我们就要求他补全完整，那么慢慢打磨孩子严谨的数理思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丢分。
2: 这个步骤完整的分数和书写规范的分数，其实很多理科老师都强调过，就是同学们不要认为说我最后一步我的答案是对的，我就得分了。我们会发现其实那一步可能只占一点分，是吧王老师？
1: 对对。
2: 中间的步骤分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家长在检查孩子作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检查什么了。很多初中家长不知道说我该检查孩子什么作业啊，看他写完了没有啊，看他这个题会不会，我要辅导他，这个都不需要你来做。你需要做的是，如果孩子的字迹比较潦草，涂改很多，或者说步骤不完整，这个时候你需要帮助孩子来重新完成。好，第三个我们家长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就是帮着孩子养成每题自查做完验算的这样习惯。大部分孩子写完作业以后就直接合上，从不自查。付出了时间但是无法发现漏洞，错题就会反复出现。我们可以给家长一个方法，就是永远不要帮孩子改错。很多家长呢会全程帮孩子改错，改答案啊，看似帮忙，其实是剥夺了孩子自查纠错的能力。
2: 有的孩子写完作业说，妈你给我看一下，
1: 对，
2: 爸你给我检查一下，然后让他自己检查，他说我没错，我发现我写的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家长一看，哎，这不这儿错了那儿错了，好像就变成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帮孩子改错的过程，是吧？那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做呢？
1: 可以作业写完以后让孩子独立这个自查验算，家长只督促有没有自查，不参与对错的判断。计算题呢就让他重新核算一遍结果，应用题核对条件还有答案是否符合题意，像选择题复盘题干，确认选择是否正确，哪怕自查后依然还会有错题，这也没关系。其实错题是最好的查漏补缺的素材嘛。只要孩子自己能够发现错误，正视漏洞，才能够杜绝重复的犯错，提升他的学习能力。
2: 好，这个也是我们帮助孩子找到说我们怎么样自查的一个方法。因为有的家长也会，比如说吐槽孩子说，我会发现我的孩子啊，写完作业啪把题就扔给了我，然后呢，你让他自己检查的时候，他会说没事儿。没错啊，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我一检查我看第一题他就给写错了哪，你问他的时候他说这道题的题干我又没有看清楚之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不要帮助孩子来判断你这个题做的对错，而是要让孩子来进行自查，自己检查的这个过程特别的重要，提升学习能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通过刚才王老师的分享，我们家长知道了，我的孩子到了初中，我的方式方法也需要来进行调整。小学阶段大部分是你坐那儿我盯着啊，然后呢我帮你看错题，然后咱们一起改。到了初中阶段，我们要更多的培养孩子的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还有自查错的一些方法。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初三年级的数学教师，同时也是班主任，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市级二等奖、实验精品课市级一等奖的获得者王千年老师，来跟我们初中阶段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在我们的家庭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更好的督促孩子的学习。那当然到了初中阶段，刚才王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更多的这个好的学习习惯可以帮助孩子来缓解这种拖延啊、粗心啊、成绩不稳的这些情况，慢慢的我们帮助孩子形成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刚才说到了拖延和专注的问题，我们有方法啊帮助大家解决。如果你想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收听节目的回放，有非常多的干货满满的这个方法。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家长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有的孩子我们会发现从小学习还不错，特别是小学阶段啊，总是考100分啊，或者好几百分啊，每一科都是满分啊，但是到了初中阶段就会发现还是那套学习方法，还是那么努力，但是成绩就是会有下滑，甚至有的孩子还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下滑。王老师跟我们说说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出现这种反差，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了，我们又可以用什么样的好习惯来把我们这个问题给他改掉。
1: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呢，是孩子缺乏自主学习，还有缺乏预习复盘的这样能力。究其根本原因是小学主要靠督促被动学习，初中呢科目增多了，难度加深了，节奏也变快了，知识的逻辑性和连贯性也会大幅度增强。孩子如果不会自主学习，不会自主预习和复盘，越学会越吃力，慢慢就跟不上了。当然还有除此以外，还有孩子盲目刷题，机械的写作业，付出了大量时间却收效甚微，也是因为没有自主复盘的能力，无法把课堂的知识转化成自身的能力，学过的知识点快速的遗忘了，知识漏洞会越积越多，慢慢就跟不上课堂的节奏，成绩自然就下滑了。
0: 那就是我们看上去有的孩子很努力，做题也非常的多，然后学习的时长也非常的长，但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就发现成绩不太理想。还有就是当我们比如说在有课堂提问或者是小测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这知识点遗忘的会比较快。那这个就不只是说我们比如说课堂专注度的问题，或者是说做题做的少的问题，而是需要有这个复盘和预习的习惯的养成哈。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孩子怎么样复盘，怎么样预习，才能够提升我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1: 我们可以这样子复盘预习，就是第一，首先是每日睡前我们养成口头短时的复盘习惯，每天睡前可以和孩子轻松的聊天，让孩子简单的复述三件事儿：今天课堂学了哪几个知识点，作业错了哪几类题，哪个知识点听得似懂非懂，有疑问。很多家长担心自己不懂数理知识，没法判断对错，其实完全不用有顾虑，你不用懂知识点，认真倾听即可，引导孩子开口复述就行，能清楚地讲出来就是真学会了，吃透了。支支吾吾的说忘了，就说明有知识漏洞，第二天提醒孩子主动地去找老师补齐。数理知识的核心其实是输出和复盘，听懂不算学会，会做题也不算掌握，能够梳理逻辑复述知识点才是真正的吃透，长期坚持下来，孩子就会从被动的听课做题变成主动的思考查漏，从而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0: 那您说的这个就是口头短时复盘的习惯，也不需要孩子讲得有多透彻，讲得有多清楚，就是一个轻松的聊天，是不是？我们家长也不用说好像是说我们在检查作业似的啊，今天你学了什么你得跟我完完整整的说出来，其实也不是这样，我们就是拿出每天睡前的一个时间轻轻松松的聊一聊，这个时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孩子变成了一个小老师的角色，或者是一个分享者的角色，我们呢变成了一个学生的角色，或者一个倾听者的角色，我们来听一听孩子讲了什么，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就会回忆说上课我们学了什么啊，这一课我们学了什么，那课我们学了什么。

0: 如果他说的还是比较流畅的，那就说明他学的还真的是不错。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如果他支支吾吾的说，哎，这个地方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哪个地方我记得还是挺清楚，那就说明那个地方没有学会。我们提醒孩子主动请老师来给补齐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好，这是我们第一个啊复盘的一个习惯。那除了这个复盘的习惯，其实还是挺好完成的哈，也不用有太大的压力。还有没有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系统的一些复盘的习惯？
1: 有的，像周末了，我们可以进行轻量化的复盘。很多家长在周末的时候就会给孩子安排满满的，却忽略了孩子一周其实在校已经很疲惫了，需要休息放松才能够更好的投入下周的学习。真正有效的这样高效的周末复习，其实不是盲目的刷题，而是查漏补缺，梳理本周的知识，消化校内的知识，修补知识断层，搭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家长每周可以陪孩子整理本周的作业、错题、试卷，把易错的题型、薄弱的知识点，然后简单的归类、分看复盘，对于错题二次理解巩固，记住错音，避免再次犯错。因为数理知识连贯性极强，前后知识点是环环相扣的，就像盖房子，地基不牢房子会塌。周末的轻量化复盘其实就是修补地基，让孩子越学越轻松，从而避免学习了新的忘了旧的。
0: 这个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别一到周末给孩子安排的太满了。有的孩子会说，我其实并没有消化了我上一周学的这个内容，我又做了很多的新题，或者说我妈妈又给我报了很多的班，我又去上了很多的课，然后会发现，哎呀，这个周末过得也是挺充实的，也挺满满当当的，但是好像之前学的知识并没有出现这个有时间复盘的一个情况，所以那学过的知识自然会忘。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无论是数理的学习还是说我们这个文科的学习，我们在新学知识的时候通常掌握的都没有那么的牢固，是吧，王老师？
1: 对，
0: 我们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复习过程当中会发现，我的这个地方没学会，那个地方没学好，这个地方我学的还不错，我们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才在一遍又一遍的把我们的基础给它夯实。所以说我们家长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我们要复盘，而不是说我们轻复盘，让孩子做更多的题，这样会让孩子陷入到一个就是越学越累，越学越学不会，越学问题越多，然后慢慢的他也就失去了信心。那我们如果想让孩子越学越轻松的话，那就需要我们有周末的这种轻量化的复盘，让孩子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没有学好，哪个地方需要补哪个地方需要再加固一下。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家长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给我们的孩子安排好。那说到这个安排，就是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学习计划，您建议是说孩子自己来做一个计划，还是说家长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个计划，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呢？
1: 可以建议孩子自己去做这样的计划。在做完以后，如果咱们家长可以有一些建议，可以告诉他我们这么做可以会怎么样，可以会更好，然后告诉孩子，让指导孩子，就是下次可以更好的就完成这件事。
0: 我们家长千万不要说代劳，说我给你制定一个计划，然后你按照我这个计划去做，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孩子特反感，就是你给他制定的他偏不做，是吧？
1: 对，
0: 我们让孩子自己来完成这个事情，我们爸爸妈妈来完成一个帮助的过程。好，接下来我们依然一小段广告啊，稍后王老师继续来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就是如果我们的家长发现了孩子学习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又总是控制不住这个唠叨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

0: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接下来呢，王老师继续跟我们初中的家长说一说哈，就是当我们看到孩子学习的时候拖拖拉拉、磨磨蹭蹭啊，我们作为妈妈来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压不住火，也忍不住要唠叨，忍不住可能那话一说出来，又让孩子感觉到我们在指责他，然后就会发现，哎呀，亲子关系好像又变得相对紧张一点。王老师给大家支支招，就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就是帮助孩子改善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然后让孩子也不抵触学习，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又能够得到缓解。
2: 结合我多年的家校公寓的经验，我想告诉家长，教育的本质呢是先通关系，再通教育。先稳定心态，再培养孩子的习惯。很多家长的督促不是教育，而是消耗，全程的唠叨啊、对比啊、否定他。焦虑会彻底磨灭孩子的学习自信，让孩子觉得学习是负担而非成长。尤其是数理学科本身难度偏高，孩子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遇到难题不会做，考试不理想时本身是很沮丧的。有时候家长如果只会打压指责，就会让孩子更加的自卑和抵触，从害怕做题变成害怕学习。在这里我可以给家长分享三个改善亲子关系、树立学习自信的方法。
1: 好，
2: 第一呢就是家长要戒掉对比式的教育啊，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天赋、优势其实各不相同的。有人擅长数理，有人擅长文科，有的进步快，有的进步慢。我们不需要孩子超越别人，只要孩子超越昨天的自己，今天呢比昨天专注一点，错题少一点，态度认真一点。我们多肯定孩子的习惯和进步，多鼓励少指责，孩子才能保持积极的数理学习心态，主动的去面对学习困难。
1: 一定不要对比啊！有的家长可能觉得我这种对比是我是想激励我的孩子，但其实你这话一说出来就是让孩子很反感，是吧？换位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孩子这样对比我们跟其他的家长，我们可能也感受不到那份激励，而感受更多的就是这种自责在里面啊，觉得自己不够好。好，第二个方法。
2: 第二个就是可以统一家校教育的这样标准。我们要做到老师在学校纠正，家长呢就在家里巩固，这是家校合力的核心，也是孩子养成稳定学习习惯的关键。很多孩子在校经过老师的纠正，书写规范，做题严谨，态度认真，可回到家后家长放任自流，标准降低，好习惯呢就是归零了。一定要紧跟学校和老师的教育节奏，和老师保持同频，统一教育标准，双向同步，孩子的习惯才能够更快的稳定成型。
1: 第三个呢，我们家长还可以做点什么呀？
2: 第三呢，家长要学会轻督促，重陪伴。很多家长觉得督促啊，就是盯着做题，逼着刷题，不断的唠叨指责。其实真正有效的督促呢，是孩子遇到数理难题畏缩的时候，我们恰当的鼓励引导，是孩子考试失利时的和他一起复盘。督促学习其实不是盯着做题，而是陪伴孩子养成自律的底气，帮孩子树立学习的信心。因为优秀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家长有多强的辅导能力，而是有足够的耐心，懂方法，愿意配合学校教育。家长的陪伴和鼓励是孩子学习的动力，而家长理解和支持是孩子克服困难的勇气。
1: 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孩子感觉到说，我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爸爸妈妈可以帮我一起来度过，来跨过，而不是说当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孩子比如说会想到说，哎呀，我这个没考好，或者说我这题不会做，可能我爸我妈又要说我了。那我这个时候，有的孩子就会选择说，我关上我的心门，我不再跟他说了，我不再跟家长来沟通了，这可能就出现了我们青春期的这种沟通的情况。所以说要想我们的亲子关系能够更加的缓和，能够有更和谐的亲子关系，需要我们爸爸妈妈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智慧哈。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王老师，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0: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经常生活当中会听到一句话啊，小规划大未来。那孩子从小会不会规划，可能不仅影响的是当下的一个学习和生活，更会影响到他未来的一个成长。那在小学阶段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培养孩子习惯以及培养孩子自主规划能力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的自主规划能力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浦校区的3年级班主任王慧慧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方法，以及王老师在日常跟孩子们相处过程当中很好用的一些小小的技巧，并且也给我们家长朋友提出一些建议。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王老师。您今年带的是3年级，我们一说孩子到了3年级，家长会特别的感慨说，哎呀，我的孩子感觉长大了不少。其实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上，都到了一个关键期，我们的自主规划能力是不是也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时期？那这个阶段如果说我们的规划能力抓好了，对于后面的学段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会省心很多？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嗯，很多家长可能都会有类似的困惑。
0: 嗯，
1: 孩子上了小学，尤其是中年级，作业变多了，事情变杂了，可能就开始手忙脚乱。
0: 嗯，
1: 早上容易起不来，晚上写作业磨磨蹭蹭啊，东西也会出现丢三落四，作业经常漏做，更别说自己安排时间了。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就是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孩子，刚上3年级的时候，每天早上妈妈都要在门口催他，快一点儿，书包收拾好了吗？作业本带了吗？红领巾呢？啊，晚上写作业也是磨蹭到9点多10点，一会儿找找铅笔，一会儿找橡皮，写两道题就容易走神，有时候还会漏做作业。
0: 嗯，
1: 还有一个孩子呢，就是很乖很听话，但是他没有太多的主见，什么都要问问家长，妈妈，我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

0: 妈，我写完作业能玩多久？妈妈，我明天要带什么东西？
1: 妈妈会觉得说做不了三分钟作业就叫妈妈是吧？
0: 是的，确实是。嗯，他没有家长的安排呢，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嗯，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了，他也不太敢自己去做决定。
1: 其实您说的这两个孩子也具备一些这个普遍性哈。我们有很多家长可能听到节目的同时会觉得说，哎，我家孩子好像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有的妈妈会觉得说，催孩子无论是上学也好，还是说写作业也好，还是说做什么事情也好，妈妈就会很崩溃，就说这件事情其实我可能天天都在说，天天都在做，但是他其实还是会让我天天催。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需要一些方式方法了。而且有的家长啊，就处在一直催的这个状态，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有的家长呢，就会到了另外一个误区，就说嗨，没事儿。比如说我的孩子才上一二三年级，觉得还小呢，等到了大一点，比如说到了五六年级，甚至说再大一点，到了初高中啊，这个规划能力自然就会了，是吧？好像我也不用说那么过度的焦虑，这么早的开始刻意的来进行培养。但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三年级这个阶段，尤其是要格外的培养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呢？
0: 嗯，我从两个方面跟大家说一说。
1: 嗯，
0: 首先就是从孩子的成长规律来看，那三年级是孩子从低年级依赖到中年级独立的过渡阶段。
1: 嗯，
0: 低年级的时候呢，孩子他还是主要靠老师和家长督促，作业少，事情简单，哪怕不规划也能应付。
1: 嗯，
0: 但是到了三年级，作业量明显增加，还要参加班级的活动、兴趣班啊，还有自己的一些小社交，事情变杂了。
1: 嗯，
0: 那如果还是靠家长催、老师管，孩子就会越来越被动，甚至养成这种拖延依赖的习惯。
1: 嗯
0: 嗯，其次呢，就是自主规划能力，它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练出来的。就像我们学数学、学语文一样啊，都是需要从小练习，慢慢积累。嗯，其实小学阶段的规划不用太复杂，就是让孩子学会安排自己的时间，整理自己的东西，明确自己的任务。那这些小能力其实就会慢慢变成他的习惯。等未来上了初中、高中，面对更繁重的学习或者是更复杂的生活，嗯，孩子他也才会更从容应对。
1: 能明白，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其实不仅仅是说针对于我们现阶段的学习，而且也不是说天生的，也不是说孩子到了某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的家长会认为说，等我的孩子大一点，可能我不用教他，他自然而然的也就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需要我们慢慢的来进行学习和积累的。而且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就是这个自主规划能力啊，它在学习上体现得很明显，但我们会发现，比如说这个孩子他非常会玩，他非常会安排，其实对于他的学习也是一种帮助，是吧？
0: 确实是，
1: 这个能力它不仅仅是说体现在我们的学习上。那对于这个自主规划能力，我们都知道，就是越早培养效果它一定是越好的。嗯，那比如说到了三年级，其实是我们孩子长大一点又能够有这个能力来进行管理自己，无论是事情也好，时间也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培养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时期。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日常您在跟孩子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培养孩子这方面能力的？我们家长也可以借鉴一下您的方法，比如说又简单又好操作，那我们家长在家也可以做起来。
0: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直其实坚持的就是课堂渗透加班级实践再加家长配合，然后三者结合，效果可能会是最好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家校协同过程当中的完成配合的这个作用是最佳的一个状态，是吧？
0: 确实是家校配合。那接下来我就分几个方面，然后结合我们班级的一些小实例，然后跟大家说一说。
1: 好，
0: 家长们听完其实也就能用了。首先就是第一个方面，从小事入手，让孩子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主规划。首先我们得有自主的意识，那这种意识呢，就是从简单的整理书包、收拾书桌，然后安排自己的作息，这些小事儿开始的。
1: 就是说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阶段要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意识上的一个更新也好，一个变化也好，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是我们帮孩子做能够又快又好，然后还能节省时间，对吧？
0: 确实是。
1: 但是我们是需要让孩子去做，哪怕他可能做的那确实没那么好，我们家长这个时候也得耐住性子，是不是？
0: 对，确实是这样。
1: 您跟我们说说，您日常会让孩子们

0: 们做一些什么样的课堂训练？
1: 嗯，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刚上三年级的时候，确实是还是有一小部分的同学他不是特别会整理书包。那他在，其实我们整理书包在一年级的时候就训练过，但当时孩子们还是有点小，然后有的家长就给包办了，就没有坚持下来。那课堂上可能就会出现上课了找不到课本，然后作业落到家里这样的情况。那后来我就在班里开展了书包整理小能手的活动，每天给孩子们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整理整理自己的书包。然后每周我会评选一次整理小能手，然后对给孩子们进行一个发小贴纸或者是积分奖励。这样的话孩子们他的积极性是特别高的。
0: 小朋友们真的，我们家长其实在家也可以用王老师的这个方法。我们家长会觉得说，你比如说在家我们也搞这种小积分，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自己坚持的不够好，但你要试一试，就是小朋友们特别吃这一套，是吧？
1: 确实是。
0: 就是他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能调动起来，有的时候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那您有没有就是这样的孩子，他一开始还是有点很慌乱，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慢慢的就整理的还挺好的？
1: 确实我们班有一个这样的孩子，挺让我意外的，就是一开始他的书包确实比较杂乱无序，然后课本也皱皱巴巴的，然后那个书页都是窝着角的啊，作业也有的时候也就是常丢。但是自从参加了这个活动呢，他每天都会认真整理自己的书包，然后慢慢的给他一段时间之后，他的书包就会变得整齐，然后上课的时候效率也会变得高，然后就能快速的找到课本，然后作业呢也很少再出现这种丢失的情况。
0: 真的对于学习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促进作用哈。我们会说这种好的整理习惯会让孩子自信满满。如果说其他小朋友比如说都已经拿出了书，都已经拿到了笔，他还在那儿翻来翻去的，不仅是说老师讲的这个内容他没有听到，甚至孩子可能会有挫败感，说觉得我好像不太行，是吧？其他小朋友都还可以。那这个时候我们让小朋友们自己来学习整理，并且整理得很好的这个过程，对孩子的自信心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促进。那这个时候除了就是您在上课这一部分要让孩子们进行这个训练之外，是不是也得跟家长沟通说不能给孩子来进行这个包办和代替了？
1: 确实是，这个跟家长沟通过。就是包括开家长会的时候也会跟家长们说，就是在家配合好，不要总是帮孩子整理书包收拾书桌，哪怕一开始孩子他整理的不好啊，我们也不要批评，而是慢慢引导。比如孩子忘记带作业了，我们也不要着急送到学校，而是让孩子自己承担一定的后果。那上课的时候老师肯定就会提醒他，下次要记得检查，慢慢这样孩子他就有这个就会养成自己整理和自己检查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是的，这个慢慢的他就会知道说，原来我的东西是需要我自己来进行，无论是保管也好还是整理也好，这就不会出现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忘了带什么东西，一年级的小朋友居多，你问他说今天你为什么没有带笔袋呢，他会特别萌的看着你说，我妈妈没有给我装。
1: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0: 特别可爱，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能够反映出来，就是说可能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包办代替的会多一点。当然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是要帮助他，比如整理也好，然后提醒他带什么也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让孩子自己知道说我要装什么，即使可能说家长说你看我帮他装他就能带得很全，我不帮他装他就会落下这个落下那个，没关系，落下一次两次或者说十次八次其实也没事儿。那在这个小事儿当中孩子的自主意识其实就培养起来了哈。
1: 确实是。
0: 我们除了说这个整理东西很重要，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孩子的时间管理上。比如说在孩子低年级的阶段，家长会说你半个小时得给我完成作业啊，然后你再玩10分钟，然后我们就发现好像这话都白说了，就是到半个小时会发现作业还没完成，玩10分钟就是时间到了会发现还在那玩啊，也还继续拖延。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很想知道说我们在时间管理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小朋友们意识到这个时间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些规定的动作。
1: 那时间管理是自主规划的核心，尤其是对于现在三年级的孩子来说，他们还没有明确的这样的时间概念。
0: 哦，三年级的小朋友还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
1: 对，他确实，他不太会清楚的规划到具体的时间，不知道多久能完做完一件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拖延的情况。
0: 这个拖延，我们家长就会认为是孩子，比如说他好像是故意在那磨磨蹭蹭，但其实不是这样。我听您说，就是孩子对这个东西他没有一个时间的整体把控，他不知道自己这个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是吧？
1: 他有的时候也是无意识的
0: 啊，无意识。那我们怎么样让孩子对这个时间有意识？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
1: 这个方法我在班里经常会用的，就叫时间切块法。其实特别适合现在中年级的孩子，家长在家也能直接用。
0: 好，快说说是什么方法。
1: 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就是把孩子的学习任务分成一个个小方块，每个方块然后设定固定的时间，让孩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完成后可以休息一会儿再进行下一个方块，这样分段做其实就不会觉得作业很多啊。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电视荧屏上啊，这些跟孩子有关的影视剧啊、动画片啊、综艺节目啊，我们家孩子坐到沙发上看电视，这看的是什么呀？这不都是大人喜欢的古装片吗？我们小时候看的像什么潘冬子、张嘎子，哎，都应该是看童星的呀。但是仔细想也真是啊，现在这个有不少古怪精灵的小童星，但是啊，这些所谓的童星呢，活跃在舞台上的时间特别短，一茬接一茬，没过两年就销声匿迹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您说这么一位真正的童星。我们说什么叫真正的童星呢？他得有自个儿立得住的作品，往深里说呢，他得对整个的时代啊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考量的话，能够称得上童星的那就凤毛麟角了。今天呢，给您说这么一位，他是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偶像级的童星。他这个标志性的金色的小卷发呀，带酒窝的笑容啊，融化了很多观众的心。他是谁呢？很多年长的朋友肯定知道，著名的秀兰·邓波尔。咱们先说这个名字的翻译啊，这是一个音译的，如果是英语的话呢，是 Shirley Temple。哎，我这么一念，您可能觉得这名字太土了。可是翻译成中文呢，秀兰有漂亮可爱的意思，邓波尔一听呢就是小女孩的名字，所以说这个中文翻译啊很给力，很到位。那么秀兰邓波尔从3岁开始就涉足电影，6岁成功的演出了歌舞片叫《起立欢呼》，获得巨大成功。秀兰邓波尔从此呢开始踏上星途，到7岁的时候就获得了奥斯卡特别金像奖，9岁生日那一年呢，收到了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礼物超过135000件。11岁的时候，他的片酬啊已经超过了12万美金。我这么一说，12万美金您可能觉得不多，但是凡事啊就怕个对比，当时美国就是买这么一张电影票多少钱呢？那才仅仅的15美分呢。12万美金再加上20万的票房分红，相当厉害了，天文数字啊。所以说我们几乎可以把这个秀兰邓波尔定义成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么一个童星。前无古人不用说了，在他之前没有人达到他这个水平，在他之后呢，反正直到现在啊，也没有哪个童星能够超越得了他。而且在目前不单单是中国，在全世界呀，造童星那都是急功近利的造星模式，也几乎不可能再有一个秀兰邓波尔出现了。可问题是，秀兰邓波尔他是怎么炼成的呢？
3: 他是荧幕上最可爱的小精灵，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希望。他是好莱坞最成功的小演员，7岁就拿到了奥斯卡特别奖。作为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童星，他怎样书写了一个特殊时代的传奇？本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永远的童星秀兰·邓波尔。

0: 秀兰·邓波尔，她是1928年4月份出生的。她的母亲呢是一个珠宝商的女儿，家庭条件比较好。她母亲从小有一个愿望，要当舞蹈演员，可是最终呢没有实现。所以您看啊，很多爹妈他会有这个心理：假如我这辈子没有实现的事儿，我总得放到下一代人身上让他去实现去。如果说我这个前半生吃了没文化的这个亏了，一定让这孩子头悬梁锥刺股。如果说我之前呢想当个相声演员没当成，您放心吧，培养孩子的时候整天呢就是开始说快板了让他。而这个秀兰·邓波尔的母亲呢也是这种心理，前面生俩儿子就逼着这俩儿子去学舞蹈，可俩男孩压根就不喜欢，不听不学。等到怀上秀兰·邓波尔的时候，这个当母亲的就跟邻居说呀：你们知道吗，啊，我这个小孩在我肚子里边都开始跳舞呢。怀孕期间加强胎教，他呀去学踢踏舞，想让孩子呢打小接受这种熏陶。等到这个小闺女生出来以后，呵，挺漂亮，而且呢这孩子2-3岁的时候就表现出啊对于舞台对于音乐的那种痴迷那种天赋。家里边但凡一放音乐，我们这儿的音乐很好听啊，听他听的听他，你还是快板啊，反正就是音乐一起吧，这个小孩的小胳膊啊小腿啊就开始扭动起来了，还非常有节奏感。
1: But you are a bundle of joy.
2: That was beautiful, dear.
3: Thank you.
0: 他母亲一瞧，行啊，这孩子有戏呀，于是就把这个秀兰·邓波尔送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幼儿舞蹈学校里边去学习。有朋友说不对吧？3岁的孩子能上什么好学校啊？列位，他母亲是把他送入到了米格林幼儿舞蹈学校接受培训的。这个幼儿舞蹈学校呢，是好莱坞明星经常出没的地方。因为他妈妈呢一心渴望这个小秀兰呢将来把舞蹈跳好了能够进入到演艺界演上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学校里边呢应该有机会。从这儿开始，一颗即将照亮世界的童星已经在这个小小的学校里边开始酝酿了。话说1934年，秀兰·邓波尔6岁的时候啊，有一天呢在电影院门口等他母亲，他母亲就给他买吃的。他在这个电影院门口呢非常无聊，因为他长得可爱，很多人都看他，这小女孩也是个人来疯，在那儿啊是又唱又跳的。正好这个时候呢，美国要拍一个爱国题材的歌舞片，叫《起立欢呼》。这个《起立欢呼》的编剧正好打这儿经过，一瞧这孩子，眼珠就错不开了。哎呦，太漂亮了啊！满头的小卷发，太可爱了，而且唱歌跳舞的基本功还这么好。哎，就这么着，在他的推荐之下呀，秀兰·邓波尔就参加了《起立欢呼》。一下火透了半边天。
3: Everybody's asking me, who's that bunch of personality? I'm presenting you right now. Daddy, take a bow. Everybody wants to know, who's that great big handsome Romeo? I'm presenting you right now. Daddy, take a bow.
0: 当时呢，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把秀兰·邓波尔签下来了，一下就跟他签了7年的合同。这公司是非常有眼光啊。然后当年就是一年呢，让这小孩拍了8部电影。那这一下，秀兰·邓波尔可就更火了。在这8部电影里边，有这么一部啊，叫《亮眼睛》。在《亮眼睛》里边呢，有一首钢琴曲叫《好船棒棒糖号》。这首曲子也成了当时所有孩子练琴必练的曲目。
4: I wish mother was here.
5: This is the Candyland Hour for all good children. The orchestra will play our theme.

唱歌不在话下，跳舞那更是可圈可点了。秀兰邓波尔毕竟在娘胎里的时候呢，已经在接受熏陶了。他小时候啊，跳这个踢踏舞就非常好看。您看他演过一电影叫《小上校》，里边他跟一个著名的黑人舞蹈家比尔·罗宾逊合作，这一老一小在楼梯上表演了一段踢踏舞，又调皮又优美，节奏啊，技术水平啊，简直是完美的，无可挑剔。跟他一块跳舞的这个比尔·罗宾逊曾经盛赞秀兰，说这孩子他的心灵告诉他他的脚往哪里走。这个电影放映之后呢，美国人看的是如痴如醉，这孩子这么可爱，技术也好，演技还这么棒，歌舞的水平还这么高，怎么看怎么喜欢。咱们说秀兰邓波尔可爱，有人就说了，每个孩子都是非常可爱的，但是他的这种可爱呀，不是表面上那些东西，他的骨子里边有一种东西呢，让你喜欢的欲罢不能。他为什么可爱呢？首先看外表啊，脑袋有点偏大，就挺像个小大人儿，个头呢不大，然后上面一个大脑袋扣着啊，脸上两个小酒窝，这个脸呢胖嘟嘟的，是婴儿肥，胖胳膊胖腿儿，一头金色的卷发，穿着个小蓬蓬裙儿，就跟个大瓷娃娃似的。这样的孩子招人疼，成年人一瞧啊，哎呦，特别喜欢。所以说从外表上来说呀，人见犹怜。其次他这个卷发也非常漂亮，他为什么留这个发型呢？这也是有来历的。我们看啊，小孩蹦蹦跳跳的跳舞，肢体控制不那么严，有这么一回啊，啪摔下去了，把额头这儿呢给碰破了，这就不好看了啊。虽然说没有导致破相，但是这块有一个小伤疤呢，总是让人感觉到有点欠缺。他母亲挺会设计的，把头发披散下去，剪成两个卷儿，正好挡住这块疤啊。后来拍片子，导演一瞧这小造型太好了啊，就照着这个造型，按照这个方式来了。此后他拍的所有片子都是同一种发型，这也成了美国20世纪30年代乃至到70年代小女孩最流行的一种发型了。当然了，他拍这个片子里边呢，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一些卖萌的手段。您看啊，现在我们看一些这个综艺节目呢，都愿意拿孩子说事儿，只要孩子参与，就少不了摆弄一些有针对性的情节，比方说让孩子跟小动物一块玩，给这个小老虎喂奶呀，等等等等。这种镜头啊，剪切起来以后呢，就显得这小孩啊特别可爱。而这种手法在秀兰邓波尔的片子里边早就有体现了，在片子里边，他跟那个小矮马一块玩，小孩跟小马显得就要多萌有多萌了。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没有画面的，如果您看的话呢，就洋溢的是那种温暖的亲情关爱。再有一个，秀兰邓波儿呢，不仅仅靠外表，她内心有戏，她演戏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真诚的。她不是说一个小孩呢扮成大人的模样，给人的感觉什么特别世故、特别圆滑呀，没有。秀兰邓波儿给大家一种这个大众小情人的感觉，她有一外号啊，就叫大众小情人。比如说电影里边有一个人呢，感觉到很烦恼，这个小孩过来拍拍他的头，跟他拥抱一下，或者是单纯的亲一下他的脸，当时这个人就觉得，哎呦，这孩子特别了解自个儿，真懂事儿，真知道我的心理。所以是这么一种感觉呢，让秀兰邓波儿成了所有人都喜欢的对象，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把他当成大众小情人。我们说这种情人啊，不是那种脏心烂肺的情人，这个道理就类似于我们如果说累了一天了，晚上回到家里边，自个儿孩子给你端来水了，拿来拖鞋了，你就感觉到再苦再累也值了啊，所有的压力啊烦恼啊可以卸下去了，因为这孩子给你传递的是善良、乐观、坚强，一看这孩子什么事儿都给忘了。那么咱们再来瞧秀兰邓波儿他的成就，7岁的时候主演了3部热门影片，其中包括他最抢眼的这个小叛逆，他因此呢被当时的罗斯福总统邀请到白宫里边去做客。到了10岁那年呢，他已经是美国最具号召力的明星了。秀兰邓波儿这几个字儿啊，就是票房的保证。他的童音、他的踢踏舞以及他这个让人非常舒服的笑容，使无数人为之倾倒，全世界都疯狂着迷这个小卷毛。11岁的时候，秀兰的片酬呢达到12万美金，此外还有20万美金的红利。前面给您提到了，当时这个电影的票价呀只有15美分。当时很多孩子过圣诞节的时候都想要一个礼物，什么呢？叫秀兰娃娃。这种娃娃呢是根据秀兰邓波儿的外形造的这么一种玩具。这种小玩偶呢也是那个年代每个女孩童年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说无数的荣光背后得是付出艰辛的努力的。秀兰邓波儿在能够识字读书以前呢已经成为电影明星了。所以说剧本到他手里边呢他也不认识啊。每天都是晚上上床以后呢，他母亲给他朗读剧本，他靠着记忆和默读来自己跟自己对白。舞蹈方面虽然有天赋，但依然是刻苦练习。哎呀，刻苦这俩字放到别人身上啊很简单，放到咱自个儿身上咱就知道有多难了啊。您看秀兰邓波儿5岁到11岁之间，每天跟着这个私教啊学习3个小时，然后呢又出去演电影工作5个小时，周末了照样是工作8个小时。但这孩子啊，这么小的年纪从来也不抱怨，这也是一种人生的天赋了啊，就是天性乐观。秀兰邓波儿在11岁的时候已经完全发育了，身体的曲线代替了头发的曲线，她就不能再演那种可爱的小女孩了，她跟其他的孩子一样上学读书。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秀兰邓波儿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自身的努力和天赋以外呢，跟她所处的时代啊也是分不开的。您看啊，秀兰邓波儿这是1928年生人，学过历史的朋友您都知道，1929年美国全国乃至全世界呢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都在这种阴影笼罩之下，出了这么一个罗斯福总统，他通过自个儿的手段让美国经济重新走向振兴，但是也经历了将近10年的经济阵痛。而秀兰邓波儿呢恰恰他就是这个时候出名的。您稍微想一下就能想明白，在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家伙呢心里边难受啊，工作没了，钱也挣不着了，2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本来是用月供还款呢，后来呀月供也供不上了，房子也被收走了。那么整个社会啊都是比较消沉。根据后来的这个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现象的研究就发现，往往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最好卖的商品呢是什么呢？不是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而是那个化妆品、那个口红。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啊是消费大军，买东西的时候呢少不了往身上捯饬。经济危机之前社会平稳繁荣，有实力的女性呢买个奢侈品的包包啊、首饰啊、香水啊，毕竟手头比较宽裕嘛，想买什么买什么。赶上经济危机了，没钱了，那爱美之心这是改变不了的啊，万一心里边不痛快了、心窄了、难受了，这也得振作精神呢。所以说只能是买个小的溜的这么一个口红。
提提颜色，振奋一下精神，价格也不是太贵，于是口红的销量呢也就上去了。除了消费方面啊，这个经济学家也发现了啊，人们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休闲娱乐的需求也在增加呢。有朋友说饭都吃不上了还臭美啥呀，啊还逛什么电影院呢，还看什么文艺汇演呢。

0: 还真不是。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电影啊反而成了一种常规的消费品了，会有更多的人涌进到电影院去欣赏电影。因为毕竟你往四周一瞧，哀鸿遍野，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每个人脸上呢愁容满面的，那怎么办呢？可以看书，在书里边呢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时空，沉浸其中。也可以看电影，暂时的忘却忧愁和烦恼，就相当于一个短效的麻醉剂啊。所以电影业在那个时候啊，不但没有垮台，反而是有这个崛起的迹象。而当时秀兰邓波尔就凭一己之力把20世纪福克斯电影给救活了。再有一个，他带动的整个产业实在太大了，您琢磨琢磨啊，一年拍8部电影，这8部电影得多少人跟着干呢？能促进多少人就业呀？这些人主观上未必感谢秀兰邓波尔，但是客观上呢确实是这么一个事实啊。还有之前咱们所提到的这个很多的厂商啊，根据秀兰邓波尔他本身这个形象呢，开发了无数的产品，像什么袜子、杯子、毛巾、卡通画、玩偶等等等等，带动了很多产业向前发展。反正吧，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可以让人看到人世间美好的东西，忘掉生活里边暂时的不愉快。
1: 爸爸，爸爸，爸爸，等等。
2: 嗨，
1: 爸爸，
2: 摔伤了没有？
1: 我想我的屁股有点发烧。
2: 艾米去哪儿了？
1: 她叫我在这儿等她。
2: 哦，我明白了。
1: 你想妈妈吗，爸爸？也想我吗？
2: 告诉你，年轻的女士，在纽约我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没时间去想我的小姑娘。
1: 哦，你开玩笑。妈妈说你花了很多时间来想她，而且你还很想我。难道你从不想我们吗，爸爸？
2: 哦，
1: 我一点都不知道。
2: 妈妈说的对。你和妈妈没有到别的地方去玩吗？
1: 我没想到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妈妈一直都骑马。
2: 哦，我们走吧。啊，对了，莱西呢？
1: 来一
0: 起，
1: 快点。
0: 其实啊，我们说一个演员呢，镜头里边是一种状态，生活里边呢又是另外一种状态。咱们大家伙看他的时候呢，能够忘记生活当中的不愉快。而秀兰邓波尔即便在拍戏的时候作为小演员呢，他肯定是那种无忧无虑的啊，天真浪漫的，生活中可没有这么无忧无虑了。后来在自传当中他曾经这么写，他说呀，那时候小孩们拍戏呢是跟大人隔离的，家长也不知道孩子们在做什么。而如果小演员不听话会怎么办呢？导演怒吼吗？没那么简单，会被关到一个小黑屋里边，这小黑屋里边啊还有冰块，又冷又黑，让这个孩子接受惩罚。回想起来吧，那时候的自己呢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光鲜亮丽，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得背后遭罪，就是这么一个理儿。可不管怎么样呢，接连几部电影轮番上映，秀兰邓波尔一下成为那个时代的这个大众小情人了，也是成为大众的偶像了。因为在这孩子身上呢，代表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的正能量，在他的身上也找到了一些精神的慰藉，或者是说精神的寄托。所以说秀兰邓波尔他所受到追捧的程度呢，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了，是整个时代的事儿。那么其他的童星你要想复制他，即便你的这个跳舞啊、唱歌啊、机会啊都跟他一样，可是时代你改变不了啊。咱们看现在有些童星，当然了这也是被造出来的童星啊，非常浮躁，大人们呢、导演们呢、家长们呢都是急功近利的。孩子能上这么多平台当然是好事，可是您得想想他那肚子里边能有多少东西啊，无非是反复演以前的东西，时间演久了就不用全情投入了，反正都已经是滚瓜烂熟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么他的童真的可爱的地方就发挥不出来了，他自个儿也会觉得没意思，累了吗？这个年岁啊，最怕的就是这种心态不平衡。那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是让这些童星们回归学校，接受正常的教育，跟同学们好好相处，跟老师们啊如何相处。可是我们现在的造星呢，往往把这种关键要素给省略了，急功近利，着急出名，关于他的这个天真啊、童趣啊是否能培养，那不着急不在乎。相比之下，秀兰邓波尔呢，人家这个心里边啊一直没有放弃，是他有商业利益，但是那个时期娱乐业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生活节奏啊也没这么快，去拍电影的时候那的确是比较封闭的，社会媒体呢这狗仔队啊也 跟不上趟，也没有人说我怎么样去炒作一孩子，找他的绯闻什么的，那都没有。秀兰邓波尔他就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了，所以说呢，他把这个拍电影啊只是当成一种工作，剩下的时间呢还是跟父母在一块儿，跟小朋友在一块儿，也得到了比较完整的童年和家庭的关爱。在这种背景之下，咱们再来看秀兰邓波尔，他在电影里边体现的那种纯真，这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不像我们现在啊，把这孩子推到另外一个环境，他跟社会跟这个学校脱轨了，这样一来其实就无异于杀鸡取卵了，江郎才尽，这是就在眼前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秀兰邓波尔的出现，他能够成为无与伦比的童星，既是他个人的天分，也是父母教育的功劳，此外也得归功在那个时代啊，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同时呢又有那么多的大众真心的喜欢他，这才造就了一个前无古人，后边有没有来者咱们不知道的秀兰邓波尔。
3: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继续来说永远的童星秀兰邓波尔。2014年的时候，85岁的秀兰邓波尔过世了。可是给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不是说那个老太太走了，而是说那个小孩走了。因为作为好莱坞的一代天才童星，他给大家伙留下的印象啊，记忆最深刻的还是他作为童星的时候演的那些作品，那一个个活泼可爱的角色，那金黄色的小毛卷儿，以及脸上可爱的小酒窝，哎，给大家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前面咱们说到了，秀兰邓波尔作为童星的时候啊，具有非常辉煌的成就。当然了，作为一个孩子，这些成就呢，他当时感受的可能并不那么真切。但是伴随着一天一天的成长，走过了演艺事业最高峰，当事业走向下坡路的时候，他却尝到了一丝苦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童星来说呀，他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观众的眼睛里边呢，总觉得你长大了他就不对劲儿了，就不是原来那个可爱的小孩了。每个人都希望呢你别长大，有人管这种现象就叫童星诅咒。观众呢，他们的眼光是苛责的，这就导致一个童星你一旦长大了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发展了。但是秀兰邓波尔他算是打破了这个诅咒，也成为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童星。他长大以后呢，不是说在演艺界如何发展，而是活出了人生的另外一种精彩，这个在童星里边也是相当少见的。
3: 童年时期，他是好莱坞著名的小童星，是全世界宠爱的小天使。成年之后，他是美国第一任驻加拿大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比宾司司长。当演艺世界戛然而止，他怎样突破自我，华丽转型，在国际政坛风生水起？他怎样实现人生二次辉煌？老郭老故事继续讲述永远的童星秀兰邓波尔。
2: 咱们现在先有必要啊，把这个概念给澄清一下，什么叫童星？有朋友说那多了去了，是吧？随便一小孩，只要是性格活泼、能说会道的，给他弄一综艺节目，放到台上来，嘚不嘚，说句绕口令，或者是说画个画了、跳个舞啊，包装一下，唱个歌，他就火了，这就是童星呗。列位，不是啊，最简单的，你要成为这个童星。

蹬破头，人脑袋打出狗脑袋都想要的。小李子为了这么一个小金人，那都豁出成什么样了。可是秀兰邓波儿呢，七岁的时候，什么大事都不懂的时候，懵懵懂懂就把小金人攥到手里边了。而且前面也给您提到，秀兰邓波儿不仅仅是获得了荣誉，也获得了物质方面的实惠。20世纪30年代，美国电影的这个票价呀，15美分一张。秀兰邓波尔一部电影的片酬呢，12万美金，年底还有20万美金的分红。光这么说，可能您还没有太大概念啊，咱们就折换成现在吧，这就相当于一张电影票100块钱，那么演员的单部片酬就是8000万人民币，然后年底的话呢，再有2亿的这种大红包。列位，这多么惊人的收入啊！我这儿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2亿，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反正好莱坞里边能够和秀兰邓波尔对等的，基本上啊，这一个手就能数得过来，超不过5个人。换句话来说呢，这个小姑娘那时候的事业可以说是风生水起。

除了事业方面，咱们再来说粉丝对他的爱。现在说什么追星族，往往都是十几岁呀、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基本上三观还没有确立呢，喜欢一些长得漂亮的、长得帅的、唱歌唱得好的、跳舞跳得棒的。其实这事儿可以理解啊，谁都有年少的时候。可是我们说呀，你如果说你的粉丝质量高，那怎么一个高法呢？得是真正有分量的人喜欢你、追随你，这才说明你这个人呢影响力大。当时秀兰邓波尔每个月呢至少收到16000封信，有一回呢他过生日收到了167000件的礼物。给他送礼的是什么人呢？有普通粉丝，也有重量级的粉丝。您比方说吧，这里边就有姐俩，这姐姐伊丽莎白，妹妹呢就是罗马假日里边那公主的原型玛格丽特公主。这两位当年呢都是秀兰邓波尔最忠实的粉丝，他们俩呀都已经魔怔了，就痴迷于秀兰邓波尔。您瞧瞧啊，英国女王都是他的粉丝。还有这么一位，就是打小上台的时候啊模仿秀兰邓波尔，也穿一个蓬蓬裙，而且是这个男扮女装的啊。这位是谁呢？天王巨星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这也是秀兰邓波尔的粉丝。

咱这节目有一缺陷，看不着画面，您就想象一下吧啊，少年的迈克尔·杰克逊穿着这个粉红的蓬蓬裙跳起了舞蹈，哎呦，这画面太美了，您也不用再想象了。当然，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说明了秀兰·邓波尔在当时啊走红的程度。换句话来说，这才叫真正的童星呢，不是火一阵儿，而是火很长时间，既有作品又有现实的社会影响力。可是反过来说，名啊利呀、啊、这都是双刃剑，一个童星成就越大，那么越会给他的成长带来一些影响。大家记住的都是你小时候的模样，非常难以接受你长大的样子，所以很多童星呢到长大以后，他们的发展呢远不如小时候。这里边有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

0: 就是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小时候会演戏也有人气，到大了还老不想放弃这些人气啊。反正有人认识我，我一提起来呀，大家伙都知道，我照样是接着演戏，接着挣钱。可是这时候您就发现了，他们演的不如小时候了，这种就比较常见了。您比方说释小龙，或者说郝邵文，小时候多可爱呀，喜欢的不行不行的。可是现在您再看他演戏，总觉得哪块不对劲儿啊。尽管释小龙这儿武功也挺好的，但是您看他演的角色都是一些不太重要的角色了。那么第二种呢，就属于自暴自弃了。小时候小有成就，但是那时候呢年纪太小了，没有做好应对外部世界的准备，所以小时候啊名气大，挣的钱多，就不知道怎么活了。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小鬼当家》里边的主演麦考利·卡尔金。
1: Are you here all by yourself?
2: Sam, I'm 8 years old. You think I'd be here alone?
1: I don't think so. Where's your mom?
2: My mom's in the car.
1: Where's your father?
2: He's at work.
1: What about your brothers and your sisters?
2: I'm an only child.
1: Where do you live?
2: I can't tell you that.
1: Why not?
2: Because you're a stranger.
0: 最火的时候啊，他被好莱坞视为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雏鸡，制片商啊都捧着他，小国王、小上帝，惯着他，宠着他，给他送各种的礼物，这些礼物堆积如山，不计其数。在众人的吹捧、浇灌和放纵之下，这小孩呢，别的没学会，派头啊先学会了，时不时的摆这种派头，把私人物品还有这些玩具什么的，在摄制组里边啊乱扔乱放，不把别人放到眼里边。可是他是会下金蛋的雏鸡呀，谁敢惹他呀？要知道这孩子成名以后呢，一部片子的片酬$800万，那么大点孩子，这钱呢都不知道怎么花了，怎么花也花不完呢。后来就走上邪道了，吸毒了，酗酒了，出席活动的时候大家一瞧，是那孩子吗？这瘦得跟麻杆似的，而且呢长残了。就这么着，这小孩心灵扭曲了，没有把控好自己，自暴自弃了。虽然说麦考利现在仍在演电影呢，但是人气跟之前那还怎么比呀？他还写过一本自传体的小说，不仅是回忆了童年的这个伤痛，也流露出啊对当年的那种生活的厌烦。哎，这是第二种。还有第三种类型的，基本上就是完全消失了，就是他长大以后啊再也找不到过去的辉煌了，那干脆就不演了呗。这种的也不少，您比方说《闪闪红星》里边那潘冬子，年长的朋友肯定都喜欢呢。而这个小演员呢叫祝新月，之前跟您聊这个《闪闪红星》的时候啊也聊过，那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祝新运长大以后呢，是进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创作室，主要从事的就是幕后工作了，就相当于完全转型了。还有一种啊，就是小时候特别可爱，可是我们经常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小孩啊长大以后跟小时候呢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您比方说 J.K. 罗琳的作品哈利波特，那个哈利波特的扮演者，哎呀，小时候戴个小眼镜就怎么那么绅士呢，怎么那么招人喜欢呢，可长大一瞧，哎呀，这长成这德行了，亲娘还认识你吗？那么说童星的演艺生涯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这个变数呢？首先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就有很多变化。您比方说在想当初呢，有一个京剧界的小神童叫王陶阳，真正的是老天爷赏饭吃，祖师爷赏饭吃，天分好得不得了，学什么像什么，京剧里边所有的行当人都能来得了。但是这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以后呢，嗓子用行话来说呢叫倒仓了，唱不了了。等到他青春期过了，他能不能再唱，这就没法确定了。所以这个生理方面的变化呀，这是一种变数。这种变数除了生理上的，还有这个心理上的。成长过程中呢有过青春期的叛逆，然后呢小时候那种混不吝的小孩长大以后啊有点内向了，有点发闷了，就是那种好学生啊，老老实实的，本分内向的。类似这种事情吧，真的是没法预测。成长过程当中呢，很多事情都是存在变数的，不能按照从前的眼光再来看长大的童星。小的时候达到很辉煌的状态，您说是好事儿吗？也可能是好事儿，因为你小时候没辉煌，未必长大了就肯定辉煌。可是说是坏事儿吗？也可能是坏事儿。因为你还懵懂无知的情况下已经就达到人生的巅峰了， 很多别人体验不到的这种巅峰体验你已经有了。你对生活里边还什么感兴趣啊？名气吗？钱吗？未知吗？所以说这个童星啊，一旦长大呢，有的时候这个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知道自己打哪儿来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成名了，到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失败了。那么秀兰邓波尔是怎么突破的瓶颈呢？前面咱们说到了，秀兰邓波尔他是签订了7年的合同，6岁开始演戏，演到10几岁。根据统计呢，他这一生当中一共出演了43部影视作品，而大部分影片呢就拍摄于他12岁以前。我们也知道啊，美国的小女孩啊发育比较早，渐渐的出落成亭亭的少女，女大18变，越变越好看。可虽然说变得好看了，美国人不答应啊，怎么就长大了呢？你不能长大，你在我们心里边是那样的，赶紧缩回去，那哪能缩得回去啊？这就导致尽管说这个秀兰邓波尔长漂亮了，但是观众们不喜欢了，因为他们所喜欢的是他们心里边固有的那个天真的小女孩。从这儿啊，咱们也能瞧得出来，当时那个影视公司呢也有这方面考虑。为什么签7年合同呢？他们也知道7年以后这小孩就长成少女了，进入青春期了，那么到时候就指望不上了。可那时候的秀兰邓波尔呢还想演电影，还想突破自己，于是就找了别的公司了。找的哪家呢？著名的米高梅公司。但是您看啊，这家公司给他所安排的片子就不一样了。首先就说你不能演小孩了啊，甚至呢在他的身上还发生过性骚扰的事件。所以秀兰邓波尔呢活得很憋屈很委屈，他变得又开始不自信了。
3: Nice to have met you, miss.
4: But you don't understand. I have to interview you.
3: You what?
4: For the high school paper. I'm the editor-in-chief. Oh. Shall we go somewhere where we can be alone?
3: Well, I'd like to, but
4: you know, it isn't every day that we have a famous artist here. I bet you've had a terribly interesting life.
3: Not very. Look, could we do this some other time? I have a date, you see.
4: Then you're not married.
3: No.
0: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呀，这个人世间少了很多小时候的那种爱。那时候呢万千宠爱于一身，现在哎呦变化怎么这么大呀。那么他就开始渴望家庭的温暖。17岁的时候，秀兰邓波尔就已经结婚了，可是所托非人呢，他那个丈夫也不怎么争气啊，整天的花天酒地，酗酒无度，多次酒驾然后被捕。就这种德性呢，整天一门心思想着我要进入到娱乐圈，我要去当演员去，这些都让这个邓波尔很失望。5年以后，22岁的邓波尔呢决定要退出演艺圈，同时也跟他这个不争气的丈夫就离婚了。这就是前面咱们所说到的秀兰邓波尔在长大以后啊找不到小时候的感觉了。那么说秀兰邓波尔第二次的人生辉煌是打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哎，这就要说到他的心路历程了。秀兰邓波尔那时候就发现呢，这辈子得寻找另外一种活法啊，咱们别说什么诗和远方了啊，最起码呢跟以往要做一个告别。打那以后啊，他就几乎销声匿迹了。这期间干嘛了呢？这10几年里边去上学了，把过去拍电影所耽误的那些时间都找回来，补充自个儿的底蕴，学习文化知识。这个过程中呢，也加深了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也能够从内心深处开始对自己呢有一种界定，有一种认可。毕竟啊，人际交往啊，或者是说怎么样跟自己交往啊，这些之前呢小时候都被耽误了。您等到秀兰邓波尔再出现的时候，身份就已经改变了。在他之前呢，美国影星就有从政的这个传统。您比方说啊，里根呢当过美国第40任总统，那个施瓦辛格做过加州的州长。那么长大以后的秀兰邓波尔是跟罗纳德·里根合作演过电影，他的荧屏上的初吻呢也是献给里根了。所以这个里根呢对于秀兰邓波尔也比较赏识。其实啊，在这之前就有政客呢看上过秀兰邓波尔啊，倒不是说想如何如之何啊，而是想利用他这个身份，他这个影响力，把他当成一张牌。到了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呢就推举秀兰邓波尔当上了联合国大会的美国代表。当时不是说秀兰邓波尔能耐有多大，而只是想凭借他的名气，毕竟秀兰邓波尔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影响都是很广泛的。于是他就被当作美国的亲善大使推举出来了。秀兰邓波尔这时候已经是年过40了，那么他在这个领域里边也是展现了自个儿的魅力。事业这刚刚有起步吧，病魔悄然而至。要不说人这一辈子真的没那么容易。 1972年，秀兰·邓波尔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在这之后呢，她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也成了第一个罹患乳腺癌之后继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这么一个有国际知名度的女性。患病以后的秀兰·邓波尔，人家并没有消沉。在1974年，美国总统福特上台的时候，委派他呢出任了美国第一任驻加纳的大使。咱们也得知道，驻外大使没两下子，这还真干不了。尤其是加纳，这是跟美国呀第一次建交，派大使入驻加纳那边，他们的国内环境不见得对美国多有利。一旦出现冲突，出现突发状况，怎么解决呢？哎，很多情况下都需要这个驻外大使出身。身为驻外大使，必须得独当一面，懂得呀怎么样把控局面。所以说，敢派这个秀兰·邓波尔当驻加纳的大使，绝不是因为他过去的辉煌，而是认为呀他有这能力，并且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呢，她有一定的亲和度。再往后，秀兰·邓波尔又回到国内，充当了美国国务院的礼宾司的司长，她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礼宾司的司长。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职位轻松了啊，组织个活动啊，搞个庆典了，玩个 party 了，外国元首来的话接待一下，三军仪仗队的活动你给操持一下。其实不是啊，礼宾司的工作又细致又繁琐，凡是重大庆典活动你都得组织，都得操持。而且所有的这个外国驻美国的机构，像大使馆之类的，都得参与管理。凡是双方大型的官方交流，也包括一部分民间的交流，你呀都得出席。可能你这儿一句话没说对，就破坏了良好的沟通氛围了。所以说，礼宾司司长这个职位啊，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因为你这人呢得非常全面，形象要好，人得有本事，还得会说话，人呢还得聪明，得机智，面临突发情况你得处理得了。所以这位置也是不好干的。但是秀兰·邓波尔在这个位置上呢完成得非常好。后来里根总统怎么评价呢？就俩字儿，一流啊，就说确实了不起。换句话来说吧，长大以后的秀兰·邓波尔在外交舞台上呢，向世界，向所有的影迷都展示了，我不是一条道跑的黑的，我之前辉煌过，人生后来又辉煌了。很多人都说呀，一个女人事业好了，家庭方面啊就够呛。这种话呢有点性别歧视，但是您看所有的这个访谈啊，如果访谈男人的话，从来就不问一个问题，但是访谈一个女人的话呢，尤其是女强人的话，这主持人呢必然会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说你事业上既然这么成功，你怎么样平衡家庭、工作、孩子？这个话里边其实是带着钩子的。他想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一个女性为了自己的事业呢，啊，忽略了家庭，很少陪伴孩子。这个问题里边，我觉得呀，就暗含着一些性别歧视呢。因为毕竟在大多数人的眼睛里边呢，一个女的啊，你事业好了，家庭这方面啊，你就不好平衡了。女强人们家庭方面都不幸福。可是秀兰·邓波尔呢，她就完美的平衡了家庭跟事业的关系。她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更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她是在30岁那年呢，找了第二任丈夫，俩人一块生活了55年，夫妻关系非常融洽。进入到晚年以后呢，秀兰·邓波尔她的爱好就比较广泛了，爱好园艺，爱好养马骑马，还养了一批猫猫狗狗的，还有打高尔夫球啊，收集这个纪念物啊，收集影片啊，也成了他打发时光的消遣。2014年2月，秀兰·邓波尔在平静当中去世了。他的墓碑呢，是由他的家人写的。那写了这段话呀，很具有代表性。怎么写的呢？墓碑上写：“我们表示我们发自内心的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一个了不起的外交官，更主要的是，他是我们所敬爱的母亲、祖母、曾祖母，以及崇拜了55年的妻子。”这段话说明什么呢？演员、外交官，这是他人生的两个辉煌，事业上非常成功。遇到瓶颈期，人家也转型了，转型也很成功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这儿作为这个家庭的角色演出的也很成功，并且享受了应有的天伦之乐。
5: 那么我们说，关于童星或者说童模这种现象呢，很多父母包括这个童星的经纪人呢，还是停留在张爱玲的那句话里边，叫成名要趁早。我记得前2年的时候，你看那时候啊，直播带货没有现在这么火， 大家伙购物的时候呢，都是上什么淘宝啊、京东啊。

0: 那么很多童装呢，它就需要有童模，长得好看，身材标准，然后这些孩子们充当衣服架子。一般的这个童模5到10岁啊，一个月能挣3-4万，最顶级的那个童模啊，一天就能挣3万多。然后呢，你看有一个视频火了，就是那个妈妈质问一个小女孩能不能打起精神，这潜台词是什么呢？能不能打起精神来给老妈挣钱呢？咱们成年人想象不到的是，这些小孩啊，一天要工作6-7个小时。家长们望子成星，这种心理呢是可以理解的，这里边甚至还有专门的培训班。可是甭管是家长自个儿培训呢，还是说这些培训班啊被修枝剪叶修修剪剪的过程中，这家长们好像高兴了啊，但是一不小心呢，会给孩子留下很大的心理阴影。咱就拿这个童模来说吧，有这个记者就专门采访过，哎呦，这些孩子你别看啊岁数小，5到10岁，但还必须做到耐饥耐寒耐高温。什么叫耐饥呢？你得扛得住饿，几十身上百身的衣服试穿下来，镁光灯不停地闪烁，经常还有这个反季节促销，比如说夏天要卖羽绒服，冬天呢卖这个背心裤衩，冻得恨不得呀都已经起了鸡皮疙瘩了，但是脸上还得展现出笑容，不停地摆换着姿势。如果单纯在摄影棚里边那还好，可是有的呀就户外拍摄，比方说拍这个泳装的是吧，在海边那多冷啊，
1: 苦的就是我穿着大棉袄，我是去探班嘛，探他还有另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拍礼服，她拍夏装，然后那个厂商是要求拍成网红风，就是什么斑马线呐、火车道啊，全都是室外景，然后孩子就真的是要穿着那些夏装，就是2个月之前穿着夏装在那火车道上拍来拍去，孩子就会有情绪嘛。然后我就看到艾米妈妈给小孩里面贴的都是暖宝宝，挺心疼的嘛，但那个女孩就在现场哭得不行了。
0: 所以这个报道里边就说，童模他们是没有童年的，一旦有接单周末就没有空闲了，说写作业哪有挣钱实在呀，孩子有诉求想反抗，这哪顶得过家长啊。说完了童模，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童星。偶像孵化、单曲出道、舞台曝光、综艺节目，这一连串的短语给他们串到一块儿的时候，就意味着新一轮追捧对象即将诞生了。那大家伙都在担心呢是吧，这些过早被所谓的经纪公司挖掘包装继而推上舞台的孩子们，他们的童年在哪儿呢？在格式化的造星工业里边，他们会不会迷失自我呢？谁来为他们负责任呢？他们又被包装又被打造人设，这在破坏了发育和成长规律的同时，也在摧残着他们的身心健康。本来是吧，有这个养成系的偶像，现在好更提前了，成了育儿系的偶像了。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在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里边已经明确禁止宣扬童星效应，可是啊，一些这个经纪公司呢在违法的边缘反复横跳，这让社会和公众是出离愤怒。这个规定里边并不是说啊，这个各个节目组啊什么的不许用童星，正常的健康的现象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咱不想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很多时候啊资本涌入，然后这个很多孩子呢又拥有明星梦，被某些别有用途的啊有这个忽悠味的给画饼的所欺骗，然后这个家长呢急功近利揠苗助长。我们希望这种悲剧呢不要再重演。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带您走进的是评剧剧种的代表人物赵丽蓉先生。那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一段经典演唱《刘巧儿撮合婚姻》选段。
2: 哎，众位，来呀！
3: 叫你，
4: 媳妇，
2: 我跟你说话。
3: 不去，
5: 这回可当面锣对面鼓了。
3: 大方点，大方点。
2: 我叫你怎么不过来？
3: 什么事儿，大婶？
2: 你看巧儿，
3: 退了就算了。
2: 哎，

0: 你结成好姑父。
1: 我要是不愿意也不叫大婶提，
0: 你愿意来我愿意，
1: 两厢情愿咱们配夫妻，
0: 海可干石可烂，
1: 你我永不变，
0: 咱们永不分离，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
1: 二月来再说，咱们宁死也不依。
2: 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一段小二黑结婚，树老皮儿黄，叶儿稀。

两下二，嘿，我不能够。

0: 这臭门框哦。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请您欣赏一段杨三姐告状互灵选段。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伴着一段熟悉的音韵来重温艺术家的精彩唱腔。
1: 什么呀？
2: 那您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您笑什么呀？
1: 软妈呀，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你还要报花名呢？
2: 我听了姑娘的，那我就知道了。
1: 你当真要报啊？
2: 当真要报。
1: 嗯，那你就报吧。
2: 哎，
1: 你要是忘了啊，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
2: 哎，我说报就报。

我笑春

0: 没错，
1: 二月里怎么能够有豆呢？
0: 是豆
1: 豆，
0: 到我们家都豆
1: 豆
0: 豆。豆

0: 泥鳅。
1: 小姐在此带我去见。
0: 别进
1: 去，那我回去了。
0: 别走，哎
1: 呀呀，阮妈妈，你让我怎么样啊？
0: 蹲下
1: 啊，
0: 蹲下，
1: 蹲下。哎，相亲哪有蹲着的道理呀、啊？
0: 相亲都蹲着。
1: 哎，使不得你阮妈妈。
0: 你蹲下，我把你带去。
1: 相亲哪有蹲着的道理、啊？
0: 阮妈妈，不是我，阮妈妈要叫我。

0: 月里开菊花，五月里开菊花，十月里别开花，十一月。
1: 十一月开什么花？
2: 老妈妈，我们到哪里去呢？
0: 大树后边夹山石。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沈金波先生的一段《智取威虎山，朔风吹，灵桃吼，峡谷震荡》。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洪湖自卫队，一起来欣赏彭慧恒演绎的这一段《自从来了共产党》。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为期4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深百舒心颗粒问世20多年以来首次免费试用活动。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和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就听声音呢，她的年龄比我小很多，说杨主任呢，我是位广播新朋友，深百舒心颗粒能管我睡眠不？我说你这种情况得多长时间了？她就跟我说，说已经好几年了，就是睡眠困难，怎么都睡不着。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我说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太要强了，啥事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人这一辈子啊，你无论怎么过怎么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呀，你看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30000天，不是说只有你有30000天，是我们每个人都有30000天，这咱还得使劲活。所以你放到那历史长河

个钟，你连粒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太奶奶是谁知道吗？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个世上是一样的。那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太沉重了。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呢就回去躺着了。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会死，我也会死，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死，你在意那些事情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你我只是历史长河中一粒沙子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事让你合计呢？那怎么的，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啊？心放宽点，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就睡着了。所以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啊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俩字儿，活着。如果换作咱们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含义，老了经受过病痛了，经受过生死了，经受过这大手术了，经受过生离死别了，突然间明白了，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呢，我刚看了一个患者，是我们这儿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说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米65的个，不到90斤，那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这76年的。我这一算，这不到50岁呀，48、9岁。哎呦，他就跟我说我是中专毕业，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这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啊一直在学习，很要强个人。其实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你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说，为了评上这个副高职称，他天天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自己本身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这个职称，这几年呢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成绩优秀，能评上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为评这个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为了评这个职称准备材料，加上这个教学任务工作繁重，有一天给学生正上着语文课呢，突然就晕倒了，给送到医院全面检查之后，查出来是乳腺晚期。他就说我知道了之后我就很难受，因为平时很节俭的那么一个人，就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他说为了评这职称给身体都累垮了。他还说这也给我一个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啊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那么咱说回这个乳腺，很多女同志啊都非常关心这话题，因为现在有女同志得这些恶性病的太多了。
所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一旦得了这病以后，我到底能活多长时间？那我们先讲这乳腺这个病的分期。那么这个病根据什么分期呢？有人说我是一期的，啊，有人说哎呦大夫说我这是二期，啊，有人说我这检查了说我是三期，还有人说哎呦那我怎么叫四期呢？那根据什么分期呀？它首先是根据这个肿块的大小、淋巴的情况和有没有这个远处的转移，这专业讲叫什么呢？叫 TNM 分期。我在临床啊，三期的、二期的、一期的，包括四期的，这都治疗过。我不能说我多有经验吧，说最起码我治疗过这一类的病，而且有些患者我跟踪十年以上，但是乳腺恶性病四期的就晚期的这种效果就差一些了，但也延续生命几年以上。你像三期的我治疗过很多，最早九几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哈尔滨呢，我治疗过的患者啊，现在还联系呢。你像我治疗过的一个女同志，这个女同志啊是哈尔滨煤气表厂的，我这印象非常深呢。当时这女同志50多岁，不到60岁的年纪，来的时候已经是左侧的乳房摘除了，她这是大摘除啊，整个就腋窝下边的淋巴结整个全都拿下去了。当时呢是反应非常大，整个头发就全都没了。他不是说这头发一下子就全都没了，他是一片一片的从毛囊开始脱落，所以你不剃光头也不行啊，剃完了重新长呗。当时呢这个女同志的状态呀也不是特别好，她就跟我讲，她说家里边没什么钱，自己退休一个月1000多块钱，老伴儿现在是自己缴纳那个养老保险，而且工作也不稳定，他说得交到60岁呢，家里边负担比较重，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这孩子呢谈了个对象，定的是6月份结婚，就是那一年当年的6月份结婚，登记啊都已经完事儿了，就等到6月份呢办酒席了。他就跟我说，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挺到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都不用给你搭脉，我都能知道，你绝对能，就凭你说话这底气，指定能。他说杨主任呐，我借你吉言，我争取活到那时候。我说你这病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这么一说，你看他那个精神头啊，瞬间就好了一些。其实当时他的这个病属于三期到四期之间。他就跟我讲，说早就知道有这个病，那乳房一摸呀有疙瘩疼，那为啥拖到现在才看呢？没钱，这老伴儿呢月月自己交纳医疗养老保险，那个时候哈尔滨下岗的人很多，这个岁数找工作他不好找，很多都是买断工龄的。他说我和老伴儿俺俩是一个单位的。好在我是女同志，我退休早，50岁就退休回家了。那老伴儿不行啊，得60岁，所以呢就得今天上这儿去干，明天呢再上那边去干。这医疗养老保险呢还不能断了，有的时候呢就靠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完孩子还念书，所以生活压力特别大。说知道自己这病不？知道，我说老人上面借不上力呗，他说借不上，我这病啊也是气造成的。他说我爸我妈没地找，早早就没了。他们家呢哥们兄弟好几个，我们家这个呀正好是老三啊，上边俩哥哥，下边两个弟弟，他夹中间，讲话呢爹不疼娘不爱的。
你看哥们儿几个，谁管老人借钱都能借出来，就唯独我们借钱借不出来。当年我们两口子一起买断的，那难不？那都借不出钱来。所以我有这个病啊，我也不吱声。但话说回来，你心里边能不合计啊？一个月就这点退休金，有时候老伴儿呢没活，还得想着给他交纳保险，所以这一天连合计带上火带生气带着急呀、啊、这病就一拖再拖。这孩子毕业了，有点钱了，所以杨主任呐，我得问你了，这要钱太多我就不治了，我能挺到孩子结婚就行，看着我姑娘出嫁我就死也瞑目了。我说你放心吧，你还得给人家带孩子呢。我说要是抱孙子了，你给人带上孩子了，你记得你给我包点喜糖啊。哎呦，那我太借你吉言了。我说你这个病啊，你别给他看成什么了不得的病，我说到今天我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疾病，我不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我说你要成天把这东西看成催人命的，那就完了。首先你心态你得放松，咱俩呀和平共处，你该吃吃该喝喝，完事咱俩互不影响，和平共处吗？心态上得好。第二呢，这病在中医里边它是啥呀？那就是瘀，不就是瘀吗？中医讲瘀而成结，瘀时间久了就是瘤，一开始小叫结节，再大一点叫增生，所以瘀的时间久了，瘀的面积大了，这就叫瘤。所以中医治疗很简单，就是化瘀，大给它化成小，硬的给它化成软，就像那雪糕似的，慢慢你不就给它化掉了吗？那冰瘤子那不都一样吗？为啥叫冰瘤子？那不就是积聚成瘤了吗？你给它化开，它是啥呀？它不就一滩水吗？所以就是两个字儿，化瘀。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子宫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那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的肢体远端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什么病啊？脑梗、脑血栓，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你看，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我说这么的，我有副汤药叫舒心汤，啊，就是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的前身舒心汤。我把方子给你，你自己抓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舒心颗粒，我就把这方子给他写在那个病历上了。我说你指定吃得起，大大方方的去用，我就给他写上了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牡蛎15颗。我说这一副药喝上一顿，你熬的时候熬浓一点，你前期这个钱你得舍得。我说这钱呢跟西药比它都不叫钱。他说杨主任呢你放心吧，我说这一副药喝一顿，一天喝3顿，你先坚持用一个月，一个月以后你再来复诊。后来一个多月的时候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哎呦，那整个人的气色就比上一次来的时候好了很多。所以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变化，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啊有点气色了，
讲话了稍微呀脸上红润了。

0: 完事我又给他搭那脉，这个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说整体还是不错的。他说最近呢血压上来了。我说那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去蒸鹅蛋吃，啊，就跟蒸那个鸡蛋糕似的，你把那个鸡蛋换成鹅蛋，一次吃一个，先用蒲公英煮水，完把这水呀倒蒸鹅蛋的那碗里，一天吃一次，这就降你的血压。另外呢，鹅蛋呢有解毒的作用，对你这个身体产生的毒有好处。舒心汤继续这么用着，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因为他听进去了，因为这个病啊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十病怎么的，九瘀啊，所以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治病也是这样，你认准这病的本质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有人说啊，我这手术我得补一补，你千万别补，你得先认准这疾病的本质，那就是瘀，所以你得化瘀，你得去瘀。所以你看这女同志，等姑娘结婚的时候，发现她那头发都长出来了，然后这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病人到现在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所以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堵，所以遇到事儿，你信大兄弟一句，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啊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呢交给时间，时间不会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是浮云，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

刚才呀，咱这主持人给我传真过来一份资料，都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用完森柏舒心颗粒之后的一个真实反馈情况。因为我们这些广播听友有道近的，也有道远的。你像辽宁地区的，包括咱们吉林的、黑龙江的啊，这就是属于道近的了。你像云南呐、新疆啊，这就属于道远的了。在沈阳地区，我们有很多听众患者用这森柏舒心颗粒啊，都已经用了3天了。可能咱云南、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听友啊，刚刚收到。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道的距离不一样。但我请大家相信我老杨头的这份真诚。因为给大家发的全部是顺丰快递，讲话来这还是快的呢，你要搞普通的快递，有的可能7-8天都不到，对不？而且顺丰快递直接就能送到你手上，确保万无一失。你像很多辽宁地区的这些听友啊，都已经用上2-3天了啊。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真实反馈情况吧。我这儿呢也是刚刚收到的传真，我简单的给大家念一念啊。这是我看这是啊，辽宁黑山的一位听众朋友，说是今年74岁了，这个电话是0416，我就不给大家念全了啊，念全了得征求人家同意，是不是对人家不好？这个电话呢是0416，尾号是9762。是一名冠心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最早以前做过瓦匠，一直干到60多岁，后来因为心脏问题干不动了。是啊，岁数大了可不就干不动了吗？2017年12月份突发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是心梗，大夫说得支架，但家里没钱，做这个支架得把这房子卖了，当时农村医保还没下来，没钱就没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年一直都是挺着。救心丸、硝酸甘油几乎天天吃，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梗合并心衰，下地溜达都费劲，可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自打大林老师啊，从这儿开始提到我了，自打大林老师讲舒心汤就开始听，无奈黑山药房没有龙骨这药，幸亏大林老师想念，给送来了舒心汤，连续喝了3天，太神奇了。3天喝下来，心脏热乎，手脚感到热乎，感觉心脏非常舒服。自打2017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呀，从来没感觉过热乎，心脏感到安稳，睡觉见好。那天参与的舒心颗粒报名挺好，现在已经喝到第3天了，现在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心也不颤了，尤其身上明显感到有点劲儿了。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可以说非常好，你看喝完了之后吧，肯定会有变化，会有感受的。这是咱们辽宁黑山的一位病友给我们的真实反馈，挺好啊，看到你这身体有变化，我这打心眼里也高兴，最起码证明咱们化瘀通堵选择舒心颗粒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了。那下一步呢，看一看咱们怎么继续坚持吧。另外呢，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叫韩玉兰，这个电话手机号是150，尾号是6130，年龄是66岁，也是冠心病心绞痛，19年4月份突发心梗，
夜晚突然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儿子看到之后赶紧把这救心丸给拿过来吃了15粒，但没缓解啊，说不出话，就比划，意思就是赶紧打120电话。当时120来的救护车到医院给吸了氧气，心率110多下，诊断为冠心病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药，当时住院型。

0: 想出院就不行了，依然心绞痛，所以就在家附近的诊所打吊瓶。这两年隔两三个月就得打点滴，家里边这些贝塔勒克、阿司匹林、救心丸一直就没停，小药一直顶着用，但不顶事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痛，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得老伴伺候，电话响，打雷下雨，心脏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自打认识大林老师，听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老伴就给抓药，一开始抓七八块钱一副，听大林老师讲完也觉得这药不对，后来老伴上同仁堂抓药，20多块钱一副药，一天喝三回，一天就60多块钱，一个月接近2000块钱，这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效果确实不错。喝完1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刷一下子，就像有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一样。当天晚上睡觉特别好，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开始这心脏就不难受了。等喝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非常好，一点事儿没有，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过得挺舒心。我和老伴儿还去了北市场，我有1年多都没有自己下楼了。这是大林老师给我带来的希望，这是舒心汤给我带来的希望。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到今天已经用了3天了，这成药我喝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劲儿，效果来得快，感觉最明显的呢就是这2条腿走道特别有劲儿。现在我能自己去菜市场了，昨天自己拎回来了5斤鸡蛋，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现在心脏也稳当了，晚上睡觉心脏也感到平稳，现在自己衬衣衬裤都能自己洗了，给儿子儿媳妇小孙子和老伴儿包的饺子，以前是包不了的，手没劲儿，捏不住皮儿，现在手有劲儿了，孩子说还是我妈包的饺子好吃，看着孩子们高兴，看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可激动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一家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老伴儿孩子不再为我这病发愁担心害怕了，所以感谢大林老师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也非常期待深柏舒心颗粒能让我们老百姓没有负担的用下去。这是我们沈阳的病友，我再看这个，这是我们辽阳的一位病友，叫王凤兰，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71岁，手机号是133，尾号6511，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美尼尔综合征，他说这些年中医西医都看了。这个美尼尔综合征最大的困扰就是迷惑、耳鸣、脑鸣，大夫说是糖尿病神经炎引发的，每天这耳朵嗡嗡响，就像七八级大风刮的24小时没完没了。这些年为了治病，800多块钱一丸的安宫牛黄丸都吃过，不管用，耳朵成天响，脑袋迷糊，眼睛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目前扎胰岛素一天是48个单位。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皮肤瘙痒的表现，浑身瘙痒，尤其俩脚麻的厉害，脚疼，身体越来越瘦。自打开始喝这舒心汤，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眩晕明显减轻不少， 早上起来不迷糊了，耳朵响也差了。等舒心汤喝到快一个月的时候，皮肤瘙痒减轻了不少，耳朵嗡嗡响的声音小了，以前像七八级大风，现在感觉呀，就没有那么大风了，也就有四五级吧。口渴尿频表现明显减轻了，尤其是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感到很暖心，非常好。那天收到的舒心颗粒用了有两天半了，这两天明显感觉嘴唇没那么干了，睡眠也渐好了，耳朵响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现在餐前血糖8.多，好多年没有这种表现了，现在非常有信心，也希望大林老师能把这森柏舒心颗粒这样的好药带给我们，让我们老百姓能用下去。其实像主持人传过来的这样的病例啊，还有很多很多，这名单很长，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能一一的都给咱大伙进行介绍。所以说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好，通过刚才咱们这几个病例就能看得出来，只要用上了，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你说这国药准字号的药治病效果快不快？所以药好真金不怕火炼，药好咱们正大光明的去讲，确实好。有人说这舒心颗粒比这舒心汤好太多了，因为毕竟这叫药厂制药，那和我们老百姓在自己家熬的那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毕竟药厂是把关打造啊，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一个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它的这个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舒心汤效果的3倍以上，我说这是至少的。所以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你就记住一点，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只需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化瘀，就是去瘀，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啊。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你只有这样咱们才能没病没灾的活着。人老了你记住，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咱们一起朝着幸福使劲儿，好不好？完了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这个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那时间关系，我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呀，看看咱们这些听友，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给予解答。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森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真正治病的药。如果您已经用上森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森柏舒心颗粒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药量大见效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9-1525，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 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

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呀，那个一通上话，非常之高兴啊！
2: 哎，有缘分，
1: 哎，我是江苏常州的魏建国，
2: 欢
1: 今
2: 迎
1: 年
2: 欢
1: 呀73了。前几天呢，身在受刑隔离呀，我已经报上名了，
2: 挺
1: 现
2: 好，
1: 在就在家等着了。
2: 行，
1: 大林老师，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
2: 行，
1: 呀，
2: 可以。
1: 千万别把我落下，
2: 落
1: 我
2: 不下，
1: 自己
2: 只
1: 熬
2: 要
1: 到
2: 报
1: 今
2: 上
1: 天。
2: 名儿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都会通过那个快递给你发出去的啊。
1: 好，我自己制作这个舒心汤，这效果就挺好了。
2: 是
1: 我一
2: 啊。
1: 定要试一试这个身边舒心颗粒啊。
2: 哎，对，这个成药啊，无论说从药材上还是从它的制作工艺上，肯定要比咱们自己熬制的要好啊。
1: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2: 哎
1: 大
2: 呦，
1: 林老师，
2: 不麻
1: 我这
2: 烦，
1: 个情况总算比较特殊啊，所以我挺着急的。我家呢，孩子在国外生活，我跟我老伴儿还在国内留这个眼下太着急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我从42、43这个心脏就开始不好，每一次犯病的时候啊，心脏就一阵阵的疼，当时吃点速效，缓一缓就过去了。可是去年过年，我在家做着饭，啊，突然间犯病了，这心脏就和那个万箭穿心的似的，疼啊，满脑袋都是汗了，浑身控制不住了，也抖擞起来了。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不是老伴就赶紧打120扔医院去了。哎呀，这医生说你来得及时，就给我抢救过来了。医生给我一检查呀，我的前向支堵塞了70%，建议我做支架，还得下3个。哎呀，我了解，打听打听，这个做了以后吧，还得维护费也不少。
2: 那肯
1: 哎
2: 定
1: 呀，
2: 的，
1: 我就没同意，因为医生说了，做完支架也并不保证我这个心脏彻底的没事了。
2: 那肯
1: 你
2: 定
1: 说
2: 的，
1: 不保障，以后犯不犯谁也说不准。
2: 是，
1: 你说遭那个罪，你这不最后就闹个人财两空了，到时候老伴怎么活着，是吧？
2: 是，就我跟大伙说呀。包括你也听好了，老大哥，咱做这个支架呢，它只是为了临时救命，不是说我做上支架了之后我就一劳永逸了，我以后我心脏就啥毛病没有了，不是，它只是当时把这个血管撑起来，让这血过去，换句话来说，那个心脏、那个心肌那块别坏死了啊，所以它只是当时救命。完了，你做完支架之后，你该吃药还得吃药啊，什么玻璃维呀、贝塔勒克啊，你这些药你还得吃。
1: 是，就是，这不是后来医生一看我也挺顽固的，就给我开的阿司匹林还有他汀，他跟我说回家一定避免太劳累，别生气，要是
2: 哎，
1: 再
2: 记住
1: 发
2: 了。
1: 病啊，很可能你的命就交代了。
2: 对
1: 其
2: 呀。
1: 实我自己挺害怕，没办法，世事难于两全啊，对吧？这不是前段时间恰巧，听了你的这个广播了，哎，就用上这个舒心汤了，哎，我看一下这个病又有希望了。
2: 是
1: 我喝了舒心汤2天吧，这个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我原来一晚上也就睡3个小时吧，4个小时算多的，而且还睡得不深沉。你像隔壁卫生间冲个水呀，你喝个酒啊，说话声音大点啊，我都能惊醒。哎，完了以后就得1个多小时吧才能睡着了。
2: 你看，
1: 晚上要是睡不好，白天心脏就越不舒服。那我喝了舒心汤以后，这个睡眠质量大有提高，晚上睡得特别踏实。前天晚上不是我老伴吃的不合适了，闹肚子，他一晚上折腾了4、5次跑厕所，哎，我竟然一点也没听到。晚上睡觉好了，白天心脏难受也轻了。哎呀，那种憋闷呀，上不来气的感觉，觉得这几天减轻了可是不少。
2: 哎，那挺好。
1: 再一个就是我的左后跟疼，已经有2年半了。这个脚后跟不管什么时候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呀，穿的厚了，也觉得这个脚后跟老是钻风，哎，好像有个钉子在上头钉着上了，走一步疼一步。医院的药用过，膏药也贴过，小偏方用过，物理也治疗，烤电，哎呀，用完之后都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个毛病，我现在基本上不出门不下楼，上厕所就自个儿还得扶着点东西慢慢走。
2: 咱那个足跟痛，它是两个脚都疼还是就一个？
1: 两个都疼。
2: 啊，你拍过片儿没？是有骨刺啊，还是指筋膜炎呢？
1: 我没拍过。我后来是不是听了你，我就喝你家的这个舒心汤。
2: 嗯。
1: 这段时间我这吊后根有温度了，灌在腔里头里面的热乎乎的了。
2: 啊，
1: 就觉着放着暖宝那种感觉。这两天不是吊后一根疼的吧，比原来轻了。
2: 嗯，
1: 上厕所不像之前那么走着费劲了，也呲牙咧嘴的。
2: 嗯，
1: 我喝这个舒心汤就有这么大的转变。
2: 嗯嗯，
1: 我要是用上那个地道药材的就更好了。
2: 那肯定
1: 的。地乳精
2: 的，
1: 哎，身白舒心颗粒，我心思着，这个病能把它赶下马去。哎呀，一定能救我，所以啊，我就盼着早点用上，争取身体好一点，到时候就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
2: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说孩子也不容易，哎，也不容易。你说你要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孩子是回来还是不回来，对不对？完了那边呢也有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弄，对吧？你说不回来吧，他又不是那个事儿，孩子他还惦记你。所以说咱们能够尽量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就无论你什么病，你是我们说的心脏病啊、心梗啊、心绞痛啊，还是刚才咱说那足跟痛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咱岁数大了，身体里边经络呀、血管啊有淤堵了。那有淤堵怎么办？那咱就化瘀，咱就通堵呗，对不对？你别说身体就疾病了，你遇到点事儿堵心了他还难受呢，对不对？
1: 是。
2: 你更何况实际上他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堵着，血脉过不去，气血不通，你说他能不出现反应吗？对不？所以有的时候啊，治病呢一方面哎缓解症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就像咱说你用上我们的参柏舒心颗粒，哎，我们感觉有希望了，所以这病我看到了，我选对药了，是不是？那这么的，我再跟学生说一声，让学生来给你查一查，给你催一催那个快递，尽快的给
1: 你
2: 递过去，让你早点收到，早点用上啊。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
1: 哎哎，好好好，大林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2: 哎呀，不麻烦
1: 啊，
2: 这用着挺好。好，老大哥，哎，有机会继续坚持用着
1: 啊。那一定的，
2: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
1: 谢谢。
0: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很辛苦了，
2: 哎，
3: 我
2: 客气了。
3: 我是云南的。
2: 啊，云南的。
3: 啊，我是云南的。
2: 啊，这是远道的，欢迎欢迎。
3: 我就是很细心的，给我发了三副药。
2: 嗯。
3: 这三副药呢，吃的第二副就见效了，好像觉得。吃了以后呢，觉得我心手很舒服的，东西想吃走路。还可以下楼走走路了，哥。
2: 嗯，那就身上也有劲儿了呗，啊。
3: 哎，很有劲，很有力气，很有。
2: 那挺好。哎，那就是说，有些淤堵不严重的血管经络呀，逐渐的都已经疏通开了。
3: 是。
2: 嗯，气血供应上去了，就像人似的，哎，能吃上点饭了，他就身上有劲儿呗，对不？
3: 是吧？是吧？
2: 嗯。
3: 吃到第三副的时候嘛，就更好了，就在睡觉一。睡得着，我也本是睡不好觉，晚上睡两三个钟头就睡不着了。
2: 嗯，
3: 吃到第三副呢，就在睡觉多睡了个把小时，还是不错了。
2: 哎呦，那

0: 这
1: 能多睡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那精神头就提高不少啊。
0: 是呢，是呢，真是好用，很神奇你知道。
1: 哎呦，客气客气。那你喝这个舒心汤都有这效果？前两天我说送大伙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让大伙报名，你报上名没？
0: 我说的，我报是报了，报了，不能报啥了，应该是。
1: 哎呦，那就行。到时候你再尝一尝现成的，这个更方便了啊，而且呢，它这个药物浓度也大，那效果更好了。因为你这个道远一点，所以说呢，可能比别人啊要晚收到点。那身体哪儿不好啊，老大姐？
0: 我身体第一嘞是高血压，已经是30年了。然后呢，又是压差大，高压160、170，低压呢才40多50。
1: 哎呦，那你这动脉硬化还挺严重啊。
0: 是啊，还最多到了60吧，是冒顶了。
1: 压差太大了。
0: 压差大，还有不是头上就是不舒服，头晕，头晕的厉害。走路还不敢走，因为我原本呢就是那个左边8年前到这个脑梗，轻度脑梗，然后呢又住了医院，结果嘛现在呢就等于疼嘛也不是老是疼，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呢觉得有点疼，有点反应，有点疼，拿手可摸摸没有，又觉得好一点。
1: 还是存在着这什么呢？
0: 还是
1: 脑袋上的供血不足。
0: 还有嘛，走路左边左脚有点会偏了嘛。
1: 就走路走不直，往一个方向偏啊。那这就还是咱说这个脑梗的问题。
0: 第还有个睡不好觉，睡觉最难睡了。反正就是要吃安眠药，
1: 吃安眠药睡觉哈。那你
0: 高
1: 血压那么长时间，压差那么大，你心脏也不好。
0: 不好，心脏就是出现了，我还没讲完。三尖瓣、二尖瓣、瓜断不全，还有左心肺吧。
1: 对。
0: 现在
1: 因为你这个血压太高了，所以呢，这个血它打不出去，血打不出去之后啊，慢慢的它那个心呐、心腔就扩大了，心腔扩大了，它那个瓣膜它就关不严实了。就像啥呢？就举个例子吧，就跟人穿衣服似的，你穿这个衣服吧，你肚子太大了，肚子太大的衣服就系不上扣了。
0: 对，
1: 能理解吧？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啊，关不严实。
0: 还有是，慢，心脏慢。就这早上有个什么东西压着压你晚上就睡觉，压着胸口之间那么慢。还有时候影响了这个背脊后面还有疼。
1: 那就是有心绞痛。
0: 还有那个滋滋滋滋滋的整几下，像把那针戳了样的整几下，又疼几下就。
1: 那是心绞痛。
0: 有呢，我家小也没这人，有个儿子呢。都要出国，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10年了，都要搬出去在加拿大，可能20年，有10年没回来了。
1: 哎呦，就一个儿子在国外10年没回来
0: 啊。还有一个姑娘，有一个姑娘呢，又是个我就是不顺着我，人家跟那对着我哈，你瞧我们心肠也没在在一起。
1: 有一个姑娘也不在身边哈。
0: 妈不在身边。
1: 你说哎呀，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咱说老话讲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有的时候啊
0: 是啊，
1: 就得靠自己，你别指望儿女。
0: 老板们走到10年了，走到10年就是我一个人生活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还是真的就是自己得有个好身体啊，你不能完全只靠儿女，是不是？
0: 靠不住，靠不住，
1: 靠真靠不住。这个事儿吧，如果说时间长了，咱也就别去考虑它。因为啥？你越是指望它，你这心理落差越大。你不去考虑它，
0: 是
1: 最主要是啥呢？只要是咱身上没有病痛，这是最好的。把身体养好了啊！
0: 好，
1: 我也跟学生打声招呼，隔三差五跟你联系，咱们互相报个平安。
0: 好，吃你这个药， 要请你去帮我买这个药，我要吃这个药。
1: 嗯，
0: 这个药很好。
1: 嗯，
0: 对我来说还是改善还比较大呢。
1: 是吧？你看你用那个舒心汤啊，自己熬这个药啊，药汤喝下去它就有效果啊。你等一等啊，再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你拿过来之后，你每天直接冲上一袋，一天冲上三次，你喝着效果会更好。这样的话，因为本身你这病，无论说是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梗也好，你任何一个病啊，你别着急，别上火。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女同志得这些病，十有八九有好多都是从什么呢？情绪上得的。你说那孩子啊，十多年不回来，你说咱能不想吗？想。这湿伤脾，这脾胃功能一差，也容易导致什么呢？水谷运化不好，对吧？有的时候想想呢，还来气啊。包括有的时候姑娘在身边，但是呢，跟咱好像意见不合啊，一生气，肝郁气滞，也容易加重这病。
0: 嗯，
1: 对，所以好多时候吧，就是自己啊情绪掌控不了，甚至有些本身就爱生闷气，对不？
0: 对对对，我就是爱生闷气。
1: 你看看是不是爱生闷气？完了之后为什么动脉硬化呀？你总生气，总生气，生气它就发火，发火的话呢，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形成淤堵。这样一来的话呢，病情都会加重。有的时候孩子们不在身边吧，咱也能省心，也别管，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再让你快点用上，用上之后呢，好好的给你化化瘀啊，把我们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这个瘀啊都给你散开。你包括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当中不有龙骨吗？那是纯正的龙骨，它那个重镇安神啊，能够对你这个睡眠就有很大的帮助。你只要能睡好觉了，你这血压呀、心脏啊，它就能够稳定。这些情况都稳定住了就没事了。
0: 巴林老师，
1: 嗯，
0: 我就是说吃了你这个我还能想吃饭，对我还有点好。我还想买你请你把我以后都买点这个三
1: 十后话
0: 可以的嘛。
1: 嗯，你放心吧。
0: 我想
1: 老大姐
0: 吃了嘛。
1: 对，咱们等收到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先用上，如果用得好了，哎，身体方方面面改善的都不错，讲话了，心脏也不憋闷也不疼痛了，血压呢也能给你稳定下来了，腿脚也有劲儿了，那时候想长期用，我再给你想办法。
0: 要麻烦你了，要麻烦。
1: 哎呦，不麻烦，麻烦啥呀？啊，咱这都上岁数人，怪不容易的，自己一人。我们这边呢，我会安排学生啊，不定期的跟你联系，完了之后咱们互相报个平安。哎，就是岁数大了，身边没个人不行。
0: 是是是。
1: 哎，你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呢当成自己的孩子。
0: 好呢好呢，大林老师啊，你我说不出来，你是这些优点太多太好了，对我们老百姓啊。
1: 哎呀，这都是应该的。
0: 我以后就是要靠你这个油来维持我的生命了。本来我是想不想活了，我是心里是不想活了。
1: 可不能有这种想法。
0: 我说
1: 咱们老话讲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哎，咱得自己呀，安慰自己。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而且咱也有好药，咱慢慢活着。那就先这样，完了之后你等着一两天，我再看看那个快递到哪儿了，让学生再跟你说一声，让你尽快就收到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
0: 好好好，
1: 好嘞，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参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为期4天的深百舒心颗粒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这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深百舒心颗粒问世20多年以来首次免费试用活动。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和大伙相聚了。昨天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就听声音呢，她的年龄比我小很多，说杨主任呐，我是位广播新朋友，深百舒心颗粒能管我睡眠不？我说你这种情况得多长时间了？他就跟我说，说已经好几年了，就是睡眠困难，怎么都睡不着。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我说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太要强了，啥事儿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人这一辈子啊，你无论怎么过怎么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呀，你看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3万天，不是说只有你有3万天，是我们每个人都有3万天，这咱还得使劲活。所以你放到那历史长河中，你连粒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太奶奶是谁知道吗？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个世上是一样的。那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我们这代人活得太沉重了。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呢就回去躺着了，你的心

0: 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会死，我也会死，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死，你在意那些事情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你我只是历史长河中一粒沙子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事儿让你合计呢？那怎么的，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啊？心放宽点，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就睡着了。所以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啊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俩字儿，活着。如果换作咱们老百姓的说法，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含义，老了，经受过病痛了，经受过生死了，经受过这大手术了，经受过生离死别了，突然间明白了，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呢，我刚看了一个患者，是我们这儿一所重点小学的老师，这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不到90斤。那头发几乎全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这76年的。我这一算，这不到50岁呀，48、9岁。哎呦，他就跟我说我是中专毕业，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这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啊一直在学习，很要强个人。其实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你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说，为了评上这个副高职称，他天天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自己本身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这个职称，这几年呢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成绩优秀，能评上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为凭这个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为了凭这个职称准备材料，加上这个教学任务工作繁重，有一天给学生正上着语文课呢，突然就晕倒了，给送到医院全面检查之后，查出来是乳腺晚期。他就说我知道了之后我就很难受，因为平时很节俭的那么一个人，就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他说为了凭这职称给身体都累垮了。他还说这也给我一个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啊，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那么咱说回这个乳腺，很多女同志啊都非常关心这话题，因为现在有女同志得这些恶性病的太多了，所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一旦得了这病以后，我到底能活多长时间。那我们先讲这乳腺这个病的分期，那么这个病根据什么分期呢？有人说我是1期的啊，有人说哎呦大夫说我这是2期啊，有人说我这检查了说我是3期，还有人说哎呦那我怎么叫4期呢？那根据什么分期呀？它首先是根据这个肿块的大小、淋巴的情况和有没有这个远处的转移。 这专业讲叫什么呢？叫 TNM 分期。我在临床啊，三期的、二期的、一期的，包括四期的，这都治疗过。我不能说我多有经验吧，说最起码我治疗过这一类的病，而且有些患者我跟踪十年以上，但是乳腺恶性病四期的就晚期的这种效果就差一些了，但也延续生命几年以上。你像三期的我治疗过很多，最早九几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哈尔滨呢，我治疗过的患者啊，现在还联系呢。你像我治疗过的一个女同志，这个女同志啊是哈尔滨煤气表厂的，我这印象非常深呢。当时这女同志50多岁，不到60岁的年纪，来的时候已经是左侧的乳房摘除了，她这是大摘除啊，整个就腋窝下边的淋巴结整个全都拿下去了。当时呢是反应非常大，整个头发就全都没了。他不是说这头发一下子就全都没了，他是一片一片的从毛囊开始脱落，所以你不剃光头也不行啊，剃完了重新长呗。当时呢这个女同志的状态呀也不是特别好，她就跟我讲，她说家里边没什么钱，自己退休一个月1000多块钱，老伴儿现在是自己交纳那个养老保险，而且工作也不稳定，他说得交到60岁呢，家里边负担比较重，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这孩子呢谈了个对象，定的是6月份结婚，就是那一年当年的6月份结婚，登记啊都已经完事儿了，就等到6月份呢办酒席了。他就跟我说，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挺到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都不用给你搭脉，我都能知道你绝对能，就凭你说话这底气指定能。他说杨主任呐，我借你吉言，我争取活到那时候。我说你这病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这么一说，你看他那个精神头啊瞬间就好了一些。其实当时他的这个病属于3期到4期之间，他就跟我讲，说早就知道有这个病，那乳房一摸呀有疙瘩疼，那为啥拖到现在才看呢？没钱。这老伴儿呢月月自己交纳医疗养老保险，那个时候哈尔滨下岗的人很多，这个岁数找工作他不好找，很多都是买断工龄的。他说我和老伴儿俺俩是一个单位的，好在我是女同志，我退休早，50岁就退休回家了，那老伴儿不行啊，得60岁，所以呢就得今天上这儿去干，明天呢再上那边去干，这医疗养老保险呢还不能断了，有的时候呢就靠我这1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完孩子还念书，所以生活压力特别大。说知道自己这病不？知道。我说老人上面借不上力呗，他说借不上，我这病啊也是气造成的。他说我爸我妈没地找，早早就没了，他们家呢哥们兄弟好几个，我们家这个呀正好是老三啊，上边俩哥哥下边两个弟弟，他家中间讲话了，爹不疼娘不爱的，你看哥们几个谁管老人借钱都能借出来，就唯独我们借钱借不出来。当年我们两口子一起买断的，那难不？那都借不出钱来。所以我有这个病啊，我也不吱声。但话说回来，你心里边能不合计呀？一个月就这点退休金，有时候老伴儿呢没活，还得想着给他交纳保险。所以这一天连合计带上火带生气带着急呀，这病就一拖再拖。 这孩子毕业了，有点钱了，所以杨主任呢，我得问你呢，这要钱太多，我就不治了，我能挺到孩子结婚就行，看着我姑娘出嫁，我就死也瞑目了。我说你放心吧，你还得给人家带孩子呢。我说要是抱孙子了，你给人带上孩子了，你记得你给我包点喜糖啊。哎呦，那我太借你吉言了。我说你这个病啊，你别给他看成什么了不得的病。我说到今天，我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疾病，我不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我说你要成天把这东西看成催人命的，那就完了。首先你心态你得放松，咱俩呀和平共处，你该吃吃该喝喝，完事咱俩互不影响，和平共处吗？心态上得好。第二呢，这病在中医里边它是啥呀？那就是瘀，不就是瘀吗？中医讲瘀而成结，瘀时间久了就是瘤，一开始小叫结节，再大一点叫增生，所以瘀的时间久了，瘀的面积大了，这就叫瘤。所以中医治疗很简单，就是化瘀，大给它化成小，硬的给它化成软，就像那雪糕似的，慢慢你不就给它化掉了吗？那冰瘤子那不都一样吗？为啥叫冰瘤子？那不就是积聚成瘤了吗？你给它化开，它是啥呀？它不就一滩水吗？所以就是两个字儿，化瘀。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瘀堵在子宫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那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我们的肢体远端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什么病啊？脑梗、脑血栓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你看，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我说这么的，我有副汤药叫舒心汤啊，就是成药深百舒心颗粒的前身舒心汤。我把方子给你，你自己抓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舒心颗粒，我就把这方子给他写在那个病历上了。我说你指定吃得起，大大方方的去用，我就给他写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这一副药喝上一顿，你熬的时候熬浓一点，你前期这个钱你得舍得。我说这钱呢跟西药比它都不叫钱。他说杨主任呢你放心吧，我说这一副药喝一顿，一天喝3顿，你先坚持用1个月，1个月以后你再来复诊。后来1个多月的时候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你再看，哎呦，那整个人的气色就比上一次来的时候好了很多。所以你看一个人有没有变化，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啊有点气色了，讲话了稍微呀脸上红润了，完事我又给他搭那脉，这个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说整体还是不错的。他说最近呢血压上来了。我说那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去蒸鹅蛋吃啊，就跟蒸那个鸡蛋糕似的，你把那个鸡蛋换成鹅蛋，一次吃一个，先用蒲公英煮水，完把这水呀倒蒸鹅蛋的那碗里，一天吃一次，这就降你的血压。另外呢，鹅蛋呢 有解毒的作用，对你这个身体产生的毒有好处。舒心汤继续这么用着，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因为他听进去了，因为这个病啊就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十病怎么的，九瘀啊。所以自古华山一条道，你治病也是这样，你认准这病的本质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有人说啊，我这手术我得补一补，你千万别补，你得先认准这疾病的本质，那就是瘀，所以你得化瘀，你得去瘀。所以你看这女同志，等姑娘结婚的时候，发现她那头发都长出来了，然后这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这病人到现在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所以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堵，所以遇到事儿，你信大兄弟一句，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啊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呢交给时间，时间不会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是浮云，没病没灾是最大的幸福。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还没有收到的听友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物流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

0: 刚才呀，咱这主持人给我传真过来一份资料，都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用完森柏舒心颗粒之后的一个真实反馈情况。因为我们这些广播听友有道近的，也有道远的。你像辽宁地区的，包括咱们吉林的、黑龙江的啊，这就是属于道近的了。你像云南呐、新疆啊，这就属于道远的了。在沈阳地区，我们有很多听众患者用这森柏舒心颗粒啊，都已经用了3天了。可能咱云南、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听友啊，刚刚收到。因为什么呢？他这个道的距离不一样。但我请大家相信我老杨头的这份真诚。因为给大家发的全部是顺丰快递，讲话了，这还是快的呢。你要搞普通的快递，有的可能7-8天都不到，对不？而且顺丰快递直接就能送到你手上，确保万无一失。你像很多辽宁地区的这些听友啊，都已经用上2-3天了啊。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真实反馈情况吧。我这儿呢也是刚刚收到的传真，我简单的给大家念一念啊。这是我看这是啊，辽宁黑山的一位听众朋友，说是今年74岁了，这个电话是0416，我就不给大家念全了啊，念全了得征求人家同意，是不是对人家不好。这个电话呢是0416，尾号是9762，是一名冠心病合并心衰的患者，最早以前做过瓦匠，一直干到60多岁，后来因为心脏问题干不动了。是啊，岁数大了可不就干不动了吗？2017年12月份突发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一查是心梗，大夫说得支架，但家里没钱，做这个支架得把这房子卖了，当时农村医保还没下来，没钱就没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年一直都是挺着。救心丸、硝酸甘油几乎天天吃，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梗合并心衰，下地溜达都费劲，可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自打大林老师啊，从这开始提到我了，自打大林老师讲舒心汤就开始听，无奈黑山药房没有龙骨这药，幸亏大林老师想念，给送来了舒心汤，连续喝了3天，太神奇了。3天喝下来，心脏热乎，手脚感到热乎，感觉心脏非常舒服。自打2017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呀，从来没感觉过热乎，心脏感到安稳，睡觉见好。那天参与的舒心颗粒报名挺好，现在已经喝到第3天了，现在能从东屋走到西屋了，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心也不颤了，尤其身上明显感到有点劲儿了。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可以说非常好，你看喝完了之后吧，肯定会有变化，会有感受的。这是咱们辽宁黑山的一位病友给我们的真实反馈，挺好啊，看到你这身体有变化，我这打心眼里也高兴，最起码证明咱们化瘀通堵选择舒心颗粒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了。那下一步呢，看一看咱们怎么继续坚持吧。另外呢，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叫韩玉兰，这个电话手机号是150，尾号是6130，年龄是66岁，也是冠心病心绞痛，2019年4月份突发心梗， 夜晚突然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儿子看到之后赶紧把这救心丸给拿过来吃了15粒，但没缓解啊，说不出话就比划，意思就是赶紧打120电话。当时120来的救护车到医院给吸了氧气，心率110多下，诊断为冠心病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药，当时住院行，等出院就不行了，依然心绞痛，所以就在家附近的诊所打吊瓶。这两年隔两三个月就得打点滴，家里边这些贝塔乐克、阿司匹林、救心丸一直就没停，小药一直顶着用，但不顶事儿，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痛，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得老伴伺候，电话响，打雷下雨，心脏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自打认识大林老师，听大林老师讲这舒心汤，老伴就给抓药，一开始抓7-8块钱一副，听大林老师讲完也觉得这药不对，后来老伴上同仁堂抓药，20多块钱一副药，一天喝3回，一天就60多块钱，一个月接近2000块钱，这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效果确实不错。喝完1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前胸刷一下子，就像有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一样。当天晚上睡觉特别好，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开始这心脏就不难受了。等喝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尤其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舒心汤，非常好，一点事儿没有，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过得挺舒心。我和老伴儿还去了北市场，我有1年多都没有自己下楼了。这是大林老师给我带来的希望，这是舒心汤给我带来的希望。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到今天已经用了3天了，这成药我喝完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劲儿，效果来得快，感觉最明显的呢，就是这2条腿走道特别有劲儿。现在我能自己去菜市场了，昨天自己拎回来了5斤鸡蛋，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现在心脏也稳当了。晚上睡觉心脏也感到平稳，现在自己衬衣衬裤都能自己洗了，给儿子儿媳妇小孙子和老伴儿包的饺子，以前是包不了的，手没劲儿，捏不住皮儿，现在手有劲儿了。孩子说还是我妈包的饺子好吃，看着孩子们高兴，看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可激动了。就像大林老师说的，一家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老伴儿孩子不再为我这病发愁担心害怕了，所以感谢大林老师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也非常期待深百舒心颗粒能让我们老百姓没有负担的用下去。这是我们沈阳的病友，我再看这个，这是我们辽阳的一位病友，叫王凤兰，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71岁，手机号是133尾号6511，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同时患有高血压、美尼尔综合征，他说这些年中医西医都看了，这个美尼尔综合征最大的困扰就是迷惑、耳鸣、脑鸣，大夫说是糖尿病神经炎引发的，每天这耳朵嗡嗡响，就像7-8级大风刮的，24小时没完没了。这些年为了治病， 800多块钱一丸的安宫牛黄丸都吃过，不管用，耳朵成天响，脑袋迷糊，眼睛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目前扎胰岛素一天是48个单位，去年从年初开始出现皮肤瘙痒的表现，浑身瘙痒，尤其俩脚麻的厉害，脚疼，身体越来越瘦。自打开始喝这舒心汤，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眩晕明显减轻不少，早上起来不迷糊了，耳朵响也差了。等舒心汤喝到快1个月的时候，皮肤瘙痒减轻了不少，耳朵嗡嗡响的声音小了，以前像7、8级大风，现在感觉呀，就没有那么大风了，也就有4、5级吧。口渴尿频表现明显减轻了，尤其是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舒心汤，感到很暖心，非常好。那天收到的舒心颗粒用了有2天半了，这2天明显感觉嘴唇没那么干了，睡眠也渐好了，耳朵响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现在餐前血糖8点多，好多年没有这种表现了，现在非常有信心，也希望大林老师能把这深百舒心颗粒这样的好药带给我们，让我们老百姓能用下去。其实像主持人传过来的这样的病例啊，还有很多很多，这名单很长，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能一一的都给咱大伙进行介绍。所以说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好不好，通过刚才咱们这几个病例就能看得出来，只要用上了，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你说这国药准字号的药治病效果快不快？所以药好真金不怕火炼，药好咱们正大光明的去讲，确实好。有人说这舒心颗粒比这舒心汤好太多了，因为毕竟这叫药厂制药，那和我们老百姓在自己家熬的那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毕竟药厂是把关打造啊，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一个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它的这个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舒心汤效果的3倍以上，我说这是至少的。所以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你就记住一点，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只需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化瘀，就是去瘀。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啊。我们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通？你只有这样，咱们才能没病没灾的活着。人老了，你记住，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咱们一起朝着幸福使劲儿，好不好？完咱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这个电话呢你都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那时间关系，我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呀，看看咱们这些听友，咱这些兄弟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给予解答。
1: 好，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真正治病的药。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深百舒心颗粒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药量大，见效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呀，那个你总算话非常。

0: 高兴啊。
1: 哎，有缘分。
0: 哎，我是江苏常州的魏建国。
1: 嗯，欢迎。
0: 今年啊，73了。前几天呢，身败数星颗粒呀，我已经报上名了。
1: 啊，挺好。
0: 现在就在家等着了。
1: 啊，行。
0: 大连老师，麻烦你帮我催一催。
1: 行，可以。
0: 千万别把我落下。
1: 啊，落不下。只要报上名了。咱们这个工作员呢都会通过那个快递给你发出去的啊。
0: 好，我自己制作这个书信它这效果就挺好了。
1: 是啊，
0: 我一定要试一试这个身边书信颗粒啊。
1: 哎，对，这个成药啊，无论说从药材上还是从它的制作工艺上，肯定要比咱们自己熬制的要好啊。
0: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大林老师。
1: 哎，不麻烦，
0: 这个情况
1: 嗯
0: 总算比较特殊啊，所以我挺着急的。
1: 啊，
0: 我家呢孩子在国外生活
1: 啊，
0: 我跟我老伴还在国内留着留，这个眼下太着急的就是我这个冠心病。
1: 嗯，
0: 我从42、43这个心脏都开始不好。
1: 啊，
0: 每一次犯病的时候啊，心脏就一阵阵的疼，当时吃点速效缓一缓就过去了。
1: 嗯，
0: 可是去年过年我在家做着饭啊，突然间犯病了，这心脏啊就和那个万箭穿心的似的疼
1: 啊，
0: 满脑袋都是汗了，浑身控制不住了，
1: 哎，
0: 也抖擞起来了。
1: 嗯，
0: 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不是老伴就赶紧打120把送医院去了。哎呀，这医院医生说你来得及时，就给我抢救过来了。医生给我一检查呀，我的前腔支堵塞了70%，建议我做支架，还得选3个。哎呀，我聊着聊着打听这个做了以后吧，还得维护费也不少。
1: 那肯定。
0: 哎呀，我就没同意，因为医生说了，做完支架也并不保障我这个心脏彻底的没事了。
1: 那肯定。
0: 你说不保障，
1: 嗯，
0: 以后犯不犯谁也说不准。
1: 是。
0: 你说遭那个罪，你这不最后就闹个人财两空啊？到时候老伴怎么活着，是吧？
1: 是是，就我跟大伙说呀。包括你也听好了，老大哥，咱做这个支架呢，它只是为了临时救命，不是说我做上支架了之后我就一劳永逸了，我以后我心脏就啥毛病没有了，不是，它只是当时把这个血管撑起来，让这血过去，换句话来说，那个心脏、那个心肌那块别坏死了啊，所以它只是当时救命。完了，你做完支架之后，你该吃药还得吃药啊，什么玻璃维啊、贝塔勒克啊，你这些药你还得吃。
0: 是，就是，这不是后来医生一看我也挺顽固的，
1: 嗯，
0: 就给我开的阿司匹林还有他汀，
1: 嗯，
0: 他跟我说回家一定避免太劳累，别生气，
1: 哎，
0: 再发病啊，很可能你的命就交代了。
1: 对呀，
0: 其实我自己挺害怕，没办法，世事难于两全啊，对吧？这不是前段时间恰巧，听了你的这个广播了，哎，就用上这个舒心汤了，哎，我感觉这个病又有希望了。
1: 是，
0: 我喝了舒心汤2天吧，这个睡眠质量就提高了。
1: 嗯，
0: 我原来一晚上也就睡3个小时吧，
1: 啊，
0: 4个小时算多的，
1: 嗯，
0: 而且还睡得不深沉。
1: 啊，
0: 你像隔壁卫生间冲个水呀，你喝个酒啊，说话声音大点
1: 啊。
0: 我都能惊醒
1: 啊，
0: 哎，完了以后就得1个多小时吧才能睡着了。
1: 你看
0: 晚上要是睡不好，白天心脏就越不舒服。
1: 嗯，
0: 那我喝了舒心汤以后，这个睡眠质量大有提高，晚上睡得特别踏实。
1: 嗯，
0: 前天晚上是不是我老伴吃的不合适了，闹肚子，他一晚上折腾了4、5次跑厕所，哎，我竟然一天也没听到。晚上睡觉好了，白天心脏难受也轻了。
1: 嗯，
0: 哎呀，那种憋闷呀，上不来气的感觉，觉得这几天减轻了可是不少。
1: 哎，那挺好。
0: 再一个就是我的左后跟疼，已经有2年半了。
1: 嗯，
0: 这个脚后跟不管什么时候一摸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哦。
0: 哎呀，穿的厚了，也觉得这个脚后跟老是钻风。
1: 嗯嗯。
0: 哎，好像一个钉子在上头钉着上了，走一步疼一步。
1: 啊。
0: 医院的药用过，膏药也贴过，小偏方用过。物理也治疗，靠电，哎呀，用完之后都没什么效果。因为这个毛病，我现在基本上不出门，不下楼，上厕所就自个儿还得扶着点东西慢慢走。
1: 咱那个足跟痛，它是2个脚都疼还是就1个？
0: 2个都疼。
1: 啊，你拍过片儿没？是有骨刺啊，还是指筋膜炎呢？
0: 我没拍过，我后来是不是听了这，我就和你家的这个舒心汤，这段时间我这吊后跟有温度了，关节腔里头里面的热乎乎的了，就觉着放着暖宝那种感觉。这两天不是吊后一根疼的吧，比原来轻了。
1: 嗯，
0: 上次说不像之前那么走着费劲了，也呲牙咧嘴的。
1: 嗯，
0: 我喝这个舒心汤就有这么大的转变。
1: 嗯，
0: 我要是用上那个地道药材的，就更好了。
1: 那肯定
0: 的。地属金的。
1: 嗯、
0: 哎，肾白术星颗粒，我心思着，这个病能把它赶下马去。哎呀，一定能救我，所以啊，我就盼着早点用上，争取身体好一点，到时候就不用给孩子们添麻烦。
1: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说孩子也不容易，也不容易。你说你要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孩子是回来还是不回来，对不对？完了那边呢也有自己的家庭，你怎么弄？对吧？你说不回来吧，他又不是那个事儿，孩子他还惦记你。所以说，咱们能够尽量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就无论你什么病，你是我们说的心脏病啊、心梗啊、心绞痛啊，还是刚才咱说那足跟痛啊，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咱岁数大了，身体里边经络呀、血管啊有淤堵了。那有淤堵怎么办？那咱就化瘀，咱就通堵呗，对不对？你别说身体就疾病了，你遇到点事儿堵心了，他还难受呢，对不对？
0: 是。
1: 你更何况，实际上他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堵着，血脉过不去，气血不通，你说他能不出现反应吗？对不？所以有的时候啊，治病呢，一方面哎缓解症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就像咱说，你用上我们的参柏舒心颗粒，哎，我们感觉有希望了。所以这病我看到了，我选对药了，是不是？那这么的，我再跟学生说一声，让学生来给你查一查，给你催一催那个快递，尽快的给
0: 你
1: 寄过去，让你早点收到，早点用上啊！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
0: 哎，好好好，大林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哎呦，不麻烦
0: 啊，
1: 这用着挺好。好，老大哥。哎，有机会继续坚持用着
0: 啊，那一定的。
1: 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
0: 谢谢。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很辛苦了，我
1: 老
3: 了。
1: 哎呦，客气了。
3: 我是云南的。
1: 啊，云南的。
3: 啊，我是云南的。
1: 这是远道的，欢迎。
3: 我就是很细心的，给我发了三副药。这三副药呢，吃的第二副就见效了，好像就是。吃了以后呢，觉得我心手很舒服的，东西想吃走路还可以下楼走路了，哥。
1: 嗯，那就身上也有劲儿了呗，啊。
3: 很有劲，很有力气，很有。
1: 那挺好。哎，那就是说有些淤堵不严重的血管经络呀，逐渐的都已经疏通开了，气血供应上去了，就像人似的。哎，能吃上点饭了，他就身上有劲儿呗，对不？
3: 是了，吃到第三副的时候嘛，就更好了，就在睡觉，一睡得着，我也本是睡不好觉，晚上睡两三个钟头就睡不着了，吃到第三副呢，就在睡觉多睡了个把小时，还是不错了。
1: 哎呦，那肯定。就能多睡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那精神头就提高不少。啊，
3: 是的，真是好用，很细心的药。
1: 哎呦，客气。那你喝这个舒心汤都有这效果。前两天我说送大伙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让大伙报名，你报上名没？
3: 我昨天我报是报了，报了不能报啥了，应该是。
1: 哎呦，那就行。到时候你再尝一尝现成的，这个更方便了。 啊，而且呢，它这个药物浓度也大，那效果更好了，因为你。

0: 道远一点，所以说呢可能比别人啊要晚收到点。那身体哪儿不好啊老大姐啊？
1: 哦，身体急了，是高血压。
0: 嗯，
1: 已经是30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又是压超大。
0: 嗯，
1: 高压160170，低压呢才40多50。
0: 哎呦，那你这动脉硬化还挺严重啊。
1: 是啊，还嘴都倒了漏，是不是毛钉啊？
0: 压差太大了。
1: 要查到，还有不是头上就是不舒服，头晕，头晕的厉害。走路很不敢走。
0: 嗯，
1: 因为我也本来就是那个左边8年前到这个脑梗，轻度脑梗，然后呢又住了医院，结果嘛现在呢就等于疼嘛，也不是老是疼。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呢，觉得有点疼，有点反应，有点疼，拿手可摸摸没，好又觉得好一点。
0: 嗯，还是存在着这什么呢？
1: 哦，
0: 还是脑袋上的供血不足。
1: 左边，还有嘛，走路左边左脚有点，会偏了嘛。
0: 啊，就走路走不直，往一个方向偏啊。
1: 哎。
0: 啊，那这就还是咱说这个脑梗的问题。
1: 对，还有个睡不好觉。睡觉最难睡了，反正就是要吃安眠药，
0: 吃安眠药睡觉哈。那你、
1: 啊、
0: 高血压那么长时间，压差那么大，你心脏也不好。
1: 不好，心脏就是出现了，我还没讲完，3肩膀2肩膀挂断不全，还有左心肺吧。
0: 对。
1: 现在
0: 因为你这个血压太高了。所以呢，这个血它打不出去，血打不出去之后啊，慢慢的它那个心呐、心腔就扩大了，心腔扩大了，它那个瓣膜它就关不严实了。
1: 哎，
0: 就像啥呢？就举个例子吧，就跟人穿衣服似的，你穿这个衣服吧，你肚子太大了，肚子太大的衣服就系不上扣了，能理解吧？哎，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心脏的瓣膜关闭不全。关不严实，
1: 还有是，慢，心脏慢，就是早上有个什么东西压着压你，晚上就睡觉，压着胸口之间的慢。还有时候影响着这个背脊后面还有疼。
0: 那就是有心绞痛。
1: 还有那个滋的整几下，像把那针戳了样的整几下，又疼几下就。
0: 那是心绞痛。
1: 有呢，我家小也没这人，有个儿子呢，都要出国，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了10年了，都要搬出去在加拿大，可能老10年，有10年没回来了。
0: 哎呦，就一个儿子在国外10年没回来
1: 啊。还有一个姑娘，有一个姑娘呢，有时候我就是不顺着我，人家跟他对着我哈，你吵我们，心肠也没在在一起。
0: 有一个姑娘也不在身边哈。
1: 妈不在身边，结果嘛，
0: 你说哎呀，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咱说，老话讲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有的时候啊，
1: 是啊，
0: 就得靠自己，你别指望儿女。
1: 老板们走到10年了，走到10年就是我一个人生活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啊，还是真的，就是自己得有个好身体啊，你不能完全只靠儿女。是不是、
1: 靠不住，靠不住，
0: 靠真靠不住。这个事儿吧，如果说时间长了，咱也就别去考虑它，因为啥？你越是指望它，你这心理落差越大。你不去考虑它，
1: 是
0: 最主要是啥呢？只要是咱身上没有病痛，这是最好的。把身体养好了啊！
1: 好，
0: 我也跟学生打声招呼，隔三差五跟你联系，咱们互相报个平安。
1: 好，吃你姐这个药，要去你姐帮我买这个药，我要吃这个药，这个药很好。对我来说还是改善还比较大呢，
0: 是吧？你看你用那个舒心汤啊，自己熬这个药啊，药汤喝下去它就有效果啊。你等一等啊，再把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你拿过来之后，你每天直接冲上一袋，一天冲上3次，你喝着效果会更好。这样的话，因为本身你这病，无论说是心脏病也好，高血压也好，脑梗也好，你任何一个病。你别着急，别上火。
1: 好，
0: 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女同志得这些病，十有八九有好多都是从什么呢？情绪上得的。你说那孩子啊，10多年不回来，你说咱能不想吗？想，这湿伤脾， 这脾胃功能一差，也容易导致什么呢？水谷运化不好，对吧？有的时候想想呢，还来气啊。包括有的时候姑娘在身边，但是呢，跟咱好像意见不合啊，一生气，肝郁气滞，也容易加重这病。
1: 嗯，
0: 对，所以好多时候吧，就是自己啊，情绪掌控不了，甚至有些本身就爱生闷气，对不？
1: 对对对，我就是爱生闷气。
0: 你看看是不是？爱生闷气，完了之后为什么动脉硬化呀？你总生气，总生气，生气它就发火，发火的话呢，它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形成淤堵。这样一来的话呢，病情都会加重。有的时候孩子们不在身边吧，咱也能省心，也别管，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再让你快点用上，用上之后呢，好好的给你化化瘀啊，把我们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这个瘀啊都给你散开。你包括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当中不有龙骨吗？那是纯正的龙骨，它那个重镇安神啊，能够对你这个睡眠就有很大的帮助。你只要能睡好觉了，你这血压呀、心脏啊，它就能够稳定。啊，这些情况都稳定住了就没事了。
1: 巴黎老师，
0: 嗯，
1: 我就是说吃了你这个，我还能想吃法醉胃还有点好。
0: 是是
1: 啊、我还想买你请要请你把我以后都买点这个三号
0: 的
1: 这个口味的嘛。
0: 嗯，你放心吧。
1: 我想
0: 老大姐
1: 了嘛。
0: 对、
1: 啊、
0: 咱们等收到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先用上、如果用的好了，哎，身体方方面面改善的都不错，讲话了，心脏也不憋闷、也不疼痛了，血压呢也能给你稳定下来了，腿脚也有劲儿了。那时候想长期用，我再给你想办法。
1: 要麻烦你了，要麻烦。
0: 哎呦，不麻烦，麻烦啥呀？啊，咱这都上岁数人，怪不容易的，自己一人。我们这边呢，我会安排学生啊，不定期的跟你联系。完了之后，咱们互相报个平安。哎，这岁数大了，身边没个人不行。
1: 是是是。
0: 哎，你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呢，当成自己的孩子。
1: 好呢，好呢，大林老师啊，你我说不出来，你的心这些优点太多太好了，对我们老百姓啊。
0: 哎呀，这都是应该的。
1: 我以后就是要靠你这个油来油维持我的生命了。本来我是想不想活了，我是心里是不想活了。
0: 可不能有这种想法。
1: 我说
0: 咱老话讲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哎，咱得自己呀、安慰自己，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而且咱也有好药，咱慢慢活着。那就先这样，完了之后你等着一两天，我再看看那个快递到哪儿了，让学生再跟你说一声，让你尽快就收到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
1: 好好好、
0: 好嘞，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参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

0: 各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0: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

0: 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1: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0: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2: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0: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3: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4: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5: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7: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6: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 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9: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9: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0: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0: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0: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7: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0: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7: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0: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8: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0: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7: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0: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7: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8: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5: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8: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5: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8: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5: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8: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

0: 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4: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5: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6: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6: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王正浦出席。
3: 王正浦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强调严谨细致做好组织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2: 2025年，我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从港口业态探访科技服务如何赋能产业发展。
3: 河北省种业条例9月1号起施行，全国范围内首次系统布局农作物、林木、畜禽等种业发展。
2: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省各地开展多样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3: 6月1号起，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2: 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建档。
3: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5月29日，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实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倪岳峰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要坚持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采取有力措施维护经济安全，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积极防范应对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等新兴领域安全风险。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

0: 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王正浦指出，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以考生为本，强化责任担当，严谨细致做好考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抓好考前组织，加强试卷运送、保管等各环节闭环管理，严格考务人员培训管理，保障考试工作规范高效。要严肃考风考纪，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把好入场安检关，强化考场监考巡考，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要精心服务保障，统筹开展出行、治安、食宿、卫生防疫、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为特殊群体提供合理便利，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细化处置流程，强化部门协同，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2: 科技服是现代化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我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3%， 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聚焦港口业态，探访科技服务如何打通创新链条，赋能产业发展。
3: 五月中旬，在秦皇岛港，这艘长190米、载重量5万吨的货轮，正在三艘拖轮的协助下缓缓离泊。河北港口港航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机务部经理刘森：
4: 拖轮是保障着港口大型船舶安全靠离泊的幕后功臣，它的稳定高效运转直接影响着港口的运转效率，也因为它干的是重体力的劳动，燃油成本占公司设备运维总成本的将近70%。
3: 油耗太高，这也直接拉高了港口的运营成本。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便开始探索拖轮降本增效的科研课题。然而，港口区域水文气象、船舶动态、潮汐潮流等多重因素都会直接影响能耗。加之港口作业的特殊性，使得产业创新难度大幅增加。燕山大学教授、中国海事专家委员会海事信息分委会委员刘文远：
5: 港口呢是一个高壁垒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它这个从翻堆取装，它这种分散性导致了好多这个系统呢并不连贯。再一个呢，就是港口本身呢，它是全天候作业，能够保证这个就是边干活边创新，又带来了它这种创新的难度。
3: 如何解决拖轮油耗高这个典型的系统性效率难题？河北这家科技服务企业的做法是用跨领域的技术整合，量身打造一整套作业优化方案。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俊礼：
6: 所以我们从加号这个最表象的需求出发，向深层次的诸多影响因素发起挑战。
3: 基于这种思路，他们做起了全科医生梳理流程，搭建油耗监测、智能调度、作业监控等多个业务平台，把整条拖轮连同它作业的环境都映射成数字模型，实现了全局可见可控。同时运用多元融合感知、空天信息等技术，为拖轮配备决策大脑，让算法帮助拖轮找到最经济的航线、最合适的航速。河北港口港航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蔡永光：
7: 首次油耗同比下降了约10%，每年节约燃油1600余吨。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流程优化，缩短了货轮靠离泊的时间，提高了整个港口的作业效率。
3: 以优质技术方案赋能实体产业，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发展逻辑。对核心技术的孜孜以求，则是科技服务业企业的深层基因。以一款传感器为例，它可以实时监测港口大型装备关键部位受力状态，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自动化事业部经理王鑫：
8: 但是传统产品

0: 有一个顽疾，温度变化会导致材料发生一定的形变，使测量结果发生失真。港口户外年温差极端情况下可达到40-50°，常规的温度补偿方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1: 痛点即是机遇，这家科技企业着手开展联合攻关。既然原来的设备数据失真是受温度影响，那就通过机械结构、内嵌算法等多种方式补偿户外温差，让设备得以精准感知运行状态。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经理张智慧：
2: 我们研发的应力应变传感器已获得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并完成国际发明专利申报。
1: 凭借全球独创技术，特别是正负0.25%的超高测量精度，这款依托港口生产实际研发的新品不仅赢得了国内众多港口企业的青睐，还吸引了风电、桥梁、钢铁等众多行业企业主动寻求合作。目前河港数联科技已深度参与环渤海、长三角、西南沿海等港口群的智慧化升级，服务潍坊港、国投、钦州港等港口企业30余家，大连重工、振华重工等装备制造企业10余家，累计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额突破10亿元。河北港口集团数联科技雄安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志新：
3: 围绕空间信息、人工智能产业，我们正在引入雄安地下城市定位技术，赋能平安港口建设，与中国星网、中国联通合作，推动多模态传播通信终端研发。
1: 包括河港数联科技在内，河北科技服务业蓬勃发展。看研发，2025年，我省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达792家，营业收入882.9亿元，增速达11.3%。看转化。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2365.9亿元，是2020年的4.23倍。其中，保定、邯郸、石家庄、廊坊4市均超300亿元。数据显示，全省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3%，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东北大学教授、河北省商业经济学会理事会副会长李刚：
4: 科技创新的本质是对生产要素的一个重新组合，也就是把资本、人才、技术和市场进行重新配置，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深度嵌入产业场景，成为产业生态价值的放大器。
1: 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三级调研员丁宁：
5: 我省科技服务业正处于加快成长、扩质扩容的关键阶段，我们将围绕加快科技服务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打造一流科技服务业生态，助推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6: 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粮食安全的根基。为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5月28号，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河北省种业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行。来听报道。
7: 近年来，我省种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产业基础持续夯实。条例着眼构建现代大种业格局，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将农作物、林木、畜禽、水产、农业微生物种业发展进行系统布局和统一管理，对促进全省种业振兴、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二级调研员董良：
8: 立法过程中，我们既规范各类种业的品种管理和生产经营行为，又促进种植资源保护利用、育种技术应用发展，统筹种植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共性问题，同时规范各类种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特有问题，在规范种业发展各环节管理的基础上，针对生物育种技术、农业微生物种植资源保护、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作出适度前瞻性规定。
7: 条例共9章87条，主要围绕种植资源保护和利用、品种选育与育种技术创新、品种管理、生产经营等方面进行规范。董良：
8: 从源头守护好种业资源家底，按照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思路，明确编制种植资源保护利用规划，统筹建立种植资源库、种植资源保护区，常态化开展种植资源普查调查， 构建特征库与分子指纹图谱库，同时明确省级种子资源为公共资源，依法开放共享，鼓励联合开展交流利用和商业开发与收益共享，规范境外引进资源管理，并严格划定保护红线。
7: 种业要振兴，核心在创新，条例立足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创新体系，统筹发挥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种业企业作用，支持开展基础性、前沿性育种理论与技术研究和公益性研究，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和智能育种研究，组织开展核心技术和种业创新联合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培育领军企业，推动种业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加强南繁基地建设，支持协同创新、异地繁育和成果转化，推动我省育种技术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迈进。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处副处长邢宝：
9: 目前我省建立起以12家种子资源库场为核心、44个市县级保护点为补充的1+N 种子资源保护体系，建有国家级这种大县和区域性两种繁育基地17个，建成62个农作物两种繁育基地、12个综合试验评价基地，企业实力不断创大，沃土、国新、雪川、巡天等企业进入全国种业100强。
7: 为规范品种赛道，杜绝品种同质化，条例以审定、登记、认定、引种备案、退出、全链条管理为抓手，明确主要农作物、主要林木品种、畜禽新品种、水产新品种等需依法审鉴定，列入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需依法登记，鼓励对未列入目录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申请审定，明确引种外省市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林木两种需进行备案的规定。行保
9: 建立品种退出机制，明确撤销审定、认定和取消备案的具体情形。此外，条例规定逐步提高审定、认定标准，加强品种推广服务，支持品牌创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7: 近年来，我省立足农林业资源优势，稳居共精蔬菜第一大省地位，河北净菜用新鲜果蔬架起了京津冀民生保障的绿色桥梁。邢宝介绍，为保障农林产品优质稳产，条例规范生产经营管理措施，对农作物种子、林木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农业微生物菌种严格落实生产经营许可制度，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同时针对各类种业不同特点分别制定措施，扩大种业生产经营规模。
9: 比如规定农作物种子开展标准化生产，建立繁育生产基地，林木种子优化造林绿化树种选择，提高真木与嫁接品种适配性，种畜禽改善两种繁育条件，加强生产性能测定，水产苗种加强亲本管理，改善苗种繁育环境，农业微生物菌种推进规范化、集约化和农业微生物资源产业化等。
7: 此外，条例还打出了政策扶持组合拳，从财政、金融、保险、土地、人才、科技等方面赋能种业发展，建立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后补助机制，对符合条件的两种进行奖励性补贴，鼓励保险机构的保险资金支持种业发展。在人才评价方面，明确基础性、公益性种业研究工作成绩可作为职称评定依据。
10: 预约出行，灵活设站，京雄定制快巴覆盖北京9个交通枢纽，串联雄安多个企业集中区，正式开通运营以来呢，客流稳步提升。那跨城出行感受如何呢？我跟随记者一起来体验。流动的京津冀不只体现在数字里，它还具象化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细节当中。京津冀定制快巴京雄线开通运营快2个月了，北京雄安跨城上班族感受怎么样呢？一起来体验他们的跨城早高峰。
1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地铁草桥站。草桥站呢，汇集了地铁10号线、19号线及大兴机场线3条线路。那这里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换乘枢纽，而且呢，也辐射了北京城南大片的居住区域以及办公区域。在地铁站的斜对面呢，就是京津冀定制快巴京雄专线的始发站点。今天咱们将全程沉浸式体验京雄定制快巴实地感受 这条跨省通勤专线所带来的全新出行变化。

0: 歼雄定制快八于2024年12月27日启动试运行，2026年3月16日正式常态化通行。目前已扩容至三条线路，覆盖北京草桥、丽泽商务区、丰台科技园、六里桥、公主坟等核心片区，直达雄安新区核心办公区域，每周往返班次提升至22个，更好满足了两地群众日常通勤和商务出行的实际需要。
1: 就只要我通勤都会选择这个大巴车。首先费用的话，其实它是要比高铁便宜的，因为高铁正常我们要是坐的话要50-60吧，然后加上打车啊什么的可能就比较高，然后它这个的话是目前是50块钱一个人，然后价格的话还可以。
2: 因为我在雄安上班呢，肯定要坐最方便最便捷的嘛，住得离这近，然后直接到雄安，直接到办公楼下。原来坐高铁我还得再倒一次，再打车过去的话我会超过8点半。
3: 比如说因为你需要临时出行需要买票，他就随时就能买到。然后第二个就是司机他会给你打电话，他就会说哎，你别着急啊，那个等你一下这种。我觉得从整体的感受上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4: 现在呢，车辆就已经行驶在高速当中了，我们全程呢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在乘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座椅啊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同时呢我的腿部距离前排啊的座椅大概是有一个2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同时座椅呢还可以进行左右以及前后这样角度的一个调节，也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整趟行程的一个舒适感。
5: 经过近2个小时的平稳行驶，我们现在啊终于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终点站雄安新区的华能集团。那这一趟行程咱体验下来啊，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条线路啊它是点对点，中间呢无需换乘，而且呢依托了专属的通行政策，可以使我们的跨城通行更加的方便和便捷。不过呀，刚才在车上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出行嘛，很有可能呀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恶劣天气呀，还有交通拥堵、交通管制以及车辆故障等等等等。如果遇到上述的问题，是否还能够保障我们的出行如此的平稳和顺畅呢？
6: 如遇到上面可预判情况，我们会提前通过官方小程序、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多重推送形式推送提示晚点信息，方便旅客及时调整行程。如果出现车辆故障、突发拥堵滞留等紧急情况，后台呢会实时调度就近的备用车辆接驳转运，最大限度的缩短等待时间。
5: 最后呢，我们以本次行程的实测起点北京草桥地铁站 A 口以及终点中国华能集团，同时结合12306高德地图等真实的出行数据，为大家核算三种主要出行方式的时间账、经济账。
0: 对比不难看出，路况通畅时自驾速度最快，但长期通勤驾驶疲劳、成本高、拥堵不确定性强。高铁加打车的组合方案时长与歼雄定制快八基本一致，费用却高出一倍。
5: 综合来看，歼雄定制快八凭借着亲民的价格、零换乘直达以及舒适省心等等的优势，更加贴合歼雄双城上班族的日常通行需求。
6: 未来我们将持续立足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大局，不断优化线路布局，动态调整班次时刻，升级服务品质，全力适配环京地区的各类出行需求，为广大环京群众提供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更实惠的跨城通勤服务。
7: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9: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

0: 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扫描燕赵。近日，河北省应届管理厅、河北省教育厅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与应急科普创新大赛河北赛区赛事工作。本次大赛为2025至2028学年全国性中小学生合规竞赛，旨在以赛事为载体，普及应急安全知识，提升青少年自救互救能力与创新实践水平。目前赛事报名已全面开启，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5号。河北赛区线下初赛拟定于2026年7月中旬在张家口市举办。
3: 日前，省民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工作方案》，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一件事办理。目前，相关线上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建设中，上线后将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更为便捷的申领渠道。
2: 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一场充实有趣的科技嘉年华在河北省科技馆举办，多家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协会汇聚一堂，共同打造科普盛宴。
4: 就带了一些就是望远镜，那个是就看地面的，另外一个是看太阳黑子的。
5: 在活动现场的天文科普体验专区，几架天文望远镜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他们纷纷上前观看。经过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孩子们对天文望远镜的原理和使用技巧有了初步了解。
6: 我喜欢看某个星球的地质条件。
7: 通过这个望远镜都看到啥了？
6: 看到有一个太阳红球上面有一个黑点。
7: 那你觉得那个黑点是啥？
6: 黑子。
7: 太阳黑子。
5: 除了利用专业的天文望远镜，日常生活中该如何探索太阳的秘密呢？答案就藏在活动现场一根6米长的长杆身上。河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空间科学与天文系副主任张振辉。
4: 然后我们自己呢跟科技馆合作研发了一套系统，叫开放式长焦望远镜系统，就是投影观测，就是它的焦距特别长，你可以看到那边有个日面，从那儿就能看到黑子。
7: 就是把它这个投影到这一张白纸上，然后这个圆就代表是咱的太阳，那个圆里头有那个黑色的点，然后这个就是太阳黑子。
8: 对的。
4: 这套系统的好处就是它特别简单也安全，它也比较便宜，就孩子们就可以拿到家里面，就自己组装一个，从小养成一个观测记录的习惯。
5: 本次主题活动还涵盖前沿科技成果、智慧农业、健康科普、智能装备等板块，语数机器狗、无人机机场设备、气象科普机器人等设备的现场展示，让观众近距离接触到前沿技术，感受科技魅力。
9: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阳台的这个蔬菜种植机，比如我们种韭菜或者种小白菜或者甘蓝什么的，根据它不同作物的生长情况。
5: 来到微农业主题科普专区，只见生菜、黄瓜等蔬菜长在几台立体的蔬菜种植机里，绿油油的，惹人喜爱。 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农艺师吴亚红正给大家展示蔬菜种植的新模式，并手把手指导大众利用阳台、小院、天台等碎片化空间打造微型菜园，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普及。
9: 我们这个光就是可以自动调节的，作物的生长它需要多长时间的光，你可以调多长时间的光。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营养液，它是一个全循环系统，然后它就会一直就生长，一直生长。你看我们有的已经结瓜了，然后你就拿回家在阳台上，你就可以吃自己亲手种的菜。
5: 通过零距离触摸科技，广大市民开阔了视野，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活力。河北省科技馆科普辅导员李峰刚。
8: 本次呢活动我们以科技惠民和教育科普育人为主，搭建了我们这个产学研的交流平台。我们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激发广大青少年的这个科学探索热情，提升全民的科学。

0: 需求。国聘行动雄安专场系列活动已经举办四次，累计发布超过 2.8 万个人才需求，吸引大批人才走进雄安，扎根雄安。
1: 昨天2026秦皇岛大圈墙国际帆船游艇周在秦皇岛阿那亚北岸展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聚焦帆船游艇产业、滨海运动、人文艺术、亲子休闲四大领域，打造专业化、常态化、场景化的国际航海文旅活动。
0: 为进一步提升石家庄地铁线网运营服务水平，助力城市夜经济发展，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将全线网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22:30。石家庄地铁运营服务时间由6:30至22:00调整为6:30至22:30。
1: 昨天北方大部降水稀少，晴热升温，北京、石家庄、天津城区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下午的全国高温榜上，新疆、河北、北京占据了多数席位，热议突出。未来两天，北方大部地区晴热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将出现高温天气，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今天白天，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0: 近来，河北沧州郫县南郫县第五中学的同学们都对收集废旧笔芯很感兴趣。这些用过的空笔芯不仅可以去校长室换书签，还能和老师同学一起拼建大模型。这项始于爱心沟通的小活动，不仅化身趣味环保实践，更成为凝聚师生情谊、点亮少年理想的校园亮点。
3: 在河北沧州南郫县第五中学阅览室，有一只羽翼舒展的雄鹰模型，这是学校师生共同用空笔芯制作的。学生方泽静告诉记者，这里面不但有他贡献的笔芯，而且他也参与了制作。
4: 这次的活动把环保和趣味融为一体，让我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
3: 集展空笔芯的活动是校长隋宏志无意中想到的。
5: 刚开始啊，我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心理压力大，怎么样和孩子们沟通交流。忽然有一天呢，我用完了笔芯，我自己就想这个能不能把孩子们的笔芯也收集起来，然后让他们每个学生走进校长室换笔芯的同时呢，可以了解一下孩子们的需求。
3: 于是隋宏志自己出钱购买书签，推出了空笔芯换书签活动，让孩子们拿着用完的笔芯走进校长室，在轻松聊天中打开心扉。这个活动一上线，瞬间在校园里火了，校长室成了最热闹的谈心点。
5: 跟他们说的问题特别的多，好，我餐厅的好多菜都是孩子们提出来的，有的时候反映校长今天菜有点咸，然后立刻给这个餐厅打电话，一尝确实就是咸了，明天改进。
3: 一开始学生们还有点拘谨，后来越来越敢说，班里的小矛盾、想吃的菜都愿意跟他唠一唠。时间长了，隋校长成了全校学生最信任的人。孩子们不但自己有意识积攒笔芯，同时还带动了周边的人也参与这一活动。
5: 哎，他们带动的不光是我们学校了，还有一些小学、高中。带动的他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哎，也把这个笔芯集中过来了。
3: 笔芯越攒越多，装了满满一大箱。隋宏志专门做了登记表，最终统计下来，足足有10098根。如何处理这些笔芯，成了一个难题。
5: 我就跟同学们，包括我们的美术老师，我说，这些笔芯咱得变废为宝，咱们能不能做个艺术品？结果有个孩子说了，咱们做一个雄鹰。
3: 这个想法一下子戳中了所有人，雄鹰展翅高飞，多有气势，怎么让零散的笔芯变成立体的雄鹰？有学生家长是钳工、焊工，在他们的帮助下，雄鹰的骨架诞生了。

0: 怎么把笔芯粘上去又成了新问题。
1: 刚开始用这个502胶水太麻烦了，不小心粘到手上一层皮。到后来有个学生说，咱们能不能用这个热熔胶，从网上就买了热熔胶，结果很顺利。
0: 同学们分工协作，有的按颜色分拣笔芯，黑的、白的、蓝的、红的，各自归队，剔除破损变形的；有的拿着胶枪，一根根精准粘贴。隋宏志也加入进来，和学生们一起拼接。
1: 其中呢，主要是八年级的一部分学生，大约用了将近两周的时间。我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我正，有的时候美术老师，孩子们下课或者是这课后服务活动时间，学生们聚集过去。
0: 当10098根空笔芯终于凝聚成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时，隋宏志已经开始计划下一个作品了。
1: 下一步我准备就是做一个火箭的模型，还有那个歼20的模型。在制作过程当中呢，可以给他们讲一讲这个国防，讲一讲现在世界的大环境，激发他们为国效力的斗志吧。也可以说是一堂大的思政课。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启动乡村文旅推介官遴选培育计划，重点聚焦村干部、返乡青年、民宿主理人、非遗传承人、网络达人五类群体，打造一支覆盖全域、结构合理、素质过硬的乡村文旅推介队伍，壮大乡村文旅宣传力量，讲好燕赵乡村故事。
5: 昨天，石家庄市青少年宫把舞台搬进了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一场集文艺展演、亲子游戏于一体的六一同乐会热闹开场。
6: 六一儿童节将至，欢乐的节日气氛已然拉满了。石家庄市青少年宫携手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重磅打造六一同乐会舞动知音梦亲子嘉年华活动。那走吧，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云玩一趟。
7: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童趣满满。舞台之上，青少年宫的学员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而在舞台之外，主办方还设置了多款兼具运动性与协作性的亲子互动游戏，让家长和孩子们在配合中传递快乐，在互动中升温情感。
8: 这是青少年宫然后组织的这个活动，就赶上六一嘛，然后带小朋友们约小朋友一起来玩来了。
6: 感觉来了之后怎么样？
8: 感觉场地挺大的，然后活动的项目也挺丰富，挺好的。
9: 举办的挺好的，我们一直在那上，然后都是认识的小朋友一起玩，他还挺爱玩的。
10: 我感觉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可以跟大家一起玩，
11: 我们在这儿玩的特别高兴，这些项目都挺好玩的。
12: 我们本次活动呢，主要有五个游戏区域，首先呢有神采飞扬，还有你是我的眼，还有并肩飞毛腿和我就不出圈，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发入湖，也就是我们传统的投湖的游戏，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体验我们的快乐六一儿童节，欢迎大家。
7: 据了解，本次亲子嘉年华在活动选址、内容设置与服务保障上进行了全方位升级，同时活动分时段、分场次开展的形式也能汇集更多家庭，让更多孩子共享节日美好。
13: 我们首次尝试将本土文艺地标与专业美育机构深度联动的一次体验，旨在打造一场不一样的高品质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一场高品质的沉浸式美育盛宴。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神舟21号乘组顺利返回，专家解读，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中国航天是怎么做到的？
0: 高考冲刺期，所谓短期内提高记忆、补充营养的开挂饮食，真的管用吗？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0: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

0: 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携带3名航天员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姿态圆满完成本次天地往返任务。神舟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到落地共用时5.5小时，这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2: 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4艘载人飞船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地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邵立民介绍说，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3: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1: 在整个返回过程当中，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董文强告诉记者，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4: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2: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1号至神舟12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从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董文强，
4: 这一阶段呢， 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3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
1: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J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四视镜载入制导技术、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
4: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J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2: 董文强表示，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4: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1: 那么三圈快返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这个圈数还能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3: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说我们在左体分离前轨道舱就泄压，但是我在左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2: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J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经成为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
4: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J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1: 距离今年的高考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同学们也进入到最后的备考冲刺，家长们也想各种法子让孩子能够尽量的吃好睡好，争取以最佳状态走进考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就开始为家长支招，推出所谓的开挂饮食秘方，比如说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能够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等等。
5: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6: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7: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
2: 可以说在社交媒体平台以上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们应接不暇。那么以上这些办法真的有用吗？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表示，家长既希望于通过某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不现实。
8: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1: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呢，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能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反而发生不良反应，就得不偿失。
9: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2: 除了营养补剂之外，还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了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说，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容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
10: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此外呢，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8: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很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他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民政部等2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两类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并实施动态更新管理，要求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县级民政部门每季度复核。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升高。
2: 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珠江流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登陆我国台风个数偏多，强度总体偏强，路径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可能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1: 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
2: 日前，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有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昨天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较之前降低20元；800公里及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较之前降低10元。
2: 一名政府高级官员29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同其助手的会议持续约2小时，但是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进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